0: 早上好，北京时间2026年的10月8号早晨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工作日快乐
1: 啊。也歇了6-7天了，
0: 是6-7天的事儿吗？
1: 嗯，
0: 是不是有好多的朋友此刻还想着的说，哎呀妈，这个月好像刚要一开始
1: 啊，
0: 就没上几天班呢，你这一下到月中了。但是也告诉大伙儿，在春节之前你也没有其他的假期，
1: 没有假了，你就等过年吧。
0: 哎，就啥玩意儿都是哈，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都是守恒的。
1: 嗯
0: 啊，你别觉着你说，哎，我这占点小便宜，有点小心思，我这7天长假我撑到10天，我撑到13天。哎，
1: 真是啊，
0: 这回回来你就还吧。
1: 下一个节日是元旦了。
0: 这回大家伙都有盼头了。我们的终点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啊、那这得有点盼头
0: 啊。那倒是，过日子这不就对对对对对，那倒是。

0: 就是你看，马上那个就那个国庆节刚过完，
1: 嗯，
0: 应该收收心了，
1: 嗯
0: 啊，期待过年的到来。
1: 要说呀，每一天呢，我们就应该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像今天的太阳一样，
0: 好晴朗。
1: 对，就是这样的朝阳的、灿烂的。
0: 对，
1: 甭管你今天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不都知道吗？它虽然是礼拜四，但是它却是工作日啊。
0: 是啊。
1: 结束了一个大的长的假期回来之后哈，又想必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些可能是自个儿说了算的。这早高峰的时候就不跟我们出来添乱了。但是也有一些呢，他还是带着那种假期的思维。开车的时候也是脑袋瓜里不知道还想啥呢就我今天早
0: 路上遇到啥了，
1: 是我就今天我就想就是今天我就是特别惊心动魄的，
0: 嗯，
1: 因为群里还有人揪我的嘛，就掐点算出来了，问我上面到没到岗呢，那提前那家提前半小时就开始揪我就是本来我是做好了充裕的这个打算的，对呀、我一想反正这第一天上班啥的，咱也做好了长时间的这种准备，我就提早早早的我就在路上。
0: 第一天没迟到啊？
1: 没想到啊，就是一路上其他地方感觉还都行，眼瞅着要到单位门口了
0: 啊，
1: 也不知道因为啥，你说完
0: 就咱这块车的。
1: 哎，你说我就前面我就真纳闷了，你说你开一个那么好的车，你说你怕啥呀？怕的不应该是我们跟在你后头紧跟着你的吗？
0: 开好车才怕被
1: 就我前面那车哈，它一个大 A 八子你说我们正常在行驶车道呢，你说你旁边那些节外生枝往前往车队里插的，你说你让他，你差不多少让一辆两辆就得了呗，哎呀妈，他让了四五六七八辆，给我急的呀，你说我就得步步紧跟。
0: 这大哥说我这辈子就活一个字稳。
1: 哎我天，我就想，我说啥车都能就能挤到你前头去，你说你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呢？
0: 可能是新手。
1: 奈何那应该不是吧，
0: 新车
1: 那车是嘎嘎新，
0: 那新车肯定爱护啊，
1: 给我吓坏了呀他倒是稳了，我紧跟他其后啊你说这个深一脚浅一脚，我心话人大周一不是大周大大周四刚上班可别给我摊上个大事儿。
0: 这大爱巴子，
1: 后来我就实在忍无可忍了，等到他前面插第八辆车的时候，我心我也上别的队伍去吧我也不地道一把我实在受不了这份刺激了，
0: 对对，你谁让你搁这让了，
1: 哎呦妈呀，就不是就你我都窜都窜不出去，因为一辆接一辆的距离太近了完他呢倒是真是谦和礼让啊，谁来他都给人家踩一脚，谁来他都人大伙也都完，我自己还叨咕呢我说怎么就可前面大哥这么欺负呢，干啥都上他那儿去，你在我旁边的时候你怎么不亲个脑袋想插进来呢他也怕追尾 A 八有后果说所以说这风险价值承担我可不要了，
0: 就被他让过去的车都得说一句要不大哥你开吧
1: 哎呀妈，真是太谦和礼让了你说交通路面上要抖这样的，但是也不行啊，你不能就该咋回咋回事，咱在自己车道里呢，
0: 那你
1: 硬身的
0: 你占理你怕啥的呢，
1: 你关键旁边那些车你说你也是，你有啥着急事你非得缠着 A 八八哥前头给大哥都吓坏了，深一脚浅一脚你以为他不得瑟吗
0: 要不再或者是大哥那个刚换的 A 八，
1: 不是最主要你知道一开始打这个头炮的是谁吗带起了这个头是一个五菱别的车也就算了
0: 五菱我管你这那的，
1: 哎呀真是街头一霸呀谁也整不了
0: 关键是啥，那个网上刷那视频过那个卡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车都小心翼翼的就过生怕蹭着开五菱蹭下来了
1: 关键他
0: 管你这那的，
1: 关键他苗条，他确实不用考虑那个，
0: 而且关键啥，五菱真抗造啊确实这两个人真抗造啊
1: 特别是到冬天一下点雪有点冰的路面啥的你就看吧大家都得躲着这大哥，都得躲着我五哥
0: 五哥真扛造啊，
1: 反正咱就该说不说啊，就这手啥的吧是练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吧就是该让的时候让
0: 但你不该让的时候也别太怂了，
1: 但是得根据自己的技术啊来看这把度让不让，
0: 但你要是如果说车多我真开不过去了我不敢开，那让一让也就让了，
1: 你说他一个插队的那大家都在那排队，就他有那小心思非得从旁边嘎一下插过来了哎就像那个在这个假期我不是看那个大家伙发的自己在路面上的一些状况嘛就是人前面都在那块就是车辆有点集中那都在那排队呢你就好好的呗你前面

0: 外都是个警车
1: 啊，
0: 你不是，他后头是个警车，
1: 嗯，
0: 然后他是个啥车我忘了，就后头人大家都在那儿，前后左右都是车，完这大哥车后边是辆警车，在高速上好像是要下，反正是一个带那个旁边就都得礼让出来一排那个匝道那个嘛，
1: 啊，
0: 嗯，那前面这哥们一看，妈前面堵成这样，我可不在这队伍里头瞎等了，我叭一跺就出去了，完我就顺着匝道嗷嗷往前追，哎，这时候警车咔一下嘴上是不是来。啊，就你知道着急，
1: 真的，
0: 就你知道走捷径，
1: 我等你半天了。
0: 你都规规矩矩的呗，你说要不然设立那些法条法规干啥的？
1: 嗯，
0: 这种上学的时候就应该是调皮捣蛋的，
1: 就不守规矩的那种。
0: 嗯，总觉着自己可聪明了。行吧，这个节日假期回来之后，不知道大家休整的怎么样啊？
1: 我看反正我一刷朋友圈，真的都挺精彩，
0: 是吧？其实放了大长假，最惬意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躺床上刷朋友圈。
1: 对，就是别人替我去看看世界。那我搁家替你们休息。
0: 这叫与有容颜。
1: 哎呀，我看他，这叫玩的
0: 啊！
1: 哎呀，
0: 你看那些那个在泥堆里头这样摸爬滚打的，你说。说不出来吧，非得让我出来。闹到那是哪个地方去的？就是那像那个景区里面，然后赶上下雨，然后就是又有泥又有水的，一个接一个在里边，这家刚站起来最后又滑倒了。
1: 过泥了。
0: 反正就是这样的精彩，
1: 赶上雨多，反正是凉快。
0: 精彩归精彩，但是我们的报团的主旨不能忘啊！
1: 是的，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农历来到了8月28。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真挚的祝福送上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抱团。啊，今儿个呢，我们其实我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啊，抱抱团呢也没有说是完全的停止服务哈。
1: 对，
0: 有个别需要我们的呢，我们也依旧是服务到位了。
1: 因为还有守家待地的呢。
0: 嗯，因为吃货还是多。
1: 对。
0: 嗯，就是这个有出去远道走的，
1: 嗯，
0: 有呢在家里面市区里面逛逛的，
1: 嗯，
0: 享受一下这样的这个完美的假期。
1: 嗯，因为毕竟咱这个大长春也是旅游城市嘛。
0: 哎，你还别说哈，
1: 嗯，
0: 就是这个这两年呢，就是各城市的这个文旅哈，
1: 嗯，
0: 真是百家争鸣啊。
1: 那可不
0: 啊，哦，然后各地
1: 各有各的特色，
0: 然后各地的 NPC 呢，
1: 嗯，
0: 还互相的流窜，
1: 嗯，
0: 各四处去宣传自个儿的家乡，
1: 嗯，各种流窜，
0: 嗯，这个真的是哈，真的特别好。
1: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职业。
0: 这个说到这事儿，
1: 嗯，
0: 我海洋老弟特别有发言权，
1: 嗯，体验了一
0: 把，感同身受一般的，就是别人可能感受到的是，
1: 嗯，
0: 哎，我这不远万里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网红打卡地儿，
1: 嗯，
0: 然后我列列勾勾的携带全家老小的去打个卡
1: 啊，
0: 嗯，在咱们吉林也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样。

0: 两年这个火的地方，
1: 动植物园
0: 啊，是不是嘛？因为就是唯一一个全国唯一一个叫动植物园，动物园里面不养动物。
1: 也是，白天看动物，晚上看妖精。
0: 这家这晚上大伙儿都去，也不是看，一开始都以为说是啥动物来了呀，这家都上这儿来看了呀。
1: 对，
0: 后来说不是看动物，看人扮的动物。
1: 看动物成精。
0: 哎呀，为啥说海洋老弟，你咋的？你也天天去凑热闹去啊？
1: 我打入内部了。
0: 打入内部了是啥意思呢？
1: 我可那
0: 咋有啥配音是需要你的吗？
1: 有配音。但是那啥也去演妖精去了，
0: 妈呀，
1: 大伙儿都不知道啊，
0: 演的是哪股精啊？
1: 真是，
0: 哎呀，好几股呢，啊，
1: 好几股呢。
0: 欧海洋老弟，你别看平时这小子，你看一说话什么的，你感觉哈正襟危坐，播音男腔，特别的这个字正腔圆，那妖孽起来，那也不是一般的妖啊。
1: 那确实是啊，这个
0: 据说这次还妖了挺多股，
1: 那必须的。
0: 哎呀，就是那个角色，就是你扔到那里面去，就好多你能够熟悉的，认为火的角色，说不定都不是本尊，而是我海洋老弟。那扮相真带劲呢，
1: 是，我当时这个你看得半年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四月份去的，你看我这嘴多严。
0: 这个哈跟大家伙说，这我是一直在旁边这个旁观，我是最知道内情的，因为从最开始他是正规的哈，一步一步的，
1: 是
0: 跟着人家的招投简历，然后根据好几轮的面试，哎，这样的层层的，一步一步的，
1: 当时还真刷就好多人呢。
0: 对呀，你想啊，就光投个简历，然后你要有机会才能去面试。
1: 是，
0: 面试到现场了，你不能是光说吧，三寸不烂之舌，你光说也没有用啊。
1: 真演
0: 啊，你不光得演呢，你至少你是扮啥像啥，演啥是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演过啥角色呀？
1: 哎呀，那可多了。
0: 哎，现场你当天就是去让你面试的时候，都给你考点啥呀？
1: 当时考那个就是那个就手眼身法步嘛。看上台的这个感觉。
0: 闪身步。
1: 你别说，这两天国庆节开场舞真跳的闪身步。
0: 是啊，我这不就因为看你天天开场舞吗？这是啥
1: 是
0: 什么玩意儿？就是大家伙儿就是最关注、最潮流，哎，必须第一时间
1: 演出来。对，什么火跳什么。
0: 对
1: 啊，反正这个当时也是那个，反正我这个保密工作做法也挺好。反正这个因为
0: 其实大伙都知道。
1: 真假的都是。
0: 我一看说，哎妈，貌似眼熟呢。哎，这个土地佬，这个金角，妈，玉皇大帝也像呢。
1: 对，我最开始的时候刚去那阶段，真碰上咱有个听众。
0: 认出来你了。
1: 认出来了。
0: 我天，他是通过啥认出来的？
1: 不知道，我说我都画成那个样子了。
0: 你当时扮相是啥？
1: 金角大王嘛。
0: 妈天，
1: 我说我都画成那个样子了，我说还能，我说是我这股帅气的气质。我说让你那啥了吗？他说那啥，我说当时不是。那个我看眼睛像你，
0: 还找不着比这再小的眼睛。
1: 真的，
0: 众妖当中一看掐个头最小的，眼睛最小的找。
1: 是因为那个就是也是老参加咱们那个线下活动的一些听众。
0: 哦，我的妈！
1: 咱那个台庆啊，或者咱一些办车展一些活动，他们经常去的。
0: 哎呀！
1: 然后我到正个人当时正拿葫芦搁那摆动作呢，然后过来说。你是海洋老师吗？
0: 哎呀，
1: 我说
0: 你敢当着狐狸啊，不是当着狐狸叫我的名字。
1: 我说哟哥，我说哎，我说哎，我说保密啊。
0: 你说因为啥保密？一开始怕自己干不好，是不是？
1: 对，
0: 不能胜任。
1: 因为你看，我觉得我这万一说那个一下都知道，说哎呀，说这个那个交通广播海洋去那边那啥去了，演出去了。你说万一夸都去了，完了你说
0: 我还都不买票，老踢人咋整？
1: 是完，你说我搁台上，如果是演不好的话，就打咱不交通广播脸。
0: 是，
1: 那
0: 哎，你这一点非常成熟啊，
1: 是不是
0: 想的非常成熟。
1: 但是后来去没有，
0: 一开始单一接一个角色，
1: 对，后来这个
0: 后来手里掌管了几个角色。
1: 哎呀，就我昨天发的朋友圈还不止那些呢，
0: 不是不光是自个儿演这几个角色，还得掌管其他的一些角色的排班啊，吆喝人家说到点了练舞吧，
1: 老弟不才。这个半年混到了领导层。
0: 哎呀，到点儿掐点儿说，哎，快点儿啊，开始去领盒饭去。这顿饭有鸡腿啊。
1: 是，混到领导层了，不行，再往上混不行了。我收手吧。
0: 然后呢还演过什么其他的一些
1: 经典的是那个

0: 白骨精。
1: 妈，真有白骨精啊？
0: 真有，真有。
1: 白骨精不是女生吗？
0: 是，但是他不是变一家三口吗？
1: 啊、哦，你演那老头，
0: 演那老头，我、
1: 哦、
0: 那老头演到这个那个经典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哦，我算算啊，从开始去到昨天这半年。吓哭了，得有十来个小孩儿。
1: 哎呦，哎，光扮上相有没有什么对话呀？亮嗓的这个环节、
0: 没有亮嗓，因为当时就是这种正戏的演出是这种相当于音配像
1: 哦
0: 啊，因为那个所有原
1: 都是原音哈，
0: 对原音，但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考验演员的功底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这个形象和你的正手眼身法部，你的眼神儿，要完全配得上人家原片儿那感觉，
1: 跟人家原著里的形象要契合度很高
0: 啊。然后有的时候我那老头，
1: 那你得吃透这角色呀。
0: 对，老头还戴那个髯口，戴髯口的话，你下半张脸几乎就看不见了。
1: 美髯公。
0: 对，下半张脸就看不见了，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感觉得从你的眼神上，来去这个体现。
1: 那其实。
0: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一看我这个眼神，我那一裂脸，他们就害怕。
1: 哎呀，老妖怪要吃人了。
0: 他说可能反正长得可能也有点像坏人
1: 啊。那、一正一邪，你看啥都能演。
0: 哎，真事
1: 儿。哎，但是我发现就是你、就是你晒的那些照片当中，那个二师兄呢，没办法了，因为戴上那个猪脸吧，
0: 戴上脸都
1: 对，谁戴谁像
0: 啊。但是光戴脸。
1: 这眼神儿
0: 对，光带点劲儿还不行，因为你看，就是这个，这就涉及到这个功底的问题，啊，反正我可能我就爱研究这些。你看我演老头的时候，走的路，和演八戒的时候的步伐就不一样
1: 啊。老头，
0: 老头的话，你看就颤颤
1: 颤颤巍巍，
0: 颤颤巍巍，趔趄的。然后，但是他这个老头的这个颤颤和正常老头的颤颤巍巍不一样，因为你是白骨精变的老头，你是在装老头的这种颤颤巍巍的感觉，你还得演出来说你明显就是在演老头你不是一个真老头你得演出这种演戏的感觉但八戒就不一样，八戒走路的话就是颠起来那种就是
1: 主要是因为肚子大，必须得点肚子走，
0: 就必须舔肚子走。后来我才发现，我说为啥说那个戏里面八戒爱舔肚子往前跑，那往前跑的省劲儿一是省劲儿，二一个人物形象就立起来。
1: 要你就说呢，胖人大肚子就没有驼背的呢，
0: 驼不动
1: 是吧？
0: 驼不起来，
1: 腰背溜直的，你看着那走的，
0: 你看这腰背挺老直了，
1: 对。哎呀，还真是哈！但是我就是天蓬元帅，因为他没有变成猪脸之前，他是元帅的时候，
0: 对，
1: 哎，你那个扮相真帅，
0: 那个也是，
1: 还原了元帅本帅。
0: 哎呀，
1: 哎呀，那真帅呀，那确实啊，光看脸那确实帅。
0: 那你看，你看这，
1: 但是不能晒全身，
0: 颜值个，
1: 看全身就一下这个元帅的光辉的形象一下，哎呀妈就缩水了，
0: 我还没有那耙子高。
1: 角色还真不少哈，
0: 确实不少，因为那个当时为什么说？
1: 哎，你们每天都会有临时的一些串角吗？
0: 其他人没有，我会有，
1: 嗯，
0: 因为当时说为什么说那个升到那个领导层，一是这个觉得我可能岁数比较大。可能在演员里边岁数算偏大的了。
1: 你个99的到那儿就都立棍了，
0: 那些都是零几年的啊，都零几年的啊，但有几个那个确实人家是那种剧团的老师，
1: 科班的那个
0: 科班老师，人家那唱念做打人家的，但是那个时间人家也有限的所以说给我过去。然后他给我的要求是啥呢？除了这种打戏我演不了之外，其他所有文戏的角色，谁突然有事了空缺了，你必须得能顶上去。所以说我，
1: 那化妆那个也不太一样啊，因为每个角色的妆造它肯定不同啊。
0: 但是基本上它的那个底妆都差不多，然后随时就随便改一个就行了，
1: 随便换那个头饰啊啥的。
0: 头饰，但是那个妆面的话随机就能改，因为底妆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你说演猴的话，那个画个红眼影。你看，像我演
1: 你演猴呢？
0: 没演过，演小猴
1: 啊，演
0: 小猴崽子
1: 啊，这就是人家身上大圣身上催出那毛的。
0: 对，就是因为他有至今美猴王嘛，至今美猴王不有小猴嘛，然后那个，
1: 那你这个演的能挺灵动。
0: 对，但是我那个没留下那个照片演小猴的时候，这眼皮上抹那个红眼影，然后你看演金睛大王的时候，我画的是金眼线，所以说这随机改的。
1: 你看，这每个人哈，在享受假期的时候，不知道你这个假期十一长假有没有来我们大长春？
0: 我可能很多人就跟是，其实是看过我演出，或者是跟我擦肩而过。但是反正那个
1: 演的最长的。

0: 角色是哪个？
1: 最长的角色是金角大王和吴承恩。
0: 哦，
1: 嗯，
0: 哎，
1: 有人是吴承恩，就是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角色。
0: 嗯，大伙儿有没有抓住这样的 NPC 来拍个照、留个影呢？嗯，就是一般你想来看的角儿，说没挤上去，没看着，随机抓一小妖拍个照吧，说不定就是我海洋老弟。一定要留好哈，万一哪天人家大火了咋整？你说
1: 啊，也很啊，那是
0: 就是当年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小白，
1: 嗯、
0: 可能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味的时候，你别等到人家都走了，大紫大红。所以你看，我现在就特别、特别珍惜我们这种关系。你这万一人家一下子混、哗就火了呢？
1: 哎、
0: 我说到晚年的退休生活就指望你了。我就跟你混了。
1: 那没问题。
0: 嗯，
1: 等我的。
0: 现在不得攒着点大事儿吗、该到什么年纪了，你就得知道你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1: 是，以后姐就是我的头号粉丝。
0: 嗯，那可不。哦，现在什么签名啊，各式各样的小物件啥，能攒就攒点。
1: 我去给你准备点物料。
0: 啊，对，人家那叫物料哈。
1: 物料。
0: 哦、那以后我就。
1: 我也追星嘛。
0: 以后拿这个我就能去挂着出去，我就明码标价去了。
1: 哎呀。
0: 这是我海洋老弟在2026年10月8号这一期早班节目的时候掉下来的一根头发。
1: 哎呀，我天。
0: 嗯，哎呀，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假期的感受哈，或者今天需要我们来服务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抱抱团。
1: 哎，回复抱抱团啊。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呢胃镜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溃疡，那这个如果发现胃溃疡，怎么来判断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呢？会不会是癌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光靠肉眼咱们是看是看不够的啊，最终判断要靠病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胃镜发现溃疡后怎么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有请孟老师。
8: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莹。胃镜发现溃疡，绝大多数是良性的，但确实有少数可能是早期胃癌。那么医生在现场是怎么做初步判断的呢？首先看溃疡的形态，良性溃疡通常是圆形或椭圆形，边缘整齐光滑，底部平坦，富有白苔或黄苔，周围黏膜组织柔软自然。而恶性的溃疡往往形态不规则，边缘隆起僵硬，像火山口一样翻出来，底部凹凸不平，污秽，周围黏膜僵硬，皱壁中断或融合。另外看大小，直径超过2厘米。

0: 你的溃疡恶性风险显著增高，尤其是发生在胃角或胃窦的巨大溃疡需要高度警惕。但内镜下的形态只是初步判断，不是最终的结论。有的良性溃疡长得像恶性，有的早期癌长得像良性，所以胃镜下取材才是金标准。医生会在溃疡边缘和底部多点取材，一般取4到6块组织送病理。如果病理报告炎症、坏死组织、肉芽组织，就是良性溃疡的表现，后续按胃溃疡规范治疗即可。如果报异型增生或腺癌，就说明是恶性病变，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有一种情况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属于癌前病变，需要内镜下切除。所以拿到病理报告后，要重点关注这几个关键词：炎症、肠化、异型增生、癌。前两者随访观察，后两者则需要积极干预。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溃疡愈合后的复查。良性溃疡经过规范性治疗，通常在8到12周会完全愈合。如果规范治疗8周后复查胃镜，溃疡仍然不愈合或者比之前更重了，即使初次病理是良性的，也要高度怀疑恶性的可能，需要再次取活检。这部分患者往往需要密切随访和内镜下干预，必要时外科手术。所以判断溃疡良性还是恶性，不是做完一次胃镜检查就结束了，而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包括初次内镜下的形态判断、活检病理结果、规范治疗后的复查，环环相扣。
1: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科普。胃溃疡良性还是恶性，形态、大小、位置能提供初步线索，但最终判断靠病理活检。溃疡规范治疗8到12周后必须复查胃镜，确认是否完全愈合。一次检查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该复查的一定要复查。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呀，现在预约呢还有福利，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说呀，今天我们这个工作日、上班日，我们的学习日哈，需要我们帮助助力一下分泌多巴胺的，随时呼唤，可以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这个小虫子怎么都已经开始侵蚀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这不是小鸟，
0: 就是那种
1: 小飞虫，
0: 不咬蝇更咬人。
1: 来吧。
0: 前两天我们还说，我说这样一个，昨天就是感觉特别的明显了。
1: 张万森，长春下小鸟了。
0: 那小鸟前两天那个阴天。呼啦的他都不出来了
1: 啊！
0: 艳阳一高照他又跑去了。
1: 前两天、就是、
0: 还有花大姐又姐
1: 但过两天花大姐一出来小鸟就没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在众多的小飞虫当中分辨出来什么是花大姐又姐和小鸟的吗？
1: 咋分辨的呢？
0: 因为一糊了之后手上一股味儿的就是花大姐又姐。那个味儿那个色的呢，
1: 闹不登的，就是那种
0: 体会说不上来
1: 花大姐特有的味道，
0: 咱也说不上是什么味儿。那以后哪个香氛系列的要能出个这款香水，真的，你要是有
1: 那等着倒闭。
0: 你要是身边有膈应的人的话，你就天天喷这个香氛。
1: 那也太猎奇了。
0: 就是但凡家里面一旦要催你找对象干啥的时候，你就说我身上这股体香，自动屏蔽他人。
1: 那太猎奇了，咱上报告团里边整点香果啊。
0: 对
1: 啊，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是的，这两天呢，一进入到秋天了呢，大家就集中的喜欢想吃一点水灵的了。
1: 对，因为燥
0: 再有
1: 干呐，
0: 除了干之外，还有就是你看皮肤要是干，你能感觉出来，说这个哎呀这个不得劲儿。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是啥，眼干，就反射在各种方面。你像我是嗓子干，就不一样的这个给大家的信号。
1: 我就觉得嘴干。
0: 嘴干你就多喝水。
1: 那得吃点这个生津的呀。
0: 你还得吃点啥？
1: 生津止渴的吗？
0: 我这
1: 咋的了？干啥呀？
0: 拨筋抽筋的，我这还沉迷在你的那些角色当中。我想，这也没演哪吒呀，怎么还拨筋呢？咱就说这两天这个大家打听的比较多的哈，也习惯性的想要这个购入的，比如说像秋月梨，库尔勒香梨。
1: 哎呀，干啥呀？
0: 一个大苍蝇飞我手的，你就说我这一天天我怎么这么招这些玩意儿？
1: 招蜂引蝶的。
0: 然后还有像石榴、柚子，
1: 对，
0: 包括今天我们新到的像莲雾，水分多的
1: 都是补水的。那个莲雾，我咬一口，那水
0: 一个莲雾八杯水吗？
1: 水分炸弹。
0: 再有就是还有啥？我看蓝莓，蓝莓这两天吃的找的人也多。
1: 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这个最主要是甜，好吃干。
0: 今天这苍蝇都黏黏糊糊的，
1: 就喜欢你。
0: 不是，我们这不是无人区吗？怎么还让这些生物飞进来了呢？哎呀，咱就说哈，说这个结束了一段假期之后，我们要把这个心态好好的放轻松调整，除非你是存着那一种说我要是错峰出去感受假期的。
1: 我这个国庆就是压根没出去。
0: 因为你有重任呢。原来我们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这大长春我们的文旅宣传工作当中，
1: 也算是

0: 呢，
1: 也算是为文旅工作献出了一份力量。
0: 那可不，哎，真是啊，听起来都骄傲，人生履历当中比较光辉的一笔
1: 啊。对，也算是这个难忘的一段记忆吧。
0: 那你看，不能人不能老在这转呢，你不能老是像一个那个
1: 得出去走一走，
0: 你得，对，你得想好了，你要是不赶上说大家集中放假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好错峰出行。
1: 是的啊，错峰出行，咱们这次跟着咱们佳宁去哪里呢？哎，10月18号一起出发去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看一看。这次咱们是3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啊！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3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呢，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哈，比如说想要这个知道我们今天抱抱团会给大家送货到家的服务有哪些的话呢，就直接回复
1: 抱
0: 抱
1: 团。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想去南疆溜达溜达的，哎，回复南疆，哎，这个海报就出来了。这次是6999元每个人，
0: 对，
1: 哎，一价全含零自费了，
0: 而且是三飞啊，
1: 是的。

0: 不像说是这个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打说电台专属定制，
1: 嗯，
0: 然后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旅行团，它就是一定会有区别的，不会让大家呢长途跋涉的觉得哎我是出来不是来赶场子的来的，我就是纯粹的为了我的休闲和享受的。
1: 嗯，
0: 你像这一次的我们的十一假期呢，这个也做了一个总结嘛，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大数据哈，不说现在人出去的话，这个假期就能看得出来，不再像以往似的，就是那种是打卡式的，
1: 嗯，
0: 每天走马观花式的那种特别赶的行程了。
1: 对，
0: 大多数呢，今年都是采取了无论是全家出行啊，还是结伴而行啊，都采取了那种悠悠逛逛的，就是一开始可能比较集中的，就是先提前预定到目的地。
1: 嗯。
0: 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就开始是那种缓行的状态了，也就是像每个城市啊旅游城市的这些租车的这个行业就迎来了自己的大好势头。因为大家都想悠闲的走走逛逛，也不会去受人摆布说每天给我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啊，如果弄得特别的累，什么我都没看着呢，完了结果就是还每天感觉到很疲惫，吃的也就一般，睡的也比较糟心。
1: 对，
0: 其实出去就是应该享受的是我们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就是想那找那种加班的体验吗？
1: 是啊，
0: 就是你得有那种舒适感嘛。
1: 嗯，
0: 所以给大家专门打造的这种行程的话呢，这一次去南疆你就会深切的感触到，都说景色美，景色美你要用一个美的心情去看它，
1: 对，
0: 你才能体会到那种美。
1: 嗯，
0: 再有就是南疆，你像那天我跟那个明天正好值班的时候，我俩一起做的嘛，他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北疆刚回来的这种感受。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心愿就是，新疆必须得是要多去几回。他北疆刚回来，他准备歇一气儿，然后再去南疆。他说实在是因为很大嘛，他说走起来，他说太棒了，真的非常值得去推荐。
1: 嗯，
0: 而且如果要说到南疆的话呢，就是南疆更多的好吃的，更多的一些人文历史什么的，就会也是更吸引我们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时间。
1: 嗯，
0: 然后还有十天的时间嘛，你完全可以做好这样的充足的准备。6999的价格，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别人给你报这个价，给你带来的团队的这个安排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再看看我们6999这样的一个3飞8天7晚，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嗯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在回复南疆啊，好好的咨询一下，我觉得这次10月份去到这个南疆会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0: 啊，是啊，秋高气爽的。而且就是每一个地方的美景，它的这个不同的节点只有那么十几天的花期。比如说像这个胡杨林，它的最好的时节可能就是在10月的中下旬。
1: 嗯，
0: 它只有那么十几天的时间。
1: 对，最佳观赏期嘛。
0: 啊，对，最佳观赏期我们就不要错过了。
1: 是的啊，但是这个出去玩，咱身体得照顾好了啊，身体这个健康是第一步的。嗯，来吧，下面这个关于健康的一个消息，大家也要注意听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啊，针对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你看他们群里面研究你那大葫芦呢。
1: 嗯呐，那这也不资金呢。
0: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葫芦吗？
1: 就普通大葫芦，但
0: 那
1: 个、
0: 那吓唬谁呢？
1: 但那个葫芦吧，它那个形长得贼好。
0: 哎，那葫芦挺大呀。
1: 对，那个葫芦是长得什么呢？就长得很葫芦，就是你一说起那个葫芦的形状，就觉得它就应该长那个形状，
0: 特别周正，
1: 很周正，
0: 嗯、
1: 就那个跟葫芦娃那那么周正。
0: 嗯嗯。
1: 啊，就是这个葫芦很好啊。那当时那
0: 天天得捧着大葫芦。
1: 嗯啊，当时
0: 那葫芦里抠籽了吗？
1: 没抠籽，它那个就是。
0: 整个的、
1: 啊、整个大葫芦。嗯啊，他原来有一个那个能喷火的铁葫芦。
0: 哎呀、
1: 后来我一拿太沉了，我就换这个葫芦得了。
0: 哎呦，真是啊，就是人生我觉得就是多几种体验挺好的、
1: 嗯、
0: 特别是通过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去争取来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之前我记得曾经隐晦的和大家伙说过哈、
1: 啊、
0: 说这个别以为说觉得做这个行业来说、
1: 嗯、
0: 啊说哦你们做这个这当然了想体验什么就能体验什么、
1: 啊、
0: 其实你在去跨界的时候你和任何一个零起点的人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哦、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人生当中谁谁谁有什么特权，谁谁谁有什么资源和人脉。
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去也挺难、
0: 哦、
1: 为啥呢？因为最开始人去的时候不知道能演啥、
0: 嗯、
1: 也不知道你的演技如何。最开始他给我安排的活是啥呢？
0: 嗯，
1: 主持人。
0: 哦，
1: 我说我是应聘演员的
0: 开场的、那个、
1: 对，还让我去干这个活。
0: 嗯，
1: 后来我慢慢发现，我说跟他说，我说争取一下小角色。
0: 嗯，哎，我也以为你去是奔着主持人去的。
1: 那不是，那我就天天在天天搁这嘚不嘚嘚不嘚，还没说够吗？我到那边去，然后开始就是让说演那种小角色。
0: 哦、
1: 然后那先试试演这个白骨精老头吧。
0: 哦，
1: 哎，一演他们说哎。
0: 嗯，
1: 挺好，然后开始试别的角色。
0: 嗯，
1: 还演过唐僧呢。
0: 哎呀，
1: 嗯啊，
0: 后来因为啥呢？
1: 啥呀？因为人家有专门演唐僧的。
0: 那是、啊嗯，就是咱不说嘛，说这个主力的，或者是主流的、
1: 嗯，
0: 或者一下子被大家伙所接纳认可的，
1: 对，
0: 他都是那么几个两三个个例。
1: 对。
0: 但是时不时的，
1: 嗯、
0: 比如说人家随着我们每个城市之间有交流互动的啥的，你也不能天天给人家涮圆的呀。
1: 对，所以说那啥，我就是那种救场。
0: 人家出门去了，你就得留在这儿，
1: 嗯、
0: 就是一下子百变大拿似的。
1: 对，因为对我的要求就是，就所有的角色都能上。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师徒四人除了猴都演过。
0: 哎，下次你真的你再挑战点难度，
1: 嗯、
0: 什么女儿国国王了，
1: 干啥呀？
0: 什么嫦娥啥的。
1: 哎呦我天，那真的。
0: 你有扮一下怕啥的？
1: 啊，那我得瘦一瘦的。
0: 哎呀，跟他都没有关系。
1: 真事儿，朋友们，你等我瘦回130左右，真事儿。
0: 有那么胖的嫦娥呀？
1: 那就瘦
0: 二师兄还能看上吗？
1: 我瘦回130以下。
0: 哎，你说这话说的
1: 啊，
0: 我说完之后都想给自己一大嘴巴。
1: 来了，
0: 还说人130，说有那么胖的吗？妈，我自己多想回到130。
1: 真是，朋友们，大伙儿，我真要是瘦回130以下了，
0: 嗯，
1: 真的，我会把自己这个女儿国国王照片我抛出来。真是，我瘦回去我肯定穿。
0: 哎呀，
1: 真的，我肯定办上。
0: 你别的了，你别等瘦回去了、
1: 啊，
0: 你就眼瞅着咱来到台庆了吗？
1: 咋呀？
0: 不行，台庆的时候你办一下呗。
1: 胖肥呀、
0: 啊！没事，你还能飞得过我。

0: 孕吃无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孕吃无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1度到22度；吉林晴，9度到23度；延吉晴，4度到24度；四平晴，8度到24度；通化晴，6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5度到16度；辽源晴，9度到24度；松原晴，9度到19度；白山晴，4度到23度。
4: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各位好，我是小智。
3: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之后我们保持联系。
4: 节日过来之后呢，我们依然要提示每位朋友在路面上驾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发生，文明参与交通。七天的大长假就这么的结束了，朋友们过得愉快吗？过得开心吗？主要是想问大家过得安全不？有没有事故发生呢？希望你们都没有啊。
3: 在节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提醒，希望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检查好车辆啊，注意行车的安全，不要抢行啊，假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呢。其实谁都不想，但是呢真的很难免。在这个过节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车辆的使用将会越来越频繁的时间里，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刮刮蹭蹭。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处理完毕，那从今天开始，因为进入到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进行事故的处理了。如果各位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前来打听打听，看看您自己的事儿该怎么去处理，对方怎么赔，你该如何对别人进行负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直接互动就行，有复杂的问题也要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4: 我们依然提示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因为逐渐的开始天气要转冷了，

0: 大家要做好即将进入冬天的准备了。这两天的气温是回升的啊，一直到这个周末，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几乎都维持在22-23度左右。这对于我们东北来讲，这几天可真是太难得的珍惜的好阳光、好天气、好温度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不要忘记开车是件大事儿，开车就得保证安全，开车就得有好的心态，每一次都这么提示大家。另外呢，现在即将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季节，就秋菜上市了、哎呦，大车小车的是吧，那这人特别的多，所以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时候路过秋菜点您注意点，大爷大妈们，哎呀，那真是满眼睛的大白菜，满眼睛的秋菜，他看不到你，所以路过的司机师傅开车把脚步放慢了、把你的这个车速控制好，也不要在这个大爷大妈跟前嫌他们碍事，然后就忽然间按两个喇叭，容易把他们吓到，这都是温馨提示。每年东北这个秋菜上市的季节就是这么特殊。
1: 到了秋菜的时候呢，我们之前接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案例，多数以蹲着买秋菜。然后由于车体比较高，看不清地面的这些障碍物啊、行人呢，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尤其是 SUV 的车辆，本身在你的右前角的位置就容易产生这个盲区。然后有很多的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会蹲在地上去挑秋菜。包括有车过把秋菜给压的。然后就问谁的责任，我说那啥谁的责任，你再压那一堆能多少钱呢，那就别再去掰扯这个事儿了。而且呢，本身销售秋菜的时候它是有划拨的一个区域，但是难免它会往前站一站，给自己的空间更大一点。所以我们每一位朋友啊，在行经尤其是一些老城区的老小区的周边，秋菜的地点已经画圈出来了，在这里卖菜，但是由于呢人比较多，而且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行车的空间往往会受到影响，给各位提醒吧。你看节前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是在节日期间，现在呢又开始进入到秋菜季节，马上这说着话唠着嗑又开始进入到了冰雪路面，这眼瞅着就到了，这一周左右的暖和的时间，再往下一周走，我看白天的温度就十几度了，到了晚上那就绝对到了这个个位数了。所以各位啊，在不同的时节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不同的一些情况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注意安全。
0: 总之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呢，就切记一点，现在秋菜上市，农忙又开始秋收了，你要是走在乡道、县道这样特殊的路段啊，对于机械作业秋收的车辆，大家更要是及时关注，他们呢没有什么后视镜啊，他们更多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这个防护一些措施，他们只管着作业，而且小路口他们有可能机械比较大，可能盲区比较多，未必能关注的那么好，有的呢从路口往出倒车的那种方式还挺多的啊，所以呢大家要切记，现在的乡道县道也不是很好开，因为这个作业车辆比较多，秋收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就忙活这一阵儿啊，每年这时候都因为这个秋收的时候在乡道县道交通事故的还真不是少数，这也是这个季节乡村的一个县道和乡道这样的地方频发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因为就是车多，就这么几天，你到冬天一想这路上有这么繁忙，它也没有了。
1: 哎呀，最难受的啊，夏天农忙的时候是早晨起早的车多，秋天秋收的时候是容易出现贪黑，这活干着干着呀，这太阳就落山了，
0: 对，
1: 然后呢里边这个苞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农作物啊开始收到车上开始往回开，那一呢它有可能超出了车体的宽度，让它本来就已经不太好使的后视镜被完全遮挡，第二个呢有很多的农用车辆呢它没有这个后视镜，它瞭望不好后方的这个情况，包括后边的反光贴啊都起不到作用，天一旦黑了之后，在路面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很难通过光线的反射能够发现前方的车辆，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尤其在晚上6点来钟7点左右钟，就在这个时候在国省干道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谨记，你要把灯光这个事儿啊确认的好一点，那要学会了快速的去使用远光灯。我们在路上开车，我们说叫正确使用灯光，并不是说不让大家去使用远光灯，而是该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用好。包括错车的过程当中，当你的视线前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盲区，被对面的车辆晃得你已经看不了多远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认为前方就是安全的，完全有可能有农收回来的车辆正在前方行驶，包括一些牛车马车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大家要谨记啊，这些隐患吧都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每年到了不同的时间里边所发生交通事故的频次而给大家做出的总结。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来解答一下咱们在抖音的平台上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快乐每一天说大勇啊，有个违停，第一次违停不罚款吧。

0: 理论上是这样的，您将会收到通知啊，你这个通知是很正式的，他没有提到里边任何的说，哎呀，你什么首次啊，然后不罚款、不扣分啊，不提啊。你收到的短信里边是一切正常的，就是一次完全的违章停车，那已经告知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您可以去处理。当您打开手机的交管1213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显示的是零元零分，那也就是说对你进行了警告，也是对你进行了人性化的处理。所以当出现了第一次之后，你的抢跑的机会没有了。你记住啊，在之后所出现的违法行为，一切将会对你进行处罚。所以各位要谨记，那这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没用，那大家要把握好，咱不用它，对吧？就一直不用它。那如果说这一次机会已经失去了，下一次您再停车，尤其是违章停车，千万要记得要谨慎一点。
1: 嗯，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老朋友他说，十一假期啊，这第一天开车去了赵源回来，
0: 嗯，
1: 然后呢在高速上看到了三起事故，他说都是追尾啊，我就在想这下好了，十一假期过得稀碎呀、啊、
0: 哎呀，
1: 那肯定啊。
0: 我又想起了当时那位朋友了，好像就是十一吧，
1: 嗯，
0: 就是十一去大连，
1: 嗯，
0: 第一天到了大连之后，从一个停车场出来，直接发生了交通事故。处理了两天之后，跟家人说没事没事没事，这家人也都识趣儿，说意思啥叫没事啊？这天天就在这陪你整这个了，拉倒吧。然后三号吧，
1: 嗯，
0: 全家人买着火车票直接回来了。本来是一次开开心心的自驾游，
1: 嗯，
0: 结果呢三号回来，他好像自己四号才回来，后来呢还得需要再去一趟。哎呀，这一趟给他折腾的，就整个这个假期全废。我说你看你开车的时候你不加小心，他说这没招啊，这对方来撞我，他自己承担责任虽然不大，那但是没办法呀，你在事故里边而且损失还不小。我说这样事儿，你说我们再谨慎一点是不是能够避免呢？就是我们不是责任的情况下事故能否避免呢？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说防御性的安全驾驶，
1: 嗯，
0: 你已经可以预判到有一些风险存在的时候，你不该让的时候你也让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而往往就在这个疏忽的过程里面，那有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把你整个假期都给你毁掉。
1: 哎，开车专注力集中比啥都重要、嗯、哈。未来说了，说勇哥好，志杰好，终于过完节了，
0: 嗯，
1: 也可以听你们直播的节目了，好多天都没听收音机了哈，
0: 欢迎欢迎啊、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的话，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提问，就像刚才那位朋友的简单问题，您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提问就行了。
1: 嗯，
0: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是云南的朋友正在听节目，哎呦，云南这个时候是好季节啊、
1: 嗯，
0: 哎，不冷不热的，
1: 关键人家一年四季都挺好。
0: 嗯，尤其啊，你要真正的进入到大冬天、
1: 嗯，
0: 其实那边那个冷度也还可以的。
1: 嗯、
0: 我曾经在12月份吧去过一次那边，我感觉到还是有一些这个冷劲儿在里边。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你看我们这边还属于这个天高气爽的状态，那更不用说那边了。
1: 嗯，
0: 所以是个好地方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来看一下这儿呢，大明哥哥。他说以前大勇小智是个谜，只能听见声音，现在真好，又能看人又能听声。我们两个谜之一样的存在了十几年呗。
1: 谜底被揭晓了。
0: 谢谢你，一看就是老听众了，老听众了。杨仔说过完节了，勇哥依然潇洒，智姐依然漂亮。谢谢您啊。大白兔奶糖说车险三者200万和300万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是多花几十块钱，区别就多花了几个钱，
1: 嗯，
0: 而且这几个钱你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两百万足够。如果你自己选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必要选到300万。
1: 嗯，
0: 为什么要有300万这个数呢？往往大家在买300万的时候会出现啥情况呢？是因为保险公司说你买了300万，我才可以卖给你什么？比如说你的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那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不同的保险公司可能有相应的政策，一我多收点保费，然后我才卖给你这个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因为这个险便宜啊，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下来了。那我200万的三者险和300万的三者险，我中间毕竟还相差了个100左右块钱，
1: 嗯，
0: 有的可能差几十，有的可能100元左右，那大概这么一个金额。所以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你多花了100左右块钱，然后你多得到了100万的保障，是不是好事？绝对是好事。但是从性价比上来说呢，好像稍差了一点点，在这一点点不希望大家去认真考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给您的推荐就是，如果你可以买到200万，那我建议200万足够。 如果真的人捎带说你必须要买到300万才能够跟你形成这种保险合同的话，那好，你就买300万，也不吃什么亏，而且反倒是一个反向的督促和保障。所以没什么大的区别啊。
1: 这就看大家自个儿选择。
0: 对
1: 啊，反正如果年龄大一点的开车呢，那建议大家其实保300也无所谓。我家老爷我给保的300万。
0: 300啊？
1: 嗯，300万。
0: 啊、这个大明哥哥说，我三者都整到500万了。那你问我200万和300万是不是你问的？啊，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人问的吧？啊，他说，收音搜索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哎呀，给我们做了宣传，谢谢你啊！三者整到500万，保险公司卖给你吗？你是不是都将会作为他的一个重点关注客户了？说这小子干什么呀？
1: 保险公司有点不敢是吧？
0: 有点不太敢。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年代还好一点了。原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推荐50万到100万左右的时候，有的朋友买到200万，保险公司会调查的，会问的，你啥情况？他不愿意卖的，因为那个风险他心里边得琢磨琢磨，你要干点啥呀？还买到这么老贵？那你买到500万，这是我身边算是头一个了。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上也是头一个啊。你这个意识绝对够用。
1: 啥车？
0: 啥车？你告诉我们你是啥？他说新车啊，这个26款的 RV4 啊，正月14买的。完了，销到个500万的三折，这个没必要。你是被人忽悠的吧？是不是？你是自己选的吗？你告诉我们一声。小丑说，热线电话是多少啊？0431-8581-5411啊，0431-8581-5411啊，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热线就可以了。看稍后
1: 广告回来之后，
0: 对，
1: 嗯，
0: 广告回来之后吧，再接听朋友们打进的热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您。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您想跟我们电话连线的话，不能够连麦的，只能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大明哥哥说，他说我是自愿的，我总觉得心里边不托底，自己感觉不把握。行，500万也挺好，但是您绝对是头一份啊，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头一份买到500万三者险的啊，高了一点，有点小浪费。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互动。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年华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随时保持联络啊。
0: 嗯，
1: 来看看王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您好啊，王先生，
0: 请讲。
4: 哎，你好。
0: 哎，
4: 哎，
0: 说吧。
4: 啊，头几天发生一起那个交通事故。
0: 嗯。
4: 开着小货车，有系相灯型，
0: 嗯，
4: 对方是电动三轮车，它是有隔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由南往北行驶，
0: 嗯
1: 嗯，
4: 还是无证驾驶，
0: 嗯，
4: 没戴头盔，
0: 嗯，
4: 非法载客，还超速，
0: 嗯，
4: 他是挂着我车那个我货车前面有个拖车钩，
0: 嗯，
4: 挂着我那个左侧那个拖车钩，那个过去侧翻了，
0: 嗯。
4: 把车底上一个老太太卡伤了。
0: 嗯
1: 嗯，
4: 交警判的是我主责。
0: 嗯，
4: 他次责。
0: 嗯
1: 嗯，你有什么疑问？
4: 我应该问一下，应该是他交警判的这对吗？
1: 嗯，
0: 首先认定的原则是让右的原则。
1: 对，
0: 对方处在你的右侧，你处在对方的左侧。
1: 嗯，
0: 在行经没有指挥啊，没有信号灯，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的路口时，双方都处在直行的状态下，右侧的车辆优先通行，所以对方是属于有路权，你是无路权的一方。
1: 嗯，
0: 本来呢，这起事故是应该让你承担全责的，但是呢，看到了对方是有违法行为的，那您刚才提到了这几点，如果这几点在交通事故里边都起到了作用，给到一个同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根据这起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叔叔可能认为，他虽然说这里边涉及到了无证驾驶，但是呢，他的驾驶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他涉及到了有可能存在的超速，但是可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啊。包括对方不戴头盔是没有人伤，所以呢，这个不戴头盔呢就不给他任何的责任。而非法的载客 这个形成了事故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是这个老太太受伤，看来是坐车的老太太，是吧？所以呢，你本不该在这个车上坐，结果你坐在了车上，哎，这个就构成了本起事故的一个原因，要给他一个次要责任。所以给个次要责任呢，这个是原则上来说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说能不能努力到同等呢，也有这个可能性。那如果按照刚才我给您做的分析，您觉得他的无证驾驶、他的超速，包括他自己的不戴头盔以及其他的违法行为，在事故当中确实也构成了原因，那你可以去考虑，比如说走一下复核程序。但是以你目前拿到的结果，
1: 嗯，
0: 如果您去走复核程序的话，我个人觉得成功的几率几乎没有，
1: 不太建议你去折腾复核，
0: 别折腾了，
1: 对方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他应得的，你承担一个主要责任目前来看也是应该的，
0: 嗯，
1: 要不然人对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你就全责了，
0: 没毛病，
1: 嗯，就按照这个处理吧，
0: 不太服，但是呢也只能这么着了，
1: 嗯，没啥不服的其实啊，你应该是让右的啊，
4: 对，我让右我是停了，关键是，
0: 嗯，你跟那没关系，你停了你碰不上才叫让，
1: 嗯，
4: 哦，
0: 明白了吧？
1: 你得不发生事故，
0: 你让的不到位，
4: 哦，
0: 啊，你跑到了人家道上去停了，是吧？那如果你停的位置他根本都撞不着你，他拐个弯来撞你的话，那就是对方的毛病了。而你停的位置呢，侵占了人家行驶的空间，你把人家路权给侵占了。你是停了，你只是停到了不该停的位置了，然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你必然也会承担责任，一定会按照让右的原则进行处理。所以您的这事故一定是这么个结果啊。
4: 哦，
0: 啊，别折腾了，
4: 哦，
0: 啊！你要是说直接给个，哦，直接给个同等的可能性有没有呢？也存在，但是看来对方的超速可能几乎都不到什么程度。
1: 嗯，他那么一个小车，他能超到什么程度？
0: 嗯嗯，那你
4: 他超速确实超，速度挺快，我拖车给我都刮歪了。
0: 您听我说，测了吗？测速了吗？
4: 没测，
1: 应该没测
0: 啊，
4: 没测。
0: 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
4: 嗯，
0: 都不知道，那你给人定什么超速，
1: 嗯，
0: 是不是啊？看来是没超，那自己没戴头盔，那好，人自己没受伤啊，如果驾驶员头部受伤，那有可能要再给增加个责任都有可能，哎，包括你提到超速连测都没用测，无证驾驶人正常开车呀，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我是无证驾驶，但是呢我原地停着，你从后边追尾，你觉得我的无证驾驶应该承担责任吗？他就不承担责任。交通事故看因果关系，看他的违法行为是不是在本起交通事故里边构成了原因，那没有构成原因，好，他就不承担责任，这您理解了吧？好嘞，
1: 嗯，
0: 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啊，
1: 慢慢处理，别着急，啥事儿啊，理解大家，每个人出了事故都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啊，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甚至呢跟我也不发生关系，凭啥呀就给了我一个主要责任，是吧？
0: 嗯，
1: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理解归理解，事实啊永远都是事实啊。
0: 嗯，哎呀，魏大哥来了，还跟咱客气，两位领导好，我们啥时候敢领导到你呀？这天天给我们上课，他一晃半个月俩人没坐在一起了哈。
1: 就你会算数呗？
0: 哎呀，
1: 就你算数好是吧？
0: 掐指一算还真差不多呀。
1: 就打数学好。
0: 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有任何的问题呢，别客气，您简单的问题直接文字提问就行了。复杂的问题不是不让你问，是文字问不明白。您需要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
1: 依然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朋友，尤其这过完节回来了，大家在节日期间磕磕碰碰、刮刮蹭蹭，其实都难免。
0: 嗯，
1: 因为尤其高速上车特别多哈。你看，无论是一号还是昨天的这个返程，这个路面的车呀，尤其高速车了，真是车流特别的密集。我有个朋友自驾，这个从北京出发，然后去了青岛，去了烟台。他说这一路上五号返程回来跟我说10:30了，晚上他还在路上。
0: 嗯，
1: 我说怎么呢？哎呀，大聪明们都回来了，都是五号选择，我应该四号回来。我说你没当大聪明，我还逗他。其实真的好多朋友都选择五号完成了，
0: 最聪明的都三号回来了。
1: 是不是？别出去了。哎呀，很多朋友，
0: 我这事不开玩笑啊。
1: 嗯，
0: 我跟各位说说啊，我身边有现在有2伙人了，
1: 嗯，
0: 他们有29号走的，
1: 嗯，
0: 有30号走的，
1: 嗯，
0: 有28号走的， 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不去占那个免费的便宜了，
1: 嗯，
0: 然后人家几号回，人家三号回来的，
1: 嗯，
0: 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掐了三号回来，
1: 这是聪明，
0: 哎，四五六七啊，能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
1: 嗯，
0: 原因很简单，他不想在高速公路上挤吧挤吧，
1: 嗯，
0: 然后车太多，
1: 对，
0: 那三号是一个绝对走的也少回来的也少的时候，所以三号这个节点是绝对没毛病。那有的进入到四号还好一点，那到了五号，大家可能都在想，哎呀，人家高峰应该出在七号，
1: 嗯，
0: 哎，其实六号已经进入到高峰了。
1: 对，
0: 哎，说五号，五号，我告诉你，路上车也不老少。
1: 哎呀，五号车很多呀，
0: 尤其是一些繁忙路段的高速公路，
1: 嗯，
0: 一些主干道的高速公路，一些多省际穿行的高速公路。你看咱这京哈高速，京哈高速的这个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三段，
1: 嗯，
0: 它只出。

0: 穿了三个省。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一些像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一些高速公路，
1: 哦，
0: 它一条高速能穿插到十个、八个的省，
1: 嗯，
0: 太多的城市，而且它不仅仅说这个省，它这个省里边它有很多的城市的人口是非常的繁忙的，
1: 嗯，
0: 它有这个，比如说在这边务工的，对吧？到这边做生意的，哎，那个高速公路特别繁忙，哎，有的一些重点的高速公路，整个十一期间没断过流。基本上都保持一个高峰的这个频次，所以各位啊，这个出行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你看最早的时候刚免费的时候，你要是6号回来基本没啥问题，
1: 嗯，
0: 5号回来我告诉你那都绝对啥事儿都没有，
1: 轻轻松松。
0: 现在不行了，
1: 嗯，
0: 大家都开始进行不断的调整和调流，那也就是说你3号才能保个准，掐着假期的中间一天，
1: 哎，错峰错峰的，错来错去，最后发现啊7号没有车回来了
0: 有这可能性啊，
1: 是不是
0: 啊？绝对有，
1: 哎，再错两年我估计这错峰真正变成了7号无人回来，
0: 对，
1: 都到家了，都消停了，
0: 都不敢了，
1: 嗯，
0: 你看7号车全在楼下停着呢，早早的回来了，
1: 然后朋友们再反向错峰啊，
0: 嗯，
1: 都不回来，就7号回来啊，
0: 嗯，
1: 路上发现就你自个儿来，我们看看李先生遇到什么事了啊。您好李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
0: 哎说吧。
2: 那个我是9月30号发生的一个刮碰，
0: 嗯，
2: 我是一个出租车，
0: 嗯，
2: 那个我正常行驶完了，对方车一起步，
0: 嗯，
2: 把我前面的叶子板加2个车门都刮了，
1: 嗯，
2: 刮了以后完了之后报警出险，对方全责，
0: 嗯，
2: 全责呢现在这个我是30号就开始修车，一直修到3号把车取出来，
0: 嗯，
2: 我这个停运损失
1: 他负责，
2: 对方不管，他不管呢，
1: 啊，他必须负责，
0: 如果不管就诉他吧，
1: 起诉，
0: 你就通过这个方式来吧，
1: 嗯，
2: 起诉这玩意儿好像是得挺繁琐吧？
1: 啊，不繁琐。
0: 那想要钱你就得走流程，
1: 嗯，
0: 这个流程其实不太繁琐，
1: 真的不繁琐，
0: 也没有必要再去找这找那儿的，找什么律师都不需要，
1: 嗯，
0: 您就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您到那儿去啊，到某院去，去了之后你到那儿跟他说，你说我要走的就这么个流程，他会指导你，你该做些什么，形成一个什么文字的材料上交，
1: 嗯，
0: 然后在诉前调解的时候就把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因为这是他必须给的钱，
1: 你要把他和他的保险公司一同列为被告才行啊，哦！你不要光起诉对方全责一方，
0: 嗯，
1: 一定要把保险公司带上，哦，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赔他的。
0: 你把你的收入证明准备好，
1: 嗯，
0: 就是来证明一下，比如说半年以内的流水，你证明你这个期间能多少钱，哦，如果这个流水拿不出来呢，那可能就要比照着行业，你这个行业每天多少钱了，你最好呢拿着自己的公司的证明啊，或者是收入的流水啊，
1: 嗯，
0: 拿着这些东西来证明你每天的损失大概是多少，好吧。
2: 他这个流水是有现金有微信收还有支付宝的，这玩意儿他得
1: 截图，
0: 你全得怼到一起，
1: 嗯，截图，
2: 啊，
1: 照片
0: 合计，
2: 哦哦哦，
0: 嗯，
2: 那个保险公司不诉他是不会给掏这个，
0: 不会的，
2: 有损失
0: 你诉，你诉也未必给，保险公司也未必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把他俩都给带上就得了啊，
2: 哦，好了，谢谢，
1: 嗯，
0: 然后你是30号、1号、2号、3号一共4天的时间，
1: 对，
2: 嗯，对对对对，
0: 嗯，从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无法移动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你的车辆提出来可以准备干活的那一刻止，整个这个期间有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啊？
2: 哦，好了，谢谢啊，
1: 嗯，
0: 没事，
1: 好嘞，我们再看看下一位朋友，是一位戴女士，您好啊，戴女士，
0: 请讲。
3: 嗯，主持人您好，
1: 嗯。
3: 嗯，是这样的，我是在松原，然后在郭尔罗斯大陆和阿兰霍俄大街交汇的地方发生了一场事故。
0: 嗯
1: 嗯，
3: 是我是在，就是它是三向车道，我是在中间正常直行的一个车道，我驾驶的是丰田威驰小车。
0: 嗯，
3: 然后在右侧车道有一辆右转的，装载着那种违法超长的那种，超出它车厢7.4米的那种，一个那个4根。水泥的电线杆子，
0: 嗯，
3: 它在右转的过程中呢，这个电线杆子超长，它就突然之间倾到我的直行车道上了，
0: 嗯，
3: 然后我是绿灯状态下正常直行，我进入路口时也减速了，那当时是早上，嗯，太阳刚出来，正好太阳直射，
0: 嗯，
3: 它那个跟水泥电线杆子跟那个道是一个颜色的，
0: 嗯，
3: 然后当时发现这种险情的时候，我也踩刹车，也向左打方向盘躲避了，
0: 嗯。
3: 但是由于距离太近，那个我回头看那个监控视频，距离大概都不到3米的距离，
0: 嗯，
3: 就是根本躲不开，
0: 嗯，
3: 然后当时交警录口供的时候吧，我因为车里边人都受伤了，一直忙活这事儿， 我也挺害怕的，然后我就口误了，说我没看见，但是回来我看这些监控视频还有我的行车记录仪都能看出来我已经做出就是能做的反应我都做了。
0: 嗯
1: 嗯
3: 嗯，然后但是他依旧判了我次责。
0: 嗯，量望不够。
1: 嗯，
3: 对，说我未注意观察，他备案操作
0: 其实
3: 安全驾驶。
0: 哎，对，其实你不是很冤枉。嗯，就是你刚才这个过程呢，你在跟我们描述的时候，刚才你加了那么一句，它跟地面的颜色是相同的，虽然你看到了，但是你看到的是晚的，由于光线的反应，由于你对前方瞭望的没有那么清晰，所以对方呢这个事故呢比较明确，它是侵占了你的路线，但是如果在你一切瞭望都正常的情况下，你是不会直接撞上去的，而你瞭望的没有那么清晰的情况下，你当发现了前方的这个柱子也多出了这一块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做出了反应，但这个反应已经晚了。
1: 嗯，
0: 它指的就是这个点，就你本应该再早一点看到，这说明对方侵占的速度和程度呢没有那么大，就他的侵占速度会很慢，因为对方是右转，他的这个障碍物相当于半停止的状态，而你从后方的通行是因为你没有能够瞭望清楚光线的原因所导致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从您刚才跟我们的表述，如果现在我之前什么结果都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给你做这个笔录的话，您表达完这个事儿让我来给你拿结果，我也很有可能给你个次要责任，真的很有可能。
3: 就是方便我给您发一下视频吗？
0: 可以啊，
3: 视频上面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杆子是在一秒之内突然之间到我车道上的。
0: 嗯，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送，我们马上进广告，把您的电话接出，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教您如何去发送，您把视频给我们发过来。
1: 另外您有权利啊，三个工作日你可以提出复核，这是你的权利，你自己斟酌到底要不要复核啊。
3: 嗯，
0: 好吧，
3: 谢谢。
0: 好，那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6: 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短短的广告期间，我们两个看到了戴女士发过来的这个视频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当事人说，永远都是语言上的表述，真正的证据只有图像啊。
0: 我们来迎回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
1: 您好，
9: 哎，您好，
0: 您是驾驶员吗？
9: 我是驾驶员，
0: 我先问一下，车上的人伤到什么程度？
9: 车上的人，有一个伤到头部了，然后眼睛也失明了，一只眼睛失明了，然后他的头部也受到严重的损伤，在 ICU 住了很久。然后呢，他现在就是精神状态不好，就是像一个小孩了。以前他是一个特别正常、特别好的一个人。
1: 戴女士，我们再问一下，你当时开车的这个角度，我们俩能够看到这个阳光呢是非常非常的刺眼。
0: 对，
1: 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车速连减都不减吗？你能看清前面的道吗？
9: 就是其实也是进行减速了的，但是因为我前面
1: 你连速度都没减呢。
0: 为啥我在跟您说？为啥我刚才在问您，您是不是驾驶员呢？因为你要是驾驶员的话，咱们的沟通就是非常一手了。
1: 对，
0: 你要是转述的话，我只能是说，那你可能有很多的细节你不太知道。从你的两个角度的视频，第一，你右侧车道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做的记录；第二，从路口的监控所调到这个视频，从两个角度的视频来看，您的这种减速是在眼巴前本能的一种减速，而且也多亏着您向左边稍稍带了一点舵，这种本能已经让你改变不了任何的方向。对方的违法行为不用多说了，超出车体，哪怕他有这个审批证的，他这个一定他是存在着违法行为，所以给他一个主要责任。而您顶着一个大阳光，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对前方的瞭望，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障碍物或者其他的一个障碍物，很有可能你都有可能看不到。
1: 对，
0: 所以给个次要责任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您发来视频之前，可能我们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替您的一点小小的说有可能，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事儿呢给你定的重了一点，能不能有可能提出复核。但是看了这两段视频之后，我们非常明确告诉您，您的这个次要责任给的非常合理，
1: 一点都不需要复核，
0: 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确实你的驾车是存在着问题的。
1: 戴女士啊，其实你是看不清的，你等于是半盲开撞弹，你把车速开到这种速度上，就我们俩挺不理解的。我不知道你是新手啊，还是没开几年导致的，还是你溜号了导致的。
0: 绝不是新手。这个在过信号灯的时候顶了阳光，能以这个速度来通行的话，以我们目测的速度，您应该在60左右，50到60左右，
1: 肯定要
0: 在60左右。
1: 肯定要在60。
0: 在吧。
9: 是
1: 你
9: 50多了，
0: 50多，
1: 你肯定得将近60。
0: 这个我们是看不错的，
9: 70，
0: 而且其实您当限速70，您跑了大概50-60左右，确实在整对，在这个规定上面要求驾驶员，你必须要对前方的路况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你对信号灯的判断其实都不一定那么准，
1: 是。
0: 这个完全有可能，这个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正顶着驾驶员的这个视线的时候，没有戴太阳镜是吧？
9: 带了，车光板都用了。
0: 车光板用了，太阳镜也用了。
9: 太阳镜也用了。
1: 你当时在跟车内成员唠嗑吗？
9: 没有。
1: 你专注的看前方了？
0: 你要带着偏光镜的话，应该不至于啊。
9: 是正常的。
0: 应该不至于啊。
9: 因为他这个突然过来，
1: 他不算突然。
0: 没有没有，
1: 他一点都不突然啊。
0: 他没有那么突然
1: 啊，他一点都不突然。
0: 他没有那么突然，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 他不突然啊，他根本不突然，这个车。他已经走一段时间了，他怎么能是突然过来？
0: 他的突然是代表着你的集中的程度，精力集中的程度，所以
1: 他不突然。
0: 他其实早早的已经对你的路线进行侵占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确实是速度比较快，就不多说了，因为您这事儿也挺闹心的。咱们车上有四乘险吗？
9: 没有四乘险。
0: 哎呦我天
1: 哪！你三者都有吧？
0: 那没有用啊！那三者就是三者啥用啊？就那住的人都不让你赔，那俩电线杆子能有啥可赔的？承担个次要责任还好吧？这大多数的费用都由对方承担，对方的三者险有吧？
9: 对方也没有，对方只有个交钱交强。
0: 对方的赔付能力呢？
1: 你看这对方大车，
9: 对，不太清楚。
0: 那您得清楚啊，您得了解啊，你看看能不能赔得起啊，因为你车上的人伤到这个程度，对方有没有赔付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你现在纠结这个次要责任没有太大的必要，你得看对方大多数的钱能不能赔得回来呀。 你该做保全的是否涉及到保全，车是不是他自己的，是吧，这些你都得该做得做呀，
1: 嗯，
0: 万一他赔不起钱怎么办呢，
1: 嗯，因为至少70%的责任在他，哦，
0: 嗯
9: 嗯，好，谢谢您，麻烦了，
0: 我们一帧一帧的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9: 嗯，
0: 您几乎没有躲避，
1: 他没有什么减速的过程，
0: 几乎没有减速，几乎没有躲避，
1: 嗯，就硬生的一直处于一个状态下直接就过来的，他那个电线杆刚好把你的车顶给削了，
0: 哎呀，
1: 这看着我俩特别，
9: 嗯。

0: 是哈，这个羊窝放在我这儿，我小刘开20年了，我绝不会开到50。因为那就是个盲开，50的速度是任何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来避得开的危险因素。那阳光太顶了，顶到这种程度你能看清什么？你眼前戴着墨镜也没有用，你也是看不清楚的。
1: 当时您看着信号灯的读秒呢是吗？
2: 啊，看到了，看到还有。
1: 而且你的精力都在读秒上。不是9秒10秒。您当发生碰撞的那一刻，信号灯的读秒是6秒5秒左右，所以当时您的精力很有可能是在信号灯的读秒上。你回想一下，是吧？
0: 嗯，
1: 我是
2: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能正常通过来了，就看见是绿灯，完了还有10来秒，就不到10秒的时间，10来秒就9秒8秒这样。也是足够的，就是没有必要一直瞅着那个绿灯。
0: 戴女士，你开车几年了？
2: 我也开5、6年了。
1: 5、6年了，经验还不太足。
0: 不太足，确实。
1: 嗯，而且也是我们的新听众吧？之前听节目吗？
2: 对。
1: 嗯，这是别人给出的主意，让你来咨询我们，是吧？如果您是老听众，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进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这我别人作证都是白费的，我给我搭档作证，我们两个互相作证，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强调光线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每天都在强调，尤其强调的是下午的这个点儿，太阳即将落山，色温在提升，对于驾驶员的光线的影响特别大。包括尤其重点强调的是转弯车辆，
0: 对，
1: 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直行车辆能达到这个程度，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真是次要责任没毛病，我们不再多说了，这本身您就很闹心，
0: 慢慢处理吧，以后增长教训。
1: 对，给您的重点提醒是关注对方是否有赔偿能力，你们此时此刻是否需要对对方的财产相应的财产做予保全，因为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并不是你们的次要责任了，好吧？
2: 嗯，好的，谢谢您。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了哈，再次提示大家啊。这样的天气，尤其秋天，早上我2号早上出门，我是6点整，大概是上的车。我呢是迎着太阳升起往东走。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前面的挡风玻璃一片全都是黄晕光。
1: 嗯，
0: 就是你什么都看不见。当时司机师傅那人干一辈子了，这个营运车啊，人家相当有经验了。师傅就开10迈，20迈都不到啊。
1: 嗯。
0: 2号早晨路上是一辆车都没有的，我跟你讲，一辆车都没有，整个前挡铺满了这种光，什么都看不见，连个空都没有。我跟大家讲，哎，师傅说，哎呦，这真是转个弯，我们几乎0迈再转。所以提醒大家，就这样的早上或者是晚上，晚上你朝西，早上你朝东。我跟所有的朋友讲，如果你们觉得前面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把车速放慢吧。
1: 嗯。
0: 真的没啥可说的。
1: 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做提醒的时候是从夏季开始，
0: 嗯，
1: 夏季开始强调，而且到了秋季的时候，刚入秋的时候，我们刻意的强调秋季的光线的刺眼程度要远远的高过于夏季，
0: 对，
1: 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对吧？秋季的空气更加通透，它里边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这个湿气，对吧？水雾、水蒸气对这个光线的过滤，这是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咱们都说秋高气爽，阳光更加通透，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提醒。而且在节前的时候，如果没说错，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提这事儿。
0: 哎呀，天天滴溜跟他说，
1: 节目开板就说，
0: 嗯，
1: 说光线对大家的侵害和影响千万不要大意，因为每年都有这样的交通事故，而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又是一个全新的突破，这是我们看到的，在我们听众里边，这些身边人里面发生的一个眼巴前的，真的应该是最重的一起事故。
0: 我觉得是很重的一起事故、啊、
1: 各位没有看到视频，
0: 嗯，
1: 现在我们挂断了当事人的电话，我们多说那么一句，大概有3根柱子左右，3根电线杆子超出了车体。这个车辆在保持着几乎原速的情况下，50多的速度和这个杆出现了碰撞，从副驾驶的位置开始进行刮，整个把车的顶棚给周开，就整个把这个车辆的右侧全给割断，
0: 相当于电线杆把这台车的车顶棚给削掉，
1: 在这样的速度下就是切割机一样。
0: 嗯
1: 嗯，这副驾驶的反应还是非常不错，保了一条命，能趴得下去。
0: 嗯，
1: 这后边人看不到啊，眼睁睁的发生了这事故，而且各位也听到了，不知道您听到严重程度没有？现在整个的眼睛失明，颅部受损严重，现在整个的智力和精神状态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一起事故，我们再次给各位提醒吧，就是这不是在开玩笑。
0: 遗憾呀。
1: 我们每天在讲的这些事儿也绝不是在吓唬你们，这就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有完全有可能出现大问题的事儿。所以我们再给各位提个醒，千万要小心，千万要注意。
0: 嗯，
1: 到了冬天。

0: 天我们提醒冰雪路面，包括下完雪之后雪盲，对吧？有的说叫咱不至于到雪盲症，那个光线一反射，那你整个人的眼睛都是看东西都是精力不集中的，它是影响你的视线的同时会改变你的大脑的精力集中的程度，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强调的事儿。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现在这个时间还没过去，你包括到今天四点来钟你试一试，三点多钟开始到四点钟左右，那个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那种大黄晕光给你顶的真的受不了。所以一个标准的偏光太阳镜和遮光板的正常使用，这个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非常非常有必要，所以给各位再次的提醒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 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每天提醒，每天提示，各种各样的提示内容。甚至有朋友说我们觉得我们磨叽，上节目天天就这点事儿，是吧？从头说到尾，从尾说到头。但即使这样说，我们依然能看到听众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俩不知道哪位朋友听节目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遇到了这样让人触目惊心、不敢想象的事故发生。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两个朋友在你的车上受到了这样的事故的一个后果。哎呀，你能想象到戴女士接下来以后每一天的心情和生活状态吗？太难受了。
0: 这个事儿啊，就是家长们由于当年没有好好学习，没有进入到自己更为理想的学校，所以他希望孩子们学得更好。老师们每天看着不同的学生，有的很聪明，对吧？然后你不好好的认真的上课，结果导致了你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所以老师们会强调让孩子们好好上课，好好学习。那在这个阶段里边，学生孩子都不接受，因为他们觉得你们都在约束我，你都在管我，你没有给我更好的空间。回归到一点，俩字儿，磨叽，是吧？这当爹当妈的你磨叽，当老师的你磨叽，但凡负点责任多说几句的人，你都会觉得他磨叽。
4: 磨叽，
0: 这是一样的。但忽然之间你长大了，你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当时不听磨磨叨叨的爹和妈的话，为什么不听那些磨磨叨叨的老师的话，才发现当年在课堂上磨叽你的那个老师才是真正对你负责任的老师。这都是我们在过了学生阶段才能理解的事情。那把这个事儿挪到我们的身上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在强调着光线的影响、雨天视线的影响、冬天冰雪路面的影响、下雨的时候我们开车路面湿滑程度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些事儿。开车的时候不要通过手机，不要有任何的影响你安全驾驶的行为，我们在磨叽这事儿。每天我们在磨叽，你不发生事故的那个人，你会越听越觉得心里边觉得，哎呀，天天你俩说没话可说，天天就这么两句话。好了，我们把它拿到一个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人身上，你说他100遍他不敢吭声，因为他心里有数啊。
4: 哎呀，
0: 那就是我没做到啊。但是这种话呢，你说怎么办？我们不说吧，我们心里边明知道有可能每天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说让我们两个不说，就像我们做一个老师不管学生是一样的。我们在两个上面讲，你们在底下爱睡觉睡觉，爱打扑克打扑克，爱玩游戏玩游戏，那我们还是认真负责任的老师吗？我们能干得下去这事儿吗？是吧？所以别嫌我们磨叨，你就消停听着，认认真真的听。你听了一遍之后嫌磨叨，你就把广播关它。但好赖不济你一天听了一次，你听了一句，你有可能在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多多少少注意一点。
4: 节前那两天我这但凡喘个空，我就磨叽点假期出行的事儿。有位朋友在微信里说，哎呀，主持人真能磨叽。
0: 哎呀，这事儿只有你发生了，你才能明白。
4: 真是的。
0: 866415说，他说云南的司机开始啊，开车呀、啊、确实不抢，绿灯剩两秒了都不过。嗯，这个还是跟当地人性格有关。
4: 哎，人家在家
0: 生活节奏慢呢。
4: 我就想说嘛，就是节奏的问题。
0: 嗯，我最近在泉州坐网约车，在汕头，在潮州。
4: 嗯，
0: 我都做了，
4: 他们生活节奏也很慢，
0: 都做了，
4: 他们也很慢啊。
0: 我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开车，
4: 嗯，
0: 这个开的不好的，让你心里边犯累的，
4: 嗯，
0: 我当时坐的一个大姐的一个车啊，觉得特别特别，就是大姐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大姐很爱护自己的皮肤，应该是那边的光线比较强，
4: 嗯，
0: 她在车上是戴了一个全面罩，
4: 哎呀，
0: 戴了个全面罩，戴了个帽子，戴了个墨镜，
4: 嗯，
0: 就好不容易眼睛露出来吧，她还戴了个墨镜。要我就什么都看不到，大姐。但是我能感受到，因为从手上能看得出来，大姐的年龄是不小的。
4: 嗯，
0: 这个大姐就是全程为了调手机，她可以撒把。
4: 哎呦我的天，太吓人了！
0: 把手都放开了。
4: 哎呀好！
0: 哎呦，我当时的心就还揪了一下，我就替她瞅着。我说我都做好准备，关键时刻我在中间坐着，我关键时刻我能一把替她薅把舵。那大姐就这么往前开，然后呢，中间的时候呢，大姐开始调音乐。我还以为为了给我们听，不是，他自己要找一个能嗨唱的音乐。
4: 哎呀，
0: 哎，
4: 这性格东北人嘛。
0: 对啊，然后不是，人家地地道道的当地人啊，
4: 哦、
0: 泉州的当地人，
4: 嗯、
0: 人是这闽南话嘛。
4: 哎呦，
0: 然后开始跟唱。
4: 哎呀，
0: 开始跟唱，
4: 这性格真好。
0: 唱的还真不错。
4: 嗯，
0: 然后自己开始跟唱，唱了几句之后呢，发现他唱高兴了。
4: 嗯，
0: 他开始身体开始动起来了。
4: 嗯，
0: 就是有节奏了。
4: 嗯，
0: 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会员。他试听试唱，他就换曲儿、
4: 哎、
0: 啊！他唱了两句之后，他咔停了，换曲儿了。他怎么办？他再调一调。他好像多调几下，他就能多试听一段。
4: 嗯，
0: 大姐这一路上就忙到这个事儿。哎呀，这给我这心里给我整的，我中间我都想停了，我想放弃，我想修改地点。
4: 嗯，
0: 我就恨我自己，
4: 你想下车，
0: 我不敢低头修改地点，所以我才没修改地点。要不然我真想就选一个前面的路口，我叭修改地点停车，我下车我走人。
4: 嗯嗯。
0: 哎呀，这一道我这心里边这个揪得慌。不得不说啊，就各位，就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但是开车他不讲究你。什么车什么性格、
4: 嗯、
0: 什么环境，你是好人是坏人，是吧？你脾气好与坏，你长得漂亮与丑，跟那没关系。所以安全驾驶永远都是首位的、
4: 哎、这大姐技术练得太好了。
0: 哎呀，这大姐
4: 这练得简直了，
0: 这给我愁的呀。
4: 嗯，她觉得车上的乘客应该对这都无感，她没想到拉了这么一主，这把这主给吓的。
0: 哎，这个866415说啊，866415说，他说那是真稳呐、啊，高速上都不超100。我告诉你啊，那不是他稳，是云南的高速普遍限速都在100和80。
4: 他们的限速比较低啊。
0: 我跟你说，你能赶上100的高速，那都已经是大直道了。
4: 嗯，
0: 那是昆明附近能够限速100，你但凡往远了走一走，限速都是80的。
4: 嗯，
0: 而且有很多高速限速是60的。所以兄弟，不是他开车稳，是那边的高速本身不允许他开那么快。
4: 你看，就看人家这限速不都把性格练出来了？
0: 云南省的境内几乎没有限速120的高速公路，
4: 嗯、
0: 他们普遍是100为最高限了，很多绝大多数都是80公里限速的。所以你这个是这个不是人家开的稳啊，是人干脆就不敢快开。
4: 人家不像咱大东北一路大平原，
0: 对，
4: 那地方的路条件没有咱们的条件好。
0: 你这么说吧，你往梅河通化那边走，一道全是限速100的，
4: 嗯、
0: 是吗？
4: 你上长白山，
0: 嗯、对，那这限速都是180的嘛，
4: 对、
0: 嗯，都是这样的。所以那边确实他可能慢慢都习惯了。
4: 来我们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事了？
0: 哎，请讲。
5: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一小子，你二位好。
0: 嗯。
5: 啊，我想问一下那什么，那个就是我想买，我想买份保险，就是那个车身保200万。
0: 嗯。
5: 三者完了啥那什么那个失蹭。
0: 嗯。
5: 完了，车损10年了，保不保都行了。
0: 啥车？啥车？
5: 您保吧。
4: 哦。
0: 啊，面包呗。
4: 那行、啊，那你自己、
0: 啊，
4: 那你自己说了算了。
0: 嗯，那个无所谓。三者200万，车上的四乘、
5: 啊，
0: 因为你那是几座？七座车呀？
5: 那什么那个5座的。
0: 5座的、
5: 啊，
0: 那你就每个座保多保点，至少得保10万以上，建议每个座能销到20万的那种。
4: 嗯、
0: 就是你买他保险公司现在他们的驾乘无忧，可能不跟人走了啊。前两天魏大哥还给我们证实一下，确实不跟人走了。但是呢，他确实可以比你买那个四乘险要稍合适一点，就是一个座的顶到20万以上的那种那个。
5: 啊，就是光买那个什么人寿意外险呗，不用买那个什么那个。
0: 不。 把车上，我简单来说，就是把车上所有的座位全要有保障，每个座都保障在20万以上，这就可以了。你就问保险公司，你我怎么能买到这样的险？他就告诉你了。你就这么说，他就拉不下了。
5: 那是80万行
0: 啊？对，一个座啊，一个座都得在20万以上的那种保险啊。
5: 啊
0: 啊，然后再保上，
5: 他得需要多少钱？
0: 再保上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的这个保险附加险。
4: 这个多少钱？到那一算就出来了。
0: 哎，以你的车为例的话，加上
5: 大概得多少钱？
0: 加上交强下来的话，有2000块钱，基本上差不多。这再多多不到哪儿去了啊！就那样，
5: 2000块钱加强险，
0: 你让他算吧，你放心吧，基本上就2000左右块钱，2000出头吧。
5: 啊，大夫，那你帮我还行不行？
0: 啊，我帮你买，我替你买，我给你出2000块钱，你是这意思吗？不是吧？那个，您这样，王先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呢，你那样。我让我们团队专家让高经理跟你联系就得了，这样的话你心里边就托底了。
5: 啊，谢谢啊，
0: 没事，好嘞，
4: 好，再见，双双再见。
0: 有点不要脸了，给你服务你咋能说这么话呢？别，我还以为你让我出钱，那你有点过分了。
4: 你再说人都当真。
0: 嗯，当真了。行，一会儿让高经理跟你联系吧，因为你心里边不太托底，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保险。
4: 他是听进去节目的人，我得表扬一下他。
0: 嗯，对。恭喜
4: 我，刚才就想表扬他。我跟你讲，他是认真听了刚才戴女士的问题，
0: 嗯，
4: 想到了车内没有司乘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严重后果的产生啊。
0: 我是高大上说，他说副驾驶都趴下了，证明副驾驶都看见了。
4: 嗯，
0: 我因为吧这个事儿，就我看了这个视频，我们分析的太清楚了，我不想再多说了。
4: 是的，
0: 各位，我跟你说这么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是咱们趴下去用的时间长，还是拽一把方向用的时间长，
4: 嗯，
0: 还是踩一脚刹车用的时间长？各位，这一句话你是不是就明白了？副驾驶都能趴得下去，作为驾驶员能没机会拽把舵吗？能没机会踩脚刹车吗？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给一个瞭望不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说这个视频看完之后非常明确，就是瞭望不够，
4: 嗯，
0: 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没看见，
4: 嗯，
0: 看见的时候那个柱子已经到了风挡玻璃了，都已经过了机器盖子了，
4: 是的，
0: 才看得到。而且我们从视频里能看得非常清楚，最后那半秒钟左右才做出了一个本能的向左侧一点点的动方向，
4: 嗯，那是因为刮上
0: 了，对车体根本都不起到改变的作用了，
4: 是的，
0: 嗯，所以这事儿就不多说了，
4: 反应的太晚了
0: 啊，所以我是高大上啊，这个这一看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逻辑的人，
4: 嗯，
0: 也是个老司机，您这话说的是没毛病的，嗯，
4: 好吧，嗯，那今天就这样，
0: 就这么着了啊，
4: 嗯，
0: 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也跟各位就聊到这儿，各位如果没有点关注的，不要了，把关注点一点啊，也希望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在下午的2点钟，咱们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再见。
4: 好了，也感谢每位朋友关注啊，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一路安全，注意自己的驾驶。
0: 嗯，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啊，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有脚麻、脚疼、脚凉、腿疼、血管突出，有以上的这些问题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的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请了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的交流，并且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特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的仪器，那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这些毛病，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等这些情况，下肢有腿凉啊、脚麻呀、啊、脚凉啊这些情况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啊，您可以拨打一下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申请的费用最高可以达到1000元啊，而且现在会诊的费用原价是200，现在只需要10块钱，名额是有限的。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6: 我爬上全世界。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6: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是十一长假的上班第一天啊。
5: 对呀，
6: 我感觉我自己都呆长毛了，真是宅男呢。宅了7天啊，一天还有值班啊，只一天班，剩下都在家宅了
5: 啊，
6: 真舒服，
5: 也很好啊。
6: 啊，对啊，哪儿也不动也是一种幸福啊。好了，今天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了。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虽然说我们是10月份的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几页纸，你看到了吗？这是这个月即将要上市的一些新车啊。
5: 对
6: 啊，真是马不停蹄啊，现在各个厂家真的是，尤其到年底了，金九银十都在发力啊。来介绍几款呢，大家可能关注的车型。第一个呢，就是吉利的星越 L 的 Plus。Plus 啊，
5: 对，看了一下呢，这个车型10月内要正式面向市场开售了。这个车型的外观呢，是延续了星越家族的一个设计的思路，就是将东方美学融入到设计的这个整体车型当中。其实吉利家哈特别愿意，因为它大本营不是在杭州嘛，
6: 啊，
5: 所以他愿意把杭州的一些元素，你比如说西湖啊，你比如说三潭印月啊，然后融入到这个。就是车型当中，
6: 对，很有中国的一些文化啊。
5: 对对对。
6: 但是其实这个车很多人都说窝里窝气嘛，对吧？就窝里窝气，窝着窝的一种感觉啊。前脸还是那种直瀑式的中网，就基本保持那种原汁原味的感受了啊。
5: 对，整体的气场相比现款的星越 L 就是整体更加的大气，更加的豪华了。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车长是达到了4米955，轴距2米9，分别是加长了啊，增加了185毫米和55毫米，它就是保持了车身姿态的舒展，让整体新车的旗舰属性更加的突出了。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啊，新车提供了燃油和油混两套方案，然后燃油版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匹配的是8速变速箱，油混搭载的是 2.0T 的，就是它的一个 i5， 就是油电混合动力，就不能上绿牌，但它是油混。然后这个车型呢，无需外接充电，百公里油耗据说能达到5.47升。
6: 再来关注一款车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红旗的 G919 这个车啊，真的是应该说 爆圈了吧，是不是？
5: 爆圈了，是
6: 真的啊。就是这个车其实2025年上市，就是首发亮相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是在关注这个车。
5: 嗯、
6: 因为我一直说，就是中国的红旗品牌代表中国现在豪华车的形象嘛。
5: 嗯，
6: 它的每一个动作，尤其是豪华车的一个动作，都会吸引很多的人。
5: 嗯，
6: 那其实这个车，我觉得个人感觉，当时我就觉得这车不能卖百十来万呢。
5: 是，峰哥给它定义的是百万级的车型。
6: 对，就是在上个月22号呢，它预售价格呢，三款车最低价35万9千8，最高是43万9千8。
5: 红旗 G919，
6: 对，这个月将会正式的上市啊。
5: 嗯，其实我觉得红旗这一步走的是非常快的啊。就之前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很流行什么，就各个厂家都出方盒子的造型，
6: 对，
5: 是不是？就近两个月你会发现，而且这个方盒子还不小，都是很大个，5米多以上的。
6: 嗯，
5: 所以我觉得红旗 G919来的还是很快的啊。
6: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说的地方，就尺寸上5米1的长度咱不说了，就绝对是够大气的。但是这个车呢，原厂都配备了这种防撞杠，包括呢外露的拖车钩，
5: 嗯，
6: 还有车顶平台，包括呢像越野 AT 胎等等啊，就是满足越野这种需求嘛。再有就是这个车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全系标配了800伏的四电机的这种增程系统，
5: 嗯，
6: 2.0T 的增程机加上这样一个电机组合，0-100加速只有4.5秒，纯电续航280公里，综合续航1350公里啊。就是这个四电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值得一说，就是它可能以后未来在可能我们在平时的这种比如动力性能方面，包括在以后未来的这种越野的需求方面，它都会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啊。
5: 嗯、
6: 四个电机一起工作啊。
5: 四个电机，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些它的性质，包括拖车钩啊、AT 胎呀、就证明了一个事儿、G919绝对不是素车在城内开的逛荡的车型，
6: 对，
5: 肯定是玩味十足的车型。
6: 对啊。这位霸王龙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现在有一台雷克萨斯 ES200，想买再买一台车，有没有推荐20万左右的？你也没说是买油车还是买一个
5: 电车，对。
6: 然后也没有说现在买轿车、买 SUV 还买 MPV， 我不知道你家庭结构为什么要增加这台车啊？你肯定是有理由吧？比如说我现在对于家里这个车的空间有需求了，那可能更多人会买一个 MPV 车型。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想要这个越野需求了，那可能买一个 SUV 车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您的问题呢更细化一点，
5: 对，
6: 把你的需求更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帮你再分析一下啊。
5: 好嘞，那此时此刻1038知天下，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呢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有新车型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6: 再来看一款方盒子的汽车啊，这个今天我也特别在节目之前调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它的信息，
5: 嗯，
6: 就是关于北京越野有一款叫星坦吧，
5: 星坦5X 的车型，
6: 对，星坦5X 车型啊，这个车其实你要乍一瞅，很多人都说给它一个定位叫什么，叫北汽的路虎卫士，
5: 啊、哦，
6: 很像卫士的车，
5: 很像卫士，
6: 对，就是我觉得前几年如果你要说跟哪一个品牌的车型长相很像的话，还有一些顾忌啊。甚至有一些
5: 说得很含蓄，
6: 可能还会追责。
5: 嗯，
6: 但现在怎么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是这么
5: 光明正大吗？
6: 这么 open 了吗？
5: 直接就告诉我像谁谁谁吗？
6: 对呀、啊，而且它确实很像啊，确实很像。这、先说一下这个车，它竞品车型是谁？
5: 嗯，
6: 泰七，包括呢像越七
5: 啊、
6: 就是那个
5: 传奇
6: 的越七这两款、嗯。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在整体的尺寸上啊，要略小一些。然后在整体的比如续航里程方面也没有那么多太突出的点啊，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这个车要最后拿价格去征战市场了、啊、
5: 对，9月份已经亮相了，然后大家如果好奇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预计10月份要开启预售啊，如果你喜欢北京越野家的车型，不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6: 这位朋友说二胎家庭有个想买一个大六座的6座的 SUV， 20万左右的插电混合动力的，有没有任何推荐啊？20万，这个21、22也是，然后你要说到27、28也算是，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20几啊，20上下，20出头呗。
5: 20上下，那就是20左右。
6: 20左右6座的 SUV 插电混合动力的，老邢有没有一些想法？
5: 我第一想法就是华境 S 算不？
6: 华境 S 啊， 那用不着二十呢，那给你省钱了，
5: 买点高配呗。那、你要是太气的话，它没有六座啊，关键是啊。
6: 对，第一个华劲 S 现在目前势头比较好的车，买这个车呢，第一个就是价格便宜，然后呢还能买到华为的全家桶，就是它在整体的智驾水平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智能化水平当中，它用的都是华为的装备嘛，对吧？就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这个车呢，整体长度是5.2米，轴距呢也是3米多左右，第三排、第二排整体的空间表现不错，老邢推荐的非常到位啊。
5: 关键没够上个价格啊。
6: 对。就是能让你再省点，对吧？
5: 20万落地了。
6: 然后呢，最近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有一款就是炙手可热的车，就是来自于长城的，对吧？
5: 啊、长城的 H10。
6: 对，长城 H10 其实也是够这个车的标准了，因为可能最顶配23万多，我们经常推荐的这款顶配的配置啊。然后你能买的也是同样5.2米的车身，3米多的轴距。整体第三排表现也非常的不错，空间表现很好，而且长城在整体的底盘的调教上，包括驾乘体验上，面对各种路况，你发现呢它都不怯场，甚至可能会能超出你的想象，超乎你的期待，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长城H10也是首推车型啊。
5: 对，把H10给忘了哈。
6: 对，
5: 现在很火的车型，你可以去关注关注。
6: 这两款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5: 肥肠说咋连线呢？连不了线，你只能在就是我们的屏幕当中啊跟我们互动。如果说我就想跟峰哥对话，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85815411，好不好？
6: 这位朋友说，峰哥，我听你的建议，想要提星愿来着，但是比亚迪大海鸥这个月要马上上了啊，海鸥值不值得期待啊？海鸥长个了，
5: 长大
6: 就是海鸥当时这个。价格就是它这个整体的尺寸确实略小一点，但是当年没有星愿的时候，你要知道海鸥其实很多人不认为这车是小的，对不对？
5: 对。
6: 但星愿其实这个车型呢，它是海鸥和海豚之间定位的一个车，上下都能兼容，上下都能打，所以星愿为什么现在一个月能卖3-4万辆，就是这个车身的尺寸和当年整个的定位太准确了，就是海鸥当年太小了，所以你会发现这次大海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长个了，它整体的长个就是跟星愿是一样的，这家将近4.2米的车身了吧？以前3.89米，是不是？所以就啊，还比星愿大一点点，是不是？对。就所以说，咋说呢？就是得说一点，当年你要如果说这种紧凑级的这种小电动车，星愿海鸥那时候天下呀，那真是王者呀。
5: 那当年没有星愿呢，
6: 对不对？
5: 嗯。
6: 但是呢，就是这一次呢，它又王者归来了，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我相信还有竞争力。为啥呢？因为毕竟买电车，整个的三电系统、电池的稳定性啊，可能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比如认知度上，比亚迪还是属于新能源当中的佼佼者，它还是有一定的基盘的，明白吧？就是人现在都说嘛，就是以后未来汽车是一个巨量时代，是一个销量时代。但你要知道，有一些品牌它已经积累一定的基盘了，它基数在那摆着呢，它的品牌认可度已经得到市场认可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它只要有好产品，它只要回来。当然还有人关注它，但是你要说这两款车怎么去选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海鸥的车我也去开过，但我不知道这次增大个儿以后，它整体的操控感觉各方面怎么样。但是星愿其实它不光是这个车的外形，包括价格的定位上啊，我个人觉得星愿的驾乘体验是让我，就是流连忘返的。就是它这个车别看它很小，但是你要真正开星愿，整个的底盘传递的感受，不管是那种快速路啊、高速路啊、过弯呢、它都会非常的稳定、非常扎实。非常好开，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就是星愿的车。你就听我这一个建议，你真正驾驶的时候，你试驾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它整体的那种驾乘体验，真是一款驾驶者之车。但星愿确实车机方面做的一般般，其他没什么可挑的。我个人觉得啥呢？电车这个东西吧，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峰哥，我这等那个买就完了。
5: 但我
6: 先买先用着啊。
5: 说两点啊，就是最实在的，第一个看长相。就是你看你喜欢哪一个车的长相，因为海鸥跟星愿长相完全不一样啊。第二种呢，就是还是看价格。我觉得海鸥如果上来以后，它要如果万一用了闪充的话，估计也不会便宜，肯定离星愿应该有点远。
6: 就是我

0: 个人觉得像这种车你闪烁真的有意义吗？就对于咱们老百姓用车，像这买这种车的人群，他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这样一个车型，我相信他其实
1: 还是看价格呗。
0: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新能源车就是早买早收益。
1: 嗯，
0: 就像您这种的，就是想买的话就不用再等，为啥呢？你等等等它再上市，然后上完市以后你再等提车周期，那其实得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你要知道，一般新车它都会有一个什么的价格的周期，就是价格它肯定是刚开始扛价卖的，它后期它会根据市场的这种不同的变化，然后呢它会做价格的调整或者权益的调整。那你想想，你这个拉扯的话，买新车它就有这样一个时间拉扯呀。但是买星越现在已经不一样，因为星越已经上市这么多年了，然后整体的基盘包括销售销量已经在这摆着了，而且它现在目前价格体系上已经该给的都给到了，对不
1: 对？
0: 所以就是你现在买的星越就完全是一个什么呢？不用去想，不用去顾虑，不用去纠结的一个选择了。但是买海鸥你可能还有很多拉扯，明白不？啊，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今天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10月份要来的一些新车型哈，别着急，然后我们在陆续的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分享，因为每天啊咨询问题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我们挑几个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对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很多朋友给蜂哥点赞哈，说大黄蜂，蜂哥你说的有道理哈，感谢大家。然后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关注啊，看一下这个非常问的，他说那纯电的纯粹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0: 什么意思？
1: 纯电的好还是混动的好，是这样的问的吧？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坚持着一个观点，就现在来看的话，纯电当然是好了，因为买新能源你用的还是电呢，
1: 嗯，
0: 不是用油吧，对不对？
1: 所以他当时咨询了一下，家里有二胎 SUV， 想要6座20万纯电的车型，峰哥有推荐吗？乐道算吗？20万级别的？
0: 嗯，对，乐道的 L90。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推荐啊，因为第一个乐道我觉得它有未来的什么呢，就比如说对，它主要就是以后未来使用的体验上，第一个能换电吧，
1: 嗯，
0: 换电速度是不是更快，大家可能在11长假过程当中能体验到现在目前就是整体的这个补能这种焦虑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有换电站情况下，是不是你的速度会更快？再有就是买现在目前的乐道呢，它还能享受什么的，就是电池租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最起码这6万到8万块钱你不用参与以后未来的贬值，
1: 对，
0: 包括以后未来再买你车的人也不用担心，就是他以后未来健康的电池的健康度，他永远是用心的。甚至就这么说，以后未来随着电池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迭代，比如说以后未来电池更新了，然后或者说就是它都会你永远用的都是最新电池。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现在还能享受什么，比如说你看最近11有长出远途的，
1: 嗯，
0: 你可以有一些完全可以租更大电池，
1: 对，
0: 就它所以说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将会让你更丰富，然后你买车的成本将会更低，你未来就用电车的这个电池的成本会参与贬值更少，就是所以说这个选择我觉得老邢推的不错啊，不错。
1: 就因为你说到纯电嘛，头脑当中就是做纯电啊比较早的，那就是未来的品牌，未来的品牌又是20万左右，那就是看看他家的乐道了。
0: 对，而且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说，其实你都说现在是纯电动车，就是都说是新能源车，但是你真正买纯电的话，真正按照纯电车标准去打造的车，你得看这个，比如说这个车它同级别当中有增程的或者有插电混合动力的，我告诉你它不纯，它在起码在整体的车身结构

0: 路上，在设计上它就不是按照纯电车去做的
1: 平台。
0: 但你看未来车，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就是未来车基本都是属于没有任何电以外的东西，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它就是更纯粹一些啊。
1: 这样说你明白了。
0: 嗯，对，那个乐道的 L90 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来看一下，是小新问的哈，他说：“峰哥，26款的宝马 X5 值得购买吗？”然后最后他又留言了一下，他说：“27款的宝马 X5 看了接受不了，26款的现在可以抄底吗？”
0: 对，就是新款的 X5 的整体外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的，就大家对于 X5 的很多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的传统当中。就是1999年宝马 X5 就推出了、
1: 啊、那么早吗？
0: 对，1999年
1: 啊，
0: 1999年宝马 X5 当时推的不叫 SUV， 当年没有 SUV 的概念啊、
1: 嗯、
0: 大家给你普峰哥给你当年普及一下当年的一些东西，当年叫 SAV， 叫多功能的运动型车、
1: 哦、
0: 宝马 X5 的定位是多功能运动型车，所以就很多人说 X5 的操控好， X5 能跑， X5 在整体的高速表现非常棒，其实当年1999年的时候人当年就是这么定位的、
1: 哦、
0: 后来才有 SUV 的概念，明白不？
1: 懂了。
0: 听峰哥节目，我跟你说长知识，明白不？就是不是说让你听现在，以前也能让你听到。
1: 不叫 SUV，
0: 也叫 SAV，、
1: 哦、
0: 叫多功能的运动级的功能性车，
1: 哦、
0: 是这种概念的
1: 功能车、嗯。
0: 哎，所以就是这个新款 X5 其实现在有最新的消息了，大家可能看到长相第一感觉什么的特别不好看，是不是？接受不了，对吧？那我其实我也能理解，其实我看了这个宝马 X5 的新款全新一代的改款2027款的，我也接受不了。
1: 我跟你说哈，就是我在网上看评论，还有人说这新款真好看呢，这新款哎做的太有个性了
0: 啊。对，说这话的他基本都不买，你让他买他绝对不买，绝对不买，
1: 花钱雇的
0: 他就让他出，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车型就是这样叫好不叫座呀，
1: 对，
0: 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去看那车多个性
1: 啊、嗯、对，
0: 但你让他真掏钱发现哎呦这车不适合我呀，
1: 嗯嗯，
0: 我不适合个性，我驾驭不了个性，
1: 驾驭不了，
0: 对不对？
1: 嗯，我觉得得蒙着眼睛上车。
0: 所以就是 X5 作为一个传统的燃油车，豪华的传统燃油车，它其实有这样一个颠覆，其实我觉得挺难。为啥呢？因为很多人在他的认知当中，
1: 嗯，
0: 在对他的这个了解当中，他其实已经有定位了，就是你在做一些大的改变非常难了。所以说就是全新一代 X5， 你大家如果是没看过的话，峰哥你说的挺邪乎，那你们去看一看那个车，你能不能接受你当年认识的 X5 和现在以后未来的 X5 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说现在的 X5 直接的值得去买一波，而且前两天我不知道看的准不准啊，就是都已经破50了，据说现在已经破50了，但现在的网络，现在的网啊，
1: 准
0: 48万多，好像
1: 最低配
0: 48万多，是不是？
1: 对，是。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大家都知道，给你 P 一张图都不一定谁家发出来的。
1: 嗯、对。
0: 这我也不知道是真假，但是确实有消息说现在已经破50了，48、9万左右、
1: 嗯、
0: 就能买宝马 X5 了、
1: 嗯。
0: 这当年你想你都不敢想，对不对？
1: 是。对各种权益啊，跟你每个人的权益不太一样，
0: 嗯、
1: 但的确有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其实经常听峰哥说的这个一个购车理念啊，我就说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买豪华的买豪华的汽车一定看二手车。峰哥还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你买的宝马 X5 了、奔驰 GLE 了，包括什么路虎的揽胜了、揽运了，就这个级别的，你听峰哥的，你去抄一个二手的，你性价比更高。没必要买新款，因为你知道新款老款其实差距不大，发动机是不是都一样，底盘是不是都一样，柴油变速箱能变过吗？8速都是一直给到的，对不对？那你唯独能变的是什么？就是你用二手车的价格买的更便宜的车，性价比更高，未来你赔的更少，体验歇恨歇恨就完事儿了。我个人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
1: 以前我们说买车的时候看颜值，但是买了这样中高档的车型真的也得看颜值啊，不能光看品牌和这个它的，
0: 是吗？
1: 它的一些操控，
0: 咱俩就整的不一样。
1: 不是，我当时现在的想法是啥呢？我想特别关注一下宝马 X5 最新款，就是27款，明年的新款啊，推出来以后它的销量能排到第几？真的，大家看看吧。我就是说，如果说买这样的车型不在乎颜值，我觉得也够呛吧。反正大家自己关注关注啊，宝马 X5 新款的车型。所以对于是小新啊，峰哥给你推荐可以入手现款，还有就是关注一下二手的车型，
0: 嗯嗯、看二手的啊。
1: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蓝图的知音可以吗？近期有换代吗？人不是刚上吗？
0: 嗯，首先这车你要问一下，你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车的？就知音这个车好不好啊？这个车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如果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看它用的所有的装备，我告诉你都是嘎嘎地的，嘎嘎地呀、啊！就是卖这车的销售都能给你催出花来， 那真是，他不是人。

0: 吹，那是真有啊。电池、电控、整体的车机，包括以后未来智能驾驶方面，包括底盘的结构方面，也能吹上天。但是就是一句话就能给干死，就怼到墙上给他。你这车有多少人知道你？你这个品牌有多少影响力？你们二十多万的这个 SUV 纯电动的 SUV， 现在有多少竞品？你知道不？就能怼，就得给他怼墙根上了去，对不对？你如果拿这个车去跟一个 Model Y 去比的话，我告诉你 ，Model Y 那是现在是毛坯中的毛坯，毛坯，毛坯。我看毛坯，毛坯，毛坯，毛坯，就是 Model Y， 你看毛坯包毛坯，一个月两万多，但你看知音整体的销量呢？太知音这个车，我告诉你，从长相到它整体的装备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
1: 嗯，
0: 那真不是盖的。但是这就是一句话，品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车在路面上有多少人看到？你看，一个知道，一个看到。你先说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你去做一个调研。你做完这个调研以后，你再去跟我说这句话，你还要不要这个车？是不是？
1: 是能怼墙上，
0: 就给你怼墙上了啊！不用想了啊，哥们儿，靠边。靠边站啊！
1: 看看其他吧，行不行？听劝，然后拿出点气质来说，峰哥，高山八怎么样？
0: 那值得买，就这车现在不用想了。
1: 高山八可以啊。
0: 那就是绝对是实用的车，作为家用来说绝对实用的车啊。而且高山八呢，还是一句话，底盘驾驶感受不错啊。
1: 嗯，小暖暖说，峰哥，那要是华健 S 跟长城的 H 十这两个车，你推荐哪一个呢？
0: 嗯，其实我个人觉得两款车的价位还是略有不同。刚才你看说是不是说到，你要买 H 十的话，其实它有低配车型，但是你其实应该买的最高配23万多。
1: 对，
0: 但其实你买的华健 S 其实可能18、19万就已经就顶顶了，冒脖了。
1: 嗯，
0: 啊，就是一说东北话说，到喝酒都已经
1: 顶脖了，
0: 浮溜浮溜的了，是不是？对，顶脖了啊。就所以说，就是他俩的价位还毕竟差了这么多呢。你说呢？它有可比性吗？
1: 嗯，
0: 对不对？那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在我的购车理念当中，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别看它是一个级别的车，别看尺寸是完全一样的，别看它有华为的乾坤这个那的，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从驾乘的品质和底盘的传递感受上，这是不会骗人的。
1: 所以
0: 你开长城 H10 整体的感受驾乘体验就是有高级感。
1: 嗯，
0: 底盘的那种硬度强度，它不管是什么路面，你会感觉特别踏实。
1: 嗯，
0: 但是华健 S 就是一个通勤代步车，性价比更高的车，你还有能体验到更加科技的体验，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车。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饱，那个能让你吃好，明白不？
1: 所以啊，首看 H 十，好不好？
0: 好不好？
1: 随缘问呐，峰哥，五座的15万以内的方盒子有什么推荐吗？要经济性能好一点的。
0: 嗯，
1: 你没说你要什么样的形式哈？
0: 五座的15万的这个方盒子，方盒子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你还问不问以前传统的燃油车了。
1: 嗯，
0: 燃油车方盒子当年卖的好的就是那个捷途旅行者。
1: 嗯，
0: 这就是当年卖的比较不错的了。
1: 对，
0: 包括大狗其实也是沾点小边儿，大狗其实是属于复古方盒，它不存方方盒盒，对吧？它有点。还有点小零件，
1: 棱角弱一点。
0: 哎，对，但是大狗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卖的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大狗不是凭颜值一己之力的，它不是一己之力凭颜值的，它其实真的有内涵，底盘是它最大的亮点，你明白不？就很多车你是为了外形去买车，为了颜值去买车，你买的是颜，但是其实真正的大狗其实是在底盘的传递的感受上，驾乘体验上，那所以说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如果这个级别当中，现在目前的燃油车，你会发现基本卖的都不一般了。真正要点个性，要点方盒的，要点越野的，还能拿得出手的，而且你在驾乘体验更好的，我觉得也就是大狗了。销量现在你一看一目了然了，就那些车基本就是边角料了，明白不？所以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对方盒的要求，就别方方正正了，就是大狗挺好啊。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胡说了，大狗挺好看，是我也觉得大狗挺好看。
0: 大狗是属于那种
1: 耐看，
0: 对，它不是一眼车，它不是一眼入魂的车，它是属于就是越看越好的车，越看越香的车，越看越得劲儿的车，明白不？
1: 嗯，
0: 大狗是属于复古的设计风格，不像现在很多车都是画，就是什么的太前沿、太科技、
1: 嗯、
0: 太超前。
1: 就是说的吗？尖头巴脑的吗？
0: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看我们一直说经典的，经典的东西不是说所谓真正。抱圈的流行的，它其实是往回走的。
1: 嗯，
0: 经典你看都是永恒嘛，永恒都是属于
1: 沉淀过后的，
0: 对，都是沉淀过后的、
1: 嗯、
0: 都愿意玩复古的。为啥现在穿衣服都老钱了？又回来了，峰哥又回老钱了，对不对？你现在又玩老钱了，你买个包你也老钱的，老花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所以说现在就是真正你玩经典的，玩高档的，玩耐看的，能玩的长久的，你其实还得玩的老资这块，明白不？
1: 所以让你看看长城大狗的车型。长城大狗今天早上还看了一条消息啊，就是马上要推出一个油魂版，就是 HEV 版本。
0: 嗯，
1: 然后呢推出了三款，售价10万5千9到12万3千9，1.5T 就长城自研的一个动力啊，
0: 对，
1: 这是给你们做一次。

0: 参考。
1: 再来看一下美年达，好久没喝了这玩意儿。哥，我问一下，哈弗雷是 6L 的车型，什么 1.5T、2.0T 的怎么选啊 ？L 了，看到 6L 了，我都瓢了嘴。其实说实话 H6L 现在目前的整体销量真的是差之又差，
0: 嗯，
1: 是就长城都想不到这个车现在这么不争气，当年的销冠王啊，当年连续多少年的销冠王，
0: 对呀、
1: 啊，当年的 H6 其实我觉得它都不是一台车了，
0: 嗯，
1: 它是世界的传奇，你看我说是叫世界传奇，不是中国传奇了，当年 H6 整体的销量世界都刮目相看，太牛了，不是一般的牛啊。但是 H6L 现在你看整体的销量，你就能看出一目了然了，基本没啥销量可言了。基本现在长城 H6 卖的好的都是什么经典，以前那些车型卖的好，因为价格好，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买的这个级别的车，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你看吉利星越 L 的车型，
0: 吉利的星越 L
1: 车型。
0: 嗯，
1: 因为你看你想买的国产的燃油车，那你还想买的一点国产燃油车当中上着高端的上着豪华的，那我觉得星越 L 诠释的是更完美一些啊，我个人觉得推星越 L 啊。但如果就这两款车选的话，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1.5T 了啊，这玩意儿这 2.0T 的，但是我说了，就是现在不是注重动力的时代了，现在就谁省油谁耐用谁省钱，这就是好车，所以我个人推 1.5T 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1: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嗯，
1: 就喜欢听劝的朋友，你看美年达这位朋友说，你看我刚给他推荐的车星越 L， 其实他可能也看过了。
0: 对。
1: 他问了一下长风版还是东方耀，
0: 嗯，
1: 现在都是 2.0T 的，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了一下长风版是双离合变速箱的，东方耀是 AT 变速箱的，
0: 嗯，
1: 其实你看的是变速箱，你没看以后为了加什么油吗？长风版能加92号油 2.0T， 同样 2.0T 的低功率也能加92号油，但是你买高功率 2.0T 的东方耀这要加多少人？加95号的油啊，兄弟，92和95现在打听一下现在差多少钱。现在我不说了，买车买的这个级别的车，咱们考虑的还是经济性。
0: 嗯，
1: 谁省钱谁就是好车，谁就是王者。你考虑啥呀？必须长风啊啊！
0: 你要是如果说真想奔着就是高级一点，你可以等一等吉利星越 L 的 Plus， 这个车给出的油耗百公里是5.47升，
1: 那得买的混动了。
0: 但对混动，但你肯定要比长风版贵。
1: 那贵呀、啊，
0: 嗯，
1: 那相当贵了，就买长风版得了。就现在目前星越 L 的车型卖，长风版卖的是最好的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比亚迪的宋 Pro 它是300公里续航的 DMI， 问一下值得买吗？
1: 没啥不值得买的，就是现在你能感觉到，就是现在它竞品车型已经非常多了，而且你能看到现在目前比亚迪就是现在像宋啊、宋 Pro 啊等等一些车，它销量也是在下滑。
0: 对，
1: 但没办法，因为现在呢，第一个我觉得还是竞品车型给到的太多。
0: 嗯，
1: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新能源领域当中它是老味道，它是老味道。其实你买的是核心的一些东西，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你会发现它很能给到，就是能给到很多很多，比如说颜值啊，比如配置啊，比如尺寸的、啊，比如价格呀、啊。但是其实你能不能给到真正电池的稳定性？你能不能给到以后未来使用的能耗更低？这些是能不能给到的？就所以说，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新能源的汽车消费，大家都是属于盲目的，包括汽车厂家现在目前生产的车也都是属于盲从的。 就真的，我个人觉得新能源还有路很长的路要走。

0: 真正没把车造到点子上。这句话大家一定听，我为什么在新能源的推荐当中我一直不推荐大家买太贵的车，什么三四十万的这些车我不推荐，因为现在你发现所有的新车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厂家都在干什么一件事儿？老邢能不能答上，现在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所谓新能源的汽车所有的厂家都在干什么事儿？你们知不知道，能不能答在公屏上？没有一个吗？听我这么多年节目没有一个能回答上这个问题的吗？都在干什么？他们
1: 这是留个啥题呢？都在干啥呀？
0: 来，我等大家将近20秒钟时间吧，行不行？就是现在所有新能源的汽车都在固态电池，不是？现在所有的新能源汽车，所有的汽车制造都在干什么？
1: 准备跟华为
0: 研究电池啊？
1: 跟华为合作呀？
0: 研究电池不是汽车厂家的事儿，你没发现吗？他采购电池的
1: 啊、
0: 嗯，电池是他研究事儿吗？我说两个字，你们一下。计时价呀，都不是，你们真的就是，你看思维还是有差距。为啥听峰哥节目？因为我说的东西你们做不到，你还得服我。做空间的不对，叫堆料，服不服？我说的东西你们想到了吗？
1: 堆料
0: 框架，还说框架叫堆料。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在拿堆料这个事儿，其实做文章，对不对？什么给你饼子冰箱彩电的啥吧，什么床啊，什么帐篷啊，所有东西都在堆料，
1: 有道理，
0: 都在堆料。
1: 嗯，
0: 但堆料的同时。制造成本高不高？它肯定高啊，因为它上一件东西它就要成本的上升啊，所以它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新能源车为什么越卖越贵、
1: 嗯、
0: 因为它的料太多了，堆料沉不沉？现在的车都在带负荷在跑，都3吨3吨5在跑一台小型的皮卡了。你想想这种车以后未来的比如说安全上，比如说各个零配件的这种承载的这种能力上，它是不是都在下降啊？啊，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品牌都拿堆料这两个字在做文章，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正向的或者是良性的发展。第一个，咱买的车会更贵，明白不？你买的车一定是贵的，因为他拿东西去堆的，然后你还用不上，最重要。然后这些东西它最重要，它升级太快，然后你买完你发现没用，这些其实很可怕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所有的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包括现在新能源的消费都不成熟。所以我说咱们既然想买到新能源的车，其实就为了一个省字儿。其实最早我们所有的新能源买电车的人，你的最终的初心是什么？不忘初心，大家一定想到你是为了省这个字儿。但很多人现在已经忘了省这个字儿了，你发现你买了更贵的车，买了更多的配置，买了更多不用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发现花了不少钱，对不对？你们忘了初心，省这个字儿了。所以峰哥要一定提醒各位，就听节目你一定听核心，峰哥说这东西我告诉你绝对让你受益终生。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就一定他要到一定程度他真的是稳定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你可以买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相信啊，这种猝不及防的回答，猝不及防的这样一个小作文，希望给大家一种共识，就是买新能源汽车还是坚持我那句话，不要买太贵的新能源汽车啊。刚才他的问题是啥了忘了啥问题来的？他那个啥，
1: 你说宋 Pro 是不是、啊、
0: 宋 Pro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就是买，这是新能源的老味道，就是这个车你
1: 我觉得给他定位，峰哥说的非常准，就是老味道，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看现在已经林林种种了，现在市场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了，大家都已经眼花缭乱，甚至有很多人现在到最后的时候真的不拔甲，很多人都不选车了，就是买车的人后来研究两个月发现我不如不开我现在车了、
1: 嗯、那是不是就跟咱东北人一样，吃了一圈后来发现还是咱东北菜好吃？
0: 就是每个人需求的点不一样，如果你是把车当成一个什么代步的工具，
1: 嗯，
0: 希望它有更稳定的这种使用场景，然后呢它的以后节能性更好，那你就买这种比亚迪的宋 Pro。你别看它老了，别看它是老品牌，但是它依然存在的真正用车的本质，明白不？
1: 老味道不是说这车老了，是它的味道比较老了啊。嗯。然后哈哈说，
0: 老味道不是属于贬义词，
1: 嗯，
0: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褒义词啊。
1: 嗯。哈哈说，峰哥，东北冬天用 AT 胎行吗
0: ？AT 胎没问题啊。但是 AT 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未来你的使用成本会非常高，
1: 噪音也大呀。
0: 那大嘎子呀，大嘎子天天跑。嗯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一点，就是 AT 胎它是一定场景的，比如说你在一定泥泞路段当中用 AT 胎、
1: 嗯、
0: 你看为啥说你要比如上农村，你说因为那拖拉机都是大 AT 胎，
1: 嗯 嗯
0: 甚至有的地方它都那个都是那属于铝那个，
1: 因为别的走不了
0: 履带，对不对、嗯、它其实这是要一定场景的， AT 胎都是属于越野的这种的，明白不？你真正的这种比如说雪地胎它是什么呢？它是根据你目前的这种 条件。

0: 网龙车底盘也非常棒啊，这个车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买燃油太费，买新能源的用电体验还一般，就是其实就是也出于一个它的价格啊，你再说说吧，你想买燃油的还买新能源的啊？
1: 嗯，你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1: 然后今天可能给你解答不上啊，回头的话明天我们继续跟您聊。
0: 明天再聊吧，是不是？
1: 今天峰哥家要关门了，
0: 节目时间就到了啊。
1: 啊，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马上要就是关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线上来收听。当然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面留言啊，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也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跟我们继续互动。
0: 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来迎接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姐姐好。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在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038的
1: 公众号
0: 啊，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卢萌老师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去卢萌老师家做这个动态清洗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现在不是换季的时候嘛，动态清洗真的非常的重要，也再次提示大家吧，如果假期没有来得及去的啊，假期过后如果您有时间赶上周末了，一定要来到豪车会做一下我们所说的动态清洗。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这个费用都我说了明码标价的，四缸机就是300块，如果缸比较多是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这个呢大家可以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都可以18003-4-5858。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个九代的雅阁，他说这个仪表灯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发动机灯亮的话，如果没有啥明确的故障现象，比如说抖动或者喘气的这个情况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氧传感器或者三元催化这旁边报故障码了啊，排这方面啊。
0: 对啊，就是最好上一下电脑，是不是检测一下？
2: 对啊，对
0: 对啊。那宝马730，他说这个车呢变速箱有问题，经常不换挡，而且呢它热车的时候这个变速箱会出现打滑，还有有的时候有锁档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它这个情况的话，变速箱内部磨损已经就是挺严重的了，然后出现一个打滑，然后锁档的这些现象，就是证明变速箱内部喷发片有可能有烧的这个情况了。就是重点，它要解决的话，得需要把变速箱分解了，然后具体检查看看是哪组片子烧了，然后去给它维修掉。
0: 这个其实您的描述应该说，这个变速箱呢，它整体的使用状态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呢就不要再跑了，找一个专业的这个地方，咱们是不是也能裁解？
2: 啊，没问题，可以修啊，
0: 拆解维修都没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了，
1: 十一假期的时候，卢萌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店里面就是咱们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就是案例什么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大家一下
2: 像做免拆治理烧机油的还是有一些车的啊，像有奥迪 Q5，还有 A6，还有 A4 这些车都有啊。然后再就是一些日常的一些维修的车，包括还有一些改装的啊，比如坦克400做一些底盘方面的一些改装，就是换底盘升高啊，换大轮啊这些。然后剩下的也都是一些日常的一些维修，换底盘件啊，漏油漏水啊这些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车主呢，还是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做一些关于我们说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事儿呢，是重中之重。我们就经常说，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话，给车辆造成的损失非常的大。你不要认为是不是，哎，烧机油那我就加一点机油吧，它会越演越烈。这样的话呢，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对于你的车影响，比如说三元催化器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如果您拉缸了，这车呀发动机得需要大修，费用会更贵，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一直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趁着事儿还没有那么大及时止损。然后呢这个费用我跟大家说啊，如果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啊，如果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点，如果说您的爱车缸比较多，咱说六缸的可能费用就是4000多，但是要根据不同的车型还有是否有出现渗油漏油的情况而定啊，这只是给你做一个价格的参考，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联系卢萌老师，18003-4-5858。 5858-180-03-4-5858，最重要的就是有质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豪车会治理了发动机啊烧机油的事儿，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跟龙墨老师预约幺八零零三个四。

0: 5858。
1: 近视病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两天天冷了以后呢，发现订冬季台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今天早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特别说了一下，我说这个如果说今年有订冬季台的计划啊，一定要提早。就是因为现在呢，有可能今年整个的产能还是跟不上，所以有可能就是什么呢？到了11、12月份以后就开始断码了。就别到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提不到这个轮胎了。而且我们说了，现在呢只是交一个200块钱的预定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交全款发货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轮胎已经推荐了3年了，这个品牌轮胎推荐3年了，很多人其实给我们无数的反馈，就是什么呢？就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就是我们推荐的东西一定是有什么呢？第一，品牌必须得有这个质量的这样一个保障。
0: 对。
8: 第二呢，就是以后未来的服务必须有保障。
0: 嗯。
8: 很多人说这个车这个轮胎它有这个质保吗？一年换新。第一年如果出现鼓包、爆胎、断线这种严重的这样一个质量问题，直接给你换条新的。但当然前提不是人为损坏啊。然后呢，3年质保啊。大家如果说最近想要了解自己这个冬季胎的价格，然后可以加一下节目组的联系方式。
0: 182-4308-1038，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182-4308-1038。
8: 再次感谢各位呢对于我们这个的信任吧，因为毕竟买东西嘛，大家可能都还是出于对于你的一种信任。但是我相信呢，就这些我们推荐的产品呢都是优中选优的。东北话不卡脸啊。
0: 然后我再说一下，强调一下，都是免费啊，就是物流邮寄到您当地吉林省内，免费给您邮寄物流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再说一遍，182-4308-1038。
8: 好了，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他说最近呢就是黑屏啊，他那个显示屏有黑屏地线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9: 像他这个黑屏一般来讲都是那个屏不有一个翻转屏嘛，他那个翻转屏里边那个连带有问题啊，排线的问题。
8: 对，这个可能卢木老师以前也经常遇到过这个维修问案例啊。如果说您这个是翻转屏的奥迪 A6， 您现在呢就可以什么呢跟卢某联系一下啊。他这个好修不？
9: 还可以，就是 A6、A8 都犯了一个毛病。
8: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愿意黑屏的或者间歇黑屏的，都是跟翻转屏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9: 对，
8: 好了，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卢某联系一下吧。
0: 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豪车会的地址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豪车会呢就是在南四环附近，但是呢，你可以加一下卢某老师，他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开车过去，导航直接更方便，18004445858。
8: 再来看一下保时捷718，他说最近的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挂倒档啊，有的时候它不好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9: 没有办法挂倒档了。检查一下，看看变速箱阀体这块吧，有可能阀体上面有特别的这些电磁阀或者是传感器有问题的啊。
8: 变速箱的阀体是吧？
9: 对。
8: 雅阁的8代2.4排量的，行驶过程当中它偶尔会有断油的现象，就是踩油门没有反应，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9: 它是挂倒档踩油门没反应是吧？
8: 就行驶过程当中，开车的过程当中啊。
9: 行驶过程当中就是踩油门的时候没有反应。
8: 对，
9: 应该出在发动机这边了，就踩油门没有反应的话，发动机这块没有反应。检查一下节气门的方面，或者是线路相关的一些线路插头啊，连接这个连接点啊。
8: 好的，节气门是吧？
0: 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去啊，是放心可靠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动态清洗，有朋友问这个价格，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洗的是什么，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就是300，六缸就是500，这个动态清洗真的至关重要，很方便。最关键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清洗一次的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你清洗完了以后是20000公里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卢蒙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车内的积碳多，或者是节气门和喷油嘴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油泥的问题啊，给车造成哪些的伤害？
9: 像这个积碳这方面影响，尤其冷车，现在马上冷了，进入秋季，然后逐渐慢慢再过个一个多月的话，可能要落雪了，基本上这个气温的话在-10度往下了。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冷车打着火的时候，你发动机会有抖动的问题，明显感觉到你坐在车上，方向盘呐、挂挡杆啊，会有这个抖动，就刚打着火的时候抖动会很明显。然后可能热车就好了，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都是积碳来的，你就把积碳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就换，就是这个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啊。同时的话，还是能解决像发动机开起来发闷啊、加油不透了，感觉踩油门踏板的时候这车发沉，这种情况啊，包括影响这个油耗这方面。就是这三方面的这个症状来讲的话，你就是把这个积碳清洗干净之后都能缓解，都能解决啊。
0: 嗯，
8: 你看这个速腾它其实也是这个问题，都是启动的时候，冷启动的时候它是怠速高，但热车就不会。想不想这个跟节气门有没有关系啊？
9: 这个要看它怠速是多高啊。正常的话，燃油车就是冷车刚打着火的时候都有一个凉车的高怠速
8: 啊、
9: 那它这个怠速一般大概在1300-1400转，这个刚打着火的瞬间的话是正常的，然后过个1分多，然后整个发动机这个转速就降到正常怠速800转左右，这个就是正常啊。
8: 对，凉车高怠速，尤其随着天气越冷以后，可能这个问题这个现象出现的越来越多，是不是？
9: 对，它这个持续的凉车高怠速时间会越来越长。
8: 嗯，但如果说一直高速呢，一直高怠速，是不是就跟节气门什么有关系？
9: 如果你比如说车着火5分钟之后还高怠速，那不对劲了，那肯定车有故障了啊。
8: 好的，那如果需要的话，这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啊，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啊，包括我们一直提到的像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包括动态清洗啊，这个都非常不错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
0: 我再说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和他的电话，大家可以关注18004445858。
8: 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连线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卢猛的连线啊。我刚才看到好多朋友呢这个打电话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问一下关于我们冬季胎的价格，包括有很多人刚才也问到关于记录仪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加一个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加微就行，别打电话啊，182-4308-1038啊，182-4308-1038。
0: 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旅游的事儿哈、就是跟着1038去旅游。9月末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北疆没有赶上啊，那怎么办？如果你想去新疆，可以去跟着我们的节奏去南疆。一年当中呢，南疆是属于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这个十一，很多朋友就是我看朋友圈发这个景色非常的美，其中呢就只有胡杨林啊，就是感觉非常的赞。然后呢，我们推荐的这个南疆呢，是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还有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是一点点改变啊！南疆的故事呢，也是从这里正式的开始。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我们是属于胡杨秘境3飞8天7晚定制团，然后现在可以报名，打电话4006-088-086。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啊，会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还有定制的街机礼物等等，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南疆。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或者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我们是在10月18号，这也是避开了高峰期，10月18号8天7晚定制团。如果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去新疆南疆。

0: 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5: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6: 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吉祥好房在我们的十一假期之后正式的开启了。首先呢，跟大家来问候一下啊，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假期当中感觉怎么样啊？先来欢迎我们的王洋老师，好久不见啊！
7: 哎，大家
6: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
7: 大家冬令时愉快，
6: 冬令时
7: 开始用冬令时了。
6: 对，今天还是24节气的
7: 寒露
6: 节气啊。对。
7: 我本来不知道，早上看美峰发个海报
6: 啊，
7: 才知道的。
6: 寒露节气了啊，但是说实话哈，这个十一的天气啊，长春只有4号下了点雨，有点小冷
7: 啊，
6: 其他几天包括今天，你看这天。
7: 今天天气可挺好，
6: 对，都非常好，很适宜这个出行啊、游玩啊。
7: 那我今天应该再出行游玩去，这么好天。
6: 最近可能大家都在问说，十一去哪儿了？十一去哪儿了？很多人说，哎呀，累不行了。也有人说哪也没去。王洋老师，这个十一过得还是比较丰富多彩。
7: 哎呀，我
6: 是吧？
7: 回30号我就出发了，上回内蒙古赤峰了。但是我改变行程了。本来想去草原了，后来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儿
6: 啊，
7: 我就放弃了
6: 啊，就是没、啊、哎，我因为我没怎么去过内蒙
7: 啊，
6: 我的意思就是，内蒙不就是到处都是草原吗？
7: 哪到处是啊？我们上赤峰市的草原还得开车得3个多小时，乌兰布统草原
6: 啊，
7: 本来我去过乌兰察布草原，在呼和浩特那边，我儿子去过海拉尔那边的呼伦贝尔草原，但我们都没去过赤峰的草原。这个
6: 赤峰本地人没去过赤峰草原，你这、
7: 也确实挺远的。本来想去的，然后跟旅行社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后来就放弃了。
6: 你们还要通过旅行社才去那样？
7: 我们六个人一个车也坐不下，然后本来想订全都订好了，就是然后房间是一个标准间是380。这说，
6: 肯定需要加价。
7: 说完了，要做合同了，我把身份证号都发过去了，让我交定金。交定金的时候，突然又说，一个房间得再涨320。
6: 再涨320，
7: 就变成380，就变成700。
6: 哎，不行，那有点太狠了。你再涨20倒是能接受。
7: 说11涨，我说那你。这已经沟通好几天了，一直都说的是一个房间380，然后刚才沟通的要身份证啥这些也都是正常380。
6: 你们几个房间？
7: 3个呀。
6: 哦，那就
7: 六个人，
6: 1000多，不合
7: 想要那啥，想要交定金走合同的时候，突然告诉我一个房间又涨了320，我去。
6: 然后你说那能不能就是一共涨320？
7: 我压根就没谈，就这种临时加价的，
6: 那确实有点不太
7: 是啊，
6: 靠谱
7: 啊。时间什么行程以前都已经说好了，突然涨。后来我跟孩子说，我说不去了，上赤峰市的一些公园去，所以呢，我们去了红山公园，就是还有红山文化博物馆，因为红山文化
6: 那挺著名的
7: 啊，因为那个玉龙又去看玉龙去了
6: 啊，
7: 玉龙是在赤峰那个翁牛特旗发现的， 然后
6: 又看了遍玉龙。
7: 原件在哪儿？在国博。五一的时候，我们上国博看了这个玉龙的原件。
6: 本尊。
7: 哎，这次呢，就是回赤峰呢，在红山公园有个红山文化博物馆，我们看的都是全息投影的投影件。
6: 到了这个出品地，基本没看到本尊。对，本尊一定要去到更那更多的地方
7: 啊！但是没想到红山公园，我也好多年没去了，没想到。赤峰市的啊，大家如果去的话，可去红山文化的发源地，可以去看看。没想到现在还挺丰富的，所以呢，本来我们想逛完博物馆去爬红山，结果在博物馆耽误的时间，看时间就很长啊，结果呢就没有时间去爬山。
6: 反正这个十一给我的感觉，无论是长春本地还是全国各地，就是两个字，人多
7: 啊。那确实
6: 是，
7: 是
6: 不是啊？走哪儿人都不少。
7: 嗯，
6: 虽然马老师在这个十一期间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但是长春的朋友们十一期间是很开心的。
7: 哎，
6: 因为我们获得了东北超的首届东北超的总冠军。
7: 哎，我在
6: 长春是冠军。
7: 我在赤峰也关注了这个比赛。当时好像是70多分钟还是0-0的。
6: 对，80多分钟将近
7: 啊，然后后来等到快结束的时候，一看，哎，1-0了。
6: 补时补了8分钟
7: 啊
6: 啊，这然后还有人给我发微信，你看补时补这么久，是不是就是故意想让大连
7: 再来点机会，保留点悬念？
6: 就是其实要是说踢点球吧，是最好看的，但是在大连的主场，没有赢下比赛，反倒被这个客队反客为主，我觉得也挺戏剧性。我觉得我也接受。
7: 我估计赛前很多人，尤其是大连人，会非常看好大连队的。
6: 是，因为毕竟是在十一期间，又是在苏玉湾主场啊，上座率又再创新高，来了63000多人。对，这个也就是这个63000人，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在中超职业这个比赛当中，这个数字也在全国应该也是前二前三的位置。
7: 对呀，你就原来看世界杯是吧？一说就是80000人大体育场。
6: 对对
7: 对，
6: 因为大连的苏玉湾体育场吧，最大容量是65000。
7: 嗯，
6: 但你不能全坐满，你还要有一些安全预留。所以说63000已经就是特别顶级的这个人数了，到极限了。啊。
7: 有的世界杯的他的比赛也到不了60000多。
6: 对，所以说我觉得行挺好啊。这个长春冠军不挺好吗？我作为长春女婿，我和王老师都作为长春的女婿，拿个冠军不挺好吗？
7: 我们新长春市民，
6: 对不对？挺好啊。然后这个亚太和延边在这个6号的比赛也踢平了，踢成1-1。你看上一次长春亚太去延边踢的时候踢的2-2，这次回到长春主场踢1-1。
7: 嗯，
6: 挺好。完了，10月18号马上东北虎本赛季 CBA 就开赛了。
7: 嗯，
6: 然后连三个都是主场。
7: 18号，
6: 对，18号，对，连三主啊，就是三个主场打北京，打谁？反正就是三个主场，北京、新疆那个是谁？反正是
7: 啊。
6: 上个赛季吧，就是整个的这个对于东北虎来讲排的不是很友好，好像四个客场。开局
7: 4连客，
6: 完了4连败，你这什么玩意儿？哎，你看这次我们三连主
7: 了，
6: 就不一样了啊！10月18号正式开始了，我们也提前预祝我们的东北虎在本赛季进季后赛吧，好不好？
7: 嗯，
6: 再关注一下啊。好，那你看我们在这个十一的时候啊，
7: 其实回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这种长假呢，也是一个看物业服务的是不是特别贴心，或者想的是不是周到啊？我感受还比较深的，因为在放假之前，我们小区物业就通知了，什么看护绿植、看护宠物，或者是。入户通风等等啊，反正如果是你好几天不在家，需要有这些的话，物业都会给你做。然后等到昨天，这不临上班了吗？又开展了清洗纱窗和车辆的服务。
6: 哎呀，洗车还
7: 啊？对，
6: 这个行啊。
7: 所以昨天呢，我把家里纱窗全拆下来了。本来没想拆呢，现在还有蚊子。但是一想，你平时自己整吧，还贼费劲。
6: 对，
7: 那纱窗拆下来那么多，然后还各种各样尺寸的，你也没有那个高压水枪那种工具。你家里你说咋整？ 哎，我现在正好人家物业给清洗的话，就都拆了吧。
6: 嗯，
7: 拆了，然后洗完了收起来了。在晚上我找出了两个电蚊香。
6: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服务，比如说洗纱窗，你们小区参与的业主多不多？
7: 挺多的，
6: 挺多的啊，那还行。
7: 我看一般都从早晨应该是
6: 排队
7: 九点多人开始，
6: 嗯，
7: 然后中间有午休嘛，然后下午到三点半，
6: 嗯，
7: 我看三点半还没完事儿呢。
6: 哦，那挺好。
7: 纱窗和洗车都是一直在进行的，
6: 嗯
7: 啊，除了中间的午休，反正一直都，所以啊，我看挺多，确实挺多的家庭都把纱窗地垫，
6: 嗯，
7: 都是拿下去在小区水系那块儿，
6: 嗯，
7: 直接就人家工作人员就给冲了
6: 啊。哎，有一些说到水系，有一些这个小区有水系的，应该十一之后陆续的也都要暂停了。
7: 哎，我们小区好像已经，反正我感觉已经关了好天了。当然我那几天也没在长春啊，
6: 嗯，
7: 但是反正我回来之后看水系都没开，
6: 嗯，
7: 啊，这时候天凉了，很多水系确实就陆续的都得关了。
6: 嗯，然后这个对十一期间，因为这个地铁七号线红旗街那一站开通了，这个以前的青年会，红旗青年会也变成了京东的一个叫什么，也开幕了，
7: 开业了，
6: 开业了
7: 啊！
6: 9月30号还是10月1号当天开业的
7: 啊？
6: 我没去啊，但是我从朋友圈看到的，
7: 嗯，
6: 还挺热闹的。
7: 对，当时咱
6: 京东的在长春第一个，
7: 当时改办成京东的时候，咱节目里还说呢，
6: 对，还说呢哈
7: 啊，他们关注他已经都开业。
6: 长春现在京东现在长春已经有两个这个主力店了，一个京东帽，一个这个旗舰店。京东我才知道，它不仅有家电，它还有家居。
7: 对呀，
6: 它就是它其实跟这个它挺全面的，
7: 那可，
6: 啊，挺全面的，
7: 那可太有了。
6: 嗯，
7: 不但有家居，而且咱城市有的楼盘前年，
6: 嗯，
7: 现在我不知道啊，那有一些给业主的家装包是京东提供的
6: 啊，家装包啊，就家居，家装，家电。
7: 对，你像有的楼盘，有些时候，举个例子，你像玻璃城，
6: 嗯，
7: 它有这就是提供给业主提供这个家装包，就是主材，
6: 嗯，
7: 家具，
6: 嗯
7: 啊等等，可能是加10000块钱，然后得到大概50000块钱的东西，
6: 嗯，
7: 啊，在京东上这个商城里都能有的，
6: 嗯
7: 啊，然后说实话也是对于购房者的一个补贴，
6: 嗯
7: 啊，因为当时也都是现房，你买了之后呢，可以直接来收拾来住，所以呢，这样就把一些根据你的面积会给你做成一个家装包，反正这些无论是瓷砖呀、地板呀，还有一些主要的家具啊，你都可以来在这个家装包里来选择，
6: 嗯，
7: 给你的这个面积呢，正常施工肯定这些东西都是够的，所以呢，你只要找雇工人，然后来给你干活就行了，
6: 嗯，
7: 剩下这些主材呢，交付的时候，到时候都是京东来给你统一发货，
6: 嗯，
7: 发你家你就装修，所以，家居这一块其实在这不光长春一个城市，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
6: 哦，那行，又拓展挺快。对，我还想特别说一句，十一期间，
7: 嗯，
6: 北湖也应该很热闹，因为在10月4号有一个绑住绑演唱会
7: 啊。对，
6: 王心凌啊来这个长春了啊。那天下雨挺冷，但是我感觉王心凌，应该说这个还是挺热情的啊，唱了好几首，完了感觉我也没去现场啊，也是看视频，状态还不错。
7: 啊，
6: 对，是4号在奥体绑住绑演唱会，然后6号在奥体又长春亚泰对阵延边，这两场一个这个演唱会，一个这个足球赛，
7: 嗯，
6: 其实人到的都很多
7: 啊，
6: 对，
7: 正好是假期，
6: 这个十一应该也还
7: 啊
6: 人也不少，
7: 有肯定也有很多外地的，
6: 嗯，
7: 无论是歌迷也好还是球迷也好
6: ，对，
7: 啊，
6: 起码你从延边的朋友支持延边龙井的，肯定你要到北湖去
7: 啊，
6: 对，看场比赛嘛，
7: 是，嗯，那这一个假期咱之前也预告过，北湖还有挺多的活动呢，包括北湖湿地公园、什么五月广场啊等等。
6: 嗯，
7: 所以呢，我估计啊，来看演唱会或者是看球的这些朋友呢，应该在北湖还是过得会挺愉快的。
6: 对，
7: 嗯嗯，
6: 你别说他们，我觉得那天去北湖就拍了那么几个小时，我都觉得在北湖挺愉快。嗯，
7: 那你还得多去多走，其实还北湖有好多你没发掘的地方。大家一提公园，比如说都知道说北湖湿地公园，但是其实呢，在北湖还有几个其他的公园，
6: 嗯，
7: 就是围绕着水系的，你像，宁溪公园，
6: 对，工业大学那个，对
7: 吧？然后如果包括夜景，有些时候还做一些灯光秀，
6: 嗯，
7: 也是特别的漂亮。
6: 嗯，
7: 但是因为大家一提北湖就知道湿地公园，这知道比较多。
6: 嗯，
7: 但是从北湖有东西向的，有

0: 三四个这种公园，其实也挺好的啊。去，有的离那个奥体还挺近，
1: 嗯、
0: 走着就能去。
1: 嗯。
0: 所以溜达溜达，北湖可逛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嗯、
0: 物价也便宜。
2: 行，
0: 我感受特别深。
2: 对对对，所以说看来这个十一啊，总的来看啊，不管是我身边的人，还是从朋友圈能感受得到，
0: 嗯，
2: 大家都还是比较开心的。但是呢，我们这个2027年啊，2026年所有的假期呢，就到此为止了啊。再我们就展望一下新的一年2027了，
0: 元旦
2: 是啊，咱们2026还有最后的三个月，大家继续加油啊。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虽然跟大伙儿来大概聊了一下十一期间的这个从个人哈、啊、到所有人的状态。十一期间长春，我记得10月1号有一个样板间。
0: 啊，
2: 还是有一个新的
0: 云南水榭样板间115和135开放了，
2: 嗯
0: 啊，因为我在外地嘛，所以我们同事去了也拍了视频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我们的群，把视频单独来发给大家，是在伊通河边2环以内的这么一个纯新的楼盘，
2: 嗯，
0: 这更详细的情况呢，这周日还会有一个正式的发布会。啊，因为现在都是在零售嘛，
2: 嗯，
0: 啊，可能大家了解的也不是那么多。这周日下午呢，我也会去参加一下他们的发布会。
2: 嗯、
0: 等到周一的时候，再给大家把这个楼盘详细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2: 嗯、
0: 啊，那同时呢，十一期间，说实话，对于房地产市场或者对于楼市来讲，或者对于广大购房者来讲，全国呢开始执行了一个新的政策，
2: 嗯，
0: 就是贴息。
2: 对这个，在9月30号的时候，看到好多的这个平台啊，纷纷都发布了
0: 啊。对，从
2: 然后
0: 十一
2: 期间还有人托我打听，跟王友老师来咨询、
0: 啊，
2: 都是这个。
0: 是啊，这是中国第一次中央财政出钱给购房者来贴息、
2: 嗯、
0: 啊。如果你对这个消息还不是很了解的话，
2: 嗯
0: 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同时也看看哎，贴息哪个楼盘的什么样的房子有可能给你贴的最多。
2: 嗯，
0: 这我们找找长春市楼盘啊。首先贴息的政策呢，就是对于你买的房子有一个要求，面积小于120，
2: 嗯，
0: 120平啊，总价低于150万。说实话，对于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大部分房子就是低于120平的房子，它的总价都在150万以内、
2: 嗯、
0: 啊，所以呢，
2: 都能基本上能盖得到，
0: 都能
2: 盖得到，
0: 哎，除非你买特别贵的房子，它超过总价150万的话，那难，所以呢，就这个杠，说实话，就把很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全都给剔除了。
2: 嗯，
0: 他要想找到总价150万的房子还是比较费劲的啊，尤其是以北上广深这一类，还有杭州啊这样的一些城市啊，按照他们的房价呢，这条政策基本上享受不到。但是如果在我们长春市的话，总价低于150万，面积小于120平，这个说实话还是很多的啊。所以呢，这个政策贴息更多的是对于弱二线啊、三线、四线、五线呀、啊
2: 嗯，
0: 这样大家买房啊会有一个贴息。贴息的幅度呢，或者是能贴多少钱呢？说白了，贴息就是补贴你贷款的利息。
2: 对，
0: 如果你办贷款啊，最多呢是按照100万的贷款来给你来补贴啊。假如说你贷款150万，那也不好使，给你补100万以内的啊，这个利息补多少呢？是1%的利息。
2: 嗯，
0: 那我们现在买房首套呢，一般都是3.05%啊，这样一个利息。那么1%就相当于节省了1/3的利息。然后这是幅度啊，还有额度的限制呢，就是一共是补贴5年，
2: 嗯，
0: 每年呢就最多1万，所以呢这是满额的话大概能补贴5万块钱。
2: 5万块钱，
0: 哎，也就是说你少花利息就少花5万块钱。
2: 嗯，
0: 咱也可以对比一下刚刚结束的我们的商品房促销月，秋季促销月，
2: 嗯，
0: 每一套房子补贴是15000。
2: 嗯，
0: 那好，那这个其实是中央财政出90%，地方呢出10%，啊，一共呢最说白了，你拉满了，把这个补贴全拿到了，那么可以给你节省大概5万块钱，
2: 嗯，
0: 不是个小数啊，啊，对于你买个100来万的房子，直接立省5个点，
2: 对，5万块钱呢，朋友们，
0: 它
2: 够用了，
0: 那是真是。

0: 纯纯的省出来的。
1: 你要是说按照工薪层，对不对？
0: 对，你自己攒五万块钱，
1: 五千块钱一个月工资可以吧？
0: 啊，
1: 一年是六万块钱，这一下给你基本上省出你一年的年薪，还不行吗？
0: 啊、尤其是这是你的是纯收入。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啊，所以呢，这个补贴力度一个呢是
1: 力度不小
0: 啊、一个是力度还比较大，另外呢，补贴的范围比较精准，
1: 嗯
0: 啊，就排除了那些高房价的城市的一些、
1: 嗯嗯，
0: 或者是非常大面积的一些改善的房源。再有呢，就是补贴的这个钱是第一次中央财政会出这个贴息的钱、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些年说实话，各类买房的补贴确实已经挺多了，你要加在一起已经很可观了。好、啊，这个是指的是首套房啊，只不过各地呢目前对于首套房如何界定还没有特别细的规定啊。如果是你名下家庭名下没有房产，那你买房那肯定是首套房。
1: 对呀、啊。
0: 然后但是有阶段性的首套房认定它是有区别的，
1: 比如说
0: 你名下没有房贷，
1: 嗯，
0: 但是你有房子，
1: 嗯。
0: 也是可以按照首套房来认定的
1: 啊
0: 所以呢，我觉得啊，大概率都是按照现行买房，因为首套房首付15%嘛、
1: 嗯。
0: 假如说你首付能15%的话、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享受。
1: 那我得问一下王老师、
0: 嗯，
1: 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我名下没有房子，但是我有房贷，可是呢，我家有一套房子是我儿子的名字。
0: 啊，
1: 那算不算？
0: 正常来讲，以家庭为单位，
1: 以家庭为单位。
0: 哎，你们家庭有就得了。
1: 对，但是我那套房子已经全款，也没有贷款，那我应该还算首套房。
0: 通常来讲，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能首付15%啊，就是，不认贷，那个不认你名下多少，
1: 嗯，
0: 你只要没有房贷，
1: 嗯，
0: 就可以按照首套来定啊。当然，这个最终贴息的这个首套是不是也这么认定，
1: 嗯，
0: 还得在办理的时候以官方的口径为准，
1: 嗯，
0: 但是我猜呀。就
1: 还问题不大，
0: 哎，问题不大。
1: 对，
0: 好，那我们看看长春市有哪些楼盘可以符合这个补贴呢？
1: 好，
0: 说实话，大部分楼盘都有这个可以符合的，少量楼盘起步面积比较大，
1: 嗯，
0: 那就显然是不能符合，因为面积上限是120平，
1: 120平啊。
0: 对，你像那个谁？中海城和九章起步136，哎，那就不行了，
1: 有点不行。
0: 哎，你看芳华府。芳华府起步157，
1: 对，
0: 哎，这样
1: 那都是明显的改善房，
0: 哎，
1: 所以说不太包括在这次的这个补贴范围之内。
0: 所以呢，是刚需首套，是最容易得到这补贴的。
1: 嗯，
0: 从10月1号开始啊，目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120平以内，
1: 嗯，
0: 150万以内，然后贷款呢，如果贷款你贷100万，
1: 嗯，
0: 那最恰到好处了。
1: 对。刚刚
0: 哎，贷款100万
1: 边上，
0: 正好5年拉满，给你补5万，相当于省5万块钱。
1: 是，
0: 那谁呢？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算了，如果是贷款100万，你首套房吧，首付15%，所以你房屋总价大概在117万6000多块钱。
1: 好，
0: 你找按照这个总价找，你基本上就能把这个补贴吃满。
1: 好，
0: 哎，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宝玉月兰湾，
1: 嗯。
0: 啊，非常恰到好处的卡在这个杠上啊！
1: 嗯，
0: 它有小高层110平的3室2厅2卫，
1: 嗯，
0: 户型赠送超级的多，
1: 嗯，
0: 哎，哪怕你选一个非常好的房源，就是你非常可心的楼层，大概也就是1万多点呗，
1: 嗯，
0: 110平，
1: 嗯，
0: 但我看117万，它应该是多少钱？
1: 差不多，
0: 啊，
1: 你看一，你就算10000一平，要是110平，就是110万，嗯。10690
0: 的话，
1: 好，
0: 哎，能选到不错的房源了啊。
1: 嗯，
0: 假如说你买它一个，单价10690的110平3室2厅2卫小高层，
1: 嗯，
0: 那正好你的贷款额度大约是，这会有一点区别啊。你贷款额大约是100万，
1: 好，
0: 因为贷款只能贷总数，
1: 对，
0: 啊，贷那个整数啊，整万的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你要毛着这个。那就很贴近了，
1: 嗯，
0: 所以呢，宝玉月兰湾在那哪儿，在临河街富士大路交汇4号线和6号线交汇，
1: 嗯，
0: 往西走啊。当然了，它还隔那个啥，宝玉月兰湾的 一期和二期啊，现在呢在售是三期，
1: 嗯，
0: 户型赠送是相当之多了啊，简那个如果是大家买这个面积段110平，那宝玉两万就非常的符合，还容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补贴都能给用上。
1: 嗯，
0: 当然了，如果说哎，你有买，大家也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人家110平，你进去去看那样板间。

0: 因为赠送太多了，大约是130多平的感受吧。就你自己按照以往的观念想，我买个130多平的房子，在保育院的话110平就够了。
1: 嗯，
0: 当然它还有96平的，也是32厅2卫。当然这个呢是补贴就会少一点啊，但是呢，你对于这个总房款的它的占的补贴的比例来讲是差不多的啊。
1: 嗯、
0: 这是保育业了吧？同时净月区呢还有绿城、净月华城，
1: 嗯，
0: 因为当然了它有小高层有洋房，洋房最大172，这肯定不行。
1: 嗯，
0: 但是呢它108平的啊，这个还是可以选择的。
1: 嗯，
0: 而且总价呢，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内。
1: 对
0: 啊，就是把
1: 110万左右，
0: 那就是你好非常好的楼层呢，可能就是把补贴拉满。
1: 嗯，
0: 相对弱一点楼层呢，可能你也带用不了带100万、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绿城、净月华城在新城大街天福路交汇这一块、嗯、属于正净月区生活配套啊比较方便、便利、成熟、完善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在当然了，它近期也加推了108平，恰好可以选择的楼层。
1: 跟政策刚刚吻合、
0: 哎、对，楼层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它园区啊会所呀、啊、非常的实用啊，包括让姚老师也念念不忘的
1: 大入大门，对，会所大门、
0: 大门、大堂是吧，所以
1: 自动开关非常气派。
0: 在净月区呢，如果选的话，这个绿城、净月华城也是目前热门楼盘，当然它也是恰好能把这个补贴吃的相对比较满一点的。
1: 好，
0: 另外呢，在9月28号开通的5号线，
1: 嗯，
0: 有一个贴着站点的楼盘，新区发展九境，
1: 嗯，
0: 啊，在安心路那一站嘛，
1: 嗯，
0: 出了小区门大概20秒到30秒吧，走到站点。这个楼盘
1: 直接能看到地铁站
0: 啊，它有95、112和127的，
1: 嗯，
0: 啊，但其中127肯定就不行了，
1: 是，
0: 哎，112这个呢，恰好，
1: 嗯，
0: 啊，112平，9000多块钱，
1: 嗯，
0: 它也是会把补贴吃的相对比较满的，
1: 对，
0: 啊，而且呢，5号线已经开通了，啊，
1: 嗯、
0: 是轨道交通呢已经变现了。这样呢，大家可以在如果在高新南区这一片呢选择的话，好，这个新区发展九境啊，它的楼盘，对于这个补贴来讲，对于你拿补贴来讲是非常的友好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低总价、低单价的房子，其实大家也可以考虑啊。因为虽然你拿补贴说我拿不了5万补贴，但是我总价也低啊，
1: 嗯，
0: 是吧？所以它占的比重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豪邦提香民宿，
1: 嗯，
0: 在七开区里面，是6号线、7号线双轨道交通，
1: 嗯，
0: 啊，它离那个站点呢大概也就是300-400米，
1: 嗯，
0: 啊，走着也很近，目前呢都是现房，有小高层，有洋房，但是主要能买的呢就是88平的两室，
1: 嗯，
0: 还有一丢丢108平的三室，
1: 嗯，
0: 其实都在这个补贴的范围之内。88平的两室呢，有毛坯，有带装修，所以呢，如果是你买带装修的，这样贷款补贴的，说实话会拿的更多一点，
1: 嗯，
0: 对吧？因为带装修的要单价要更高一些嘛，所以呢，这样你
1: 有补贴的就直接带装修，就一步到位了。
0: 对呀，你
1: 对，
0: 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啥呢？你不用再拿出一笔10万也好，15万也好，甚至20万也好，不用再拿出这一笔现钱去装修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在如果再买选择带装修的房子，说实话，这就相当于你在国家这个补贴呢给你的装修也进行了贴息，
1: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豪邦提香民宿的单价呢并不高，毛坯啊、装修啊，它价跨度大概是6000多、7000多、8000出头，大概是这样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奔着我说这个贴息更加的，怎么说呢？我吃的更满一点，更多一点，那么我就个人觉得啊，这个带装修的，哎，还是要优先选择的，
1: 比较划算啊。
0: 哎，同时他那个装修的品质确实也挺好，
1: 嗯，
0: 因为我去过他样板间了，简直太多次了，就墙面的，
1: 嗯，
0: 比如说客厅墙面里边那7层就剖面都给你展示出来，
1: 嗯，
0: 都咋做的，卫生间都是哪块有防水，哪块有止水钢板，哪块有那个这个防水涂层，然后等到一些其他你像厨房的哪块是毛边，哪块是挂网式等等，展示的很清晰啊。所以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个人手套的话，在七开区选这种双轨道交通楼盘，尽量选这种豪邦提香民宿它带装修的房源，这样能把自己的说实话，把你节省的成本能够变得更多一些，这样吃到的补贴也能更多一些。嗯，
1: 哇，我觉得王阳老师真的已经就是为

0: 我们所有的朋友省钱做到极致了。哎呀，真的，要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之前因为我们长春本地有这个秋季购房补贴15000，但是那个15000如果要是错过了，这个5万块钱的补贴其实相对来说也挺合适的
1: 啊，是最高是50000啊，是啊，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确实是个大数了。
0: 对对对啊，好的，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

来吧，再次向我们广播前的所有朋友们来问好啦。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哎呀，这个10月8号上班第一天怎么就遇上我了，怎么会有这种幸运的事情是吧？虽然呢今天是11假期回来的上班啊第一天，但是刚好呢又赶上了一个星期四啊，所以我理所应当的啊，当仁不让的啊，义愤填膺，浑身疲惫啊，反正就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各位，我一直有个疑问，我在这里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日历过呢？啊，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来，所有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网友听友们，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日历去过呢？他说今天是10月8号，今天就是10月8号，凭什么？那根据我的感受啊，根据我的体会，我觉得今天应该是9月30号，对吧？再不济也今天10月2号或者10月3号也行，凭什么今天就10月8号呢？我想问一下，这10月1号到7号这7天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吧？啊，这个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就八号了啊，是不是奥宝贝？哎呀，真是！但不管怎么说啊，美好的假期啊结束了啊，让我们开始期待着明年五一啊。2026年呢，全部的法定节假日啊，就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啊。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对啊，今天周四了呀，昨天可能还不知道周几呢，但今天反正就是周四了啊。感谢大家在11这7天的时间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啊愿意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因为我们在广播端还有这个在假期的啊精彩的陪伴，还有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但今天要开始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了啊，所以说实话我自己还没有特别的适应啊，但是不管适应不适应啊，我觉得真的要开始回归到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轨道和状态当中来啊，就不要再翻看11期间您拍的那些照片了啊，不行呢咱就整个这个相片的这个相片的这个什么啊图库啊，截一张图发到朋友圈上得了啊，没时间P了啊，你就反正就是大家凑合看吧啊。来吧，再次向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1038我在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声好，感谢大家愿意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啊，在它上面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啊，在抖音当中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就是我。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大家问候和致意了。十一回来之后有没有带一些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呀啊，有没有给自己的家里人啊同事啊朋友啊带点什么伴手礼啊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在放完假啊，这尤其是放假了然后出去玩啊回来都会带一些当地的一些什么土特产啊，我不知道各位今天你们在到了单位到了公司

0: 呢，就是牛肉干儿。哎，对了。就不知道各位啊，各位咱们我在副驾驶的听众啊，各位网友，你们在这个十一回来之后上班第一天啊，有没有给朋友同事啊领导对吧带点什么伴手礼啊？如果是你的话，你现在还会给大家带伴手礼吗？啊，就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今天我也是看到有其他的朋友发的他们的那个日常的记录，他说：“哎呀妈，这真闹挺啊！这出去玩一些，本来这个行李吧就挺多的，然后还得给同事带伴手礼，你说整那那玩意儿又盒子又沉，然后支棱八翘的没地儿拿，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的一种负担。”啊，已经不是心理的负担了，不仅仅是心理的负担，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的行这个旅行当中的负担啊。因为很多的伴手礼呢做的还非常精美啊，那个盒子呢给你搞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当地的文旅的特色，你觉得扔呢又觉得很可惜啊，不扔呢又没法拿啊，于是呢很多人就犯难了，说这伴手礼啊，咱能不能就是，做的简单一点，轻飘一点，好拿一点啊，拎个塑料袋咱就拎走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呢，现在几乎没有那样的伴手礼了啊，所有的这个伴手礼呢，给你做的一定是彰显当地的特色，人文呐、文化呀，啊，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伴手礼呢，可能是这个一些摆件啊，挂件 OK， 还有一些伴手礼呢是这种吃的啊，一个什么鲜花饼啊，刚才说了什么牛肉干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一些这种啊这种吃食啊，然后呢主要是尝一个鲜啊，尤其是我们没去过那些地方啊，你要从外地回来啊，给同事带点这些小东西啊，小零食啊，小糖块啊，哎，还能够。啊，这个让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的啊亲和啊，所以说我不知道各位啊，此时此刻正在听到我们这一期我在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何看待啊关于出去一大圈回来给同事给朋友带伴手礼这件事儿啊，你们有没有收到伴手礼？你们有没有给别人带过伴手礼？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刚才看到有朋友来问到雪丹老师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现在雪丹老师呢还是在休假当中啊，还是在休假当中，我也会转达您对于他的问候啊。另外呢，我在副驾驶这个节目确实是也是我和雪丹老师在2022年一手创办起来的。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很多人哎，这主持人李记你怎么跑到那个我在副驾驶了？什么叫我跑到副驾驶？啊，我是回到我在副驾驶啊。2022年我记得好像是1月1号吧，我具体忘记了啊。2022年，当时我和许丹老师一起共同创办了这档我在副驾驶节目啊。后来呢，因为节目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调整。啊，我去回到了我自己的这个嗨得更久点啊，所以呢，副驾驶这档节目呢，就由雪丹啊、小瑞啊、这个弘毅啊，他们来共同完成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工作的调整呢，我又重新回到了我在副驾驶这个节目当中，对吧？你看，小鱼同学直接就2022年是1月1号，是不是？那我没记错啊，没记错啊，谢谢神龙一号的关注啊，谢谢，嗯。所以呢，每次在周四和周五的这个时间啊，能够回到我在副驾驶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啊，也会非常的兴奋，因为每周只有2天嘛，对不对？所以希望这2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在广播当中啊，一块儿非常开心快乐的度过。嗯，来吧，我们稍后呢过一小段宣传，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的时间啊，我们依然是陪伴在各位的身边。103.8也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迎来他30岁的生日，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1038吉林交通广播向全省来同步播出。另外呢，我们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着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拿出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啊。刚才呢说到了咱们吉林交通广播10月23号将会迎来他30岁的生日啊。相信很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老听众老朋友呢已经非常期待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度过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生日了啊。30年了嘛，96年10月23号啊，咱吉林交通广播向这个全吉林来发出了第一声问候啊。我不知道96年在我们的广播前，在我们的视频互联网旁边，有多少朋友同样也是96年出生的哈？那还真的是跟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同龄、同频、同步一起成长起来啊！96年到今年也正好30岁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也刚刚好有一位主持人96年，他是10月24号出生。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呢是10月23号诞生，所以他们两个呢还正好就是前后脚，可能是啊。所以每年呢，吉林交通广播在迎来生日的时候呢，这位主持人他总是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提到，因为刚好呢就是前后脚啊，前后这一两天，很多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啊，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们的女主播，唱今晚高峰的主持人，她几乎是。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同步成长起来的啊，所以呢，这次我们30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特别的一个纪念日，我们现在也正在向我们所有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哈发出邀请。如果您也是30岁的话啊，如果您也刚好今年是30岁啊，和吉林交通广播同龄，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啊，在这个10月23号那一天，希望能够你们来到现场。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盛情之约啊！当然，那些不是30岁的怎么办？也陪伴着吉林交通广播一路成长起来的朋友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同样欢迎你啊！因为这个我们只不过是正好赶上了30年这个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说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宣传变得更加的丰富，尤其是针对30年的这个30岁的朋友，我们希望你能到来。那么那些同样是支持吉林交通广播一路走来、一路陪伴、一路相伴的这些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老朋友，那么我们也同样欢迎你们的到来。对，我觉得吉林交通广播30年走过来的这个历程是离不开每一位听众，哪怕你只听一天，对吧？哪怕你每天只听1个小时，哪怕你每天只能听20分钟，我们也把您定义为吉林交通广播，见证吉林交通广播不断成长、不断啊这个壮大的很重要的一员。那我们做广播给谁听啊？对吧？那做广播不可能天天就给我们这几个主持人听吧，是吧？每一档节目从早上到晚上，就是有起早的主持人，有贪黑的主持人，我们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咱们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众在打开103.8的时候能够听到我们的真诚的问候吗？所以说在30年到来的时候，在30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是特别特别希望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老朋友啊，也当然包括新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带上你们的男朋友、女朋友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应该会在广播当中会有这个宣传的一些片花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招募的一些方式啊，大家呢也随时留意啊。当然如果您想要来到现场的话，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您和我之间的这种单线联系，我呢也会发出一份邀请的啊。那目前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话，您是可以发出这份邀请啊，发出这份这个想要来到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然后呢我会把详细的一个时间呢、地址啊，我会通过这个抖音私信的方式回复给您，好吧？所以呢各位啊，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天的每一档节目都会开启这个宣传的招募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如果您在10月23号这一天，您有时间啊，有意愿来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30年的特别的现场啊，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了啊，在我的抖音啊私信的方式来给我们提交您的这份意愿，好吧？然后呢，

寻找的方式也很简单，就在抖音上直接查主持人李记就可以了，主持人李记啊，给个关注啊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三十年我在交通广播的这个时间呢并不长哈，因为我是2020年回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仅仅6年多的时间哈。但是呢这6年的时间，我觉得在交通广播和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在一起，包括我们的听众哈，真的共同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瞬间。我们的台庆啊，每年的台庆啊，我们的歌会啊，一些这个去松原啊，去咱们省内的各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些现场的见面的机会啊，我觉得交通广播这个团队啊，我觉得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心是非常非常齐的啊，真的是说交通广播会有一些事情啊，有一些召唤的时候啊，咱们这些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老友们真是真上，有事真上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作为一名广播人啊，虽然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当中，广播可能没有像过往的那般辉煌啊，甚至是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啊，但我觉得还能够坚守在这个直播间的人，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敬意的啊。那些还在坚守在广播前，在听我们在这里每天叨叨叨的朋友，更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30年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周期啊，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点啊，我们真诚的向大家发出一个诚意的邀请，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和我们一起啊，我们可以经历风和雨啊，经历寒冬啊，甚至经历很多那些我们难以磨灭的那些啊口罩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当我们经历过那些啊艰难险阻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走过的，那我们终于可以站在啊，这个灯光之下，舞台之上，向大家表达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到达现场，对吧？我们天天都在广播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感谢，那有没有真正的面对面向您说一声谢谢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位啊，特别特别期待和大家见面，好吧？10月23号啊，因为那天是一个星期五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可能工作啊什么什么的啊，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哈、啊，希望大家提前做一下准备啊。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在23号星期五当天的下午来进行啊，下午稍微晚一点的时间来进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啊，晚点到也没关系。那么不管怎么样，至少最后吃蛋糕那个环节，对吧？你多少怎么也得分上一杯啊，吃个花了，奶油花，奶什么什么小芒果啥的，是吧？多少咱得沾上一口这个喜气啊，对不对？好了，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3.8啊，大家现在打开你们的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情况了啊。其实我们在广播当中开直播的主持人并不多啊，好像我记得我是看到过雨山开直播的，然后大黄蜂开直播的，大勇开直播啊，你看好像再就还有谁吗？你们还在这个抖音或者是这个直播间还看到过谁开直播上节目吗？不太多啊，因为大家呢还希望就给大家留一点点小小的神秘感啊，但是对我来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好神秘的了 啊还有一彤，对对对啊，我今天早上还经常刷到一彤姐的直播，因为现在起床比较早啊。对，其实我们你看这几个主持人还愿意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就是怕被大家忘掉嘛，对吧？因为大家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能固定时间听广播，但是你们可会在固定时间刷短视频，是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是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短视频上被你们刷到啊，被你们看到啊，让你有一种感觉，哟哈，这吉林交通广播嗨，这主持人还在上呢啊。当然了，对不对？30年我们都上了，差这一会儿呢。啊，晚上6点闫宁也开啊，那我可能晚上6点那个时间段，我就确实比较少开那个刷短视频了，因为那个时间基本上都在陪着李嘟嘟啊，干这干那个的啊，所以。

相对来讲会少，但是我也会看到它啊，看到闫宁会开啊。但不真的不是所有，包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有那么多的广播频率啊，我真的很少有刷到这个在上这个电台直播的时候会开视频直播的，同步直播的会确实很少。我唯一刷到不多啊，就是唯一刷到的真的还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就这更加看出咱们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对于互联网这帮听众这帮网友的在意啊。我们开这个视频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1038交通广播这帮主持人他们还希望被你们听到，还希望被你们看到，怕被你们忘记掉，对吧？所以既然刷到了啊，这关注你是不是多少给点啊？啊，闫宁说他想去台庆唱歌啊，妈呀，他咋不跟我说呢？我是这场这个台庆演出的导演呢，你不跟我说，你跟别人说呢？你这挥个账啊，这事儿我就当不知道啊。你今天晚上他在直播，你到他直播间，你说那个闫宁啊，你上李记，你跟李记说李记是导演，你跟我们说，我们当然支持，对吧？但李记把你给你一票否了，那能行吗？你让他找我，对吧？哎，那既然人家想说，那咱们就是走流程呗，就是走正规流程，咱们该安排安排，是不是？来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主持人李记，没感谢大家关注。另外呢，我们稍后啊，12点钟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10月7号啊，这个日子呢，对我们整个吉林省包括长春市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昨天10月7号是咱们2027长春大都会倒计时100天的日子啊，会有和咱们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些发布，所以在稍后12点之后，我在副驾驶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相关的信息和内容，一会儿见。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3: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在午后好时光来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叫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再次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网友来问候大家。此时此刻呢，我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啊，关注点赞，那么就由您来完成啊。刚才跟大家提到了，昨天10月7号啊、是咱们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倒计时100天。那今天呢，就是倒计时99天了。那99天之后呢，也就是2027年的1月15号，将会在长春，召开这样的盛大的啊冬季的运动会。当然，这场冬季运动会呢，它的主角是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些爱好冰雪运动的大学生啊。那昨天下午呢，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的活动呢，也是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呢来正式的启幕，包括这一场盛大的这个大冬会啊，我们简称大冬会，它的火炬啊、奖牌啊、官方的服装啊、赛事的推广曲啊，也都是在昨天正式的推广开来。那接下来的100天时间当中，我们可能会围绕着大冬会啊，我们可以听到、看到、可以感受到啊长春这座城市的冰雪魅力。因为这次它不仅仅是面向我们中国的大学生，是包括我们中国大学生在内的全世界的大学生将会在2027年的冬天相聚在吉林，相聚在长春啊，我们一起共同迎接这样的一场大型的冬季的冰雪盛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首先啊跟大家先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啊。这首歌呢是由李易木作词，张罗霄作曲啊，是为长春市承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而创作的青春志愿主题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也参加了由共青团长春市委举办的大冬会志愿者主题曲的遴选。那么从众多的原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入选大冬会志愿者主题的组曲之一，并且在昨天的活动现场也进行了现场的首次演出。因为呢，大学生的冬季运动会一定会需要非常非常的成千上万名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啊，年轻的志愿者们，他们要在这个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现场为所有的来参赛的运动员呀、工作人员呀、观众啊等等等等啊提供志愿服务。所以说志愿者在每一场大型的活动当中，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

这首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就是专门啊为我们大东会志愿者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为核心的意象，将冰雪、青春、友谊、奉献融为一体，体现了世界青年跨越地域与语言，在冰雪赛场上相识相知，同逐梦想的开放胸怀，也展现了长春作为北国春城，以冰雪为媒，以志愿为桥的城市热情，更体现了新时代青年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风貌，以及大国青年自信、包容、向上、敢担当的时代气质。世界各国的青年因为冰雪体育而相聚在长春，因为梦想而同行在吉林。那么志愿者以微笑和服务点亮赛会，用青春微光汇聚成冰雪盛会的暖流。长春向世界发出邀请，无论您来自于哪一片大陆，都同享一片冰雪，同享这份热爱啊！让我们共同期待同一个未来。那么这首歌呢，也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带有着我们春城味儿，同时有着国际范儿，又是献给大东会志愿者、献给世界青年、献给冰雪时代的作品。那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好的，稍后呢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音频，我们稍后呢时间会把这首歌曲呢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这样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整个大冬会啊，大冬会的这个现场的一个发布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那首曲目之外，刚才这首曲目的音频呢出了点小小的问题哈，稍后我们调整一下。还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啊，以及它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发布的内容，比如说啊，在这里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场。昨天的这场倒计时一百天的发布会呢，发布了大冬会的火炬，啊，那么它的这个火炬取名为吉祥，啊，这个吉祥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吉祥如意的吉祥哈，是吉林的吉，飞翔的翔。虽然呢，它是一个谐音吉祥，但是呢，它的意义我相信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的，啊，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寓意呢，大学生运动员呢可以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啊，那么火炬呢，它的这个外观其实也是特别彰显了咱们长春这座城市的啊这个赛事特色与城市文脉啊，包括咱们长春市市花君子兰在这个火炬上面的一个体现啊，象征着青春向上、活力迸发。而且呢，这个火炬的身上还融入了长春电影的胶片的元素，以12枚冰雪运动图标对应12个竞赛大项，兼顾了燃烧功能与光影美学，凸显长春电影城的文化底蕴。而且它的火炬既然是火炬呢，就要出火的这个出火口啊，那出火口呢也是融合了雪花与人参花瓣的双元素，演化出青年相聚的这样的一个纹样啊，全是团结共进的啊这种赛事精神。而且呢，在这个火炬的炬身两侧还提取了像滑雪板的线条，表达了冰雪运动的动感的特质，底部呢也是镌刻了汽车轮毂的这样的一个纹路啊，就一看到这个纹路你就知道这是汽车的轮儿，也是凝练咱们长春汽车城的工业底色，实现了体育气质与城市文化的啊多重的融合。那么整个火炬的高度呢是711毫米啊，大概是就是我们所说的71.1啊厘米吧啊，呼应了咱们长春的地区最高海拔是711米。那么这个火炬的这个身高啊，711毫米，呼应的是咱们长春的最高海拔。哦，咱们长春海拔最高达到700多米呢。哎，我一直以为咱们长春的海拔也就是200多米呢。啊，那火炬的材质呢，采用了这个耐高温的合金，局部应用吉林啊自主研发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啊，实现了功能性与地域科创特色的一个有机的融合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火炬的设计，大家呢可以在互联网上可以去寻找，或者图片可以去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火炬呢，真的是把长春的这个本

本土的特色、冰雪的特色啊，都能够融入到这样的一款火炬当中。那回头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火炬的传递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现场啊，去感受到它的魅力。这两天我在刷那个短视频，我好像说那个雪饼猴啊，大家非常喜欢的雪饼猴，现在已经到达意大利了啊，好像就是昨天，也不是今天，反正刚到的意大利，干嘛呢？是去采取这个圣火的火种啊，从意大利取回这个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圣火的火种，然后把它取回到咱们吉林，取回到长春。我相信我们长春的吉林的市民百姓应该会在接下来的99天的时间当中一起来感受到啊这个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的啊这个真实的这种风采和魅力啊。好，这样大家呢稍稍呢这个等待一下，稍后我们重新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音频啊，把我们刚才跟大家这个推荐的那首这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这首歌曲给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块儿分享出来。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啊。那么刚才呢，我也是利用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帮大家调整一下我们的那首歌曲啊。确实啊，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大家要稍稍的等待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音频的播出的这个系统啊出现了一点点卡顿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请我们的助播小瑞啊已经去第一时间呢进行去重新的这个上传了啊。我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今天这个这期节目当中哈、啊、把咱们大东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跟大家一块来做一个分享。因为昨天10月7号是咱们大东会的一个世界大东会的倒计时100天，所以说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呢在昨天的正式的发布啊。如果说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近几年时间以来，在咱们长春会有哪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盛事，那么真的就是这一场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了啊。所以呢，昨天在这个整个大冬会的现场发布了他的火炬啊，还有呢他的奖牌。刚才说了这个火炬的名字呢叫吉祥啊，那奖牌呢也有自己的名字啊。这个咱们可能以平时以为就是金银铜牌嘛，但是呢这次长春世纪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奖牌他们的名字叫吉梦啊。这个名字呢就跟吉祥他俩还是有点对应的啊，包括和我们的很多的梦想啊、追逐梦想啊这样的一种理念也是相同的。那么金银铜牌的这个奖牌名字叫吉梦啊，同样是吉林的吉，梦想的梦啊，也是对于这个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一种美好的祝愿。而且呢这枚奖牌上呢也设计上面也包含了我们长春很多的一些独有的特色。你比如说这个长春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那个徽标啊，现在呢行走在咱们长春的大街小巷上、马路上，其实都是可以看到这个长春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这个会徽啊，会徽以这个蓝色、黄色、红色这个彩带的形式，然后呢设计成了一个长春的长字这样的一个标识。那么这个徽标呢是被刻印在了奖牌上面的，同时呢还有这个冰面呢、雪道的这个痕迹。因为既然是冰雪运动会嘛，对不对，它的很多的这个滑雪滑出来的那个印记啊也同样设计在了这款奖牌之上。这个呢是在奖牌的这个正面，那背面呢还有这个像玉鸟的轮廓呀、国际大体联的这个标志啊、华夏第一玉鸟啊，还有呢就是镶嵌了一块吉林省特有的松花石啊，吉林省特有的松花石是镶嵌在了这块奖牌上面。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祥云的图案啊。那华夏第一玉鸟啊，这个玉鸟部分呢采用是这个咱们吉林松花石的进行一个镶嵌啊。而且玉鸟呢也是咱们长春的这个出自于哈、长春农安五台山遗址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这个地标的。这个华夏第一玉鸟出土于长春农安五台山遗址啊，所以呢把我们长春本土的这个文化特色、工业特色啊都镶嵌在了这个火炬啊还有奖牌上面啊，这绝对是咱们的一个独创了。而且在这个奖牌的边缘啊，奖牌的边缘是设计成了电影胶片的纹样啊，所以呢一看到这块奖牌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就是咱们长春的特色啊，看到火炬也能够想到咱们长春的这个特色。还有一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独创啊，或者说是不是首创，就是他们这次呢这个奖牌的设计里面还把芯片啊 NFC 的这个芯片设计到了奖牌里面。就是如果您有幸啊，如果咱们这些大学生运动员们可以有幸获得我们的这个金银铜牌啊，您拿着这个铜牌之后贴近自己的手机，它就会识别啊，会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识别。那么手机和这个奖牌进行一个识别之后，就可以看到 这个运动员你在赛场上的颁奖的荣耀时刻，对吧？就是比如说我得了一个铜牌，我得了一个什么金牌银牌啊，我想看一看我自己当时在领奖的时候那个荣耀时刻是怎么样的。 OK， 拿这个奖牌贴进自己的手机，然后他就进行一个识别了，他就进行给你一个展示了，同时还能够展示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就是你拿着这个奖牌，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啊，想起来的时候把这个奖牌往手机上一扣，你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长春的四季美景啊。这个还有很多

这个在长春共同经历了一些美好的瞬间。所以他这个把 NFC 的这个芯片设计到这个奖牌里面，是为了让大家不仅仅记录你自己个人的成绩，也可以记录你啊在长春啊度过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岁月和时光。我觉得这个设计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不知道以往的这些大型的比赛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设计。那长春啊世纪大冬会奖牌的设计一定是这样的啊。可是呢怎么说呢，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能得到这块奖牌，是不是啊？毕竟能够真正站在世界体育的巅峰也就是那么三个人啊，或者是三支队伍，对吧？嗯，哎，这个是奖牌的设计啊。然后呢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大冬会的这个服装呢，咱们就不太做过多的介绍了啊，基本上是以冬天的这个服装为主。但是该说不说啊，人家这个羽绒服的棉服设计是真好看。我在想接下来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这些官方的一些周边产品啊，一些服装服饰啊，应该是能够正式的上线的吧。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些这样的衣服来穿哈。我觉得首先你想作为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这些官方的这个制服，首先它指定是得暖和啊，对，保暖是第一要务啊。但是呢美观也同样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些周边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一些商铺也应该会上线啊，他们的这些服装和服饰。嗯，来吧，稍后我们再期待一下，看一看在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刚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一首歌曲哈，那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是否能够上线到我们的曲库当中。没关系，如果今天啊确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够上线的话，我也会在明天的节目一开始，因为明天星期五同样也是我的我担当主持的这个我在副驾驶，我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会出现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音频啊或者是一些系统啊等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但好在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把我们世界大学生冬季运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跟大家来发布出去，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感受到长春这座城市在接下来100天时间当中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的宣传重点、我们共同期待的重点。以往呢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其他地方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奥运会、冬奥会啊，其他的城市的这个是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冬季的一些运动会、亚冬会啊、冬奥会啊等等。但是这一次终于要在我们家门口看这个冬季的大型的这种体育盛事了啊，还真的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家大家都，我家李嘟嘟前段时间还真的是学了滑雪，特地啊为了迎合这个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这个氛围哈，给他去学了几节课滑雪，还行，这小孩还挺喜欢的。然后呢一开始呢那个老师带着他去上初级道，然后呢滑着滑着也不知道怎么的，然后突然间老师给发来一段视频啊，说你儿子挺厉害。我说咋的了，他说人家已经开始滑高级道了。我说能行吗？那玩意儿，那小玩意儿1.2米还不到呢，啊，还没那个雪板长高呢，啊，人家也上高级道了，啊，滑得还挺好。所以说滑雪这项运动呢，你要么就是不会，要么会了你可能都忘不了，啊，这你看说滑雪，马上这个和滑雪相关的这些爱好者的账号都来了哈，对，所以我觉得冰雪运动应该是咱们东北人民的这种。怎么说呢，镶嵌在我们骨子里的，刻在我们基因当中的 DNA 当中的啊，这样的一项运动。 OK 了是吗？太好了，感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小瑞哈，在哪里啊，太好了，今天在节目结束前必须把这歌给大家分享出去哈，直接搜是不是？好嘞，大家稍等啊。

吧。还有点点时间啊，还有点点时间。那我们再隆重的再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啊。为什么我要特别在这里推荐这首歌呢？首先哈，大家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可能大家听到了这首歌呢，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是由李易木作词，张罗霄作曲。对，然后呢，这首歌呢还是专门为我们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这些志愿者们而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向这些并没有出现在赛场上，甚至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被大家看到的这些幕后工作者，向他们来致敬，向他们来敬意。所以呢，张罗霄老师和他的团队共同来

来完成了这首歌，名字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那就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虽然可能稍稍的迟了一点点，但虽迟但到，它还是来了，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99天之后的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努北。

0: 来吧，九月末新疆、北疆、阿拉泰没去上的朋友啊，这个金秋十月到了，想不想去南疆来感受一番呢？那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现在您就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每人6999。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南疆”来获取行程海报。10月18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佳宁将会伴随您一路出发新疆的南疆啊！那一年当中的南疆，真的就是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了。那么，所有的这个行程当中哈、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海报当中去一一探寻。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08-8086。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吉林广播电。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的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奎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之外，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机会了，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呢，您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

好，接下来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1038为大家推荐的优质旅行线路。九月末呢，如果说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呢，咱们的金秋十月啊，你可以去南疆看一看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我。

0: 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让他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以及我们亲爱的家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在以下6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共度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添加微信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温暖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了。那好人帮马上就要14年了啊，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这14年的公益路上，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的公益好伙伴。每周四呢，好人帮也联合吉林省慈善总会，把这些好人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也分享他们的一些公益故事。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认识这位好人，不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来发来问候啊。那今天的这位好人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并不会陌生，他叫袁丽萍。也许说这个名字你觉得不熟，但是如果说出他另一个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知道他叫大平。那我们就来问候一下大平老师好吗？
1: 红兵老师好，我是大平，大家好。
0: 嗯，其实大家听声音就知道啊，大平老师还是要可能习惯唱歌的时候话筒不那么近啊，但是我们这个话筒指向性强，还是要上近一点
1: 啊。对对对。
0: 啊，其实大平老师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他也曾经在媒体做过主持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熟知您的是音乐人，是不是啊？什么时候开始热爱音乐？我好像查资料，你小时候就愿意唱歌，是吧？
1: 是的，我觉得我的音乐天赋还是很高的。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本事，是爹妈给的，老天给的，所以给了一个词儿叫天赋。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4周岁的时候吧，就可以在广播电台录音了，那时候就唱歌了。
0: 那个时候就跟这个广播电台有缘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童年的这个音乐启蒙和我们东北纯东北人吧，
1: 对对对，
0: 和我们这个东北黑土地的生活，对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东北的音乐根植于我的灵魂深处，因为我的爸爸原来就是一个传承于东北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民间艺术上深耕了多年，后来又在这个长影做影视演员。对，他那个时候唱的很多东西就耳濡目染，进入我的灵魂深处。因此上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虽然没有在这个民间艺术团体，但是一提到这个写东北民族的东西，我依然能够信手拈来。大家可能听过，你像这个刘老根大舞台。

0: 个什么小沈阳和他媳妇唱那个二人转唱歌啊，
1: 嗯，
0: 包括很好，还有这个刘老根四电视剧，刘老根四、刘老根五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写的，包括那个主题歌啊，这个赵本山老师唱那个，
1: 嗯嗯，
0: 对，都是富有关东民俗或者是关东音乐元素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大平老师因为他的这个音乐创作非常有特色，音乐人很多呀，
0: 嗯，
1: 但是，
0: 啊，对对对，
1: 他的音乐和他的歌声不仅是在传遍了吉林省，也传遍了这个全国，
0: 嗯嗯，
1: 和您的这个创作特色还是很有关系的，是不是？
0: 嗯，对，我其实呢不仅仅是在关东音乐这方面哈吸收的营养比较多，我也听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国外的、国内的，包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也受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熏陶，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人在提到我音乐风格的时候会谈到一个词儿叫多元化，
1: 嗯，
0: 你看我给很多人写歌，像腾格尔、沙宝亮、火风、阎维文、宋祖英、孙悦、庞龙、韩磊、赵本山、小沈阳、关喆、金志文等等等等，那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可能都会尝试来写。
1: 嗯，
0: 对，
1: 其实最早可能你更多的是创作，
0: 嗯嗯，
1: 就是歌曲创作，
0: 是的。
1: 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舞台呢？
0: 嗯，说起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前一些年有那么一两部电视剧，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剧哈，本来我是瞄着韩磊写的，主办方呢就是出品方和导演也都希望韩磊来演唱这个歌，可是后来他的制作经费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就说这个能不能再找一个名气不是那么很大的，我说如果你那样的话哈，就不如我来给你唱好了。结果呢一唱完之后，整个制片人导演都非常的喜欢，从那以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所有他们的电视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一定是由我来唱，所以在那个之前我基本上是不唱歌的。
1: 嗯，那这第一首歌是什么？这歌
0: 叫为了你。
1: 为了你，
0: 对，这两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边也在疯传的这首歌，然后老多人都说这个是不是新歌，其实不是，就是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当我第一次唱这歌、写这歌的时候，当然小范围的身边，包括看那个电视剧的很多人就颇受感染。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没有很好的去宣传。在最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这个宣传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颇有共鸣，对，
1: 哦，
0: 都特别喜欢
1: 这个。太有意义了，因为你要说作曲啊、作词啊，这个在幕后创作，这已经是你信手拈来，而且是多少年的这个沉淀。
0: 啊，
1: 但是有一天这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自己唱了第一首歌，
0: 嗯，
1: 而且是广为传颂的这样的第一首歌。
0: 对对对，
1: 今天很遗憾我们这个没有找到这首歌。
0: 啊，
1: 能不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因为这个太有意义了。
0: 清唱的结果应该不会很好。
1: 嗯嗯，让大家知道是哪这个旋律起来，看大家熟不熟，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这首歌呢，这两天哈，我是前天发上去的，好像，
1: 嗯，
0: 在我的朋友圈里边，我看那个视频号上点击量，已经是4万多人了。
1: 先清唱两首，然后大家到视频号去找，
0: 嗯，
1: 好吧？
0: 我唱两句啊，
1: 嗯，
0: 我看能不能记得了。
1: 嗯。
0: 为了你，我把分秒拉长。让你多些幸福时光，为了你，我把甜蜜酝酿，让你生活充满芬芳。行，就
1: 看两句。好，那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旋律比较熟悉，不妨到大平老师的视频号去听完整版。
0: 嗯，
1: 他的视频号名字就叫歌者
0: 大
1: 平，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唱歌的歌，歌者大平。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一下这首歌，看看从这个词作者、曲作者的这个创作人到走上这个前台，
0: 嗯，
1: 开始一展歌喉的第一首歌，真的值得大家来铭记，值得大家来聆听啊。其实从刚才我们说，从词曲作家呀、唱作人，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是有偶然性的，但是我想也一定有必然性。
0: 嗯嗯，
1: 因为从4岁开始就到广播电台录歌了。
0: 嗯，
1: 尽管后来没有说想做一个在前台唱歌的人，创作了那么多的这个音乐作 作品，嗯，但是当你走上舞台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了，我发现是吧。
0: 谢谢。嗯嗯，
1: 那么现在从我们开始创作到现在，这有多少年了？得有多少年？
0: 哎呦，那我在音乐学院吉林艺术学院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创作的种子，慢慢的开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他不热衷于创作，
1: 嗯，
0: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他们恰恰老师留完作业之后，有的说大平，那时候不叫大平，后来我这个走上了这个艺术创作的角度，这个岗位上才叫大平的。
1: 嗯。
0: 老袁他们老袁呢，或者叫袁丽萍，能不能帮我们写？然后我就是很多人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我帮他们写。
1: 嗯。
0: 对，那是特别热衷于创作。
1: 嗯。
0: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你记不记得你一共创作了多少首？
0: 几百首吧，
1: 几百首啊！天哪！所以大家可能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作品，包括有一些这个歌唱家呀、明星啊演唱的作品当中，没准哪首就是大平老师创作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很多人他都不知道，他听过歌了，不知道是我写的。
1: 哦，
0: 对。
1: 刚才他也说过了一些这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有一些歌呢，大家可以去有意识的看一下这个作词作曲是谁。
0: 对，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到南方我们演出的时候，
1: 嗯，
0: 演出完了大家在一起休息，说然后有的人就唱歌啊，我特别喜欢一首歌，他唱完之后我说你看看那作者是谁。
1: 嗯
0: 啊，是大平老师。
1: 其实每一首作品都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家有三个孩子，你最喜欢哪个呀？其实作为父母很难说出来。
0: 是是 是， 是。
1: 那么作为你在你的作品当中，你能不能说出你最喜欢的作品？
0: 嗯，就像洪明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我的所有的作品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啊，然后经过十月怀胎呀，然后慢慢的关注他的词啊曲呀，然后录唱啊混音呐，这很多对我都非常重要。但是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的有那么几首，比如说2008奥运会，五星耀五环，
1: 嗯嗯，
0: 全球十大金曲，那个是奠定了我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从那儿开始，也就是华丽转身，很多人对我就刮目相看了。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命运。还有一首就是亚洲冬季的会歌，韩磊唱的那个亚洲之星。
1: 嗯
0: 嗯，那个是全亚洲第一名。
1: 哦
0: 啊，对。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您的这个歌曲呢也非常有，因为身为东北人，
0: 嗯，
1: 也非常有这个东北的这种情怀、乡土气息。
0: 嗯嗯，
1: 现在正是寒冷的冬季，我们聊到这儿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啊，真的也是好像是一直在金榜，在这个抖音平台各个平台都是霸榜的这么一首歌，
0: 嗯嗯，
1: 是吧？
0: 对，
1: 来，大家来听，你一定熟悉这首歌。

0: 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吉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歌者大平，同时呢，他也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得者，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得者，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获得者，长白山文。

0: 艺奖的获得者。那么知道他创作的这个几百首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知道这是实至名归啊。那现在呢，开始我的这个背景音乐就要换成这个东北的冬了，因为正符合我们这个现在冬季的这样的氛围，
1: 对对对，
0: 真的是氛围感特别的强。
1: 谢谢。
0: 而且这首歌也真的是咱们东北文旅的这样的音乐代表了，是吧？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首歌能够流传起来，应该是你意料之中的吧？
1: 并非是这样。
0: 不是吗？
1: 这首歌呢，实际上并不是专门为文旅创作的。
0: 嗯，
1: 这是2017年，大概是我给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猫冬》写的主题歌。
0: 哦，
1: 对，当时呢，他们要求这首歌一定要体现出浓郁的关东民俗风情。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呢，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是一瞬间打开很多人尘封已久的记忆。就是很多，你比如说60后、70后、80后，这个很多一听了这歌之后，很多童年的画面跃然于脑海之中。所以太多人听了之后贴心的那么温暖暖心啊。那有人说歌词写得特别好，这里没有一句的华丽的辞藻，都是我们生活画面的一种堆砌。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些具有民俗风情的这种画面堆砌，感动了特别多的人。
0: 是的，
1: 尤其是前年吧，这个小沈阳在这个哈尔滨，他那时候已经沉寂多年了，一曲《东北的冬》唱响了全国各地，一炮打响。这首歌，整个这两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在东北热得不得了。哈尔滨的一位领导，他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过，说这首歌已经成为东北冰雪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年几乎好像东北所有的滑雪场好像都冰雪里都是这个。
0: 是的，一到了冬天，这首歌真的是就成了所有人的这个 BGM。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创作者嘛，短视频创作者，只要是拍这个东北的画面，都愿意选择它来做这个背景音乐。
1: 对对对。
0: 而且不仅是这首歌好听，唱出了我们的这个东北的风情民俗，而且您自己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的符合东北人的这种豪爽这种气势。
1: 对对对。
0: 尽管我们的这个天是冷的，冬天寒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热乎的。
1: 对对，
0: 真的是唱出了东北人的这种热情，这种豪迈。其实就像大平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您的这个音乐创作它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涵盖了奥运金曲啊，还有像这种东北风情的这样的非常有乡土气息的歌曲，其实也不乏一些各种维度的，比如说像孝道歌曲，这个我印象特别深。说到这个东北的冬很火，还有一首歌非常的火，我们先来简单的听一下旋律啊，然后以后完整的放给大家，先听一点旋律。你看这个旋律一下就柔和了起来，从那种豪放，东北的冬到这首歌，一下就变得温情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首
1: 像妈妈的拥抱。
0: 对
1: 对
0: 啊，
1: 父亲的叮咛，
0: 一下就暖了下来，从我们刚才那种特别豪迈，再一下安静了下来。这首歌叫做《孝敬》。

0: 是一首能让人流下眼泪的歌。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是没有想到是吧，就是不推自火的。
1: 对、
0: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首歌抖音的点击量曾经排名华语歌曲第二。
1: 嗯，
0: 那么这首歌为什么能引发真的是亿万观众亿万听众的共鸣？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融入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我想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仅是在创作音乐，真的是

0: 自己一种情感经历的表达，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首歌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唤醒，让唤醒的特别多的人，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非常快，然后太多人呢，在忙碌着事业，盲目的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当中，忘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人，所以很多人他听了这歌之后都会热泪盈眶。我也因为这首歌赚了太多人的眼泪，他表达的亲情，我觉得浓度非常大。历史以来好像很少有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情绪来描写亲情的。当然了，就是说一个人哈，如果你要留到一定年龄的话，你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不是我有水平，是因为生活的积淀太多了。我若干年来就在没有写这首歌之前，我就想给爸爸写歌，给妈妈写歌，但是说什么都写不出来，也是机缘非常成熟。这个词作者并不是我，这个曲作者是我，这个词作者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副台长，他叫李雪，也曾经做过
0: 啊，李雪，
1: 李雪老师，李雪大哥，李雪台长，对，他是一个大孝子，我们也是老乡，都是从白城那片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我们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在人生的各个角度进行沟通和交流。他爸爸妈妈跟随他来长春多年，后来相继去世之后，那段时间他忽然就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沉沦了。然后我们经常会在一个茶馆里边喝茶，我当时创作了一首歌叫《父爱》，那个点击率也非常高。他含着眼泪他说，兄弟，我想把这首歌重新写词，但是因为没有填词的那个经历，他就填不进去。我说，哥哥，你那样，你自己你写词，我来给你谱曲。人在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词就会自然的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他写了好几首词，都瞬间抓住了我，让我一下找到了灵感。其中有一首就是孝敬爹和妈，还有一首是那个阎维文曾经唱叫这个母恩难报答，还有童铁心老师唱过的父亲的目光，还有我们合作的我给爹娘磕个头。其中目前大家听到这首歌孝敬爹和妈，应该说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很多的媒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域的，大家都在传唱这首作品。也因为这首歌曲给我带来了很好的运气，在网络上送给我一个雅号叫孝道歌者，所以我能够走进洪斌老师这里边，我觉得这里边是完全的正能量啊，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对，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是太适合放这样的作品了。我接下来想说说您这节目好吧。
0: 啊，开始成主持人了。
1: 我觉得好人帮啊真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最有价值的、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档节目，历史久远，它已经成了一个城市的符号，应该写进一个城市历史的这样一段节目，我觉得是功德无量。我在临来之前，我就想好人帮，它还可以延伸出几个其他的名字，比如好人帮，然后帮人好，
0: 帮好人，
1: 对，还有一句是人，人好帮。就是或者好帮人，这样都可以。那好人帮，我就觉得这个帮它可以解读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当它名词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人实际都想做你这个团队当中的人，是吧？然后干嘛这动词了，去帮助那些人。然后帮人好，其实就是行善积德啊。好帮人，其实每个人他内心深处都有那个很光辉的一方面，只不过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出现了偏差，可能走上了歧路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好人，我们要一定要帮好人。
0: 谢谢大平老师。其实今天是我来访谈他，但是我没想到这节目还没结束呢，他就有感而发了。
1: 真的真的。
0: 其实我有一个请求，大平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既然您对这个好人帮的理解这么深刻，刚才您在解读这个好人帮的时候，觉得您非常懂得我，懂得好人帮。如果有时间，我特别希望您能给好人帮创作一首歌曲，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如果有这个机会。 对，可以好人帮啊、嗯。这个我们原来有一首歌是咱们也是咱们长春曾经的音乐人叫小锤曾经给我们创作了一首歌，
1: 啊啊、不错的。
0: 对，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大平老师能创作，这怎么

像结尾了，其实我们还没聊完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孝敬爹和妈。这首歌真的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所以在听这个旋律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唤醒对父母的这样的思念、怀念，还有这种发自心底的，甚至说因为父母去世多年了，不可能每天都沉浸在这样的怀念当中。但是这首歌是能够唤醒很多人对于父母的那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这种遗憾和伤感，当然也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份最真挚的对父母的这种爱。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许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父母可能离开多年了，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伤感，但是也很温暖，因为它会唤醒我们和父母在一起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时光，所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沉浸在这样的温暖当中，再来听听这首歌。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

0: 热线0431-8915-2037。
1: 这首《孝敬爹和妈》对于这个父母已经离开的人真的是一种怀念，其实这种怀念还是充满着温暖的。那么其实它也是一首唤醒的歌，就像刚才大平老师说的，它是一种唤醒，一种提醒，就是在父母还在的时候要多多的尽孝。那么刚才您也介绍了，除了这首歌还有很多像母恩难报答呀这些弘扬孝道的作品，那在您看来，音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2: 这个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乐。其实中国古人呢，他治理一个社会，他利用三种智慧，一个就是诗礼乐，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好的音乐可以净化一个民族的灵魂，就评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中国古代经常说礼崩乐坏，这个礼也没有了，乐也坏了，其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能就崩塌了。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呢，应该有音乐人的良心和他基本的素质，就是音乐做一个载体，它承载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我的音乐这么多年，大家可能听到，哎呦，说大平老师，大平不是大平老师啊，大平的歌呢，他都是那种正能量。对，这可能就是像红梅老师我们刚才交流那样，就发心，就是您做这个节目的发心是什么啊？然后我写音乐的发心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您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孝悌忠信礼仪廉耻，首先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什么时候来的离开这个世界上呢？可能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记知道是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要对我们的父亲母亲深深的怀念。孝道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是每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核心。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孝的话，教育的教就不存在。你看教育的教是左边是孝，右边是个文，没有孝的话，这教育就不存在。
1: 那么作为音乐人呢，其实大平老师也是在用音乐传递着我们的这样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践行着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是的，是的。
1: 因为除了他是音乐人呢，他也是中华志愿者协会的形象大使，吉林省慈善大使等多个这个公益的身份。对于这个身份，您自己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2: 首先作为我来说，我是酷爱于做慈善做公益。对，这么多年呢，实际上只要有一些公益的事儿呢，我都特别热衷，这样身体力行。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像您所说的带着一种使命，有存在于人世间的这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很重要的就是要帮人，要行善，叫好人帮，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做人的标准。就像这个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比如说我们广播电台有这么一个好人帮的节目，那就是积善之台必有余庆。
1: 谢谢。
2: 所以我们做音乐的，你要是正儿八经的写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歌呢，这不也就是弘扬正能量积善。所以站在一个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把慈善当做自己人生的一个使命来做啊。小善无小无大，只要做了就好，使身怀一颗慈善之心，多为社会多为身边的人以及更多的人多做一点好事儿。
1: 其实说到大平老师的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仅是用音乐在传递着正能量，同时呢他也在践行着公益。比如说这些年也在坚持捐助贫困的学生，帮助这个环卫工人，关爱孤寡老人。在这个公益的践行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和感悟？
2: 有啊。在我的故乡白城啊，我和我的弟弟成立了一个众邦公益。那个组织在已经坚持9年了，就为整个一个城市的

0: 华为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1: 嗯、
0: 我弟弟是会长、
1: 嗯、
0: 我呢做工这个总顾问，每年号召组织吸引更多的公益人士慈善人士为这更多的这个华为工人做贡献，比如还有一些上不起学的，或者是说孤寡老人啊，看病看不起的，我们都要做这个事儿。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写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当时也感动了特别多的人。我觉得这首歌，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更多的媒体啊，更多的来传播这种能量。就是写环卫工人的叫无名英雄，
1: 无名英雄。
0: 对，而这首歌呢目前也被一部电视剧啊那个导演相中了，已经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
1: 啊、哦、是吗？啊、哦、为什么把这个视角放在环卫工人这个身上？
0: 嗯，
1: 为什么给他们专门写了一首歌？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感动你的这样的故事？
0: 嗯，在几年前呢，这个我们国家哈、啊、就大力度的要这个号召我们党政府要做脱贫攻坚的事儿。我觉得脱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环卫工人。我正儿八经走进了一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每天起得特别早，而他们生活际遇大多都不是很好，太多的人都是老弱病残，收入非常的微薄。我也通过那公益组织和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哈，就经常会交涉这个事儿，一定要关爱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弱势群体。
1: 而且刚才您说到了，因为他们是起得非常早，
0: 嗯嗯，
1: 可能是这个城市点亮这个城市的
0: 啊，对，
1: 不是绿这个路灯，而是这些橙色的这个穿着橙色衣服的环卫工人，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很多人是顾不上吃早餐的。
0: 嗯、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免费早餐，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帮助是有着非常实际的这样的意义和价值的。
0: 嗯嗯，
1: 具体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免费早餐怎么提供？
0: 你比如说，首先要提供场地。
1: 嗯，
0: 你像我弟弟哈，他有个大的门市房，这在城市的最中心。这个房子哈，就是很多的银行啊，包括很多办公地方都要租他的房子，他都不租。
1: 嗯，
0: 就把它作为环卫工人之家啊，坚持九年。其实这个如果是这九年都租出去啊，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1: 嗯嗯，
0: 当然，除了我弟弟呢，还有几个人。那你要为城市整个城市提供这个免费早餐，有好几个点儿都是这些大爱人士提供这个。然后你比如说早餐呢，一个是我弟弟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奉献很多，我呢也在每个月都要捐。然后呢组织号召更多的慈善人士善心人士，大家也都是按月捐资。
1: 嗯，
0: 还有很多义工。
1: 嗯
0: 啊，然后你比如说政府的很多人也到那儿去哈，经常到那儿去做义工的。我还组织了很多演艺界的人士到那儿去，每年举办年会，他们去都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出场费你像郭旺老师啊，像这个王小西老师啊，还有小沈阳等很多人哈，都做帮助给做这个事儿。
1: 哦，那这个事儿坚持了九年了，
0: 九年
1: 汇集了多少环卫工人？
0: 这个具体的数字哈，我就没有算。
1: 嗯，
0: 整个一个城市，它最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无死角，所有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都有热乎乎的。
1: 哎呦，真好！所以大平老师呢，他不仅是用这个实际行动给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带去帮助和支持，坚持了九年的时间，更是用他最擅长的这个音乐作品表达了对环卫工人的敬意。也正是这首歌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完整的给大家听，《无名英雄》。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刚才我就和他交流，我说其实一首歌既有温情又有激情不容易。
5: 嗯，
4: 这首歌我听出了这两个感情。
5: 您的感觉非常对。
4: 嗯，
5: 的确是这样。
4: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情感是吧？
5: 一定是这样的。
4: 嗯，刚才我问大平老师，因为我听起来这首歌不是他唱的。
5: 嗯，
4: 这首歌是您的学生来唱的。
5: 啊，对，李雷。
4: 啊，所以你也在有真有这个一直也在培养自己的学生是吧？
5: 是，是这样的。
4: 啊，
5: 对，
4: 也自己慢慢的成了无名英雄。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让大家喜欢的一首歌，包括刚才您讲到了有这个电视剧。
5: 嗯，
4: 可能这电视剧名字能说吗？还没播呢是吧？
5: 他这个电视剧哎呀名字叫什么来着？
4: 嗯，他表达的是什么？是
5: 就是环卫工人，关注环卫工人命运。
4: 啊，哦，哟，那这个太契合了。
5: 对对对，
4: 也就是说就是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还没这个电视剧呢。
5: 没有没有。
4: 哎，恰巧，所以说这种能量真的是一种正能量。
5: 对，
4: 你的这种传达

0: 用更加强大的方式传播出去了。
1: 嗯，鲜花就能招来蜜蜂，
0: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鲜花招来蜜蜂了。
1: 嗯、
0: 像这个《无名英雄》啊，《劝善歌》呀，这都等于像公益歌曲一样了。
1: 是的。
0: 所以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个音乐在传递公益理念啊、凝聚爱心方面有哪些独特的力量呢？
1: 嗯，我觉得你比如说用语言来叙述一件事儿呢。你再动听的语言可能会缺乏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音乐就不一样，
0: 嗯，
1: 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他都希望通过歌为城市插上腾飞的翅膀，如果你仅仅说的话，我爱长春，这个可能再好的声音它也是缺乏一些东西，究竟缺什么我们很难来说，但是如果你用一首歌来表现的话，那当然就不一样啊，然后人们容易接受，嗯，就是润物细无声，
0: 嗯
1: 啊，这个我对于华语工人的那种礼赞讴歌啊，在潜意识当中，嗯，很委婉的让你哈浸润在你的灵魂深处，你想，哎呦，这是。就没有很生硬的那
0: 音乐，它是特别容易把所有的人链接在一起的。我们说音乐无国界，
1: 无国界，
0: 无党籍，
1: 哎，对，
0: 无有任何什么贫富贵贱之分，
1: 没有，
0: 音乐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每个人都会跟着音乐的旋律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
1: 对，
0: 每个人虽然说自己有的人可能不会唱歌，有的人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每个人有一些打动他们的歌曲，他们都会有意无意的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聆听和哼唱的过程当中，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美的那种情感，
1: 嗯，
0: 还有一种感动，
1: 嗯，
0: 所以音乐的力量不需我们多说，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1: 嗯嗯。
0: 我想呢，您的这个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正能量，
1: 嗯，
0: 导人向善。
1: 嗯。
0: 在当前的音乐环境中，您觉着音乐人应该如何坚守这份正能量的创作初心呢？
1: 嗯，我觉得音乐人，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现在有太多的音乐人呢，完全是商业心态。就是说老百姓现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味儿，我就按那个味儿去写，
0: 嗯
1: 啊，其实呢应该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啊，就是刚刚您说的传统文化啊，导人向善啊，要孝，要悌，要忠信，礼义廉耻啊，要有底线，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对，所以我作为音乐人来说呢，比如说要家国情怀的东西要多写，
0: 嗯
1: 啊，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你像这个东北的东，它为旅游文化带来了生机，哎呦，其实挺好，然后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了东北的民俗风情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北的传统文化啊，如果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国家的角度来说，怎么让人哈更爱这个国家，对，点燃我们爱国的热情，对，要大力的倡导更多的人去为我们这个国家啊，民族的兴旺啊，然后怎么样注入一种力量，我觉得这通过音乐来音乐人角度来做的话，我觉得就会更好。
0: 其实大平老师的音乐真的是充满了家国情怀，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深刻的情感，
1: 嗯，
0: 无论是对亲人，对父母，
1: 嗯，
0: 对家国，对我们这个城市，
1: 嗯，
0: 真的是饱含深情，可以说是饱含深情的在创作，
1: 嗯，
0: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音乐创作上还有哪些计划？
1: 2026年我给自己梳理了一下，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两年呢由于这歌相对比较火，有五操从幕后到台前，然后各地的演出，我一定在2026年开始沉下心来，静静的为这个国家也好，为传统文化也好，为这个城市也好啊，总之吧，就让自己的音乐为我人生哈，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呢，让更多的人去。

0: 丰富他们的人生，然后精神世界得到更多的营养。
1: 那作为这个中华志愿者协会的行动大使，吉林省慈善大使，在公益领域有什么样的设想？
0: 不仅仅是要想，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就是我刚刚说，我说好人帮每年都有20多场活动，一定要带上我。实际上我跟着好人帮去做公益活动，做有益社会的事儿，也在践行着吉林省慈善总会的我作为一个慈善大使的这样的一种使命。那么还要紧紧的跟着这个国家的政策然后按照整个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种要求步入使命，从思想到行动，一定要完美的去体现一个慈善大使的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大平老师做客好人帮节目，不仅是用音乐传达了我们中华的民族的美德，还有向上向善的这种唤醒，包括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弘扬，对于这个家乡的热爱，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和大平老师一起用我们的爱去温暖这个城市，温暖更多的人，唤醒更多人对于我们的城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国家无限的热爱。刚才说到家国情怀，其实大平老师有一首歌真的是非常具有这样的情感，中华5000年，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23度到11度；吉林多云，24度到12度；延吉晴转多云，25度到8度；四平多云，23度到10度；通化晴转多云，23度到9度；白城阴，15度到5度；辽源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松原阴，19度到8度；白山晴转多云，23度到6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

0: 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抖音的直播间各位也可以随时进入，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尽可能的陪伴各位。各位在各个平台上吧，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的互动啊。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直接发送到平台上文字就行啊，如果是稍显复杂的问题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能连麦，那么只能通过广播热线与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411 8581-5422。王者风范说中午吃饭了吗大勇？哎，这问的就是亲切，就是但凡谁一问吃了吗，哎，这一看就是好朋友。他说还是我们延吉暖和呀，你说错了，还是我们办公室暖和。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阳面的办公室，各位都能感受得到，那不是暖和，那是热的问题，是吧？当然延吉的天气非常的好，即便是到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啊。过两天到长春找你玩去啊。那今天怎么比以前漂亮了？日出你真会表扬，我还真是长这么大头一次被人表扬用漂亮两个字，这问说的我这脸都有点热得呼啦的。谢谢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号码0431-8581-5411 8581-5422，各位且看且珍惜啊，不一定到什么时候。今天上午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呢做几句的分享。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提醒大家，从打夏季开始我就时不时的告诉大家，然后进入到了一个秋季的头的时候，我就在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啊阳光特别强，尤其是早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以及晚上太阳即将回家的时候，这两个点你早晨奔着东边走，晚上奔着西边走，一定要注意光线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导致我们的视线没有那么清楚，让你的判断能力降低，甚至有的一些障碍物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刚才还在浏览着上午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这位听众呢并不是一个老听众，可能都没听过节目，但是发生了这个事儿之后，身边有很多朋友在给他推荐，说你去找一下他，哎，找我，能够给你一个解答。带着一个主次责任的结果，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问了一下这个情况。问完之后我说深表遗憾，我认为这个结果是非常合理的。当时我还心存着一点点的小侥幸，我说能不能他把视频发过来之后，我看到了中间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他去提出复核，然后能够改变一个事故的结果，因为事故的结果很严重，车里边的五个人，副驾驶看到障碍物之后低头让过去了，但是副驾驶后方的这个人没能让过去，所以头部的受伤是比较严重的，眼睛的失明现在影响到了整个的思维和智力，这个确实伤得比较严重。这整个的车这个大顶啊都已经被这个柱子给揭开了。这个事故就发生在一个路口，最右侧车道一个大车拉着一个超长的电线杆啊，后边大概超出来都有几米这么一个长度，右转弯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角就进入到了左右边的第二条车道。那这位朋友的车呢就在正中间的第二条车道里正常行驶，在没有任何减速的情况下，我是解读视频啊，虽然女士说到了现场她有减速也有一个躲避，但是我是看了视频之后，在没有减速，在几乎没有减速几乎没有改变方向的情况下，直直的撞到了这个柱子的这个尖上，一下子就把这个小轿车啊把这个车顶都给揭开了，那就撞击的速度当时大概得有50到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撞击的程度也非常的严重。原因很简单，就是沿前边对着这个阳光走，他根本没有看到超出车体的这个东西。你说这是不是违章？当然对方是违章，当然对方的违法行为非常的可恶，你拉着这么一个超长的东西，然后你没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这是必然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没有办法，确实在当时当刻他处的那个环境里他没有办法，但前提是你由于光线的影响你没有去减速，没有更好的做出判断和瞭望，最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导致了这么一个严重的结果，非常的遗憾。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醒，进入到了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谨慎的面对光线对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好了，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请讲。
1: 哎，勇哥你好。
0: 哎，说吧。
1: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国庆节前几天，然后呢在我们家小区的地库，这个地库呢是属于封闭式的一个地库， 完事儿呢，我在我的车位上面准备那个安装充电桩。
0: 嗯。

0: 然后呢给物业提前进行了报备，
1: 嗯，
0: 报备，然后呢物业就是没有到现场去就是维持这个施工的周边环境安全，结果呢我们一个业主开车大直道嘛，
1: 嗯，
0: 在那个地谷上开，然后呢速度特别快，开到了30多码，一下就把我准备安装充电桩的那个电缆桩，就那个木头桩子，
1: 嗯，
0: 给雷上了，然后呢把我的那个木头桩子给我撞散架了，然后呢电缆的那个内部也给我整断了，然后呢报了帽子这边，然后呢帽子叔叔说，给我了是一个主，对方呢是一个次，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当时呢我就提出了异议嘛，第一就是我就是已经和物业去进行了报备，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他给我说的是在道路上面实施非交通性质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我不认同他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是适用于公共道路上面，因为我这个属于非公共，
1: 嗯，
0: 属于内部道路，也不适用于，第三个他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限速呢大概是10到15，他呢开30多，超速50%左右，甚至50%可能还太多，所以说给帽子叔叔那边提了复核以后呢，最终决定是给了55开，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觉得责任不是太那个啥，不是太公正，想请勇哥给说道说道这个事儿。
1: 你是吉林省的听众还是在抖音上外地听众来打进电话？
0: 外地
1: 啊，哪里的朋友？
0: 安徽的，之前我给你咨询过那个避让不当的那个事故的。
1: 嗯，我说你这个人是挺能狡辩的，是不是兄弟？开个玩笑啊，
0: 也不是狡辩
1: 啊，开个玩笑啊。你最开始说的同等，说完了这一堆之后，最开始说的是次要，说完了这一堆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到个同等就是最大效果。然后呢，你经过了复核，最后得到了一个同等，好了，给你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已经。中间呢，你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跟物业做了报备，物业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方式，导致了车辆没有能够看清你这个架子也好，还是你这个电缆光这个线也好，最后给撞击上，还是给刮到，对吧？发生这个事儿，
0: 对，
1: 我就说你玩赖在这儿，你跟人家报备，人家同意让你干就不错了，回过头来你说人家没给你，那你施工的人为啥不在现场摆放啊？对吧？那你这个事儿怪就怪在你们自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对施工现场做一个保护，那这是原因，发生这起事故的原因，所以给了你同等责任的位置就在这儿，就是你占用了公共空间。你进行施工，你进行了本不该出现的东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时候，你没能做过出警示，你提前比如说5米之外10米开外你就摆放3角警示牌，对吧？这边开始有人照应的车辆来了车之后招招手，哎，不好意思啊，你这块有这个施工的稍绕行一下慢一点，哎，谢谢谢谢，那玩意施工一共才能多大一会儿的功夫，所以这是你们自己施工的事儿，物业只是同意允许让你在这干，人家不负责给你安装啊，对吧？人家安装的人可能跟你一起的，他算有毛病。你要说找一找人家安装的，因为这个电缆并不是你自己在这拧，是吧？是你的安装的这个人在这安装，是你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做到规范安装，然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不是我个人开车，也不是我车位出现的问题，是你在安装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你找物业找错了，你找谁？就找安装的这个人，你这个是可以往他身上赖一赖，你们的安装你们的作业没有能达到标准啊！回过头来对方确实存在着甚至有可能达到了严重超速，因为一般的地库里的限速都是10公里或5公里每小时，一般能达到20公里、15公里的，那都极为少数。你们的15已经算不慢了。一般的地库的标准都是5公里、10公里，啊，没有人能做到。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掐着这个来找毛病。那对方已经行驶到了30或以上，也就是超速达到了50%，甚至70%，甚至有可能更高，给了个同等，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去找你的这50%的责任，该找谁呢？就找施工的这个人。当然，如果施工就是由物业来进行施工的，他收取了你的费用，你这个时候你找他行。但是如果施工不是物业来做的，你就去找施工的人，卖车的也好，还是卖电桩的也好，对吧？你就找他。你们自己在施工作业的时候，你没能做到，那线儿不是我给你抻的，那我是花钱买的这根线呢，对吧？我买的是你这个服务和安装，回过头你干活没干明白，那我找谁？我就找你们。这可以，你不能去找物业啊。
0: 明白了。
1: 哎，所以你把这事儿呢这么找啊，你就按照我这说的，一那一半由他个人来承担了，这一半你就找施工作业的，因为你这玩意不是在道上捡回来的，人家不是求着你，也不是求着他，你是花钱要么买车赠的要么单独买的， 你找他，你在施工作业的时候没完成，这线不是我抻的，也车也不是我开，他撞的也不是我车。好了，你就找另外一半，就找这个人来负责。如果是物业负责安装，你给钱了，给报酬了，好，那是你物业的事儿。然后你再找物业，如果不是，你别找人物业，跟物业没关系，物业只是同意你在这儿安装而已，好吧？
0: 好的，谢谢勇哥。
1: 嗯，谁给你安的？是卖车的？
0: 是那个三方的，因为我自己的充电桩是整公司去了，然后呢，我是通过第三方，然后呢买的充电桩，但是呢，它不包含那个什么施工材料，啥玩意儿不整，就只是负责电缆，就是只是负责装置的安装，电缆啥玩意儿的，就是我来提供的。
1: 那安是谁安呢？
0: 安是那个第三方。
1: 第三方是谁？是你花钱雇的人安呢？
0: 哦，对，就是那个充电桩的公司。
1: 充电桩的公司，那你他们现在一点说法不给啊？
0: 现在就是说，就按这个赔偿的比例来说的话，他只愿意赔偿我30%，他不愿意50%的给我赔。
1: 啊，就让你自己再担个20%。
0: 哎，对。
1: 啊，那你没问他吗？你说我花钱买了线了，我花钱买你们的活了，螺丝也都是花钱买的，当时当刻我就不在这儿的情况下，你这事儿怎么能扔到我身上呢？是因为我买这东西买错了吗？这20%他推的无理啊。
0: 是的，我所以说我想找勇哥给帮忙评评理。
1: 你再先稍等一下，来咱们连线一下，就这个事儿啊，咱们给你往细了掰扯，连线一下张莹，看看张莹有没有时间。张莹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启动一个我们新的这个律师团队的，也是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问春达律师，看看外边有没有电话，问张莹吧，先问张莹吧。你稍等一下啊，我们给你扎实一下，因为我听了您这个表述啊，就是一你往物业身上赖，那咱就玩赖，但回过头来，咱真有可赖的地儿，这个赖是打引号的赖，这绝不是咱玩赖，那你这玩意跟我没关系呀，是吧？那你的东西是我买回来的，是我的东西，但是整个安装作业施工跟我没关系。那如果说现场人家线搁那放着，你一跑那块去，来我给你抻着，咵就拽出去了，你违反了人家安装那个过程，撞上了，那当然跟你有关系。你不没在现场去参与，又薅又拽的吗？
0: 对，我也没，我就搁我屋里边待着呢。他结果他还没来呢，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买的这个电缆桩的被人给雷了，让我赶紧下地库看一下。
1: 行，那我们现在来迎接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勇哥你好。
1: 啊，有这么个事儿，这个咱们外省的一位朋友看了抖音来到这儿之后呢，问这么一件事儿，自己安装充电桩，结果一个车呢正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个车呢进车库，进这个地下车位之后呢，速度行驶的比较快，帮撞了，最后经过复议得到了结果还不错，哎，双方同等责任。他上来就说，哎呀，我都跟物业说了，物业也同意我安装了，这是不是物业做的不到位啊？我说你还真赖地儿，赖错地儿了。你可以赖，但是你不能往物业身上赖，人家同意你干这活就不错了。那我问他，我说你的施工的人干啥呢？这玩意儿你花钱买回来，线是你花钱，东西是你花的钱，但施工不是你啊，这是你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未能确保安全导致的，你得找他呀。哎，他反应过，他说那我也找了，人说了我只能承担你这50%里边的30%，剩下的20%我不承担，需要你个人承担。但是我想到现在，作为刘先生，他只是花钱买了服务，花钱买了电缆，花钱买了充电桩的人，他对现场没有任何的作业，他还在自己的屋里等着呢。那你说这20%让他业主来承担，是不是不合理啊？
2: 嗯，我是很佩服勇哥啊，就是作为这个不愧是这多年的这个主持人啊，就是在这个敏感，这个敏感度，对，非常清楚的，就是责任是什么，是我们谁在施工的时候应该正常在施工，它是应该有标志和警戒线的。
1: 嗯
2: 啊，那这现在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作为老板在屋里待着的，我要不要承担责任？只要看一件事，我没有错，我找没找正规的施工的地方？如果我是在马路边上选的啊，我没有找到正规的有资质的，那我叫选任错误，那这个时候我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嗯，
2: 但是我找的施工单位他是有资质的，我该花的钱也花到了，你的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我以施工去管控的，那这个时候我委托你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那你现在给我造成损失呢，就等于你没有按部就班的给我 做好，给我交代好，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承担责任，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到底选的这个东西选的是不是合规，
1: 嗯
2: 啊，这个施工当时没有没有签书面合同，如果没签也没关系，那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应该选一些哪些机构，他有没有资质啊，如他这些有没有问题啊，他有没有现场有没有这个设置警示牌，这些过错等等，那这些都是他的毛病，所以我们就是追谁的错就行了，
1: 嗯。

0: 想提醒我们听众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安装充电桩不光是这个是特殊事件，这个安装是过程当中被其他的车辆给撞了。那如果我们选的这个施工单位如果不是很正规，那未来充电桩会不会有漏电，会不会有一些其他问题，会不会有火灾等安全隐患，那这个风险可能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么一点。所以在整个安装充电桩的这个审批，包括电业局的审批，包括我们买材料的合规，包括安装的这些有资质合规，这些一定要完善，好吧？
1: 嗯嗯，看来张律师可能也听到过或也遇到过可能不太合规的安装或者不太合规的产品，所以才给我们听众做出了这样的提醒。刘先生，这回你心里有底了吧？
2: 啊，这回我心里有底了。
1: 这20%你也不要担啊，别管钱与多与少，这个东西呢，你花钱买到了前头，而且你找的是第三方配套的这个安装公司，它这完全具有资质的，这个任何问题都没有的，是他在施工作业里边出现的毛病，不该由于你这个当事人来进行承担的，好吧？
2: 哎，好的，谢谢勇哥。
1: 嗯，好嘞，谢谢我们安徽的这位刘先生，也感谢张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跟二位说声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晴天乐9077啊，他说我在黑龙江的违章，回到了吉林省去开违章的单子，因为调不出来违章的照片，无法开单子，怎么办呢？您是营运车辆吗？您还是什么样的车？您如果是私家车的话，直接在交管12123上直接交罚款就可以了，这是比较简单的。如果在交管12123上你是无法实施交罚款的，那你就有可能得和当地取得一下联系啊，有可能。你不打电话就行啊，你不用跑一趟，你直接打电话，哎，然后你问一下那边这个违章到底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你这个具体情况啊，然后呢再给你做一下具体的分析，好吧？这个晴天乐啊，晴天乐，您可以和我们随时的这个沟通一下。好了，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哎呀，魏大哥说大王要扬这个要扬名安徽了，嗯。你这说的客气了，这已经扬名安徽了，有一个安徽的听众就要扬名安徽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这没有，这就是顺便搂草打兔子，顺便来一个，来一个就算一个，啊，有问题就解答吧，反正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这是这样，它起作用了，这个就要命了，是吧？那你这20%的作用，他心里有底了。你别管他说他问的谁，你别管到人拍胸脯的跟人说找的谁谁谁，问的谁谁谁，谁谁谁给出的主意无所谓，对方知道不知道无所谓，这主意给他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你冷静的琢磨琢磨，你啥事儿你就琢磨琢磨，这里边有你的错没有啊？你别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琢磨，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你站在规则的角度，你站在规定的角度，你站在那个相关的法律法条的这个角度，你去琢磨。哎，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我的原因？有啊，因为有这个规定，他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这样做了，所以呢导致了这个事情了。其实有的事情你这样一想他就明白了，对吧？那你说咱按照这个逻辑咱去推，就刚才刘先生那事儿，他有什么错？我找错公司了没有？我这东西不该买，那你说这玩意合理吗？它不合理。我买了不该安也不合理。那安装的时候啊，什么毛病呢？是安装的时候占道了，占道的时候没立牌，架子摆放的时候没立警示。嗯，那架子不是我的，安装不是我的，螺丝不是我拧的，架子不是我摆的。那你一捋，那你跟我出钱的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往我身上推什么责任？所以有的事情可能，哎，你这么一思考，可能这个答案也就出来了。田路说，我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这个我的物业费啊是涵盖了地下车库的管理以及使用的费用的。哎呦，这还是一个挺较真的一位朋友。嗯，你要说人安徽人脑袋聪明的，你看人说的这些话都是句句在理，人所有的费用都交了，我也不欠你物业费，没毛病啊，你就直接去找安装公司就可以了。行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咱们安徽的小刘同志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其他各地的朋友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啊，因为抖音的平台上它不限制区域，确实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老听众啊，叫做东北人在四川，东北人在四川做生意啊，咱们有安徽的朋友，广东的朋友啊，还有之前有福建的朋友啊，还有广西的朋友，还有辽宁的朋友，河北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反正这几个地儿都有了，虽然不多，可能一个地儿就那么一个，一个代表性的告诉你，那就用我们魏大哥的话说，那已经扬名了。刚才有朋友说扬名全国了，这个做不到，但是呢，不管是哪里的朋友有事儿，您就吱个声就得了，你就看咱东北人热情不热情，就看给你的服务到位不到位就完了啊。04318115411啊，85815422，有复杂问题拨打电话。简单问题直接在抖音的平台上互动，那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了啊。没点关注点关注，感谢星光的关注，感谢米仓，感谢郑百万啊，等等等等啊，不一一细说，谢谢各位啊。进入到直播间的，如果您想记住，那你就关注一下，要不然怕你回头有事想找找不到，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交通事故猛于虎，每天都在提醒大家，我们远离这只老虎，怎么办？那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我们能不能避免别人对我们的撞击呢？有的人说不能啊，我相信魏大哥此时此刻就在想了，当然能，这叫防御性安全驾驶。所以我们借着空耍着空，还得提醒这么几句，到了什么时候防着什么样的事情，大家千万要谨记，不要开车溜号。前两天有一个事故，咨询完之后，这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了这个私信，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不一直没上节目吗？是不带着咱们听众不是出去溜达去了吗？哎，就抖音里边给我发了私信，在车上发了事故，就感慨了一下。我说因为啥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不是这个小猛虫多吗？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就跟车里边的人讨论。然后说哎呦，这前面这一片，哎呦，这今年树花了几少啊，这大家现在都可有这个意识了，就知道小猛虫多它的天敌少了，说今年花大姐没来呢，跑哪儿去了，赶紧过来吃啊造啊，然后说这小猛虫多，他的眼睛啊就在往前看的这个过程里边就可能聚焦在了小猛虫的身上，这人的眼睛是可以聚焦的，就跟你个手机拍照似的，是吧，我可能聚焦在这个远处的时候，我一点近处的景就虚拟了，虚化了。我聚焦在近处的时候，你像人像拍照，哎，我远处的景就虚化了。他可倒好，他把这个眼神叭聚焦在了小猛虫身上，他一看还跟人在那块说呢，啊，哎呀，这确实比较多，当呀，我就挺咯啷的，完了，哎，就有这个动静视频里，然后回头就说勇哥压石头了，怎么办？然后我当时本来压石头你就出压石头的主意呗。对吧，你是单独破损啊，赔不赔啊，啊，保险公司啊有车损啊怎么怎么地啊，啊，他这有保险问题不大。我告诉我说你该怎么走怎么走。我就听了这段这个视频之后，我再说，我说你当时还挺好信的，你还看小猛虫，他就嘿嘿乐，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这真是确实那一段吧，因为那天那个位置光线的原因，小猛虫比较多比较厚，然后呢这路上呢也没什么车，我们几个呢就好信就搁这闲唠嗑。结果呢就这么一个砖头子搁那儿就没看着，就把砖头压了也崩起来了，把底盘也磕了，哎，结果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哎呦，我说你看这事儿就是这样，这如果当时当刻，他说路上根本没什么车，是在郊区的一个路上，如果当时当刻他不去看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不溜这个号，他完全可以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个石头给躲过去了，或者这个障碍物就给绕过去了，结果可倒好，就这么一个溜号，哎，全车人吓妈呀一声，还好无大碍，他连车轮胎都没怎么这个轮毂都没怎么受损，就轮胎确实是爆了，那就出现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你任何一次溜号，你可能有100次溜号，100次都不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你的任何一次溜号都有可能带来交通事故，你当然也可能只有一次溜号就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它就是不讲理的，这个东西不看概率的，它就是不讲理。当然它有一个看概率的地儿，就是你溜号的次数多了，你的违章次数多了，你犯错误的次数多了，你自然你比别人发生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几率就会高，哎，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就不要溜号。另外防御性安全驾驶，什么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叫开车的时候要学会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别瞪着眼睛就往前，抱着方向盘就往前聊，别的没事找事儿。什么叫没事找事儿？走着走着前面有个障碍，有棵树啊，有个墙啊，有一个停的车呀，他已经把你的一部分空间挡住了，你就认为他马上这里边就要出车了，马上里边就要骑自行车的、骑摩托的、孩子、小猫小狗就要从这往出窜了。那你如果判断说下一秒我可以预知下一秒他确实有车出现，你怎么办呢？你一定会踩刹车。你踩到什么程度呢？踩到他即便出车出人出小猫小狗我也能停得住的程度。好了，我踩了我也半停了
哎，我也瞭望了。

0: 我发现它没有了，耽误你啥了？耽误你一秒钟两秒钟的通行的时间，然后你就继续走。你每一次驾车的时候你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右边有台车，我就认为它有可能，或者我观察它的前轮，我观察它驾驶员的状态，我观察它想要行经的这个方向，它就是有可能往我这里边走。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有朋友说了，一脚油上去啊，不能让它挤进来呀。别的，那你要是想避免事故，你轻点一下刹车，你把空间给它。他如果真的想进，他发现你给他的空间，他必然会打着转向进入到这里边来，而且他心存感激，默念着后边车是好人，开车呢一定哎谢谢你，是吧？但是如果说你反向的操作，那就属于攻击性驾驶，小样，你敢进，这是我的地儿，我不用，我可以控着他，但是你想进，那我不能允许你，那你叫什么防御性安全驾驶，是吧？如果你按照这个理论去开车，你觉得路面上的事故会不会减少很多？一定会的。越开的年头多，你这个理念实行的会越好一点，你会不由自主的做了很多跟防御性安全驾驶有关系的行为，只不过你自己可能没做出总结而已。那我刚才说了这些，你想想很多的老司机，大家都说哎，我脾气好了，我能稳得住了，为什么呢？是你见过的交通事故多了，你不想让自己去参与到里边去，占用了自己的时间空间财力物力，所以你才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好司机，然后再把它总结成一个好听的学名叫防御性安全驾驶。什么叫防御性？就是你害怕，就是你担心，就是你认为任何一个有风险可能性出现的地方它都有风险出现，然后你还做出了正确的操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那所以各位，你听完之后啊，就借着今天上午的事故，借着刚刚的这些事儿，都顺便给大家提个醒，不发生事故是最好的。所以在节目里边叨咕这些，大家没事的时候多听一听，能够用到你的驾驶方式上，那是最得劲儿的一件事了。那避免事故是人人都向往的一件事，行吗？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抖音的直播间正在开放，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那就像苦尽甘来一样啊，来点一下关注就行了。那如果有需要抢线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

0: 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明哥哥发来信息，他说原来收听广播，然后呢开始去百度搜索了大勇和小智的图片，看看到底长啥样啊，那声音咋那么好听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大明哥哥就进来了，说哎呦这终于见到了，给我俩一顿表扬，谢谢啊，谢谢。这个确实以往呢可能我们的方式会这个更加的紧密了一点，没有现在这么宽敞，是吧？这原来呢都只能是听广播，那时候大家都在想，哎，好不容易呢能来到各个城市跟各位能够面对面的去做一场活动啊，见个面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哎呦这真是啊，没想到你长这样的，在我们心里边你长得那样的啊，大家一般都这么说，但现在确实比较方便了，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抖音的方式你可以现场就看到，包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包括看到我上节目的时候，有的朋友说看你鸡挠挠的时候说话是啥样的，我说是不是瞅着挺累挺的，我自己都觉得挺累挺的，但是那没办法，那人不说好话的时候，你想想那表情能那么轻松和快乐吗？是吧？这就都是一样的。那每天就干这个鸡挠挠的事儿。平安之乐说坐在车里听大勇普及安全，普及交通安全。谢谢您，这个不白听的，就多听节目。我觉得耳朵磨嘛，磨耳朵。为什么现在孩子们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不管学习哪一门语言的时候，那你都让他多听。多磨，这是一定的，包括学习我们的母语也应该让孩子们多听，包括学习一门外语，不管学习英语还是其他的一些语种，都是应该多听，就磨耳朵，什么样的事情你多听了你记得自然就会多一点，就会比别人多一点，你多看多读多说多写他也就会比别人多一点，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多听，我们呢就多叨咕，你可能记不住我们说的某一件事儿，或者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不知道当时当刻他们所说的那种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但是你会留下印象，你就会比普通人稍稍强了那么一点点，原因就在这儿。那好多朋友都说哎呀，说勇哥你真厉害啊，就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其实我往简单来说，那你说这十来年的时间，这十大多年的时间，这经历了好几万起的这样的事故的咨询，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你说我再到现在啥也都记不住的话，我得是啥样啊，是不是？所以这都是一个道理的啊，所以大家你就记得多听多看，这肯定没毛病，你就多关注一点交通安全的出行方式，没事的时候你要万一有扣分，你就来点学法减分，你看看那些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些现场，你看看那个视频，是吧？有超速的啊，违章变道的，雨天行车不够安全的，弯道行驶还踩刹车的，导致甩尾进别人车道的，车辆出现速度过快，出现侧翻的，直接往上撞的，开车睡着了钻人车底下去的，就全是这样的视频，你都看完之后，你觉得你还有那么大的胆量去撒欢吗？你还会像那些小年轻似的自认为自己是车技好？我告诉你，那就是别人不跟你撒欢拉倒。那真是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快速路上，小车是真不错，如果他不是自己改和贴的标，那车是真不便宜。但是呢，我总觉得这车有可能是他自己贴的标，他把自己贴成了一种运动款，什么品牌、什么车型我就不说了，说了之后大家再产生什么误会啊？大家都知道，这有的一些品牌它是有专门的运动款的，它的运动款是它这个车型的几倍的价格，大家就知道吧？哎，那小车就是那样，在我前面顾影。就在我前面，哎呀哎呀哎呀，顾影顾影顾影，看到空着汪汪汪就走了，拿一脚油也都踹到底啊，夸夸就走了，然后辗转腾挪，最后呢因为是快速路嘛，我这边上了坡道往前一瞅啊，比我其实他使了那么大的个劲，其实比我开的也就是多开出去七八台车的这个距离吧，在那边还是排队嘛，然后就左一下右一下的，你说他是技术好吗？你说身边所有的人看了之后都佩服他吗？首先佩服你买了一台好车，第二佩服你有一个好的技术，都不是的，所有人都在心里边默默的骂着啊，就你能嘚瑟，你车好你就嘚瑟啊，你认为自己行你啥也不是，然后你回头影响我们开车，大家不都在这么说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哎，真得琢磨琢磨这事该做不该做。顺便一说啊，我就想起这个事儿了，那家一个贴的锃明瓦亮的一个小车， 哎，从。

就在前面哇哇就过去了。我一看，我说确实，那动静房我没那么专业，我听不出来。他如果真不是改的，不是改的车标啊，咱说的不是改的车标，不是改的那这个性能的话，那车真是不便宜。但是我真怀疑它就是个改的。这个波儿说，他说大勇老师比直播间帅，大勇老师比直播间帅多了。哎呦，我太谢谢你了。哎，大明哥哥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呐。啊，是这个道理。余额暴涨，他说你好大勇，富裕的出租车商业险给赔付了 80%， 车主承担 20%， 这个合理吗？我们到哪里去找？哪里都不要找，到银行找钱赔款就得了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营运车辆啊，这个你在这个保险的条款里边它都有这么一个规定，那你自己去看，他会给你拿出相关的规则，你去找，你就去找保险公司，你问他，你说你为什么这样给我赔啊，你让他把那个条款拿出来，你一看你就知道了，但是呢你找不回来。就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个是特殊的约定，那这也没有办法。人家最开始卖给你的时候，卖的其实就是个 80% 的额度啊，营运车辆你的 20%， 那叫叫什么免赔啊？等会儿啊，词儿想不起来了，绝对免赔、相对免赔，它其实叫做相对免赔，叫相对免赔，是跟你之间有约定的免赔。这是你卖给你产品的时候，它就是免赔的，它就是卖给你 80% 的额度的，所以你回头找一找你的保险条款你就知道了，你签订的保险合同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想找可以找自己的保险的保单，然后拿出来看一下，合同里边的约定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扶余是这样的，松原100%赔不是的，但就看你在购买的时候保险公司是如何给你做出这个约定的，它关键在于这儿啊，它不在于说你在哪一个区域，是跟你购买保险时它的约定。那其他朋友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点点关注就行了啊，没点关注的点关注。这个保险规则啊，大勇出口成出口成章啊，没有，这哪有都搁那摆着，就那点玩意儿，谁整谁会，你来你也会，你就是每天都解答这些事，大哥就像你打网球一样，那你比我强多了，我只能看看能看明白就不错了，我原来看网球都看不明白，咋就一个球整15分，完一会儿又开始按照个位数12345就计分了，这一场这什么情况？我就每次我看原来啊，咱最早的时候看网球的时候，那当然那时候比较早了，那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啊，那个时候看我这看得我迷迷糊糊的，我根本都看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啊，后来才明白啊，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你说事情是不是一样的。米仓说，你好主持人，咨询一个问题，我们家这栋楼里边自来水公司找了第三方，把自来水管道间的水管改到了楼梯的窗户下面，导致了阀门关不上。这超出了我的范围了。那我给你出主意吧，既然你问到这儿了，你可以这样，如果找不到人呢，你可以打一下12345，打一下政务服务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呢该由谁来督办，来谁来管。你也可以让物业，或者找你们没有物业的就找自己的这叫什么来着，社区啊，找社区，或者问一下自来水公司为什么这样改，改的原因是什么，是有原因的改还是没有原因的改，正常来说都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你说没原因这多一份改为啥呢？所以是自来水是表后阀不管啊，什么意思，是表后啊，是水表后的那意思，就是不管呗。那你就问这几个部门，掐这几个地儿去问吧。这个确实也超出了我的这个范围了。那个铁骑勇士说，大勇上午参加你的节目，也是你的忠实听众，向您了解了车险保费，怎么才能联系到您提供的保险公司的高经理啊？您的手机尾号我有印象。您这样啊，我一会儿确认一下电话是否已经发送。如果没有发送的话，一会儿我就把您的电话发送给这个小丽，让她跟你取得联系。这是一位要购买车险的朋友，是吧？我记得这事儿呢，就自己不知道咋买好了，就买四乘险买多少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没问题的。各位有任何问题也随时可以提问啊，随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提问也行，或者需要打电话直接拨打电话也行。还有朋友在问，说大勇老师，那个百万医疗那个，我在什么样的保险公司购买好一点？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啊。百万医疗它只是一个通用的词，这个

0: 就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种给自己的车辆买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这个意识。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想到给自己的爱车买上一份商业保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给自己买一份商业保险。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了吗？这个商业保险里边包括了比如说医疗的商业保险，比如说人身意外的商业保险。当然你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它是把人身意外和医疗综合到一起都可以购买的。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理念，我一直在购买，所以我才顺便的都会提醒给大家。所以不纠结于到底哪一家，无所谓的，你在哪一家买，在哪买都无所谓的，你只要说有这个意识，自己能想到这个事儿就可以了。你说一年一千来块钱，一家三口，他根据年龄的不同，价格可能不同，他给你的保障，不管你是人身的意外呀，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的意外，包括生病啊一些治疗，他都能够体现到作用，他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风险。那这就是一个理念，你掌握这个理念就行。至于哪一家，没有强求啊，这个不没有特殊的强求。当然如果您说啊，我就想跟你买一样的，那行，那你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不管是哪个平台的，你跟我们联系到就行。那抖音的平台你发私信，你问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听众你打电话发微信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我不推荐大家非得是纠结于你喜欢和习惯于在哪儿买，你就在哪儿买就行，这个无所谓的啊，只要你有这份商业理念就可以了，这是重要的。你保证了之后，你可以自己解决很大的风险的问题，这不至于让自己遇到风险的时候无力可扛。那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那是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是很遭罪的。而且我们的节目里边给大家做出了很多的反馈，我们的听众里边现在有赔出了十几万、二十几万、几万，这太多了，就买完这样的保险之后都得到赔付的，所以它是绝对有用的好东西。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保持联系。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林海雪原关注了，是大哥吗？是大哥吗？1841发来信息，他说：“大勇你好，我直行啊，我右边的车右转，我用让右吗？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啊，我不是说让你直接撞他，我是说他不遵循于让右的原则而已啊。那不是说你不该让他啊，你能让的不发生事故该让得让，但从规则上来说不需要你让，你是有路权的。直行车辆跟转弯的车辆，不管是右转还是左转，它不涉及到让右的问题。我要跟您说的是，让右指的是什么？是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没有标志标线的情况下，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双方都在处于直行的状态下，右侧车辆优先通行，右侧车辆有路权，这叫做让右啊。但是对于转弯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那遵循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直行优先有路权，转弯车辆不管你是右转左转还是掉头，你都必须对于直行的车辆做出避让，这是规则。那这个规则就像红绿灯一样，就是红灯你要停，绿灯你要行。那绿灯正在行驶的车辆和闯红灯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必然闯红灯是全责，那除非绿灯行驶的车辆它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让右指的不是你右边出了车就得让，是指右边的车处在直行的状态下你就得做出避让。但是有一点，各位你想到没有，他是右转，你要是能发现他是右转，你当然有底气你优先通行。但你是不是有印象，有的时候在最右侧的直行车道，就你的右侧的垂直方向的车道里边，最右侧的直行车道里边和直行带右转的这个车道里边的车，你未必能判断得出来它到底是右转还是直行。所以当我们见到你的右侧出现车辆时，你千万要记得你要踩一脚，你要看一下，哪怕它已经出现了右转的迹象了，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通行，这倒是可以的。所以它这个事儿是讲道理的，是吧？就当我们看到右侧车辆时，你需要注意，你需要点一脚，它是不是直行的？你发现它不是直行的，哎，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避免了事故。所以你说这个规则它制定的，它是不是有点天衣无缝的意思？规则就是这样，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断的去推销，不断的去打磨，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大家细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啊？我刚才说的事儿，大家有想明白吗？比如说这个路口啊，我们十字交叉的去通过，然后这么来吧，然后我们说让右，让右，对吧？我右侧的车镜头里是不是反着的？我就不拿手比划，给大家比划明白了。我们正常直行，我们右侧有一台车，我们发现右侧有车的时候了。那规则告诉你叫什么叫让右吗？他如果直行，你需要避让他呀。然后你就开始点刹车了，你开始观察他，你发现他不是右，他不是直行车辆，他是右转的。这个时候你直行的车，你处在他左侧，但是你直行他右转呢，你是不是优先通行了？但是此时你已经被规则限制的，你把速度已经掉下来了。哪怕这个时候他右转抢行，你们是不是也不会发生事故？那如果他是直行呢？你已经做到了礼让。所以你看这个规则，它就是为了避免事故，它永远都是为了避免事故，多好的一件事儿啊！缘分说，勇哥，我想给房子买保险，能推荐吗？可以的呀，我自己就买呀，我每年我都会给房子买，因为你漏个水、漏个电，有点什么特殊情况的，那玩意主要它没多少钱呢。你再大一点的房子，一年有二三百块钱够用了；那小一点的房子，一年百十来块钱就够用了。那你有这个保障还不好吗？所以每年我都会买的房子的保险。我个人的商业保险，就是人的医疗的商业保险，我都会买的，这个都会有的。如果说你要是想关注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可以的啊。然后告诉你什么样的险种，什么样的东西，非常简单，手机上直接操作，也不需要查看，不需要什么的，就完事儿了。就输入你的相关的信息，你咔嚓一下就可以买。一般情况下价格都比较便宜，都比较合理的，都是比较合理的。有意识就好，就怕没意识，就是最关键的就怕想不到。你只要能想到，大家都能做得到。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想不到，可能你想做，但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事儿。还说还可以给房子买保险，当然能了。我家的房子现在买已经十几年了，前前后后好像得买的都有15-16年了吧，差不多。原来住那个房子的时候就买，这都搬出来多少年了？然后现在所有的房子我都会买。包括这个就是其他的，就是所有的房子就都会买，只要这房子是在手的，那你就一定会买。当然没啥房子，这我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房子、父母的房子，这都会买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这方面的意识一定要增强啊，就给自己的一份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先期的投入其实是没有多少的，你不要指着那些就是什么可以让你怎么着的那种商业保险，不是那个，就是一年一拉倒的，一年一消费的。就是我比较偏重于推荐大家的，就是像车险一样的，你一年花个300-200，然后有的呢像医疗的这类的，一年花个1800-1900，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保障都搞定。我一年1400-1400-3400块钱，我一年得到的保障是600万，那你说够用不够用？那你说这钱值个不值个？你没事就拉倒呗，1000多块钱。那不是说咱这钱不在乎，是说你为了这个风险，你投入这个钱它值个。那一年1000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又拉倒了，又开始重新买，那就买呗。那买时间有人开始细算账了，说哎妈呀，那要整10年也10000来块钱呢。那人还能去给自己做风险的预测吗？咋预测呀？你别说10年，3年2年有可能出问题。那我们节目里边那些听众买完了之后，第一年买完没动静，没用上。第二年哐当一下得病了，呱家赔回10来万了。那你说那人家，哎呦我的妈呀，那打了电话，哎呦我天哪，那都感激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说兄弟，我这日子过得还不错，但你说我咵嚓一下子花出这么多钱，我这完了，这家就真的就这点积蓄全扔出去了，这我简直了，我就捡着宝了一样。那你把自己的身体的疾病都给忘了，那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啊，有这份这个惦记就一定要去买，没毛病。这玩意一年没有多少钱的事儿，你就自己身边这些保险公司你多了解了解都挺好的。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还有朋友在关心说，勇哥这个节前玩的咋样啊？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这是一个又让我觉得一个可以反复去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这个潮汕地区，包括这个福建和广东的这个地儿了，它旅游的资源太好了。包括这次去了之后，他们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导游非常厉害的。我们这次导游这个年龄比我要大，这个生活的经历、阅历、能力，我们这次所有团友们都感受到了，非常的厉害。因为家里的孩子非常优秀，是厦航的这个机长，非常的优秀。大哥真是叫陈哥，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内容。
你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武夷山也很好，你们也推荐，包括咱们走这条线路，他说你当时怎么设计，你怎么能发现这么走呢？我说我反正就是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吧，去选择这么一条线路，就是潮州、汕头、泉州这么几个地儿，南澳岛很漂亮，南澳岛很美，它不像海南那种沙滩，它是有石头的，它是有这个海边的那种错落感的，它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你的感受也特别好。哎呦，那个太阳的升起啊，落日啊，包括我们住的酒店，我们住的酒店就是顶了太阳住的，海边望眼就大海，太阳的升起落下，我们在酒店里边都能在房间里在床上就能看日出，就能看日落，就这么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所有的这个旅行美食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也吃过的东吃过了西，但这次去了潮汕地区，包括在泉州、在福建和广东两个省吧，这两省所吃到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吃不够，真的是应了我们走之前说的那句话，就一天吃八遍你都觉得哪一遍都在享受着美食，你吃哪一顿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多吃。嗯，我吃那个鲜牛肉那个火锅，对吧，到那边去吃那个品牌咱也不说，说咱这边也没有无所谓了呵呵，吃那个牛肉火锅我都跟自己说不要吃主食，吃点肉就行了，因为你转身出去可能半个小时一小时你又准备要吃另外一个东西，那真是从头吃到尾，而且不赶上假期的时候真的是很幸福的，人很少的，所以很舒服的，这一趟又是让大家非常满意的一趟行程。包括我们这些老听众们，那可能有在听节目的，不管是我们刘大姐啊，还是我们各个杨大哥呀，啊，还有我们这几个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在听节目的，对这次的行程的安排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非常的满意，很舒服的一趟行程。所以以后我们再出这样的行程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有朋友在问说走的怎么样嘛，我就给您回复一下，走的又是非常得劲儿，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这种品质之行吧。不管是从酒店的安排，我们把酒店安排的江景房，大哥早上出来之后说这房间太漂亮，这早上起来看着江，看着日出，看着整个城市，他这楼层这个高度，这个景观的这个角度，哎呀一顿表扬。哎，刚表扬完第二天呱整到南澳岛上一个海景房，哎呦这海景的比这江景的更宽敞啊，更得劲儿啊，哎呀就全是这种感慨。谢谢大家能够对我们的相信和信任吧。这次我们潮汕之行回来没多说啥，因为中间还跨了正好十一，也没跟大家做什么总结，但是呢又是一次成功之行啊。下一次我们在合适的时间里边，我们会带着大家再次的去到这样的地方，而且我们还要把行程再精进啊，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时间腾出来，然后咱们有机会再一起出发，好吧。还有问说大勇啊，小米的什么什么能不能买？这个秀海啊，我一直在说啊，这您白关注了，你说你还关注了一下，那我也得跟你说，对这个事儿我是干脆不专业。我可能会还是那句话，比您可能会稍强一点点，会了解的稍多一点点，但是不足以到给您做出车辆的车型以及品牌的推荐上。您可以在我们上午的十点钟的时候关注一下大黄蜂啊，关注一下大黄蜂，向他咨询一下这些车型。我个人觉得啊，我还是应了那句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市场上的车都挺好，问题都不大，相中哪一个，只要钱能动得了，只要这品牌你瞅着得劲儿，只要你看这车好看，该买就可以考虑买。你往细了抠，你就问大黄蜂。反正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卖车相对来说稍大一点的品牌都挺好，只要你能整得动，那就差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则上的区别。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在抖音直播间的陪伴。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啊。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说啥？
1: 省心的生活。
0: 完了呢？
1: 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等我重新放一遍吧。
1: 查查。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我们又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的一天啊！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来收听省心的生活。
0: 是的，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三天不打上方揭瓦。
1: 真是，你这几天不上节目的话，明显
0: 是不是啊？
1: 明显我的群都得解散，
0: 觉得好像不合群了已经。
1: 这两天呢，我这个十一啊，我特意测试了一下，没在群里太多的打扰大家。我就发现这两天这个问题就不少啊。大家想买这平底锅的，想要洗衣机的，想买电视的，是吧？各种各样的需求都上来了。没错，也快到双十一了，也到金九银十的一个购买的旺季了。现在大家集中购买的可能是一些家用产品呐、或者是我咋说呢？我感觉10月份大家都特别的富有，
0: 是，
1: 手机都集中在这个月份发，你没发现吗？
0: 是。
1: 昨天我去卖手机，排队卖，
0: 卖还得排队呢，
1: 卖都得排队。
0: 哎呦妈呀，
1: 那手机哪个手机不得查查这个屏幕好不好啊，电池多大呀，周边有没有磕碰啊，什么面容有没有啊，摄像头换没换过呀？妈，一排排10多分钟。排队卖手机都得这个状况啊。所以说呢，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现在开始咱们节目组就正式营业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看看咱们节目组能给你省多少的心。
0: 是的，
1: 先看咱今天能给大家省到哪些钱啊。通过刚才那个微信账号之后啊，您就可以进群了。首先今天您能在这群里购买到的是79.9元4斤的大虾。有3斤装有4斤装的，和这虾的大小不一样。比如说大个虾啊，这个20到

0: 三十的虾的话，那就是四斤三斤装。
1: 嗯，
0: 小虾呢，50到60规格呢，那就是四斤装。
1: 是，
0: 但是统一价格都是79.9。
1: 嗯，
0: 哪里发货呢？不是交通广播在广电大厦开了一个鱼塘，而是京东上的京生鲜，叫做什么博沃鄂尔多西。
1: 我知道鄂尔多西，
0: 厄瓜多尔白虾。
1: 啊，知道知道，
0: 厄瓜多尔白虾，人家品牌叫做博沃，博沃家的厄瓜多尔白虾，就是咱能今天先买到的品啊，79.9，顺丰包邮，第二天到您家里。
1: 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买鞋子的朋友啊，这个您可以抽小抽好了啊，鳄鱼不是小人，斐乐家的杨幂的那款在线下她穿过的鞋子。不是
1: 打的，他多大号我就得多大脚啊！
0: 不是他穿过的，是他上过脚。哎，这鞋子杨幂的审美能在线的，
1: 那玩意儿不是品牌方定的吗？
0: 那不一定，人家个人也有个人。比如说，你要是明星的话，你会买谁家品牌的东西？你说一说。
1: 我就是谁给我钱我就多，我就给谁家。
0: 那
1: 对，
0: 那万一不给你钱呢？那咋的？出门还光着呀？
1: 那就是哪个便宜我
0: 你是
1: 哪个让我出钱出的少，
0: 你是明星了，你有钱了
1: 啊，我是明啊，我都是明星了。
0: 对对对，你是明星了，你
1: 那我就光脚，光脚不怕穿鞋的，你们随便写我绯闻。
0: 斐乐家这款鱼刺二代的厚底鞋原价699，现在的价格是284。284，来自于斐乐家的天猫官方旗舰店。
1: 嗯，
0: 男士的呢有南极灰的，女士的呢叫做烟粉煤的。
1: 哦，
0: 这两款鞋子大家可以任意购买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同时斐乐家还有一款杨幂同款的，叫做什么卡其色，就高跟鞋，就这样的鞋子，这叫啥鞋呀？
1: 这不就叫做
0: 厚底儿。
1: 对呀，
0: 厚底儿鞋啊，厚底儿鞋啊，原价也是600多，现在是331。
1: 那男生穿就叫增高鞋。女生穿就叫厚底鞋
0: 啊，女生不怕，女生增高好看，男生增高在外面如果被看出来的话，就会被说为油腻。
1: 哦，我眼前浮现出来了样子。
0: 我今天开会了，
1: 嗯，
0: 我看到李记的鞋底这么厚，
1: 咱俩怎么想的是一个人呢？
0: 李记鞋底那老厚啊。这是鞋子的链接，大家想要鞋子链接的朋友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同时除了运动鞋之外呢，还有个鞋子，
1: 啥鞋？
0: 还有这鞋子呢，就是不适合所有朋友。
1: 哦，
0: 啊，但这款鞋子呢，的确在某一段时间引领过一段时间潮流。
1: 嗯，
0: 就是那个大黄靴。
1: 哦，
0: 啊，大黄靴，
1: 那咋现在没人穿了？
0: 有人穿呢，啊，有人穿，但是你看你服装搭配啊，现在不都是叫做商务休闲风吗？
1: 嗯，
0: 商务通勤风吗？
1: 嗯，
0: 啊，都得整个始祖鸟的衣服，可隆的裤子啊，就这种。
1: 就大家都这么有钱吗？就满大道上都是这玩意儿。
0: 那玩意你也不真就不追究真假，穿呗。对，我儿子还有39的可隆呢。也是两棵树，但上面那个字母不一样。对。满大不大我也不能瞅字母啊，就看数就得了呗。哎，这个大黄靴是谁家的呢？一，咱交通广播跟大家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呢，没有一件不是官方旗舰店发货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购买。二，这个大黄靴呢，虽说被这个天博兰这个品牌带起来，
1: 嗯，
0: 但是大黄靴可不光指他家的，
1: 是
0: 还有很多家的，
1: 那可
0: 比如说卡特家的大黄靴，嗯，还有咱们没有
1: 小猫家，
0: 还有您卡特是那个大挖掘机啊，还有其他品类的。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卡特家的大黄靴，
1: 哦，
0: 也有天博兰家的大黄靴。
1: 嗯，
0: 大黄靴有很多型号的啊，我就不细分了，什么90的、93的、95的，就不一样型号，版型不太一样。
1: 嗯，
0: 但统一的皮子都是那个皮子，样子都是那个样子。
1: 嗯，
0: 天博兰家的高帮大黄靴马丁靴系列， 现在到手价格368块钱，
1: 好便宜啊，
0: 368块钱啊、嗯、如果说你有京东 plus 会员价格的话、
1: 嗯、
0: 您能是368，
1: 我没有呢，
0: 如果没有 plus 会员的话到手价格是448，
1: 也差这么些呢，要不然那啥，你们通过我账号下完，一人给我10块。
0: 你看，就是因为京东 Plus 会员有一个八十

0: 800减80的优惠券，
1: 嗯，
0: 这个得是办京东 Plus 会员才能够给你的，
1: 嗯，
0: 然后你按时抢。如果说没有的话，你看这大球道黄靴，
1: 嗯，
0: 到手价格448块钱，它价格也是挺香的。
1: 嗯，那我听完300多，我觉得400多并不香。
0: 哎呀，不差那个180块钱，都到这一步了，你办个京东 Plus 会员还得是80到100。
1: 但是你那玩意儿一劳永逸呀，这一办365天亿呀。
0: 那对，反正倒是那个意思，人家也是商家的活动呗，也是商家促销啊。
1: 嗯，
0: 这大黄靴好不好看呢？的确挺好看的啊，
1: 嗯，
0: 但它是马丁靴类的啊，
1: 嗯，
0: 而且它的底儿啊和普通大黄靴不是那种大牛橡皮筋底儿，嗯嗯，它的底儿是那个什么底儿？
1: 塑料底儿，
0: 就是这底儿叫什么？
1: 牛筋底，
0: 迷彩底儿。
1: 啊，就是整成泥了，没事儿，看不出来。
0: 就人家这那不是，但有的就追求那要那大黄靴，就是要那个大水晶底儿嘛，好看嘛啊。
1: 嗯，
0: 这是迷彩底儿啊，
1: 嗯，
0: 样子也不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谁家给你发货呢？天博兰家的官方旗舰店，拥有328万人的关注。因为你知道大黄靴这品类的话，在网上假的也很多，
1: 嗯，
0: 啊，咱们必须
1: 的。啥叫假的？那这别的品牌的你不能说。
0: 我说不是说别的品牌，就是仿他家的也很多。
1: 嗯，
0: 你在你那个微商店，
1: 嗯，
0: 你在你那个朋友圈里面不也有卖的吗？351双，
1: 嗯，
0: 那你觉得能是真的吗？
1: 就是你除了去那个比如说天猫的旗舰店，或者是这个京东的自营店铺，或者是唯品会上的自营店铺，其他的地方如果低于这个日常的价格，你就不要去购买。
0: 嗯，现在反正咱的价格是368，如果没有券的话就是400、448，差80块钱，
1: 嗯，
0: 无所谓，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啊。想要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以上所有推荐呢都是咱节目组每天呢夸挖呀搜罗全网比较合适的价格和大家应用所需，
1: 嗯，
0: 给您找得到啊。如果说没有你需要的东西的话，不要在意，您也加入到群里来，您就发个什么信息，比如说要个电热毯呢，啊，还是个电水壶啊，
1: 嗯，
0: 我们但凡能给您找到合理合适的链接的都给你发到群里去。
1: 嗯，
0: 接下来咱省心生活继续推荐，咱就鞋子类就放一边了啊，咱就先不说鞋子了啊。
1: 嗯，那说点啥？
0: 咱接下来说点羽绒服了。
1: 哎呀
0: 这两天我是没少看羽绒服啊。
1: 嗯，
0: 我就发现去年我那件羽绒服降价了。
1: 那你去年你还保暖了呢，感冒药都没吃，你咋不说呢？
0: 我买感冒药能买上1000块钱的。
1: 没有的话，这不好说呀。
0: 去年我买那款线下买的那个北面的羽绒服啊，2237块钱呢。
1: 不是咋，就是可丁可卯的系的呢。
0: 因为那吊牌我都没摘呀，现在
1: 还在兜里揣着呢。
0: 现在还挂在我办公室的楼上呢。
1: 嗯，
0: 很少在线下买过这么贵的衣服了，兄弟们呐。
1: 嗯
0: 啊，你是知道这个经济环境的啊。为什么能买呢？因为当时这款羽绒服的确全网找到最低价就是线下，差180的那不算差，2000多块钱东西，
1: 嗯，
0: 那买完之后现在的价格，如果想要的你们可以捡不漏，次次杨斌的心。
1: 嗯，
0: 现在这款羽绒服和我同款的，
1: 嗯，有没有别的色？
0: 颜色都一样，
1: 就你那色儿，就是，
0: 我大橘色多显眼呢。
1: 是挺显眼，
0: 多显眼呢，多好看，
1: 炸眼！
0: 买那么贵羽绒服，不整点好看点颜色？
1: 然后你看啊，是这个牌子，嗯，
0: 啊，是这个大圆种。
1: 嗯，
0: 今年的价格是1500块钱。
1: 嗯，
0: 如果有券的话，能做到1300。
1: 差很多。
0: 你这回又刺杀我来了，是不是啊？刚才你不说保暖了，又什么？
1: 这个东西总是要不经意当中，要不然刺不上。
0: 刚才又说感冒药，又说
1: 就像那彩票似的，那是你说买你就中的事儿吗？
0: 那倒是啊，
1: 对对，
0: 那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听咱节目组啊，也真是能省点钱啊。如果想要杨斌同款北面加羽绒服的朋友们，
1: 嗯，
0: 去年杨斌是花2230买的，今年您花
1: 2237。
0: 今年您花1500块钱左右就能到手，
1: 嗯，
0: 真是不错啊，保暖性能啊，而且人家叫做喜马拉雅巅峰系列。
1: 看你那没有帽子是不是？
0: 有帽子，
1: 帽小，不是，就是，
0: 帽子大也不值800呀。
1: 是因为感觉好像你 基本上没有扣过帽子。
0: 有帽子，扣过，扣过帽子啊，就别让我回忆了，等穿的时候再找补啊。今天这个1500的羽绒服先放一放，咱价格再砍一半。您看这款羽绒服，你有没有相中？想不想要？
1: 啥呀？
0: 但品牌上，如果你信得着咱交通广播，信得着杨斌的话，绝对是可以冲一冲。两个品牌，第一个品牌是京东京造家的羽绒服。
1: 就真的，你真的是无限的推他家，就他家不用你代言，真的是。
0: 就是以后就出门的话啊，杨斌上脚同款京东京造家鞋了，就得是这样啊。他家衣服咋的呢？您不满意吧？到家之后你要觉得不是那个，瞬间就退货
1: 啊。我新180天试穿的，
0: 那我晚点买，是吧？那我晚点买啊，我穿到170天我就退货。你可以试一下他羽绒服，为什么推呢？因为同款样子的羽绒服，凯乐石是卖到3800-4000块钱，他家那款羽绒服就卖到800多。
1: 800多。
0: 哎，我问一下大家，你信一件羽绒服的制作成本能达到2000多-3000多吗？
1: 我信呢。
0: 哎呦呵，这哪儿找来的托啊？
1: 那要不然他俩卖那么多呢？
0: 那没有品牌溢价和 logo 闪耀的成分吗？
1: 那这些不是该给费用？就是你对呀、啊，那他也是出的呀。那你比如说你每一个那啥，你这设计师都有，对，
0: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1: 他也不是说这个钱，然后他就白花
0: 啊，那倒也是啊，那的确，你看，比如说在这个什么飞机场的免税店呢、你能看到那些羽绒服啊，好像那个带 logo 的标识的衣服都卖得很贵，大家也买。那蒙克的羽绒服2-3万也有人买，是吧？但是以成本造价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即使面料再昂贵，它全身都是 YKK， 它也达不到2000-3000块钱的制作标准。这是我觉得是真是实话啊，因为就拿咱那个比如说高科技点的面料，比如说防水面料啊，防水涂层啊，就是这个你们家始祖鸟家面料，猛犸象酱面料啊，你知道人家是论啥来的吗？那面料
1: 不是论匹吗？
0: 对，论匹来的，那绒都论啥来的？你说
1: 一兜一兜的
0: 呀，就按千克来的，按吨来的，是不是？那你说合到羽绒服里面，你家呢能沾多点毛？你家能用几匹布？无非就是良品率的问题，人家把这良品率给你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标准。出门啊没有线头啊，砸的都是工业化的流程啊，然后上面的 logo 啊能让你熠熠生辉啊，出门有面，也就这些功能。但是我为啥推荐那个是京东京造他家这款羽绒服呢？我一说你就知道啥样子。这款羽绒服就是去年特别火的，
1: 就是你换个标它就卖的贵了。
0: 去年特别火羽绒服啥样子？透明羽绒服，有没有印象？
1: 内胆呢？
0: 不是内胆，就透明的那羽绒服，
1: 就是能看着每根毛的。
0: 哎，是不是有印象了？我一说是不是有印象了？
1: 那不是网图吗？就像那个整奶茶那个吗？
0: 不是网图，那款羽绒服是凯乐石家去年的新款羽绒服，很多人都买了。有几个有什么淡蓝色的，有淡黄色的，
1: 我看看啥样式的。
0: 哎呀，我给你找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对呀、你给我找我瞅瞅啊，你光在那说谁知道是啥呀。就大家想看的话进群看啊。
0: 那大家想看的话进群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看啊。我给你找找啊。透明羽绒服呢？
1: 你看看。
0: 哎呀，我你，
1: 咱就说吧。
0: 哎，我这么一找就找着了，这个有没有？
1: 这叫透明啊？
0: 这不透明吗？毛都能看清。你各个颜色的，有紫色的，有蓝色的，有绿色的，有橙色的，这不透明吗？就穿上跟那个充气铠甲一样。
1: 咱俩说透明是俩概念。我以为的就是可哪飞毛的透明。
0: 哎，这款羽绒服就是穿上之后跟这种空气铠甲一样啊，但是
1: 这不属于充气亮面款吗？
0: 哎，对，就是充气亮面款啊，就是就那种感觉的啊。现在我在京东京造家找到了一款平替款，多少钱知道吗？凯乐石家800多啊，京东京造家是 凯乐十家是4000多块钱，京东京造是800多块钱，原价也是1100多，现在因为他们家有这个补贴还是打八折。

0: 格怎么讲啊，反正现在到手价800多，我很心动。要不是我买我那件北面羽绒服亏了800，我这件羽绒服肯定买。因为你到线下你逛一逛，瞅一瞅，瞧一瞧，你800块钱能买到什么样子的羽绒服？
1: 800就是打折款呢。
0: 打折款你都买不到好样子的。
1: 嗯，
0: 我说的很有道理吧？我给你找找啊，羽绒服，来了来了来了，我现在把这链接发到群里去啊。
1: 有人要羽绒服，
0: 我发完这链接之后，大家说那能和人家那个正品一样？咱不和正品比啊！您到家之后，你就感受一下值不值这个价格。
1: 不是什么叫做不和正品比？你这也不是假的，你这个只不过是另一个品牌而已。
0: 那倒是啊，你看啊，人家这个官方标上怎么写的啊？你看啊，人家没对标凯乐石，但人家把中间那个星号引上了啊。京东京道家的、凯乐石家的两款这个。这个状态，我给大家截个图，你自己瞅瞅，一进去就明白了啊。我发到群里去，要不然显得咱说话没有这个，没地方。
1: 他不就写的是大牌平替吗？
0: 来来来，看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啊！当然，数据啊，绝对是不能是决定这个羽绒服的保暖程度，但是数据可以分析出来这款衣服它有没有怎么讲呢？有没有这个偷工减料，是吧？
1: 就是它对标的，
0: 哎，对标的两款羽绒服，我一发你就明白了啊。充绒量都是95%的白鹅绒，
1: 鹅绒啊。
0: 哎，但是咱不能深究说京东京道家啥鹅绒，然后这个凯乐石家啥鹅绒啊。蓬松度呢，凯乐石家的是1000的蓬松度，京东家的呢是800的蓬松度，清洁度呢是1000+。这两个都一样。清洁度啥概念？羽绒服的清洁度啥概念？
1: 扛抹乎。
0: 哎，扛抹乎。
1: 特别适合东北，
0: 这咱俩是怎么到底是模糊东北啊？就扛模糊，你那个袖口啊，离了点水啊，拿了点汤啊，或者崩
1: 点油啊，
0: 哎，崩点那个早餐的这个东西啥的，人家就一擦就掉。
1: 咋就不能脱衣服吃东西呢？
0: 贵呀，衣服。充绒量呢，一个是209克，一个是221克。你要说差21克的话，可能不差啥啊，但是咱实际到手再看啊，面料呢都是实地的超轻抗撕裂格纹面料，两款都是一样的面料啊，防泼水性呢都是防泼水性4到5级的，京东家卖899，有券的朋友能做到820多，凯乐石家卖4000。您可以试一试，感受一下这款羽绒服啊。这个京东家绝对不是第一个去仿的，不是第一个去仿的。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看到喜马拉雅家在做这款羽绒服了，价格在1300-1400吧。那时候我都已经很心动了，因为凯乐石它出这个造型的确很好看，就像你全身的小盔甲一样的，就是很充量，就很结实，又感觉羽绒服很轻，但是又感觉这羽绒服很保暖啊，就这种感受啊。这是第一款我要推荐的羽绒服。第二款羽绒服不需要大家费心，我直接把链接给你发送到群里，就是喜马拉雅家的叫做雨崩2.0的鹅绒羽绒服。
1: 哦，
0: 这款羽绒服啊，和这亮面羽绒服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怎么说呢？
0: 你看就得了，但是人家没有完全仿凯乐石的，没有完全仿凯乐石的，还是有自己品牌的独特设计的。哎，这点咱得承认啊，你仿该仿啥就仿啥了。原价是1900块钱的羽绒服，现在是750块钱。但是一个是新款，是今年的京东的新款，另外一个是喜马拉雅家去年的老款。一个是稍微亮面点的，一个那羽绒服呢就是完全和凯乐石的重样的啊。因为凯乐石现在的品牌真火真火啊，你们要是愿意上网找的话，你看看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啊，再往后点也行，2015年、2016年、2017年都行，你看看他家的衣服是卖多少钱，你看看他家在欧亚卖场的地位在哪里，你再看看现在他们家衣服卖多少钱和欧亚卖场的地位在哪里。啊，就这个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没办法，这个东西吧，做品牌也好，或者做这个衣服，或者做这个产品也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你看现在耐克、阿迪，大家现在也不追捧了啊，现在都追捧了咱国货的潮牌，是不是？这两个你喜欢哪个？
1: 我都不喜欢。
0: 你不喜欢这个风格的？

0: 对啊，这穿上多，穿像大面包似的，
1: 多时尚啊！
0: 那我里边得穿多少才能显示出来我不那么大面包呢？
1: 不是这个就这个好羽绒服啊，店员是这么跟我介绍的，说您哥你里面穿件 T 恤就行。
0: 半袖，
1: 对，半袖，就穿半袖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羽绒服它的反馈。
0: 哦，
1: 就是、
0: 懂，就像是穿 UGG 不让穿袜子似的。那穿袜子不保暖，只有光脚才保暖，
1: 是吗？
0: 嗯，知道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穿袜子吗？保暖。
1: UGG 说的。
0: 嗯。
1: 你看，就羽绒好羽绒服，它里面不需要穿太多，
0: 嗯、
1: 你可能一件长袖打底，或者一个短袖。
0: 嗯
1: 啊，直接到位了，直接到位了
0: 啊！就不用就是洋葱式的穿法。
1: 洋葱式的穿法呢，那适合咱以前的保暖方式，就比较立体的保暖。
0: 嗯
1: 比如领导。
0: 啊
1: 领导就是里面多一层又一层，有点小那个小坎肩儿。
0: 是，人家不能一上饭桌就半袖啊。
1: 是，就是不一样啊。咱东北人保暖真的是，你试一下啊。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温馨提示一下。这两款羽绒服呢，虽说都是凯乐石的平替，但是和咱交通广播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优惠链接给您发送到群里去，
0: 嗯，
1: 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两款羽绒服呢，我那个你看好了，有的是明天就到的，今天下单明天就到的，
0: 嗯，
1: 有的是后天到的。两款羽绒服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0: 哦，
1: 到了之后，您要觉得这衣服真不合适，这真不爽，或者真难受，
0: 嗯、
1: 或者杨明推荐真不行，您退掉它。我为什么推荐呢？是因为两款羽绒服它的价格以前都1000多、
0: 嗯、
1: 现在都干到了800-900、
0: 嗯、
1: 我认为从现在冬季入冬管理的角度来讲，现在值得入手，
0: 可以入手了，
1: 可以入手、
0: 嗯、
1: 啊，我是这个角度来讲，
0: 对，
1: 但是大家实际买不买的和咱交通广播没啥关系，您多买一件呢也不是我们多卖一件的利润啊，我们也是纯纯的为大家的生活添点省心的元素，找点平替，就别在那微信朋友圈整那个 A 货了，
0: 是
1: 吧？那 A 货也没有质量保证，钻毛了。你说你自己心里，你就你寻思我找谁去？
0: 他们都不说自己是 A 货，他们都说是 NFC 能验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这档节目，告诉你一声啊。来，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推荐的产品。
1: 一口价的好物又来了啊、
0: 哎、一口价的好物又来了啊。
1: 一口价的好物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嗯、你就来找省心生活。
0: 哎，这个真是咱共同负责的事情啊、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电视机。
1: 嗯、
0: 啊，电视机也是大家有需求啊，要换了啊。您是相中75寸的还是85寸的？
1: 嗯，
0: 你别觉得咱跳跃式的挺大啊，因为咱省心生活本身就分两部分。
1: 嗯，
0: 前一部分呢就是生活当中好物集锦，有吃的、有用的、有穿的啊，有这个当下比较便宜的东西。
1: 嗯、
0: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咱省心生活的专业类目了。
1: 嗯，
0: 哎，您的家电产品。如果出现了一些想更新换代的，想咨询无门的、
1: 嗯、
0: 或者想选一选有没有最低价的、
1: 嗯、
0: 您在我们群里或者节目组当中来咨询一下、嗯、来瞅一瞅看看啊，今天呢咱们推荐的产品呢是两款电视，一款是 TCL， 一款是海信电视、
1: 嗯、
0: 来吧，你是想看哪款？
1: 那我就看 TCL 的。
0: 哎，为啥想看 TCL 呢？
1: 字母。嗯，字母那个就是感觉就是摆家里头就是搞不当
0: 啊，就漂亮啊，好看、嗯、啊。TCL 这款电视，咱今天推荐的是，我看看啊，是85寸的 TCL 电视。
1: 嗯，
0: 哎，85，那

0: 那玩意儿不是吃啥长啥，
1: 这天天的就是各种刺我呀。
0: 我真的就吃西瓜长不出来西瓜，吃头发也一样长不出来。
1: 那我吃滋滋嘛，长满脸疙瘩。来看一下 TCL 这款85寸的电视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在买电视的时候也在纠结个问题，哎，我家想换款大电视，75和85该得怎么选呢？
0: 这玩意儿是不是也可大不可小啊？
1: 是吧？那你看以前选电视，咱家里有个叫做您家客厅的叫做
0: 开间，
1: 开间多大？
0: 对，
1: 啊，都根据开间选电视，好像到那之后你往那一坐，大概开间距离你就确定了自己看电视的距离。嗯，我就发现我妈那个老小区啊，不是我妈房子有多大，我妈那老小区开间得将近个6-7米，也看55寸电视，
0: 嗯，
1: 也能看清影啊，
0: 嗯，
1: 但是你说那电视也看了将近10年了，你说该不该换呢？可以换。所以说现在开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已经不能是作为选电视的唯一标准了。
0: 嗯，
1: 现在选电视的标准呢，说实话大家不选电视的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手机端呐、平板端呐，包括信息呀、你很来源很难从电视当中获取，无非是家里需要台电视，晚上的时候
0: 有个动静，
1: 有个动静，有个盼头，比如说我办了一个爱奇艺会员，
0: 嗯，
1: 啊，现在我可以看个电影，晚上往那一坐是吧？家里人其乐融融的，或者是家里孩子需要学习，我家孩子这个学习的这个什么科目啊，想放电视投下屏，也就这些内容了。
0: 嗯，
1: 所以说呢，那选大还是选小呢？这个完全取决于您自己。
0: 嗯，
1: 我建议啊，家里现在选电视可能要从75寸开始起步了。
0: 嗯，
1: 65寸的现在问的都少了。
0: 嗯，
1: 真的，65寸现在问的都少了，多数都在75和85之间进行抉择和选择。
0: 嗯嗯，
1: 啊，那咱就看价格呗。
0: 嗯，
1: 是吧？您的预算是在多少钱？一看85寸电视干到6000多了，那回头吧，咱看看75寸的。75寸电视也有8-9千呢，那属于高端的。那低端的754000多、5000多的能不能够用呢？
0: 嗯，
1: 是吧？啊，一到线下问销售员说：“哎，这俩都75的，为啥差价能差出3000块钱？
0: 对、啊，
1: 有啥不一样呢？”
0: 啊，他那里边那个显示什么这那的。
1: 哎，就说他那里显示这个好，那个像素点高，这个专业，那个 OLED 屏，这个只是迷你 LED 的，怎么等等等等等地的啊。
0: 然而你的右眼。不是左右啊，就你的右眼
1: 肉
0: 分不出来。
1: 对，咱们的肉眼有点难以分辨。那 OK， 那作为咱对选电视没有太大需求的朋友来讲，今天这顿85寸电视就算是给大家敲开了5000块钱左右85寸电视的一大关了。
0: 哦，
1: 官方售价6999的 TCL 85寸 S11，这款电视，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价格是5099块钱，
0: 就等于5000块钱，
1: 就5100块钱。
0: 嗯，
1: 5100块钱包括什么？咱先说好，第一点包括
0: 电视，
1: 这款电视是由京东为您配送到家。
0: 嗯嗯。
1: 第二点，京东和 TCL 双重售后保障。
0: 嗯。
1: 第三点，180天只换不修。
0: 嗯。
1: 第四点，售后无忧，享受所有品质质保，包括咱交通广播全程为你售后服务。
0: 那你这是三重保障啊，
1: 对吧？哎呀，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那在你们广播，哎，你看广播我买个大米，我买过香肠，那电视能在广播里整吗？兄弟们姐妹们啊，电视也不是说我们广电大厦有个库，咱们也是和品牌方合作。
0: 嗯，
1: 人家那边直接供你发货，您无论在哪儿买都是有这么一个品牌方。
0: 嗯，
1: 只不过你在线下看着门店了，
0: 嗯，
1: 在线上你没摸着电视。不过咱们也省去了在门店里与人家周旋价格的这个时间了。
0: 嗯，
1: 你在线下去问问85寸电视 TCL 这款能不能做到5100块钱。
0: 那玩意儿好像讲不了价吧，他顶多就是说那个啥，那个那我什么送货上门，让师傅给你好好整整，
1: 是吧？
0: 啊，咱家又有两个盆儿啊，多给你一个，无非就
1: 也就这些了啊。
0: 嗯，
1: 来吧，咱说完了售后保证之外啊，能留下的朋友，那就想听听这款电视有啥优点和有啥缺点啊？为啥6000多咱们卖到5100？为啥7000块钱吧，咱们卖到5100呢？因为我们省去了很多中间环。

0: 环节啊，这就不跟你深说了啊。等你真正和咱有这个握手的机会的时候，我保证你心里特别开心。
1: 嗯，
0: 第一点，这款85寸电视呢是剧场版的电视，
1: 啥意思？
0: 适合追剧的朋友，您可以来这款。
1: 嗯，
0: 啊，剧场版，因为一它的色彩非常的好。
1: 哦，
0: 我用上非常好啊，因为普通的电视的话，它的广泛色域的话，应该也就在118%左右，
1: 嗯，
0: 或者120就算差不多了，128，而这个广色域原色域高达130%。就说它剧场版电视就还原度特别的真实。
1: 嗯，
0: 最近那部电视剧叫啥来着？
1: 叫啥？
0: 那个我媳妇儿也在看，叫啥来着？那电视剧？
1: 怒火呀？
0: 不是是。什么交锋？不是交锋，不是交锋。
1: 古装的呀？
0: 古装那个。
1: 哦，那个那个谭松韵演的、
0: 啊。对对对对，就那个电视剧，
1: 哦、
0: 主任追来着。
1: 哎，主任不是看短剧吗？
0: 什么主任追这个？
1: 别看长剧了。
0: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眼泡都肿了。
1: 哭的呀。
0: 说哭的眼
1: 泡。兰香吗？
0: 啊，对对，眼泡都肿了啊！是这部电视剧，一画质好，第二点的话，这款电视85寸的 TCL 电视带的是安桥2.1的 HiFi 音响。
1: 那心理动作那些配乐
0: 啊，叮当的，这我那个古装电视剧我媳妇看了，她拿 pad 看的，我就听着音乐非常的给劲的、
1: 嗯、
0: 无论是哭的时候还是情绪紧张的时候还是要毒害谁的时候，这音乐给的可给劲了。
1: 毒害的时候是啥样音乐？
0: 就是不我就看一个画面，是不给自己妈妈给毒了吗？反正我也没看明白啊，这两点的话就决定了这款电视的基础标准了，
1: 嗯、
0: 肯定不差，
1: 嗯、
0: 肯定不差。85寸电视6999，现在是5100块钱。
1: 嗯。
0: 第三点啊，就属于增分项了。
1: 嗯。
0: 如果说咱们喜欢看球的，喜欢打游戏的，这款游戏的144赫兹的高刷新率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看个赛车啊，打个球啊，玩个游戏啊，它不会产生拖影，
1: 哦，
0: 不会产生拖影。但这款屏幕呢，这款电视差在哪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和那个8000-9000块钱的10000块钱电视差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它差在它的屏幕的背板上了。它的屏幕为啥？这款电视采用了高阶的 HVA 屏。HVA 屏，有些已经采用了 LED 屏、Mini LED 屏，还有 OLED 屏。这些屏幕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高端、中端或者价格接受的情况下可以选。
1: 嗯。
0: 但是选择它的代价呢，就是这台电视的价格要往上升。
1: 嗯。
0: 同时呢，它的电视的使用寿命可能要往下减。但是 HVA 屏呢，是最折中的一个版本。
1: 嗯。
0: 啊，它价格不贵。但是能达到 LED 屏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寿命要比 LED 屏长，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哎，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嗯、
0: 最重要的是85寸的一款大电视，
1: 嗯，
0: 到手价格才5100块钱。好了，把电视的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就不再多说这款电视了。同时呢，还有一款海信的75寸电视 D30S 75寸电视，原价4999，省心生活3699块钱。
1: 嗯，
0: 这是今天咱们节目组推荐的两款一口价的产品，各有各的利弊，各有各的好处。一款75寸的3700，
1: 嗯，
0: 85寸的5100，难以想象，我姐当年。买44寸电视花的那个钱，他心里很难接受现在社会的变化了。
1: 咋说呢，显示的依然还不错。
0: 是吧，显示依旧不错啊，因为电视寿命一般都说10万个小时了，或者这个8万个小时了，其实咱真正能把电视使坏的没有几个，
1: 嗯，
0: 多数电视都是放坏的，
1: 就不动它，
0: 对，就是不动晃啊，然后不经常开机，不经常看，这个情况电视是很容易坏的，
1: 嗯，
0: 啊，很容易造成短路。
1: 反正咋说呢，就是虽然我们家现在电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主要就是现在就是对它需求不大。等我退休那一天，
0: 嗯，肯定高级换，
1: 我肯定换个电视，
0: 肯定高级换好的啊。对，就是大家对于家里电视的保养呢，我觉得一定要多打开看一看，
1: 嗯，
0: 一天6个10分钟、20分钟的都行啊，6个10分钟。完，第二点呢，就是这玩意咱也不能当那个不能当宝贝是保着，但是呢，也尽量离这窗户要稍微远一点。

0: 可劲儿吹，
1: 嗯，
0: 结果给这电视吹反潮了。
1: 哦，
0: 然后冬天又没住吧，人家电视坏了。
1: 哦，
0: 刚买一年不到，用半天坏了。
1: 嗯，
0: 然后售后一上门查，
1: 嗯，
0: 这里面咋有水珠呢？
1: 那谁知道啊？那我可不知道啊！还在这放着，楼上可没漏水啊！
0: 一下子这个电视，你看我们自己知道原因呢，就是肯定是电视这个被空调吹反潮了呗。
1: 嗯，
0: 完再加上一冬天没动过，完也没排出来，完电视里面主板啥的就是短路烧坏了呗。啊，但是人 TCL 依旧给理赔了。
1: 嗯。
0: 依旧是给理赔。
1: 别往外说了 ，TCL 就是这事儿、
0: 就是，
1: 后来都开会了
0: 啊。说这意思就是咱那电视得有个好的这个使用条件，
1: 嗯
0: 啊，尽量别靠窗户，别靠空调，
1: 嗯、
0: 空调也不能直吹它，完尽量多用它、
1: 嗯、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节目组啊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听了电视啊，当然有其他家电类的品类不了解不懂的，或者是有疑惑的都可以加群来。刚才咱再回顾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我看很多人还在不断的加我进行找那两款羽绒服是吧。两款羽绒服都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都给发到群里去了。这两款羽绒服我们是怎么找到的呢？因为了解咱节目组的都知道，我们每天就搜罗呀，今天有啥好物啊，哎哪个便宜啊，哎呦这个原先2000多现在一边1000多了，哎呀今天变800了，那赶紧给咱听众朋友们分享到群里去。您能用得上，您多买一件的话，是不是您就真正省了很多钱、
1: 啊、是的，
0: 哎真的很能省了很多钱啊。所以说这两件羽绒服啊，我们其实是有对标的。对标就是凯乐石那件什么，
1: 你应该写是，你应该像网上说的那样，
0: 凯某石。
1: 对，凯某石。
0: 我们对标的是凯某石，它那个4000GT。
1: 嗯
0: 啊，这款羽绒服的话，如果是了解过的，大家在线下
1: 试过的，
0: 应该知道它的好，也知道它的贵，真是挺贵。4000GT 它就卖4000块钱。
1: 是怎么的？比如说，你可能要是买一个长一点的，你觉得4000多还行，但是你说一个短的，你说你花4000多，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冤大头。
0: 就这个道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羽绒服啊，一款是喜马拉雅家的平替，另外一款呢是京东京造家的平替，两款打完折都在800左右，800上下，啊，您看哪个料子或者哪个品牌您能更加相中一些？
1: 你可以都买回来。
0: 哎，
1: 完了之后都没相中，都退了。
0: 对，
1: 相中哪个留哪。
0: 哎，对，这玩意有的时候是这样，是吧？哎呀，就是咱也不知道莫名其妙为什么他火了，那我试试看看其他家是不是和他做的一样嘛。你们拿回来，真不行，真不如人凯某石家，那咱就退掉。咱也别多花这800。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不差啥嘛，除了差个标之外，这也很好嘛。
1: 对，
0: 这料子、里子、缝线、走针儿。走这儿，包括这个拉锁啥的，做工也很精良嘛。那咱这800块钱就算真是实打实的省了3000。因为你真想买那4000块钱的，不是说咱买不起，我觉得是不太值当。我今天刚和楼里的同事讨论，我说。

0: 九十月份呢，真是个集中就是花销的日子。
1: 是的，
0: 嗯，
1: 供热费，
0: 供热费，
1: 嗯，
0: 物业费，
1: 嗯，
0: 车位费，
1: 嗯，
0: 还有啥？你家交啥没有？
1: 没交啥吧？
0: 学费，你看对不对？新生开学，九月份不得交学费吗？
1: 哪有学费呀、啊？你是义务教育，交什么学费？
0: 大学阶段，
1: 那没上。
0: 是不是、啊、是吧，大学生那不交学费吗、
1: 嗯、
0: 所以说4000块钱能顶不少事儿，但你说衣服咱要不要呢、
1: 嗯、
0: 也来两件，也来两件，每年得有点。
1: 你这么说吧，你800你买不上5件，买4件呢，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这4000，
0: 哎是吧，咱也来两件、
1: 嗯、
0: 是吧，也不错啊。想要这款羽绒服，这两款羽绒服平替链接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嗯、那个 11 呢，我啊是不好意思，不是 11，是 seven 呢。
1: seven eleven 呢
0: ？seven eleven
1: 还没开呢。
0: 那个你是进不进群里？你要进群里的话，已经在群里发链接了。如果没进群里的话，你告诉我一声，我再单独给你发一个。
1: 嗯。
0: 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单独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他不愿意进群。
1: 嗯。
0: 他就想听喜欢啥的时候再找我，也没问题。
1: 嗯。
0: 咱不强求，是吧？只要是能加到我的，我现在已经加了1000多人了，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啊，
1: 朋友圈嘛，那我们东西不在朋友圈发啊，
0: 不在朋友圈发。来再说说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还推荐哪些好物了、
1: 嗯、
0: 还有厄瓜多尔的虾啊，3斤装4斤装都是79.9元，还有天博兰家的大黄靴，原价是不说了，原价1299，现在是368块钱啊、
1: 嗯、
0: 同时呢还有超能幻彩的新生洗衣液11斤，到手是39.9元啊，还能返你10块钱的京东上的超市券、
1: 哦、
0: 其实到手是29.9元啊、
1: 嗯，
0: 都市丽人的保暖内衣，嗯，到手价格24.2元，啊、有朋友说价格不对了，价格不对的话，你再重新复制一下呢，宝贝儿啊，我给你复制一下，我看价格对不对啊，我看看你别我那个。都市丽人家的保暖内衣现在到手价格是24.2元，你进去之后，现在价格有30的是吧？30的时候，你在上面点一下左上角淘金币，淘金币之后热卖中，你看到手价格那就30了。24.2元的价格没了啊，现在是30，30也不错了。它一套保暖内衣原价也是79.9元的，79.9元的，有加德绒的秋衣秋裤的打底，女生在家穿一套也不错。只要皮肤没有那么过敏的朋友们啊，这样的衣服还是很值得选的，露一套，嗯。斯凯奇家的白金熊猫鞋135块钱啊，博西和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249。好，以上呢都是咱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一口价的产品给大家带来的是 TCL 还有海信家的电视，原价5990，原价6990的85寸 TCL 电视，咱们的价格是5100，原价4999块钱的海信家的75寸的大彩电，咱们的价格是3699。
1: 对。
0: 有想要有想看链接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没错。以上的这些内容呢就是省心生活的推荐以及分享啊、
0: 嗯、
1: 然后呢更多的这个需求就是在微信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
0: 啊、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咱再说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挺重要的。第一件事呢是10月23号咱们交通广播的30周年的台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小想法，
1: 嗯，
0: 想请您一起和我们一起见个面。
1: 请我呀？我不用请，我自己就去了。
0: 那是啊，你不去的话扣工资啊。我说的是谁呢？
1: 嗯，
0: 是现在能够听到咱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和朋友们，
1: 嗯，
0: 还有怎么讲呢？就是喜欢广播的，
1: 嗯，
0: 啊，以后也想继续听广播的，啊，或者是咱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对广播事业有憧憬的朋友们，或者是咱30年的老听众啊，知道我们交通广播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位主持人的朋友们，我真的是诚心的邀请大家，
1: 嗯，
0: 也很诚挚的，
1: 嗯，
0: 邀请您来和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小小的生日 party。
1: 上哪儿过呀？
0: 这场生日 party 呢咱没整到那个以往的大商场里面，
1: 嗯，
0: 这回啊，咱们这个小众一点，
1: 嗯，
0: 咱们在这个一个小酒吧里过，
1: 哦，
0: 啊，一个小酒吧里过，说小呢也不小，里面能容纳二三百人呢，
1: 嗯，
0: 如果大家都坐齐的话，餐食啥的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我们交通广播来提供，
1: 嗯，
0: 啊，其实主要想法就是和大家聚一聚，一起唠唠嗑，一起玩一玩，一起互动互动，
1: 嗯，
0: 哎，有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你们车队的喜欢咱哪档节目的都没问题，当天呢，汇丰啊。王阔呀，还有大家熟耳熟能详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呐，雨山呐，刘念呐，包括李记呀，姚乐啊，这我们都会去，所有人都会去。
1: 嗯、
0: 现场主要还有一个点啊，
1: 嗯、
0: 这位主持人呢，嗯，肯定是比我还老了，不，比我来的早，比我来的早，谁？闫宁。
1: 哦，
0: 那咋？嗯，比你漂亮的都得嗯。
1: 可是我在想，你俩就是怎么个老那
0: 对吧？
1: 先来后到。
0: 对，闫宁是要比我先到交通广播好几步了、
1: 嗯、
0: 啊！他现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晚上的节目叫做《都是哥们儿姐们儿》当中也有节目、
1: 嗯，
0: 同时呢，也是一位非常出色和抖音端比较火热的
1: 嗯
0: 脱口秀演员。
1: 对。
0: 啊，以他火爆的相亲风格见长。当天现场呢，闫宁还有半个多小时的一个脱口秀的一个专场、
1: 哦、
0: 也为单亲的男生女生哎张罗张罗，
1: 那就是不用买票呗。
0: 对，不用买票了，
1: 像以往不得买票吗？
0: 以往得买票、
1: 嗯、
0: 这回呢咱们不用买票。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无论是对交通广播有广播情节的，
1: 嗯，
0: 还是单纯想看闫宁的，
1: 嗯，
0: 还是单纯想在里面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的，
1: 嗯
0: 啊，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生日 party 或者回复庆生都行，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导播能看见的话就主动联系您了。
1: 嗯，
0: 如果您的条件符合的话，哎，到现场一没有你不花钱啊，我们全套给你安排。
1: 哦，
0: 因为到咱自家过生日了，肯定不能轮到你拿东西。
1: 你不用送礼物啊，
0: 不用
1: 送来就行。
0: 空手来、
1: 嗯，
0: 你到时候整个小礼花。
1: 你就是把自己拾掇就行。
0: 拾掇、嗯、是吧？你就行啊。怎么报名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回复生日或者回复台庆啊，我们有专属的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了。
1: 嗯，
0: 哎，到时候咱就一起聚一聚，好不好？
1: 说完一个事儿，还有个啥事儿啊？
0: 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关于去南疆、新疆的南面旅行的事儿。
1: 嗯，
0: 这事儿也得好好说一说，
1: 也得安排上。
0: 哎，距离开团的时间挺近的了。
1: 嗯，
0: 8月18号，是10月18号，10月18号的时间。
1: 不告诉我改日子了吗？
0: 没改上，佳宁有事儿。本来想10月25号改去来着、
1: 哦、
0: 现在没赶上，还是10月18号。
1: 哦，又18号了。
0: 18号啊、
1: 嗯、
0: 这回呢去到是新疆的南疆这片啊、
1: 嗯、
0: 现在刚刚结束国庆的假期，如果说大家有觉得国庆期间没出去上的、
1: 嗯、
0: 啊，觉得人多的，这回呢可以跟着我们1038这个团一起去新疆的南面走一圈。
1: 嗯
0: 啊，怎么讲呢，但凡是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的朋友，出完门之后啊回来都有一个感受。
1: 什么感受？
0: 就是物超所值，
1: 没玩够啊。
0: 哎，没玩够，
1: 啥时候还去呀、
0: 啊、你看，首先第一点啊，咱们这个南疆团呢要比北疆团便宜1000块钱。
1: 嗯
0: 啊，便宜的不是我们的服务品质、
1: 嗯、
0: 而是咱错峰出行的各种优惠政策累加上了。
1: 是的，
0: 北疆团呢是7999，南疆团10月末出发，10月18号出发是6999。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品质咱一样不差，而且玩的时间还比北疆团多一天。
1: 哎呀，
0: 北疆团是7天6晚，南疆团是8天7晚。
1: 嗯
0: 啊，7顿早餐12顿正餐全都给您包含在内。
1: 嗯，
0: 而且里面没有额外的任何花销，全程主持人带队，主持人跟拍，景点呢有专业的随行团队给你拍出美美的照片。如果想报名的朋友们，哎，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南疆两个字，有专门的报名的佳宁给您热情的打电话和您沟通。如果说想打电话报名的咨询的，400-6088-086，适合咱们一些岁数偏大一点的，哎，字儿看太小啊，闹心。
1: 嗯, 嗯, 嗯，
0: 您就打电话实际沟通。
1: 对，你有啥问题你就问，一对一帮你解答。
0: 哎，400-6088-086，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了啊。嗯，
2: Yeah， 阿三昨晚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街道巷尾。

0: Yeah， 阿萨朱瓦乌的生活，用马般奔波，但喜欢梦想的火，生活依旧出色，节奏像我的节奏，跟随着心跳声，每个微笑背后藏着无限可能。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23度到11度；吉林市多云，24度到12度；延吉晴转多云，25度到8度；四平多云，23度到10度；通化晴转多云，23度到9度；白城阴，15度到5度；辽源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松原阴，19度到8度；白山晴转多云，23度到6度；长春多云转阴，23度到11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这个假期呀、啊，过得怎么样？啊，小艾佳，
1: 还可以呀、啊，
0: 还可以呀、啊，
1: 不怎么太累
0: 啊，不怎么太累，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啊，没有长途跋涉、嗯，这个到远道去旅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比较轻松
0: 啊，既是既休闲了，然后呢，还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休息的时间，是吧？
1: 对，最快乐的一天就是从上午开始睁开眼就去打了麻将，一直打到了晚上。
0: 不累挺吗？
1: 不累
0: 啊，
1: 这个活动一点不累。
0: 腰不疼吗？坐一天？
1: 没觉着呢。
0: 在这值一天班，怎么这事儿那事儿的呢？
1: 哎呀，值班那天我脑袋疼了，
0: 是不是啊？我一寻思就是，嗯
1: 嗯、这密它空间太密闭了。
0: 你最后一天值班，嗯、你可不脑袋疼？
1: 咋了呢，哥？
0: 啊，你都累这些天了，你最后一天了，
1: 啊、也是。
0: 再有马上就要上班了，你肯定脑袋疼啊。
1: 是在值班那天之前去打的麻将，打一天。
0: 对吧？你看你累呀、啊。
1: 完了，非得说是上班累的。
0: 对呀、啊，你把疲惫都卸在了工作岗位上。
1: 完了，非得说是上班累的，你
0: 对吧？
1: 哎呀呀呀，不能这么赖哈！
0: 你要休息个五六天、六七天的，完了咕擦下来上班，
1: 那什么状态？
0: 对对，那什么状态？
1: 那这跟打了鸡血一样、
0: 啊。你像我这几天没上节目，一到这个点，我嗓眼都刺呢。哎呦天哪，我跟你说，我一到这个点儿嗓眼都刺呢。
1: 哎呦天哪、啊、
0: 对，上我们家外边阳台上嚎两声。
1: 哎呦我的妈，这爱岗敬业的劲儿、嗯、你瞅瞅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呦天
1: 哪，谁呢你瞅瞅。
0: 真的就是我一到这个点儿啊，就是犯眼。比你们麻将瘾还大呢。到这个点儿必须哇哇就说话，
1: 必须说话，不对，
0: 哎，不说话都不行，
1: 不行，
0: 对、啊嗯、不说话就得嚎两声，
1: 嗯，要不然嗓子痒，
0: 啊、对呀、啊，要不然嗓子痒啊，嗯、不行啊，就跟唱歌的必须每天早上都练声，
1: 开嗓一样，
0: 对呀、啊，你必须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哎呦天，
0: 但是咱俩这点儿吧，好像有点太晚了，是不是？你就像好比是说假期这个话题，咱要是早
1: 说一天了。
0: 对呗，你要早上八点来钟说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1: 挺新鲜的，
0: 对，你就会觉得很新鲜，
1: 嗯，
0: 到咱俩这个点儿了吧，你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好像
1: 说臭溜够了，
0: 是不是？说一大天了嘛，每档节目都说你这假期过怎么样啊、嗯、啊，
1: 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是不是？
0: 但是呢，我跟大伙说哈、
1: 啊
0: 哦、就是我都这个点儿来直播间了，还能发现一些新鲜事儿。
1: 哥你不分点儿
0: 是吗？
1: 你这人你分啥点儿？你那就看待这个世界，你能跟别人一样啊？
0: 就是我总有能发现快乐的眼睛。
1: 对，你的快乐都是建立在。
2: 懂的都懂。
1: 哦。
0: 我总有一个取笑别人的心情。
1: 对对对。准备着我哥，
0: 时刻准备着，
1: 时刻准备着。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是，别人在我眼，别人在我哥眼里都是笑
0: 话。关键是，你说这天啊、
1: 嗯，
0: 外面刚才报天报不报天气报？
1: 报了。
0: 我这两天还升温了，
1: 升温了，
0: 啊
1: 对
0: 啊，还升温了。
1: 嗯，
0: 就是这天，你知道都冷的都不行，我在办公室给我待的，手脚拔凉拔凉的，对不对？我都想把空调热风打开了。
1: 屋里比较阴冷。嗯，
0: 对呀、啊，后来一看不行，没有。
1: 啊，就没到时候呢。
0: 没供暖去，
1: 没供不上来，没供暖，是的，
0: 给我逼的、啊、没招哈、啊嗯，我上河边站一会儿。
1: 哎呀呀，晒晒阳呀，
0: 晒晒太阳，
1: 晒晒阳呀、啊嗯。
0: 外边比屋里边热
1: 暖暖和，嗯
0: 啊，给我冻的手脚冰凉啊。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之下，我来到直播间，看到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1: 哎
0: 啊、
1: 嗯，怎么说？
0: 我放假前一天不是跟他骂一仗吗？喂，你还记得吗？
1: 哎呦天。是，
0: 我说的啥来的啊？对对对，他挑拨咱俩。
1: 对对对对对对，挑拨来的。
0: 对啊，我说你不服，嗯、你跟我吵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气儿呢还没消呢，
1: 没消呢、啊，就等着节后呢。
0: 对啊，今天我一看他，哎呀，
1: 哎呀妈，
0: 是不是、啊？往天我都不喜搭过他。
1: 你说高低的，这从他身上找点啥？
0: 对啊，我从旁边一过一看，穿个拖鞋。
1: 哥，你就是他这个事儿吧、
0: 啊，
1: 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他一年四季他都穿拖鞋。
0: 他这个状态都由来已久。
1: 对，他一年四季穿拖鞋。
0: 那脚不干吧吗？
1: 那咱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养护足底的皮肤这一块了啊、 那咱就不知道了。但
0: 剩的面膜贴脚上了。
1: 哎呀，那是很有可能的呀。
0: 是吗？
1: 而且我有尝试过，就是那个过了期的面膜啥的，你贴脚上那可好用了。
0: 过了期的和贴完的不都贴老公脸上？
1: 给我自己脚用都不能给。
0: 贴完脚再给他用。
1: 哎呦，我怕他发现了，就是啊，没发现能用。
0: 嗯，是这样的啊。
1: 对。
0: 然后他穿个拖鞋，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多少呢，还带点毛。
1: 毛得毛毛拖，毛毛拖。
0: 对吧？羊毛的羊毛拖鞋。
1: 对啊，现在特别流行 啊。
0: 完了还没穿袜子。
1: 嗯，光脚穿吗？
0: 那不冷吗？
1: 就是要直接接触那个毛毛才暖和。
0: 对呀、啊，就是很多东西，
1: 嗯、
0: 就是我就始终没有办法理解，真的。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你们女生哈，光脚穿在游击剂里头，就好多人都是那么穿。
1: 嗯，对呀、
0: 啊，
1: 因为那个想要直接接触那个毛毛暖和。
0: 而且是那种船型的。
1: 船型的
0: 啊，船型
1: 的一脚蹬那种。
0: 就一到冬天，有很多女生啊、
1: 嗯，
0: 就光脚穿在那种船型的游击剂里头。
1: 哎，对对对啊、
0: 嗯。那个叫船型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就一脚蹬
0: 啊，
1: 嗯，
0: 这就我就很难理解了。
1: 那咋的呢，哥？
0: 这我要是这么穿，我跟你说，脚
1: 怎么的，哥？
0: 脚上
1: 啊？
0: 他怎么说话呢？这手表啊？
1: 啊？我咋没听着呢？
0: 嗯，那他说话了，我寻谁在我身上说话呢？
1: 这么吓人
0: 呢？
1: 不是，哎，你不严重啊？
0: 吓死我了！
1: 这大白天的。
0: 啊对呀、啊，这都赶上我那个一个女性朋友，她自己她怀孕的时候嘛，
1: 嗯，
0: 还没告诉任何人。有一天晚上，她晚上把灯关了之后，她打算跟她老公说一下这个惊喜。
1: 啊、
0: 嗯，她酝酿老长时间了，最后她说一句，
1: 嗯，
0: 她说你知道吗，老公，现在这屋里边三个人。她老公吓得挠挠叫唤。
1: 太惊悚了，我的天啊！能不能这个不要用词如此不当啊，我说这位小姐呀，
0: 对呀、
1: 啊、哎呀妈，
0: 我刚才你知道一边上节目突然听着我身上有人说话。
1: 你这哎妈
0: 妈，给我吓完了，你知不知道，
1: 真吓人。
0: 后来我才意识到，妈呀，这个表、
1: 嗯、
0: 它还能说话
1: 啊。你才知道吗，哥？
0: 啊，对呀、啊、
1: 哎呀妈呀，
0: 我这个表你知道，智能手表，但除了看点别的都不会用。
1: 你说你哥，你戴这玩意干啥？你戴都掰瞎这玩意儿呢，给你戴、
0: 啊。我这个跟别人穿，跟你们穿运动服是一样的。有些人运动员穿运动服是冲到第一线的。
1: 那你那个？
0: 啊，你们穿运动服是穿给别人看的。
1: 那是，我们的徒步都有徒步的装备，
0: 对吧？
1: 哎，对，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这不是就看李雪，我说的，哎呦我天哪，这你怎么穿成这样式的呢？
1: 光脚丫穿那个毛毛拖，
0: 只要我们男生穿，脚丫缝里边我都扎的全是毛。
1: 那谁道你们的构造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的呀。
0: 真的，就那都毛得粘满脚都是，连汗带毛。
1: 那不是，那你们的脚趾头为啥要分开呢？
0: 你不分开鸭子呀？还是得。
1: 东西呀，你要紧紧的抱在一起的呀。
0: 小拳头啊，哆啦 A 梦啊。
1: 就是每个脚趾头和脚趾头，就是要抱紧紧的抱在一起的。
0: 那毛也能钻进去啊。
1: 要说你们那脚就太有劲了。
0: 有劲肯定是有劲。
1: 对，有劲。
0: 真的，啥毛都得薅下来。对不对？
1: 但是现在歌就是
0: 你的脚还是不行，我跟你说，不是有一首歌唱的是那么唱的吗？
1: 什么脚啊？
0: 嫂子。
1: 我一合计你也没有啥新歌，你这是八百来年。
0: 嫂子，我借你一双大脚吗？不是。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
0: 嗯，我估计只有王阔有那一双大脚。
1: 大脚，对。他那个，但现在特别流行这样的鞋，哥。
0: 是吗？
1: 特别流行，对，就是，尤其是这样的季节。
0: 是吗？
1: 就是又有一点点冷了
0: 啊，
1: 就可以穿毛毛的了
0: 啊，
1: 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0: 啊、
1: 你夏天你整个毛毛你太突兀了，
0: 啊、
1: 对呀、
0: 啊。那脚气啥都得。
1: 哎呦我的妈呀！整不了。然后再加上呢，又没有那么冷
0: 啊，
1: 哎，就是光脚也无所谓。
0: 啊，那是那样的。
1: 对，所以就是现在。
0: 对吧？无所谓。
1: 嗯。
0: 真不行，我跟你说，我今天脚冰凉冰凉的，我还穿旅游鞋呢。
1: 不是哥，你也整个毛毛的，你试试。
0: 所以说，我说很多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1: 我看有没有男生的毛毛拖、我认为是有的。嗯。
0: 就像有一年，有就是女生一到冬天的时候，特别愿意穿那羽绒棉裤，你知道吗？
1: 那多少年的事儿了？
0: 对，就是多少年之前。
1: 对对对
0: 啊、嗯！然后你嫂子说：“我给你买一条呗。”
1: 嗯，
0: 羽绒棉裤可暖和了
1: 啊！对呀，
0: 啊
1: 嗯。
0: 后来他给我买一条，
1: 完了那哥，
0: 我不喜欢这玩意儿了。
1: 咋的那哥？
0: 就不透气呀、啊，太啥都。
1: 不是那羽绒的，但是足以说明一件什么事儿？就其实男生就。用不了这么保暖的东西
0: 啊，好像也是，
1: 因为太热、
0: 啊、
1: 对它本身太热了、
0: 嗯、好像也是
1: 用不着这么保暖的东西
0: 啊，
1: 你女生穿它就不能出汗，
0: 那对呀、啊、
1: 嗯、
0: 啊、行，说完李雪之后王我说李雪你是不是有病
1: 嗯，毫不留情、嗯、我哥
0: 对毫不留情，李雪你是不是有病，
1: 嗯、
0: 啊、怎么穿成这样式的呢，
1: 嗯，
0: 他人家是拖鞋啊，人家是毛
1: 毛羊毛，
0: 羊毛的，
1: 羊毛的、啊、叫什么脚底暖，
0: 脚底暖，
1: 对
0: 啊，是，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啊。
1: 是
0: 这个假期为什么说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因为我身边啊这些女性朋友，
1: 嗯
0: 啊，这过得多姿多彩的，
1: 那可真是、嗯、
0: 对吧，
1: 嗯，翻天覆地的，
0: 对啊，我

0: 一来一看小爱家，
1: 嗯，
0: 哎呀，
1: 捂的
0: 也没消停，全副武装了，戴个帽子，
1: 对呀、
0: 啊，戴个棒球帽，
1: 哎对，
0: 啊，
1: 嗯，
0: 戴个大口罩，
1: 哎，
0: 啊，
1: 必须得是，我就差个墨镜哥，我现在还差个墨镜，你还能看见我的眼睛，我眼睛我都不应该让你看见。
0: 我都看着你脸了，青一块紫一块的，边上都看着了。
1: 没那么没，不至于紫喽。
0: 确紫确紫，你要说青没青是没青。
1: 进去了，
0: 你拍一下，你看看。
1: 我不看，我看不见，眼神不好。
0: 眼神不好，你看你看。
1: 我不。
0: 你看他对于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他就说没有。
1: 哎，我就直接不看。
0: 对啊，
1: 绝对不内耗，是不是？
0: 我说怎么把脸整成这样呢？
1: 啊。
0: 啊、
1: 那你不得趁着假期吗？
0: 完了，艾佳跟我说，这哥这个叫微针。
1: 嗯，
0: 我说你武装成这样事儿的，也像豌豆子似的，把自己打对眼了啊。
1: 你看我哥要说他不知道呢，啊、不是一个东西。
0: 艾佳说，那这个哥这个不是打的，这个没有针头。
1: 哎，不一样的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啊。后来呢，大致给我讲了一下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啊、
0: 就是整秃噜皮了吧脸。
1: 啥玩意儿到我哥那儿吧，你就是听不出来好来。人这玩意儿挺老贵，做一回呢。
0: 多钱？
1: 让你说，让你说完整的啥呀？嗯、
0: 多钱、嗯？
1: 我不能告诉你，二十。你问我啥都二十，你以后记住了。
0: 你二十给我，我都给你秃噜不下来了。
1: 那你指定不行，哥。
0: 40块钱我都给你秃了不下来。
1: 人这玩意儿术业有专攻的，
0: 对不对？你肯定是下不来20块钱。
1: 25。不能再多了。嗯。
0: 后来呢，他给我解释来解释去的哈，我说就是把脸整秃噜皮了，让重新长的。啊，他说大致是差不多，
1: 对 对，
0: 差不多是这么个事儿。
1: 但人家也不是说光秃噜皮，人家还是给你有里边还是有一些东西，就是、
0: 啊、
1: 是渗透进去的。嗯。
0: 什么渗透进去了？
1: 就是一些
0: 胶原蛋白呀、
1: 啊。啊不，那不是
0: 啊，
1: 那不是啊，胶原蛋白不是这个价了。
0: 更贵了。
1: 哎，对，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些修复啊，修复的产品。嗯，
0: 你这啥玩意儿都不知道，你看没看着啊？反正就是人
1: 修复的。
0: 人说这东西对脸好，
1: 好整。
0: 哎，他说来秃噜。色素沉着吗？
1: 不会的呀，他本身不是干这个事儿的呀，也
0: 啊，那行，关键是把脸整秃噜皮了。这两天吃没吃酱油啥的呀？
1: 哎呦，
0: 忌口。
1: 他只说不让吃辣的呀。
0: 酱油啥的不怕色素沉着吗？
1: 他没说。那哥，你提醒我了。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哦。为啥说这不小爱家吗？我下午吧还见着一个身边的女性朋友。
1: 嗯，他做了什么哥？
0: 啊？
1: 他做了什么？我们都是在这个长假里面要搞点事情。
0: 对啊。
1: 嗯。
0: 哎呀，我就看他眼睛边上密密麻麻的，你知不知道？
1: 小心眼。
0: 哎，就眼睛就都看不出这样，连一片了都。
1: 啊，那是做的啥呀？
0: 汗管瘤。
1: 哎呀妈！
0: 把汗管瘤带去了。
1: 哦、那人、啊、哥，那人家这是，这属于是手术了。
0: 不是，
1: 不
0: 是，
1: 是
0: 往这打的啊。
1: 啊。
0: 眼睛都要封喉了。
1: 哎呀我
0: 说这是咋的了
1: 啊？
0: 啊，
1: 嗯，
0: 他说我，哎呀，我这不是做个美容项目吗？
1: 那他这得挺疼啊，哥呀。
0: 那正经挺疼的，
1: 因为他眼部可疼了呢。
0: 正经挺疼的。
1: 嗯，对呀。
0: 你像有一年我脸上就是往下点那个扁平油嘛。
1: 嗯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我带我儿子去的，我儿子可小了那时候。
1: 嗯。
0: 啊、嗯，不点儿都没有这桌子高。
1: 哎呀妈，那么大点儿。
0: 对呀、啊，给他吓的呢、嗯，我就躺那儿嘛。啊，
1: 你领他干啥呀？咱说呀。
0: 啊，我就躺那儿嘛，完了人家用那个那是啥呀？激光啊还是啥呀？
1: 嗯嗯。
0: 还脉冲啊。
1: 一个一个点。
0: 就一整一个一点哈、啊，一整脸上一冒星、
1: 嗯，
0: 一点脸上一冒星。
1: 啊，那样式。
0: 人家一点，啊、一点，就这样的。
1: 都能听着声。
0: 对啊，给我儿子不仅能听着声，还能闻着味儿呢，还燎住毛似的。
1: 哎呀妈呀！
0: 给我儿子吓的，你知不知道？站在墙根儿，直溜的在那站着，看我整我。
1: 很怕把他整上去。
0: 对呀、啊，直溜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完了问我说：“爸爸，你疼吗？”
1: 嗯。
0: 啊，我说不疼。
1: 嗯。
0: 他说不疼，怎么日日流眼泪呢？

0: 说而已。
1: 对呀、啊哎，
0: 默默的。
1: 对啊，我说不疼，
0: 啊、
1: 不疼，怎么日日流来了？
0: 要说哥，你还是坚强，
1: 是不是啊？
0: 真要是女生整点啥，就是啊，哎，就喊。
1: 那你可愿意不大呀、哎？这喊呢？
0: 必须喊呢，哥呀。
1: 是不？
0: 对呀、啊，你做点啥疼的，你必须得滋儿吧的呀。
1: 啊啊！
0: 你不喊，你这压力释放不了，不憋坏了吗？
1: 啊啊！哎呦我的天！
0: 我们都是这样式的。
1: 我操！不行，我丢不起的人。你要女的吧，喊一喊还行；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说嗷嗷的喊。
0: 哎呦妈呀！
1: 是不是、啊？那你不行。
0: 你能引来围观，哥。
1: 那对。
0: 都得想去看你，到底是什么项目能让一个男人
1: 啊？
0: 哎呀妈呀！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那肯定是痔疮手术上药呢。
0: 不打麻药吗？那个呀，
1: 换药呢？
0: 啊、换药哎呦！
1: 手术可不是打麻药，换药的时候那谁给你打麻药？
0: 哎呦天哪！
1: 哎呀，
0: 哎呀太疼了！
1: 这样唠唠的唠哪儿？
0: 唠哪儿？全从脸唠的。
1: 方向唠不对
0: 了。唠点啥就特别全面。
1: 哎呀，太全面了，唠的。
0: 谁道呢？
1: 哎呀，关键是这几天没上节目，憋的。今天这个点儿终于开嗓了。
0: 哎呦天，我可下感受到了，看出来了。
1: 行，发首歌，待会儿再唠。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my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 gonn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shit.
1: 来分享一个你最近啊，这个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
2: 嗯，
1: 来分享一个，
2: 分享一个我最近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嗯、
1: 对啊，非常好吃的东西。
2: 是我刚吃过的吗？
1: 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你比如说，你可以二刷、三刷，啊，就是还吃了还想吃的这个好吃的东西。
2: 嗯。
1: 啊、哎，我跟你说，就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就大家都非常需要这个信息。
2: 嗯，值得二刷的好吃的啊。
1: 对啊，分享一个啊，刘哲。哎，听着，他能听着啊？
2: 能啊！
1: 你也分享一个，
2: 嗯，
1: 分享一个你最近这个觉得好吃的东西啊。
2: 嗯，
1: 啊，
2: 我最近去过的一个，
1: 无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都行。
2: 那我最近去过的一个串店行吗？那不能说店名是不？但我确实觉得那家不错呀。
1: 二刷三刷呀，你这是
2: 准备去呢？
1: 不是，你就是就一样东西得了，你就说是啥就得了。
2: 这别的那具体的我都最近我这两天我没吃着什么好吃的。
1: 我跟你说，爱家
2: 就是我吃东西这一块，
1: 爱家就吃东西这一块真是太贫乏了。真的
2: 嗯，对，我没吃着啥好吃的。
1: 如果说一个人一个月能挣100块钱的话，
2: 嗯，
1: 他就是他在吃上只能用1块钱。啊，
2: 倒也不是啥。
1: 他要是在美容上、媒体、美容、媒体、休闲娱乐上，他得用300-400。
2: 20，哥，请你记住这个数字。
1: 怎么着？
2: 啊，都是20。
1: 都是20。
2: 嗯，
1: 不是你没听我说的总数吗？如果一个人一个月只能挣100块钱的话，爱家在吃喝上只能花1块钱，在美容、媒体、娱乐上，他得花200-300。
2: 吃东西你吃，
1: 因为花的都是别人钱。就吃上它像仙女一样，没有什么这个无欲无求。
2: 嗯，真是有点对
1: 啊。对啊，
2: 嗯、
1: 来刘哲你分享一个你最近二刷三刷，你给我打上字儿。啊，就你觉得最近，
2: 那你先说哥，
1: 你非常好吃的东西啊，你给我打上啊。
2: 完我准备那个去、啊、去
1: 尝。我最近非常，我最近非常喜欢吃的一样东西叫酸奶糕。
2: 是不是那个冷萃酸奶吧？
1: 不是，
2: 就不是那个干嚼干噎
1: 啊，不是，
2: 还不是干噎
1: 啊，比干噎稀点
2: 啊啊，比那个正常稀的那个浓点
1: 再干点
2: 啊，明白了
1: 啊，酸奶糕，
2: 酸奶糕，我哥一天成能吃那个新品了。
1: 哎，就比如他吃啥的，其实就是里边就我觉得就是干噎酸奶稀一点，
2: 稀
1: 稍微稀一点点啊，但不是特别稀、
2: 嗯、
1: 啊，也是干噎酸奶的口感，
2: 口感，
1: 然后里面放上各种水果、
2: 啊、
1: 然后放着各种奶茶里边放的东西
2: 啊，波波啥的。
1: 哎，对
2: 啊，呀
1: 啊，搅吧搅吧，
2: 哥你这不跟你乐意喝冰粥是一种感觉吗？
1: 哎，差不多哈、啊，差不多。
2: 你这多像了都啊！
1: 但是我主要是想吃喝那个，
2: 主要是那酸奶糕。
1: 对，我主要吃那酸奶对身体好。
2: 你可别在那美其名曰了，你就是爱吃这种类型的东西，就是挺甜品的。我哥比较乐意吃这种类型的东西，我觉得。
1: 就媳妇拿我往一起一怼过那种，是不是、啊？
2: 谁到了？这都啥爱好呢？
1: 啊，反正我就是最近。
2: 但你一说完吧，哥，你知不知道你说完那个冰粥
1: 啊？
2: 我试图点了个外卖
1: 啊，
2: 而且也是小姑娘啥的
1: 啊，
2: 根本就不是你说那样啊，整来了4碗都扔了，啥呀？一点都不是。
1: 我跟你说，
2: 嗯
1: 啊，
2: 跟你那一点都不一样。
1: 同一品牌，每一家店做的都不一样。
2: 那你那个是就是桂林路那个呗？
1: 不是，
2: 你那是哪个呀，哥？ 不是好利来，不是哪个
1: 呀？哎
2: 呀，
1: 你这哎呀妈，就往出溜达广告啊！这家哇的都把这所有广告都说一遍。就是我这个有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人士跟我说过哈，说的这个连锁企业呀，
2: 嗯
1: 啊，当他做到第三家的时候，就一家企业好做，两家你开到第二家的时候也好做，
2: 嗯
1: 啊，但是当你做到第三家的时候，就不好做了，
2: 事不过三，
1: 就是标准很难统一了。 你知道吧？
2: 明白了。
1: 就连锁企业，它不是要求这个标准都是一样，恨不得桌凳子啥的全都得是一样的。
2: 说白了，就掺和的越多。
1: 对，吃的东西什么的都得是一样的嘛。
2: 哦、
1: 啊，就企业当到做到第三家的时候，就很难标准就统一了。
2: 因为掺和的人太多了。
1: 哎，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就很难了。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你刚才说的那个。
2: 滨州。
1: 同一品牌啊，就是不同的人在做的话，它也会不同。状态完全不一样。
2: 那我就是没吃着你那冰粥，完了我就再也没吃过了、
1: 哎、是不是啊？
2: 因为那四碗都扔了。
1: 所以你这个季节再吃，就是跟夏天最热那个时候吃，两种心情。
2: 嗯，
1: 真的
2: 咋的能够
1: 啊
2: 拔凉拔凉的
1: 本身心里边都拔凉拔凉的，你再吃一碗冰粥、嗯、你说心情能一样吗？
2: 我就不能吃冰粥了，
1: 对不对？你在火烧眉毛的时候
2: 啊，
1: 你吃一碗冰粥，那心情
2: 那行灭火，
1: 对不对？
2: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你看，我就是酸奶糕哈、啊，是我最近经常吃的。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刘哲说了哈、啊，他觉得最近非常好吃的东西是肉三鲜馅的饺子。
2: 啊，还有那个
1: 是一家饺子馆。
2: 大白兔雪糕。
1: 啊，还有
2: 大白
1: 兔
2: 雪
1: 糕。
2: 大白兔雪糕那得多甜呢，就老甜了，它得贼齁挺那种。
1: 啥它都不行，甜了不行，酸了不行。苦了不行，辣了不行。
2: 酸苦我都喜欢，哥，苦咖啡，咖啡吗？贼老苦、
1: 啊，
2: 酸的我也喜欢。
1: 啊，甜的不行。
2: 甜太甜不行，不喜欢甜的现在。
1: 是吗？
2: 嗯
1: 啊。
2: 现在是喜欢苦的，酸的，
1: 啊、
2: 嗯。
1: 怎么喜欢这个呢？啊？
2: 嗯。不是说秋天应该吃点酸的吗？我妈告我的。嗯、
1: 什么原理呢？
2: 叫。补金液，我妈说的。
1: 酸儿辣女。
2: 嗯、
1: 我这个假期我补金液了。
2: 吃啥了，哥？
1: 牛桃。
2: 哎呦天哪！啊，那这个是
1: 啊，
2: 这个、相当补充了这个。
1: 对啊。
2: 嗯嗯、
1: 啊。然后你嫂子呢？这个假期吃葡萄。
2: 啊呀呀呀！
1: 疗风。
2: 疗风，哎呀妈，疗风太好吃。哎呀妈呀妈呀妈呀！今年真的是
1: 啊，
2: 辽峰就是给我吃服了。
1: 你一边吃一边说：“哎呀，我跟你说，这葡萄就得这个季节吃。”
2: 哎呀妈，太好吃！
1: 啥玩意儿都得吃的应季的。
2: 对对对，必须吃应季。对对对。
1: 啊，我说现在根本不应季啊、嗯，现在葡萄都是冷库里拿出来的呀。
2: 谁说的呀，哥？啊、不是秋收，不是那个秋天丰收的季节吗？
1: 完了，他说这个，完，你嫂子说的那个，那不就是就八月姐左右不就是那？我说八月姐都过半月了。
2: 葡萄一定还有所，
1: 嗯，
2: 有所剩余啊。我们吃的指定是今年的，
1: 是指定是有。
2: 对
1: 啊，那肯定不是今年，肯定是今年的。但是呢，你比如说李子呀，
2: 李子、
1: 葡萄啊这种东西啊，
2: 嗯、
1: 它可以在它最好的时候啊、
2: 嗯、
1: 状态下，然后进冷库，这样的话可以多保存一段时间。
2: 哦、冬天拿出来卖。
1: 就这个季节不用冬天，就现在拿出来卖，它不就延长它的销售期了吗？
2: 嗯，
1: 啊，就这样的。我这不是这个假期我补金叶了，
2: 补金叶，咔咔吃猕猴桃的，
1: 吃猕猴桃。
2: 嗯，
1: 但是我发现猕猴桃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
2: 咋的呢，哥？
1: 怎么说呢？
2: 为啥呢？
1: 就十月一那一天嘛，一个没吃，
2: 一个没吃，
1: 是不是？十月二那天一个没吃
2: 啊，
1: 十月三号那一天勉强吃一个。
2: 哎呀。
1: 都一堆买的啊，一兜子呢。
2: 嗯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到十月四号那一天吃二十八个，
2: 再不吃就坏了呗，
1: 再不吃弄糊了。
2: 一号二号属于没困好呗。
1: 对啊，
2: 还硬
1: 啊。到三号那天就是稍微能吃点，
2: 就他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没好的时候都硬。
1: 啊对啊，一顿捏啊，
2: 好了你就得赶紧吃，
1: 挑一个。
2: 嗯，
1: 啊、到十月四号那一天必须都得吃，要不然弄糊了。
2: 都吃，那能不补充吗？你说呀。
1: 嗯，
2: 那扑嚓一下吃那老些，
1: 今夜补充的怎么样？
2: 补充特别好，
1: 是吧？
2: 嗯，
1: 都知道我平时在家里边我做饭吗？
2: 是的，四十八道风味吗？嗯，
1: 对，四十八道。
2: 对，我哥有四十八道风味。
1: 你就一天做一道吧，一个月你都循环不完吗？
2: 那可不，
1: 是不是？
2: 嗯，你就研究去吧。
1: 对啊，这不是这个国庆节在家里放假，你嫂子突然良心发现了。
2: 哎呀，我嫂子想尝试了，是不是？
1: 嗯，
2: 研究了，嗯。
1: 说老公，
2: 嗯，
1: 你辛苦了。
2: 哎呀。嫂子这情绪价值行啊，
1: 对呀、
2: 啊，给的挺到位呀、啊。
1: 这个假期，
2: 嗯，
1: 我做。
2: 你看看人家这觉悟，
1: 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平时我没有时间。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假期让我表现一下。
2: 哎呀呀，这多好啊！
1: 你在家里就不能表现一下吗？
2: 我们表现不了，咋表现都白扯。
1: 咋的呢？
2: 做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1: 怎么就没有这个能力？你看你学不学？
2: 我也
1: 对对
2: 我都可认真，我每次我都可认真学了，不行。
1: 你嫂子也是，看着教学视频弄了四个菜。
2: 你看看，哎呀妈，四个菜呢？
1: 那对呗。
2: 那没少整啊。
1: 我跟你说，就是你不学。现在呢，要说过去说还得买个菜谱，上书店买个菜谱。
2: 现在都有视频教学。
1: 现在都视频教学。
2: 哎，是的。
1: 而且教的特别特别细。对不对啊？教特别细，你就是一步一步提，一步停，一步停，你就按照视频教学的这个视频教学视频来的话，
2: 哎，
1: 能不错的。
2: 是的哦，
1: 对吧？
2: 明白。
1: 你嫂子看着教学视频弄了四个菜吗？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说不管是什么味道，一定给她吃干净。
2: 就是说，必须让她得到充分的肯定，
1: 鼓励她。
2: 哎，鼓励她，不管什么样的味道。
1: 对呀、啊，
2: 是不是哥？
1: 对呀、啊，
2: 下定这个决心了。然后呢，哥？
1: 当我伸出筷子要夹一只大闸蟹的时候，
2: 大闸蟹是一道菜呀。
1: 对呀、
2: 啊。其中有一道是大闸蟹啊。然后呢？
1: 当我伸出筷子要夹大闸蟹的时候，
2: 怎么了呢？
1: 大闸蟹也伸出手夹住了我的筷子。
2: 哎呦我的妈！俩人还握上手了，俩人，他俩还握上手了，你说说。咋的没？他没使。太可怕了！嫂子呀，是不是锅都没点着啊？
1: 我当时啊，真是我觉得，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啊！这个派的名字叫谢天谢地。
2: 哎呦我天！
1: 我说真是谢天谢地呀、
2: 啊！哎呀妈呀！
1: 没夹住我的嘴呀、啊！
2: 你要是再着急点进嘴儿，那可就夹嘴了。
1: 那对呗。
2: 那对呗。哎呦天
1: 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后来我决定的，这个还是、我还是
2: 你还是别鼓励他。
1: 我还是继续发明我的48道风味吧。
2: 你这种鼓励，咱说也是大可不必了，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1: 人家说有的人就是家里边谁如果在家里边能够做饭给别人吃，而且做的特别好吃的话，说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就他是属于那种特别有能量的啊，
2: 高能量人士，
1: 对，高能量的
2: 啊、
1: 然后他用他的能量在滋养着全家。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00

0: 到十五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景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平均时速会稍低一些。正阳街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皓月大路进入到景阳广场的位置车多，提醒大家不要抢行。大经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四道街到长春大街之间车多。支农大街的部分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安庆西路的节点，现在车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浦东路呢，东向西的方向看到的是在苏州北街到新台大街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南四环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啊，有多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同时呢，青冈立交桥西向东的直行方向和新台立交桥南向北的位置有小段的车辆滞缓。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可能会以多云为主，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基本上是一个持平或者稍高的状态，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阴，23度到11度，吉林市多云24度到12度，延吉晴转多云25度到8度，四平多云23度到10度，通化晴转多云23度到9度，白城阴15度到5度，辽源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松原阴19度到8度，白山晴转多云23度到6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真的好好看一看，今天是星期几哈？
1: 是的，
0: 虽然是一个星期一的感觉啊，但是今天确实来到了一个星期四啊，
1: 太开心了，
0: 太开心了，
1: 就喜欢从周四开始上班。
0: 你看看，
1: 哎，但好像周六要上班吧？
0: 周日。
1: 周日上班？
0: 哎，周日是要上班的啊。
1: 是周日上班吗？周六吧？
0: 哦，是吗？
1: 我记得是周六上班。
0: 那、哦、我来看一看啊。
1: 我们再给大家确定一下，千万别上错了。
0: 周六上班，
1: 周六上班，对不对？就是说今天是周三。
0: 对。
1: 好，周三也可以了。
0: 周三也是相当可以了。一上班就是周三，这种心情，我相信跟这个长假里面这种雀跃的心情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嗯。而且说过两天我们吉林省还有个什么雪假啊什么之类的吗？
0: 啊，那是跟你是没啥关系。
1: 没什么关系吗？
0: 啊、那是给学生朋友们放的。
1: 唉，家里也没有孩子，高兴不着呢。
0: 但你可以自己当一个活泼自在的孩子啊！
1: 对对对，硬放，我就去跟主任哭，哎、我说我就要放雪假。
0: 那是有点孩子气了，
1: 我是吉林省的。
0: 确实啊，从我们漫长的这个国，也不能说是这个漫长吧，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挺长的一个这个长假当中回来哈、啊
1: 嗯。
0: 今天相信大家这个状态也是着实的好。
1: 没错啊、嗯该收收心了哈。我们后面呢还得上两天班才能放假。
0: 没错，
1: 嗯，那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两天上班的时候咱们都穿点什么哈、
0: 嗯、
1: 就算心收不回来，但是呢身体不能不在状态，
0: 身体得先回来、
1: 嗯、是哈。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是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是4摄氏度，其他大部分地区6到11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15到19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
0: 嗯、温度还不错啊。但是呢在今天的14时29分，我们也迎来了秋季当中的第五个节气是寒露。那寒露呢是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啊，也是24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那么在寒露节气之后呢，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时有冷空气会南下，那么昼夜温差较大，秋燥也会比较明显，像东北啊西北地区部分可能已经呈现了一个冬季的景象了。
1: 嗯，寒露时节呢饮食方面主要要注意4点，减辛增酸润肺和防燥，辛味入肺，酸味入肝。秋天呢要少吃辛辣刺激、煎炸熏烤类的食物，而食酸呢是有助于收敛肺气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果蔬，比如说橘子呀、石榴啊等等，既能够护肺，又可以增强肝脏的功能
0: 啊。我看懂了，确实是顺应时节、
1: 哦、对
0: 啊，现在确实是一个吃石榴的一个季节哈。
1: 对，是的，
0: 哎，当季产什么就吃什么。那秋季的时候呢，养肺也是很关键的，建议呢多吃一些养肺、养阴啊、润肺的一个食物，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莲子啊、南花。那除了饮食呢滋润防燥，居住的环境防燥也是很重要的啊，可以在室内呢放一个加湿器，预防秋燥伤人，缓解咽干、鼻干、皮肤干等不适。
1: 嗯，锻炼也是这个寒露啊，也是运动锻炼的一个好时机。
0: 是，
1: 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宜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运动在全身微热、尚未出汗或者是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
0: 嗯，
1: 应该避免大汗淋漓，以保持阴液内敛，不使阳气外耗，否则会伤阴损阳。
0: 没错，那时间过得挺快的哈、啊，马上呢供暖也要开始了。近日呢，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呢在长春召开全省今冬明春的供热保障工作的部署会议，来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的要求，总结新保暖季供热准备和九市提质增效工作的进展，研判形势，安排任务。
1: 嗯，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坚持停热不停工，换季不松劲，扎实推进冬病夏治和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认真实施二网平衡改造，加快安装平衡阀、室温采集终端等，升级智慧监测平台，破解水力失衡、冷热不均等问题，供热保障能力有望明显提升。同时呢，老旧管网隐患、精细化调度、投诉闭环处置等方面仍存短板，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限期整改，坚守底线思维，抓实全链条保供，推动新采暖季实现达标供暖、优质服务。
0: 那么会议当中要求锚定平稳开栓、精准稳工、合规达标、服务暖心、安全兜底的目标，紧扣室温梯次提标任务的安排，重点抓好6方面的工作。其一呢是全速收官改造空间，在开栓前完成老旧管网二网。

0: 平衡装置以及室温采集器等设施设备的改造和布设，消耗化解隐患的这个问题。那第二呢，是要抓实储煤保供，严格落实蓄时进度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滞后地区预警督办，确保热源的稳定。第三呢，是紧盯温度曲线，严格实行以温定热动态适配，那么限期完成管网调试和水力平衡调节，优化供回水温度参数，落实消谷消风填谷，来推行均衡供暖。
1: 第四呢，要闭环处置民生诉求，常态化开展上门测温、精准帮扶、坐实保民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五，要从严监管，落实一起四专员制度，落地优质优价机制，将供热质量、群众满意度和热费结算等挂钩，对恶意降标、擅自弃工的企业坚决清退。六，要压实责任，落实市县属地部门监管、企业运营三方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筑牢保供保暖的底线。
0: 同时会议强调，冬季供热保障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要迅速的传达落实，以更精细的调度、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坚决打赢保供攻坚战，来守护万家的冬日温暖。
1: 此外，为认真贯彻落实长春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开展燃气安全整治工作的指示要求，按照长春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部署，长春市建委率先行动，立即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
0: 9月28号到10月2号成立3个检查组，采取干部加专家的方式，会同属地的管理部门，聚焦燃气经营、配送、使用等关键的环节，重点排查燃气经营许可、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随评安检制度等方面的落实情况，指导燃气经营企业提升安全管理的水平，确保国庆期间的燃气安全。对于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已经责成各属地管理部门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形成清单台账，落实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以及完成的实现，形成闭环管理。哎呀，可以说呢，我们的国庆假期回来哈，有些东西多了，有些东西少了。
1: 是，
0: 大家脸上的笑容多了，兜里的钱
1: 变少了。
0: 哎，没办法，那出去就是这个花钱啊。我们尤其东北人常讲这穷家富路，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别计较那些
1: 钱，就是买开心的。
0: 哎，但是你会发现这钱花的也确实挺快的哈。那包括呢，其实物价的这个变化呀，我们这个收入的变化呀等等，都会有区别的。比如说100块钱
1: 啊，
0: 100块钱是我们人民币里面这个最大的一个
1: 啊。
0: 小的时候觉得100块钱那个太多太多了。
1: 是、
0: 啊，
1: 小的时候它是一张整票，
0: 是
1: 你把它拿出去吧，它换成零钱，你对它是有概念，你每次
0: 花了
1: 多少
0: 了、嗯？
1: 现在变成数字的形式吧，就没有什么概念了。
0: 再一个就是100块钱也确实没有那么的精华，
1: 不精华了。
0: 这个东西、你不破开则已。你破开的话，
1: 嗖嗖嗖就没了，
0: 迅速就没有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觉得啊，100块钱现在对你来说购买力如何呢？在你眼里，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呢？如果说你有100块钱的话，你会用它来做些什么呢？或者是你觉得小钱无所谓啊？
1: 对，大概是你就是多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生存经费吧？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FM 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那同样的，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来获得由吉林国际音乐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1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体检卡。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赛事火炬、奖牌、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运动服装4大核心 IP。
1: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各竞赛场馆建设改造及调试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长春市10座竞赛场馆已全部完成竣工验收。
0: 7号，吉林市启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以及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1: 银联商务大数据模型监测显示，11假期长春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消费人次1194.2万，同比增长4.5%。
0: 6号晚，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派出所共同作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货车超载、飙车炸街专项整治统一行动，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70起。
1: 长春莲花山巴图鲁乐园10月7号17点起正式闭园，2027年开园时间另行通知。
0: 11期间，长白山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1: 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0亿美元。
0: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的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了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向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0: 来，今天的创新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100块啊，来聊聊100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啊？
1: 100块钱
0: 对你来说有多大的购买力？是你多长时间的一个这个花销？
1: 我已经见过很多人，就是说地上有1毛的、5毛的，他就不低头捡了，就是觉得不算钱了。但如果
0: 现在真的很难捡到钱了，我只能说是
1: 很难。但有一些景区，就是尤其可以往里面扔硬币的那种，他。就是在那个周围会散落着很多硬币，然后也有一些1块的或者他几毛的。
0: 你是说大家许愿的时候？
1: 许愿的那种，
0: 这你也拿？
1: 我没有拿过嘛，但是他就是随便的扔在那里。
0: 是。
1: 尤其有一些就是室内的那种景区，然后可能他没有什么放功德箱的地方，大家就是随意的把钱散落在周围。
0: 是。
1: 但很多很多钱嘛，但没有人拿的，就可能。
0: 你感觉很惋惜的样子呢，我就感觉你啊。
1: 我说这种小钱是没有人拿的，但如果说这块散落着很多百元的话，我觉得应该对人是一个考验吧。
0: 那肯定是考验呢。
1: 对啊，
0: 虽然我没有捡过100块钱，但是别人这个捡过，我让别人捡到过。
1: 你让别人你丢的？
0: 啊，因为我本人实际上就是平常这个花钞票不是特别多嘛，然后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呢之前不太喜欢这个网购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开通网银，他需要那个买什么的时候就让我帮他
1: 买，
0: 然后他付这个钱给我，但是那天呢，他还我这个300块钱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短裤，这个短裤都漏，你知道吗？我们就在时光路上大概走了能有几十米吧，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剩100块钱了
1: 啊！他一张一张掉啊，
0: 那我不知道。然后就回头找这200块钱死活就那个找不到，
1: 那肯定的，那毕竟是钱呢。
0: 那我觉得一个那个正直的人看着应该说，哎，你的钱掉了。
1: 那周围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0: 我肯定被人捡走了。
1: 就是你是说在他掉落的同时，你还在现场的同时，对方就给他捡走了？
0: 肯定被人捡走了。因为我路过没有多长时间，1分钟吧，也就是没有了。因为时光路上人很多嘛啊，所以说100块钱对很多那个朋友来说，100块钱它不经花，对不对？但是你在路上捡到的话，那肯定是个大票了。
1: 是的，
0: 今天有人给你发红包发100块钱，
1: 就是
0: 那就是谢谢老板了。
1: 就是你想一想，拼多多抢40块钱，你再抢一宿呢。
0: 40块钱，我都没成功。
1: 我成功过40块钱，老开心了，觉得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0: 开心。
1: 其实你要算的话，100块钱还是够花很久的
0: 啊。100块钱其实能花很久的。
1: 对，我有尝试过一周只花100块钱。
0: 你怎么给自己那么多挑战呢？
1: 我试过了。
0: 你适合上那个夕阳红节目，我跟你说。
1: 我就是想看一看，就是能不能省下来钱嘛。然后就这一周
0: 其实是能
1: 的，可以
0: 的，其实是能的。
1: 对，这而且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花销，你房租、水电什么这些东西至少不用你管嘛。
0: 是。
1: 那我
0: 我用管。
1: 你用管，你用管。
0: 你不用管。
1: 我不用管，我就是只要管住不吃零食，然后
0: 你还可以回家吃饭。
1: 对啊，就是在家吃饭。
0: 那就是不用花钱啊。
1: 正常来说是不用花，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上班迟到来不及去停车场
0: 交罚款了是吧？
1: 不，要打车来上班
0: 啊。
1: 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在外面实在太渴，就是怕渴死嘛，就就总得
0: 人可以几天不喝水的，
1: 你总得喝一口。然后或者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在外面很饿吧，就之类的这种情况。反正你就是这一周
0: 是吗？
1: 一周
0: 100块，那你最后花了多少钱呢？
1: 反正那一周是100块钱没花完。就是
0: 大概剩多少呢？不记得了。
1: 但我
0: 那就是快花没了。
1: 对，反正那一周就在微信里放了100块钱，我就是不能打开其他的付款软件，只能用微信
0: 给自己这种挑战。
1: 对，然后那一周反正100块钱也活下来了。但是我通过了这些考验之后啊，我还是觉得就是花钱是快乐。真的，就是如果说你
0: 还是花钱得劲儿哈。
1: 对，就如果你的钱还好的话，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难为自己。很多快乐真的是钱可以买来的。真的很快乐。
0: 那你说吧啊，我们还是讲到这个100块钱，100块钱能买到什么快乐呢？
1: 100块钱，
0: 对你来说，
1: 我就比如说啊，前两天我没有开车来上班，然后我当时没有开车来的时候，我是打车过来嘛，我就想下班反正没啥事，我就坐地铁回去了。
0: 是。
1: 然后刚下班，我刚走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冷。我马上就叫了一个车。回家要15块。
0: 咱就是说，从咱们单位走出去啊，就是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然后呢，我们这个站呢就叫吉林广电啊。
1: 是啊。 但是你走
0: 到这有二十米吗？三十？
1: 当然有了，我从这儿走到那个轻轨站的话要十二三分钟呢。
0: 其实你家的那个位置，我跟你说，坐地铁太好了。坐我的话，我肯定会坐。
1: 下了车之后还要再走十五分钟，就是我要多走出来半个小时。关键很冷啊，
0: 是有多冷？
1: 而且
0: 我跟你说，你的锻炼身体、健身都白练，你的白练，你的体质我不知道练到哪里去了。
1: 我就想在健身房里好好练，但是不能让我风吹日晒雨淋啊。而且在我当时马上叫完车，站在门口，车就开到我面前，然后我坐进去跟他报了手机尾号那一刻。我真的心里就涌上了一种
0: 没有花钱的不是，
1: 对，就那种物质主义啊，消费主义。我说有钱就是快乐，真的很多快乐是钱。
0: 那谁不知道打车得劲儿呢？
1: 对，
0: 对吧？
1: 就很得劲。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打车没有那么快乐。
1: 为什么？
0: 当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乐，有的时候下午没什么事儿，比如说出去这个逛街的时候，如果说公交车上人也不多，还有座的情况之下，你在那个大街上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挺好玩的，
1: 挺舒服，
0: 你有一种坐巡游车的那个感觉。
1: 对，我有认识一个朋友哈，他的这个消费观可能是人家真的还挣的还不错吧，就是他消费观就是我今天想体验我就要全都体验到。你看我们一般来吃饭或者我们去打卡一家店，
0: 是，
1: 我就是今天晚上就打卡这家店，我把这家店吃透，然后咱们就在
0: 吃透吗？
1: 对，就点几道你想吃的菜，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儿聊一晚上，就今天晚上我们就打卡这一家店就可以了嘛。但是对于他来说，
0: 你就去披萨店你都吃不透款式太多，
1: 我大概，但我肯定会今天晚上你管我
0: 吃把想
1: 吃
0: 的都吃到，
1: 对对对，不，那倒不是，就是我你管我能不能吃完，但今天晚上我不会换地方了，我今天晚上来这玩就是在这玩嘛。但是对于他来说，我坐到这家店里尝了一口，这家店探店结束了，我已经知道你家店是什么样了，我要去下一家了。
0: 那他可真是探店，
1: 探店
0: 他就探进来了，
1: 探头就走了。就是他一天晚上可以去三四家店，
0: 然后每个都吃一点点。
1: 对，就是比如说他路过，他说哎这家店不错，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就看了一眼，然后觉得说哎挺好的，然后就东西点完了，吃点可能有低消什么就全都花完了，然后说下一家就走了。然后我当时其实第一反应，
0: 店家可能怀疑他是质检方面的这个什么
1: 我来检查一下
0: 什么市场监管局的人啊。
1: 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好败家呀。
0: 对啊，
1: 然后后来想也不花我钱，不，但没有。然后后来我就想
0: 啊，
1: 这就
0: 是
1: 是
0: 你和他一起去是吗？
1: 对啊，还有
0: 是我的话，我会非常没有出息的，不就是他。他这么挨家店走可以，但是你没有吃完那个部分，我会没有出息的打包。
1: 你会打包、啊？
0: 我会打包的。
1: 我刚开始拦他，后来我觉得没必要，人家就是人家一直这样生活方式，
0: 因为他啪一下就走，你拦不住。
1: 对，他很开心，哎、他很开心就走去就该看下一家了。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啊，如果说完全不考虑钱的话，那确实是很开心啊。
0: 我不会开心的。
1: 你不开心？
0: 我不会开心的。
1: 哦，那我其实我觉得我开心，
0: 就是我心里压力太大。
1: 我不开心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不能这么玩，
0: 就是这个东西吃一口然后就不吃了，对我来说我永远不会开心的起来的、
1: 哦、
0: 我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1: 就少点一点呢？
0: 那你少点也会剩吗？
1: 就是
0: 比如说你到这儿就点一道菜、然后你吃掉了，然后你再到下一家再点那个下一道菜，这种我可以。这种可以。
1: 这个事情我都不考虑，就算是我在这家店能吃完、但其实你一天晚上要去三四家店，中间还有个路费的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中间
0: 可能电车吧，
1: 就假如说你是打车去下一家呢，这中间的每一步都需要考虑，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这种精打细算，我觉得我其实也算精打细算了，
0: 是啊，
1: 但生活方式啊，我会想说那我从这家店去下一家店，我又打了车，光打车费中间花了100多，但是在某些人的思维观念里，这些事情全都不存在，他只想说今天晚上要去这儿这儿这儿和这儿，你想一下这种生活方式是
0: 不
1: 是
0: 这些
1: 不
0: 在考虑范围之内，
1: 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是不是很快乐？
0: 快乐，快乐谈不上，就是我这是就是我理解不了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
1: 但其实以你的财力也是可以足够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他未必有
0: 你，
1: 你
0: 别给我做这个人设啊！
1: 真的，他未必有你强。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我这么有钱吗？
1: 按照你没买房子之前、
0: 对，现在不行了吗？现在不行，就是比如说起码啊，对我来说去任何地方交通费是我要考虑进去
1: 的
0: 事情。
1: 对啊，那你这些事情全都考虑进来，我觉得就没有很快乐，对吧？ 人家就假如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摊三家店，中间的路费成本就是一百块钱，
0: 是
1: 人这一百块钱扔了我不要，那他就很快乐。那我们今天
0: 他要扔给我的话，两个人都快乐了，就世界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快乐的人。
1: 那你就得接人家去，你现在就是滴滴司机。我们今天就说这一百块钱能买来什么
0: 快乐？
1: 对，他今天晚上就能买过来这一百块钱买他今天要探三四家店，不需要考虑中间我怎么去的快乐。
0: 嗯，好，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一百块钱对你来说购买力是怎么样的啊？你能用它活多长时间呢？哎，你平常一百块钱用来这个买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真得罪人。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100块啊，对你来说这个购买力如何？100块钱你能用它活多久？
1: 嗯，
0: 你大概就是这个，用它能买些什么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巧克力牦牛他说，90%的事儿都可以用钱解决，
0: 嗯，
1: 剩下10%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需要用更多的钱。
0: 嗯，是这样吗？
1: 也不一定啊，有的事情就是，
0: 比如说我就喜欢别人，然后那个别人就不喜欢我。
1: 对啊，之前那个，
0: 那他的意思就是你还不够多。
1: 不是啊，
0: 不是是吗？
1: 那个就匆匆也没有砸到的那个姑娘吗？
0: 如果那个世界首富
1: 嗯
0: 喜欢你，但是你对他就是
1: 毫无感觉。
0: 对对，世界首富哦，那个谁呀？
1: 首富长什么样？
0: 丑
1: 丑非常丑吗？
0: 就对你来说丑。
1: 我是这样，我其实我才知道，其实我还挺颜控的。
0: 嗯，对。
1: 你发现过吗？
0: 是啊，发现过。
1: 你有发现我颜控啊？
0: 发现过。
1: 我一直以为我不在意长相。没有吧？但我喜欢
0: 比瘦一点的人。
1: 我不对，首先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很胖很邋遢，
0: 是，
1: 然后但是我认为我喜欢他比较有男子的那个气概，并不是说他一定要说是有方脸。他不要是那种瓜子脸，就是我不喜欢那小鲜肉的那个感觉。
0: 是，
1: 但我一直
0: 你不喜欢那种美男
1: 我不喜欢美男，我不喜欢长得好看的男生，但我一直不觉得这是那个就是看脸。
0: 嗯，
1: 直到有一天就是我跟我妈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妈看了一眼这个人的照片，然后说不行，这太难看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因为我妈觉得这个人很难看，
0: 嗯，
1: 我就真的对这个人完全没有了。就是、
0: 那你觉得呢？
1: 的概念，我在我妈说她难看之前，
0: 你还觉得还好？
1: 对，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那就说我妈更看脸是吧？
0: 对。
1: 我没有觉得说，如果说人家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只是说差了一张脸的话，我当时觉得
0: 其实是可以的，
1: 了解一下也可以。
0: 人好还是这个最重要的。
1: 但我妈只要看脸说这人不行，妈妈跟你说相由心生，这个人绝对不行。我就
0: 那相由心生这件事情，我是信的。
1: 是啊，
0: 我是信的啊。
1: 嗯，
0: 他阿姨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咱们这个老百姓讲这个面相不好。
1: 嗯对，但其实就是他觉得，他这样觉得。
0: 对哈、但阿姨肯定是这个识人会比你多
1: 强一点嘛，
0: 比你厉害啊。
1: 嗯、
0: 严上说，情景一100块钱能买2到3本书啊、这是所有快乐延续性最高的，反复咀嚼和回味啊，拒绝。打错字了啊！反复咀嚼和回味，总会有新发现。
1: 啊，
0: 那实际上现在书挺贵的，有些书很贵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我经常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有那个关注有一个网站，
1: 嗯、
0: 它就是那种专门做那种打折书的。
1: 当当。
0: 很便宜，不是那个的，
1: 是啊、
0: 就是那个、更便宜的那个，它经常会有，比如说79买10本的那种。
1: 哇。
0: 实际上我最近也不怎么看了，
1: 嗯，
0: 但是就是79块钱买上10本书，就让我觉得非常开心。整个挑选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又把那个优惠用到最大啊，然后我会觉得那个很开心。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100块钱，你觉得也不少了，买了2到3本书，你送给别人，
1: 嗯，
0: 有些人是不喜欢这个，他可能随手就撇在一边了。
1: 对，
0: 嗯，
1: 有的人不太，就是送礼物这个东西真是个门道，就有的人他就喜欢。很有心意的东西，你送他有价值的，他反而无感。
0: 你100块钱，你比如说准备一个有心意的礼物，已经足够的了，
1: 足够了
0: 啊、他说情景二，100块钱能买《魔兽世界》1个月无限，你是不是又打错？无限畅游吗？还
1: 不知道哎。
0: 畅游是什么意思啊？可以爽1个月啊！
1: 情景三，买点卡。
0: 100块钱可以约球友去馆子里面刷球，最多爽一天。
1: 嗯、
0: 今天我听这个方舟说，有的球场可以9块钱。
1: 嗯，对，
0: 白天场9块钱随便玩，
1: 而且女生还可以减5块。
0: 这是球场还是酒吧呀？怎么还？
1: 因为女生
0: 怎么还有 ladies night？
1: 我原来也想，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给女生还便宜呢？是说女生去了之后，这个说球场比较好看吗？但是不是？是因
0: 为
1: 女生打球的机会不多，
0: 打不了一会儿，
1: 打不着。那你后场全
0: 是
1: 男生，
0: 他是吸引女生去是？
1: 有可能吧，但主要是因为
0: 酒吧是通过女生来吸引男生去。 而球场是主要是吸引女生去。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主要是女生真的打不着多少球。你就假如说是男女混双打的话，女生根本够不着几次球，全是在前面举个拍，猫着腰，然后后面。
0: 那也看水平，那你的水平反正是。
1: 对，我的水平在是，就是打得很好的女生，跟男生对比来说，
0: 强度确实是不太一样了啊。而这个情景四，100块钱可以爽吃一顿，虽然可以满足一天，但是第二天爆马桶的概率很高。100块钱就把你吃啊了？
1: 吃什么东西？
0: 吃啥呀？
1: 你爽吃啥了？
0: 就是
1: 吃一天外卖，一天外卖100块钱都不够张王红一点一顿外卖。
0: 100块钱哈、啊，你分这个怎么吃吧？你就比如说去那个饭店，100块钱可能是有一点紧巴了啊。那100块钱，比如说那个砸地摊儿，
1: 对，
0: 可能就会好一些。
1: 你要吃大学食堂，
0: 但你也得分哪里的地摊儿，你也得分你吃什么。你比如说，你到桂林路吃烤鱿鱼，烤鱼20一个吧，25一个好像是，
1: 差不多18吧。
0: 不止，就是好几年前我们去的时候，当时我有那个朋友点了那个2桌，我说那个多少钱？因为当时我震惊到了，我多少钱？就起码得有50到60，我记得是
1: 鱿鱼，鱿鱼50到60，
0: 可能是大鱿鱼吧，可能是
1: 多大呀？
0: 那可能是25一个，
1: 对，
0: 那就是50块钱，
1: 对，那50块钱2个，
0: 对我来说太多了。因为可以去吃个正餐了，
1: 有的小吃价格确实是现在特别贵的，
0: 对啊，
1: 像那时候出有一个什么什么肠，就类似于长沙大香肠的那种，它做的很敦实的肉肠，可能
0: 10几块钱吧，我记得是，12、15，
1: 好像20多了，25、6。
0: 有没有吃那个肠蛋挞？
1: 啊，吃了。
0: 你真时尚啊！
1: 那大家都买了。
0: 谁呀？
1: 所有人都买了。
0: 所有人是谁呀、啊？只有你买了，身边
1: 互联网端大家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吃啊，就尝一尝，跟蛋挞是一个味道的呀。
0: 因为它就是蛋挞呀，
1: 就很长。
0: 你是怎么吃的呀？像吞剑一样吗？
1: 没有，就打开之后就一节一节掰着吃，吃起来很麻烦，掉的满桌子都是。
0: 那就不如一个一个的了。
1: 就是赶个热闹。
0: 那个东西多少钱啊？
1: 30多吧。
0: 那还行，也不是特别贵。
1: 就而且每家店都有了，不是说你必须要去哪家店才能够买得到。
0: 然后那个，但是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面这个做饭的话，100块钱可以吃的挺好的。可以吃挺好。像是我平常现在在这个家里面自己做饭会比较多，我可能一周100块钱，点一个这个超市的外卖，就会买一些这个青菜，然后买一些牛奶，
1: 能做一周饭。
0: 然后，但如果我想吃酱牛肉的话，它就是占据了一半的预算，一斤的酱牛肉大概50多块钱。
1: 自己在家做吗？
0: 不是，就是那个超市里面。
1: 哦，
0: 我之前以为自己在家做更便宜，然后呢，我们的 DJ 天明他是自己在家里面会自己这个卤牛肉的。我说那个哪天要不然你卤的时候帮我卤一点，对不对？我说那个外面太贵了，我说55一斤的，我说，他说我自己卤的比这个贵，因为他是一个对美食有这个追求的人。他说他会买有一种叫什么了，剑斩的一个部位。然后呢，他当时就给我卤了一块，这个尝了一下，我也确实是特别
1: 好吃，
0: 就是里面那个筋呐、什么的。
1: 多少钱一斤呢？
0: 当时是50-60块钱，50-60块钱。
1: 那加上它的料啊，
0: 料都没算钱，
1: 时间呢？
0: 料时间都没算钱，
1: 都不算。
0: 然后后来第二次的时候，我说我把钱给你，然后他说好，他去那个看看肉，他说今天卤不了这个剑斩了，他说剑斩70一斤。
1: 成本太，那外面是怎么做到那么便宜的？
0: 超市里面我买的那个卤牛肉，它不是牛腱子，它是牛肉。就是筋什么的很少，然后就是以肉为主。
1: 那你对比来吃了吗？这两个的区别大吗？
0: 其实很大，就是包括第二次地质天明卤的和第一次地质天那个天明卤的，同一个人卤的，位置不一样，口感什么差的很大，
1: 很多，
0: 差的很大啊。
1: 好吧。我是一个特别好糊弄的人，就是，就是假如说我就生在了这个家里，这个家你给我吃的一直都是这个特别好吃的东西，我说啊这个好吃的东西挺好，但如果我生在另一个家里，就是这个家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那个什么腱子肉干嘛的，我觉得这个肉也很好吃，而且适应能力极强。
0: 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你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我之前也说了，他说那个今天这个腱斩卤不了了，70块钱，我说没事哥，我说我吃啥都一样，
1: 对啊，
0: 他说你吃了就知道了，我吃了就知道了，
1: 就再也吃不回去了。
0: 不是吃不回去了，就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
1: 行，那我尝一尝，人生在于体验。
0: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家里面有农村的这个亲戚，有的时候会给拿了一个小笨鸡儿，啊，或者拿这个家里养的这个猪肉排骨，之前你可这那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不一样的，香的程度就是不一样的。那农村自己养的那个排骨，里面那个骨头滴溜溜溜圆儿，那个超市里面卖的那个排骨是扁的，它就是。
1: 缺钙
0: 出栏的时间太短了啊！眼上说好不贵的牛肉吃起来不烧心，对啊，虽然你们家卖70，但你家这牛肉吃起来不烧心。
1: 我咋从来都刷不着这个？
0: 你不喜欢看这类的这个短剧吧？现在都出现那个反着来的了。B 站有一个
1: 什么，
0: 就是那个什么叫史上最烧心。
1: 史上最烧心，
0: 哎，说我们家这个必须得用坏的牛肉，必须得用最差的油。他说你们家好啊，你们家吃起来绝对烧心。
1: 太抽象了，
0: 太抽象了。
1: 一天到晚说批量购买和你自己在菜市场买肯定不一样。
0: 再一个，对人家那个品牌批量那个采购啊，能分摊那个成本，你自己买的话，你起码从原料上面就比别人贵嘛。
1: 哎，我觉得我无形当中也省了一些钱。
0: 嗯，
1: 对啊，我就一直在外面吃的。就想要吃这个东西的话，
0: 是，但在外面吃也分咋吃啊，有的时候在那个外面吃也挺贵的。你都吃啥呀？在外面吃？哎，对你还不点外卖哈？
1: 不点外卖，
0: 点外卖其实有的时候会更划算一些。
1: 我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今天有想吃的东西，我倾向于在外面吃完再回家。我很少跟我爸点菜。就他问吃什么就说都行，但其实我今天有想吃的菜。我在外面吃完回去。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1: 我感觉做起来很麻烦啊。
0: 行，那出去吃也行。但是比如说像是我之前不在家里面这个做饭的时候点外卖，基本上一餐怎么也得，我都已经很省了，怎么也得20左右。你想吃稍那什么一点啊，如果你不像那个小红吃那个拼好饭啊，这个8.9的那种的话，那起码得20。

0: 人根本就不需要吃东西，你只是觉得你要吃两顿饭。
1: 不是我觉得，我的胃觉得。
0: 你的胃也被洗脑了。
1: 洗脑了吗？
0: 被洗胃了。
1: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100块钱对你来说能花多久啊？购买力如何？
2: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闸小闸小马上到蔬菜都一
9: 对，自然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停，咱们停进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又到了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这边的导播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里面，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这两天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哈，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加紧当中，就是我们马上要出发的南疆，
0: 已经开始准备订票了，好像是。
1: 对，今天好像已经要开始截止报名了，因为需要提前给大家订机票嘛。
0: 是，
1: 我们这次也是非常的火爆，而且这个团里好多熟悉的人啊，
0: 那是
1: 就是我们广电内部的好多朋友也都在报这个团，玩得很好，因为他去的是南疆，而且是在一年当中最适合去南疆的时候，
0: 哎，
1: 给大家开的这样一个纯高端呢、啊，因为它是一个三飞的8天7晚定制团、
0: 嗯，
1: 你知道它中间加了三飞，就意味着你在路途当中的时间就是又被
0: 移动时间缩短了，
1: 对，因为新疆太大了，你如果光坐那个大巴，虽然我们是陆地头等舱大巴，但是你一直坐大巴逛荡逛荡的，其实你全都在路上也会觉得有一点这个接受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三飞的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的8天7晚定制团，
0: 哎，
1: 给大家介绍一下都包括什么哈，因为一年当中的10月份玩南疆是最合适的，气候也舒适，而且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季，我们可以看到雪山湖泊、沙漠古城，而且会来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一起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这个时候会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会游览到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在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呢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我们一起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为大家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让您在这里留下专属于您的旅行记忆。
0: 太美了啊、
1: 哎！太美了！我们本次行程呢，依旧是采用了高品质的标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而且呢。

0: 每个座椅旁边都会有充电的接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七早十二正餐，50元的餐标，也就是说你每天每餐啊，这一桌就大概是400-500块钱。
1: 是，
0: 你想想这个标准真的很高了，
1: 很高了。
0: 你一般自己可能出去吃，你都不舍得就点这些菜的。这次让大家把所有的新疆特色美食都吃到。
1: 这个不是我们说哈、啊，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团的朋友回来就普遍反映，我们的团餐的标准和住宿的标准是远高于很多。多的这个旅行团了、啊、
0: 是的，真的吃的很好，烤肉啊，手抓饭，大盘鸡，所有这种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让您尽情品尝。
1: 是，
0: 而且呢，这是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团嘛，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的。
1: 嗯，
0: 我们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接机定制的接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哎，那新疆的水果可老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歌舞宴啊，答谢晚宴，全程保险，再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景区首当门票，还有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就是这么说。假如您没有什么伴手礼想要带回家的话，
1: 是一分不用花，
0: 你一分不用带，你就来就带嘴来玩，带腿来逛就可以了。
1: 嘴儿了，嘴儿去玩嘛。
0: 对啊，带嘴来吃啊，是使劲吃，对吧？您可以记下我们的这个团购热线哈，400-6088-086，400-6088-086。我们团位不多了啊，
1: 嗯，
0: 那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就可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了。
1: 抓紧时间了啊！哎呀，星空老师来了，他说星空老师打卡，今天酒断供了，
0: 断供了，
1: 怎的呢？
0: 嗯，怎么断了呢？
1: 嗯，是因为我们那个爱听最近没给你推荐是吗？啊，他说好久不见呢，甚是想念，国庆七天度日如年，念山同现，齐声耳边，快乐无限，高峰时间，笑声一片，打卡至坚，爱心不变，与酒失联，难长留言，四字相连，累累留念，
0: 累累留念
1: 啊，累累留念啊啊，我也就是没想起来啊，没看出来，这家伙的这酒没有都难以留言，难以。
0: 是啊，
1: 留言了，
0: 不喝酒这个没有灵感了。
1: 哎呀，你这、嗯、你这跟李白似的呢，还得喝酒，
0: 斗酒诗百篇，
1: 诗百篇，
0: 哎，必须得喝点。
1: 我说小云说这100块钱看个人消费能力啊，小了说呢，这2块钱的包子可以买50个，50个包子可以顶5天的食品，大了讲呢100啥也干不了，王者一个皮肤都不止100块钱了。
0: 嗯，
1: 2块钱的包子比现在得2.5块了吧。素的包子2块钱差不多。
0: 嗯，小笼包呢？
1: 小笼包它按笼买呀。
0: 那你买完这些包子咋的冻起来呀？
1: 那就只能是冻起来了。对，你还考虑到隐形成本，比如说你买了50个包子顶5天的这个食物，你要放到冰箱里面。
0: 哎，对，哎，这个东西我是有买过的，就是我之前发过那个视频，就是薄荷青石嘛，
1: 嗯，
0: 一整箱，
1: 是，
0: 他会给你现在有那个5+2轻断食的套餐，
1: 嗯，
0: 就是5天你吃的
1: 啊，我懂轻断食，
0: 嗯，
1: 什么叫轻断食套餐呢？就是没有吃的，是我的话我也卖你说7天辟谷套餐，就拿着有7个空盒，第一天吃空气，第二天吃空气，
0: 那不能让你今天什么都不吃嘛，就是这里有5天你是有1日3餐的，但是有2天。它是
1: 空盒，
0: 不，它以喝的为主，啊，但里面
1: 夜段
0: 啊，或者里面有麦片，但都是以喝的为主，就可能没有具体的食物了，然后可以啊，对，然后它可以比如每天给你
1: 减肥期真太荒谬了，
0: 给你加一个鸡蛋，大概这样，然后它这个5+2，你有的时候赶上什么团购的话，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嗯，
0: 就是你
1: 没吃的呀，
0: 你5天是正餐的呀，5天是正餐，大概6-7、6-7-10块钱，你就可以吃一周，这一周我觉得你啊10斤没问题。你就按照他这个吃，
1: 是，那肯定是啊，
0: 对啊，
1: 那不叫吃一周，
0: 那叫什么，
1: 啊，就饿一周，
0: 你每一天都是有饭，就是每一顿到点都是有饭的，比如他早上会给你放一个麦片，
1: 是我的话，啊，我更希望他把这个食谱发给我，
0: 你会自己做吗？
1: 就是如果我需要的话，
0: 多麻烦呢，
1: 还如果你一直想坚持的话其实并不麻烦，
0: 我最期待的就是我那一段时间哈，我就是去箱子里随便摸出来一袋，你也不知道摸出来是第几天，
1: 嗯，
0: 然后你也不知道里面吃的是什么，你就打开之后
1: 那不吃乱了吗？
0: 无所谓啊，
1: 啊，
0: 反正每天都那个他给你配的，大概就是一天给你控制在800大卡左右，
1: 嗯，嗯，嗯，
0: 你就
1: 800大卡，
0: 800大卡，
1: 太少了。
0: 所以说你能瘦10斤吗？我一般这7天吃完5，
1: 但我现在总结出来了啊，
0: 嗯，
1: 就饿下来的罪，饿着瘦的罪都白走，
0: 会吃回去，
1: 你肯定会吃回去的。
0: 什么？那就是你如果一定要吃回去的话，你前面怎么的罪你都会白遭的，
1: 你除非一直
0: 一直饿，嗯，对，
1: 对，
0: 就给他养成一种新的饮食习惯嘛。
1: 这不叫饮食习惯，这是一种平淡是真说雨山留念好，100块呢是我们家猫20天的猫粮零食钱哈、啊。跟着我呢，虽然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也好过之前流浪的日子。对呀、啊，
0: 100元不少了，
1: 他不用四处去这个寻寻觅觅了嘛，100块钱不少了吧？
0: 不少了。
1: 你家狗一个月得
0: 我家、
1: 啊、洗个澡就100了吧？
0: 哦，洗澡100，我家狗是每隔10天到12-13天左右会做一次狗饭。这狗饭我会用4块鸡胸肉，
1: 嗯，
0: 偶尔会加点牛肉。4块鸡胸肉大概是24块钱，
1: 嗯
0: 嗯，然后牛肉可能就加10块20块的，然后2根胡萝卜，1个西兰花，然后4-5个地瓜，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然后一个月大概大概做2次吧，嗯，对。大概两
1: 一个月做2次，也就是100块钱呗、嗯，差不多。
0: 100块钱成本
1: 啊，自己做
0: 的成本。
1: 吃狗粮呢？吃狗粮100块钱能下来吗？
0: 挡不住，
1: 下不来，是不是？
0: 你就比如说昨天晚上张王侯宇他抓的那个狗粮，就他放那一小碗
1: 妙脆角，
0: 对他那个狗粮还挺贵的，就那么一小袋大概就得将近200块。
1: 啊，
0: 嗯，然后你看他抓的那一把，我觉得按照这个食谱吃的话，他这个一个月的10天吧，这一袋就吃完了。
1: 妈呀！
0: 嗯，我觉得他养的应该是
1: 他家狗日子过得挺好啊，
0: 挺好的。
1: 我看好像骂人一样。
0: 我从
1: 他们家的狗生活挺好的。
0: 我从养狗的时候就没敢跟狗吃过很贵的狗粮。
1: 嗯，
0: 就是我控制在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溢价吧，我觉得品牌的溢价可能中品控的区别
0: 不一样，就是每个人他认的东西不一样，
1: 是啊、
0: 他就是要求。
1: 你说每只狗认的东西不一样吧？
0: 主人
1: 啊，主人
0: 狗它吃啥都香啊，你里面加诱食剂，它更爱吃。
1: 那狗可不是吃啥都香，那挑食的狗可多了。
0: 那你饿还是没饿它几顿？
1: 哦、
0: 就张王红他家那个狗刚买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养狗嘛，我给狗的零食它都不喂。
1: 嗯。
0: 他就要确保进他家狗嘴里的每一口东西都是他知道出处的，就是那要有溯源的。
1: 知道出处的。
0: 对，要有要能溯源的，然后他知道里面都能吃什么、就是。
1: 这个是我们吉林的牛肉。
0: 这差不多这意思吧、
1: 啊、
0: 就他不好意思说这个玩意儿他不想给他家狗吃，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他要给狗吃的每一个东西必须要吃最好的东西。
1: 他这么讲究吗？
0: 很讲究，所以他养这个狗就很费。
1: 真嘎咕啊。
0: 但是我家养狗真就没有花很多钱。
1: 嗯嗯嗯。
0: 就我觉得我是咋长大的你就咋长大，我吃不死你也吃不死，我吃完我都能吃了你不能吃。
1: 这个星空老师说狗儿吃的比我吃的好哈。
0: 嗯。
1: 但你有酒喝呀。嗯。小狗是不能喝酒的，是不是？
0: 不能
1: 啊，不能。
0: 狗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葡萄。
1: 说到巧克力，你的巧克力找到了吗？
0: 找到啊，没有。
1: 没有啊？
0: 他没回我，但是你给我的巧克力，我拿回去了。
1: 就是说，100块钱的话，买巧克力的话是花买不了多少的。
0: 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长春开了很多的巧克力博物馆啊？
1: 嗯嗯，是。
0: 千万不要进去买巧克力啊，逛一逛就好了，千万不要进去买。
1: 就那个巧克力店，其实跟那个商场里面那种叫什么？蜜饯的店差
0: 不多
1: 的，
0: 差不多。
1: 你随便这个走一走，有可能就被刺到啊。
0: 那这种博物馆真的很吸引、
1: 啊。你一开始没意识到它那么贵是吗？
0: 我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我没意识到那么贵。
1: 哦、
0: 我对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它比我高了100块钱吧。
1: 那你估的就是不对。
0: 我估的不，但我觉得我原来估的那个价格应该也值吧？嗯、你觉得那个价格不值啊？
1: 还行吧，
0: 就我挑那点儿。
1: 对我来说，这种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0: 行了，
1: 来吧，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哈、哎。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

0: 善人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7: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哎，
0: 这怎么11放7天假讲究卫生了呢？戴上口罩了，打饭去了。
1: 不是，我实在是觉得有点怕传染你，但我想了，摘就摘呗，这玩意儿传染你能怎么的？
0: 你早说我带着来呀。
1: 朋友们，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点压不住福了。多少年没有过了，从上班开始，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就没有过一个假期。是
0: 能
1: 够
0: 七天，
1: 就是官方休息的。因为虽然这七天的时间我也很忙，但是官方休息，
0: 就是没有强制工作。
1: 对，就是唯一一次，然后就啥病都来了，
0: 哎呀，
1: 命里真压不住这个福啊，
0: 哎呀，天生就是劳碌命啊。
1: 真的，后来那个给居恶都说了，说你就是上班圣体
0: 啊，你以后可千万别洗。
1: 哎，现在我怎么听见那个声音呢？
0: 好了吗？
1: 好，这回好了。哎，真的，现在大家现在听我这个非常磁性的嗓音，已经是休整好几天之后的了。
0: 那是刚休息就得上了、啊。
1: 对，差不多吧。差不多刚休息没，四天之后吧，因为前四天太累了，
0: 还挺忙的，
1: 太累，给我累懵了。
0: 忙啥呢？
1: 我每天直播6小时。
0: 哎呀，当上网红了。你还是爱工作呀你呀、啊、几点到几点、啊、
1: 没有，就是不是天天6小时，但是4个小时是每天都保证的、
0: 就是连续4个小时。
1: 对，连续4个小时、
0: 不是说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那种，
1: 不是
0: 啊，
1: 就是连着干，就是在你们演出的那个同时，我是连着干满4个小时。
0: 我说我们观众咋少了呢？啊，看直播去了，那边免费啊。
1: 我跟大家，
0: 哎呀妈，这家咳嗽的，哎呀！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假期吧，这个算什么呀？就是，这都是小问题了。我应该是咱们假期开始之前，不是有个28、29这两天？
0: 对。
1: 其实我的这个工作已经开始，我已经在家开始播上了。那两天我已经开始就停掉了，这电台正常上，但是我的演出已经全部停掉了。我就已经做好准备在家直播了。播了两天之后，我天天不上班，还得化妆，给我化破防了。
0: 你在家直播还需要化妆吗？你不开美颜就够了吗？
1: 但是就是我觉得不太好看，因为我做时间长，太长了、我就开始研究我说不行，怎么能变好看呢？我就开始购进设备我都有什么
0: 设备？
1: 买灯
0: 啊！
1: 哎，你看见我那直播间了吗？
0: 我没看呢，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播了。你没说我们演出你在那播，我到哪看去、
1: 因为那是黄金时段我就开始买灯这个灯上我养上个菜。不可能，
0: 他都没吃过东西。
1: 买灯都什么灯啊？就是我研究了一下，上那个一些平台去搜，说到底有什么那个直播效果比较好的专业主播灯。只有一个灯名我都没听过，叫发丝灯。
0: 发丝灯
1: 就是打在脑瓜上面，显得你的头发
0: 蓬松，
1: 就是亮，每个发丝都有光泽
0: 啊。像加特效了似的，
1: 对、然后就是整个氛围感一下就是靠那个发丝灯就给拉满了。
0: 是亮光是暖光啊？
1: 都能调，你可以选。
0: 暖光还行，亮光容易露头皮。
1: 它这主要后面，这不打正上面，打这侧面。我就买了一个。买了一个呢，就是面前面那个面光，你肯定要补齐嘛。面光就不用说了，我也正常买了个面光。说还有一个什么光呢？就是会起到一个效果最好的，就用那个黑妹儿的话说。叫下巴壳灯，是整个所有直播间里面最应该用的。
0: 从下往上打的。
1: 大宁在，不行你喷点发胶的，不还能锃亮的呀。
0: 你就自己撒点亮片呗
1: 啊，
0: 那玩意儿多便宜，
1: 这么有才的吧？那这时候这是上班了，就是下巴壳有一个灯，就专门从这儿往下打，就相当于我
0: 从下往上把阴影打没。
1: 对，就像其实就是打出你这个叫下颌线然后整个人反正就说不出来它什么变化，但确实好看了，因为我把那些灯啊，三天热乎劲儿，那些灯上三天热乎劲儿啊，就曝光啊，可能是。我试了一下，就是我下巴疼，那个下巴壳灯开和不开真的有变化
0: 啊。
1: 这三个灯不行，置办完了吗？
0: 啊，
1: 置办完了，走进我直播间的还有一些做过直播的朋友跟我说，说、还有一说四大件儿直播呀，说四大件儿。
0: 还有啥呀？
1: 刀姐这颜值脱秀白瞎了。
0: 那你这三个灯不算一个大件儿吗？不就灯吗？
1: 不是，就直灯光四大件儿
0: 啊，
1: 这不是三个大件儿了吗？还有个灯光一个大件儿，就是从后面有个后背灯。我说后背为什么要打灯
0: 啊？就是那个那种大的那种。
1: 对
0: 啊，带那个反光板的、
1: 就是、你 不是就一进去你后背是一个大光圈，就是也是一个起到一个提升氛围的这个作用、然后它是把你的身形
0: 能照出来，
1: 对、给你塑出来
0: 啊。
1: 我说穿睡衣波就不用它照身形了吧
0: 啊，
1: 但总之我就没买那个灯，那个灯我就感觉有点像不像好光，照上就像能
0: 整的好像上去了似的，
1: 像能做法、那个、
0: 对，那光一打后边出光圈了好像上去了，
1: 对、我就那三个灯一打着、我的妈呀，就别提多漂亮了，这人就是可以说是谁爱上我都不过分了、
0: 当上颜值主播了。
1: 现在就咱直播间这么朴素的灯光打到我脸上，虽然一千多万造的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我现在觉得
0: 一千多万造的直播间不是买的灯这灯它就是个普通的那个灯、
1: 哎呀妈呀，我这太一般了、那个三个灯光一给我打上，波的干劲来了，有一天我雷了六小时，
0: 哎呀
1: 不活了，我说
0: 就要把欢乐免费送给大家，
1: 我就不活了
0: 啊。
1: 而你这是摩羯座这个上进心啊，就是因为我不是自己能看到我的那个销售额度的吗、虽然这个销售的额度，这个它是整体的这个票的价钱
0: 啊，
1: 它不是我自己，就是不是我的钱，你知道吗、
0: 不是说进兜了，
1: 对的，不是进我的兜，但是我能看到我卖多少张票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在那会儿直播间里面，我还特意学呢，咱不打无准备之仗啊。然后我就问那个咨询了老师
0: 啊，
1: 我说我怎么样这个直播就是会效率更高
0: 啊？
1: 他说你白唠嗑，说你直播间你唠嗑吧是不走票的，就不走商、
0: 因为大家就跟你互动上了，玩上了啊。
1: 对。然后就是比如有购买需求的人走进你的直播间里面啊，你就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啊，你就直接就像一个
0: 怎么很功利似的，
1: 就复读机一样、
0: 就像机器人的那种恢复，一遍一遍的重复那个固定话术啊。
1: 小卡里米主持婚礼咋收费啊，你私信我，我害你泡狠的
0: 啊，还感觉呢
1: 没有推给那啥嘛
0: 啊，推给别人了，
1: 推给主任啊
0: 啊，主任结婚礼，主任现在啥活都干，
1: 让主任去帮我谈价
0: 啊啊。
1: 然后呢，我就一点
0: 主任帮谈价，当你经纪人了？
1: 当然了，
0: 主任，你向上管理都能管理到这个程度了吗？啊，
1: 自信我就可以了。
0: 嗯。
1: 听我继续说，说到哪儿了？我不是能看到我那个销售额，就是说怎么样能提升这个你的成功率嘛？
0: 啊，
1: 就是你不要聊闲，就是你聊完闲之后一两句赶紧收回来，
0: 对，
1: 就不像现在咱们。

0: 这个直播间，咱们立刻就是纯唠嗑，
1: 纯唠嗑这种啊，
0: 就是你要有一套固定的话术，你反复说，反复说，啊、你想六个小时那个话术大概能说个20秒，20秒到30秒，
1: 很单调。大家现在看那些那个多数的卖货直播间都是这样，啊、
0: 因为他是迎来送往的一个直播间，他、不讲，不可能谁再爱你，不可能在直播间留你六个小时，陪你六个小时，
1: 对，
0: 他就是你每次保证，比如说你直播间是100个人，其实这100个人，你只要保证他一直是一直不新人不断的。像流水似的，这100个人
1: 出去5个，再进来5个就够了。
0: 对对对，就公交车啊，再上再下去5个，再上来5个，你有这公式就可以了。我就反复说，反复说，反复说。那侯宝一天晚上吃200碗，
1: 哎呀妈呀，兑水喝吧。
0: 然后有一天已经播到2点多了
1: 啊，
0: 播到2点多了之后，我就想着我说，哎呀，差不多了。那个也就是在工作人员在给我发私信说那个，说闫宁姐，基本上这一点睡该睡的也都睡了，你下播吧。
1: 已经过了黄金期了。
0: 对，然后我就看我那个数字，我说啊
1: 啊，
0: 多难受！在2点半的时候，我卖了98张票，
1: 就差2张凑100。
0: 你知道这对摩羯座来说
1: 啊，
0: 这有多难受？你要看看旁边男生吗？男生接婚礼吗？来看一眼。
1: 接。
0: 也接也接。
1: 我这边主要当新郎。我不会主持，我哪会主持婚礼呀、
0: 但是网上逛街一样，不可能在一个店里超过2小时，网上也不能试穿试吃试用。对、
1: 对，
0: 哎，就是你知道当你看到你卖了98张票，然后剩2张票的时候，你有多难受吗？就是对一个摩羯座来说
1: 啊，
0: 他不存在见好就收，不存在就是这个平常心的。我就今天晚上我说我把天熬穿，我不把那2张突破了，
1: 我必须得把它卖出。
0: 可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后面大家就不可能人正常2点多进你直播间去买票，你就等硬在熬
1: 啊。就是这2张可能6个小时都能熬得出来，
0: 对，
1: 就是没有人买。
0: 说整俩小号自己买2张吗？那不行，那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就相当于我要决定攒钱那一阵儿，自己做假账骗自己吗？
1: 而且严宁他那个专场还不让退，他买完了之后自己纯搭2张票啊。
0: 说最难受的是咔一个人下单最后101张，那没事儿
1: 啊。
0: 11月6号来烟台几点开始？7点半啊，我都串好班了。哎呀，太好了，我就。硬跟他熬到就是有一个人进直播间购买1箱
1: 啊，
0: 我就跟他唠到我说他就说那我买完一单了，然后99
1: 啊，那更难受
0: 了，完了爆炸了。我说哥们儿你没朋友吗？他说我没有，就是基本看电影啊什么都约朋友来。我说那我现在给你下一个任务
1: 啊，
0: 在那一天来之前你要找到一个你觉得能跟他志同道合看一场演出的朋友
1: 啊。
0: 我说你这是我给你下的任务可以吗？他说可以。好的，我说那现在买一张。
1: 你们这玩意儿都是2张2张卖，必须得成双啊。
0: 总之我卖到100，然后卖到100之后我就跟大家说好了，那等晚上直播的，我现在这个直播间没挂票
1: 啊，
0: 就全平台搜闫宁都可以买到票啊。
1: 对，各个平台都有卖。
0: 然后我就看到100张那个数字8跳成100之后，我就跟大家说好了家人们，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其实我能看到啊，你这直播间里面其实也没有剩多少，就是剩了20多个人最后
1: 啊。
0: 这直播间20多个人，
1: 这都是真爱啊，
0: 就是陪我熬着来着，就是他们可能出进，他们还会回到我直播间，就
1: 他们还是不困，他们要困就买2张了。
0: 不是，他们早都买过了，
1: 再买2张就为了想自己早点睡觉。
0: 他们不知道我在熬这2张吗？
1: 啊，那你就跟大家说，你说就差2张了啊。
0: 那得多，哲姐开空调呗。差2张，这个小红买他都不定睡打呼噜了。然后我就说这好啦，那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然后就跟大家说一声晚安。等晚安说完之后，我就整个人就是一个4仰8叉瘫到那个凳子，我说啊，
1: 哎呀，终于解脱了。
0: 哎，我就感觉像完成了一个大目标一样。我说，哎，我今天我终于就完事儿了。
1: 行，1天100张，这9天900张。小1000了，今晚回家破1000。
0: 我之所以能拿出这100张来说，是因为就那一天卖了100张。
1: 啊啊！
0: 就后来就
1: 谁都得挑好东西
0: 了。就那我不能说我卖10张那天呢。然后我就看着那100张完事之后，我就整个瘫在椅子上。我当时想说，我说就每一行都很难。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卖东西，我之所以好卖一点，是我卖的是我的商品。
1: 对，
0: 因为我卖的是我自己的演出。
1: 好介绍。
0: 他进到我直播间里面，他就会对我有观看的欲望，他会好卖一点。
1: 嗯。
0: 但你说，如果那些纯卖货的那个主播，他得多难呢？
1: 对。
0: 就是这个，而且这个商品不一定非在你直播间里买，在谁那买都那啥，说不如卖化妆品，我卖化妆品卖更快，我卖化妆品我妥了，我换个号我就妥了。
1: 老强了啊！
0: 然后我哎呀头发搁底里面呢，头发搁里面有头发。

0: 是不是得进广告了？
1: 没有。
0: 咱们这样，进完广告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七天的这个丰富多彩生活。截止到现在，我重头戏没完事儿了。
1: 啊，
0: 没完事儿。
1: 行吧。进首歌给大家听一听。
0: 啊，进首歌买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故事会老紧了。
1: 啊，那你就赶紧讲你的故事会吧。
0: 啊，那我那先放首歌，我操。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你说我这嗓子听着都难受，哎呀妈呀，别心疼我了。
1: 谁心疼你？

0: 心疼你了，
1: 自然有朋友心疼我呀。
0: 自有后来人。嗯、
1: 对呀、啊，哎、啊，后天见，好嘞。主要是怕唱歌，我不唱，不唱，不唱。
0: 今天
1: 的嗓子，我真是唱不了。一会儿放出我的假唱就可以了。
0: 还放啊？那歌你都带全国去了，还在电台给大家播放啊？
1: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就是说到那个那天，我终于完成了一个小小的记录嘛。然后我就我就躺在那个。躺在凳子上了，我就是觉得哇，干劲十足。明天就是我风雨无阻。我这几天假期生活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早上从我家的尖叫机醒过来开始，我就要开始就是闹钟响了嘛，全家闹钟响了，然后我就要跟睁开眼睛。大概六七点钟睁开眼睛之后呢，我陪着他玩到八点多钟。阿姨吃完早餐就带着他下楼了。我赶紧八到十点钟我会睡个小回笼觉。不瞒大家，上午有个回笼觉，十点阿姨回了，我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0: 啊！
1: 等到阿姨就是有一下忙活，我们也中午吃完午饭了
0: 啊，
1: 一点半两点孩子要睡觉，他要睡觉之后呢，我就要回到屋里，有三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我要剪视频，因为我十一期间也不断更啊，然后我就要剪视频，然后就是想今天发的那个视频，叭叭叭一顿做。
0: 卖点在哪儿什么的？
1: 对，五点开始见这个小闹钟又醒了
0: 啊
1: 这个后天还自己主持是的，然后小闹钟又醒了，醒了之后哎妥了
0: 啊。
1: 你就看的吧，就开始一天的这个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东北啊天已经黑了，晚上他出去的时间就基本没有了，
0: 不能带出去玩了。
1: 对，他在家也就会变得很磨人，就全家齐上阵陪着他玩
0: 啊。
1: 巧那几天就是十一刚开始的头三天，阿姨还休息
0: 啊，
1: 爆炸爆炸！八点半的时候，终于就他要上床睡觉了。
0: 没有啊，我看你拍那视频，是你还有点不太想跟你玩儿。他怎么瞅着你有点不耐烦？说这人谁，能不能离我远点的意思？
1: 我在旁边唱歌。
0: 我怎么觉得是你硬拽着人孩子玩呢？人孩子也能待挺好啊。
1: 反正待一段时间会响
0: 啊。
1: 八点半他睡着了，我这时候就准时开始就直播了就设备就登上了，
0: 带货了
1: 啊，登到一点多两点多，差不多要结束了，躺在床上，人大脑不是说机器，你不能立刻就躺在床上，你就会就能睡着嘛。
0: 那个时候兴奋劲儿还没下去。
1: 对啊，三四点钟我才能睡着
0: 啊
1: 不用，就是你看我三四点钟才能睡着，我尖叫那个小闹钟，他六七点又响了呀人不睡觉就会这不行的
0: 啊，会焦虑。
1: 就是，而且你免疫力变差，
0: 很烦躁。
1: 我马上就受到了免疫力的这个重伤
0: 啊！
1: 以前大家都知道我是常年被这个便秘啊什么的困扰的。我头几天嗓子刚开始大概是四号左右的时候，嗓子变成这样了。我没当回事儿，我觉得就是倒嗓了，就是你直播说话
0: 说
1: 太多了，说给自己说哑了。虽然以前就无论有多密集的语言量的工作，我都没倒过嗓子。
0: 但不太一样，直播的话你得一直在说，没有什么歇着的时候。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哎呀，那可能就嗓子倒了。我没有想到我是被什么，就是免疫力给入侵了
0: 病毒入侵了。
1: 对五号那天我嗓子已经说不来话了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闺蜜从新疆回来，就我原先节目里提过，她从新疆回来说来到长春，来我家陪孩子玩会儿玩会儿之后，我说那我嗓子今天说不了话了嘛我今天先不播了
0: 好好陪孩子，
1: 好好陪孩子。等孩子睡了之后，就谁来我家都得孩子睡了，我才能出去。他说那个，我想种草了一个长春那家店。说我那个我必须得带你去尝尝。我说你一个老新疆人，你带我吃长春店哪家店？我没吃过，你能种草
0: 啊？
1: 哎呀妈，七拐八拐，在一个老胡同子里找到了一家麻辣烫
0: 麻辣烫。
1: 说实话麻辣烫我没吃出来好，那个麻辣烫，切记我只吃了能有三分之一都不到吧，
0: 而且你嗓子也不得劲，吃不了这辣的呀。
1: 我叫的微麻，微辣几乎没有辣
0: 那也不行，还是伤嗓。
1: 我就吃了大概能有三分之一这么的一个小小的量
0: 啊，
1: 我就回家了。晚上我们就是见着面嘛，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当天晚上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但我晚上睡觉前临十二点我就隐隐之全身冷开始就冷了，
0: 有点发烧了，
1: 我就知道了，这种感觉太熟悉了，我发烧了我就开始量体温那个时候就是37.3度左右，就刚烧起来
0: 低烧
1: 对，我就想着那我赶紧睡觉，我吃搂一片感康我就睡觉了，
0: 赶紧吃药
1: 大概在早上6点来钟腹部一顿小急流，就是感觉我说我一般我都是有种感觉，我忍一忍，我睡醒我再去。不对，就是感觉不行了，
0: 这不行了，
1: 爆炸了，在我肚子里面就是有哪吒捅我肚皮了。梆梆，重点来了，家人们，你们认真听这段就是梆梆，我就不行了，我就身体在一只床上，我就形成一个工字形我就知道这波你躲不过了。

0: 我拖鞋我都没来得及穿，
1: 赶紧冲厕所、啊、
0: 我就大脚丫子啪啪啪啪拍地板，也幸亏我这几下子划、
1: 啊、
0: 重点，这几下非常重要
1: 啊！
0: 我大脚丫子啪啪啪啪我拍地板，我冲到厕所
1: 啊，
0: 到厕所零秒解决。
1: 但我听你这啪啪啪啪这几声好像晚了，
0: 是脚面子的声音
1: 啊啊！我其实没赶上呢啊。
0: 小二美说刚刚他念什么我就
1: 说刚老妹儿说自己作息，此时此刻的我今天工作超级累，现在还在摸鱼加班，但是我媳妇告诉我闺女今天下午从3:30睡到6:00，今天晚上注定带娃得到11:00，我想想就崩溃啊，因为
0: 你是不想晚点回家
1: 不想回家了，
0: 嗯，那
1: 加班加一宿，
0: 使劲在那个哎我106人在房间外怎么不舍得看我吧，进来吧，屋里人多看不出来是你
1: 啊、
0: 嗯，然后我接着说啊，我就是在那个帮就是解决完零秒解决完了嘛，
1: 啊，
0: 解决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感觉、
1: 啊、
0: 嗯，就是可能是因为闹肚子吧，就不太舒服、
1: 啊、
0: 也就是有点虚弱了、
1: 啊、
0: 我能感觉到我浑身在开始冒虚汗了
1: 啊，
0: 然后我就缓缓的就是赶紧回到床上，就又是那天直播完的状态嘛，我就吧、
1: 啊、
0: 我就这么的又4:30躺床上，就在缓，身上虚汗一直在流，
1: 有点虚脱的感觉啊。
0: 又大概3秒左右，又是有哪吒扎我那肚皮了，
1: 哎
0: 呀，又一样的感觉，就明显闹肚。第一次是正常的
1: 啊，
0: 而且但是我看到我的那个就上锁完事儿的那个状态，它不可能是正常的嘛，我没有见过那样。
1: 啊、对，
0: 然后就又开始我说完了又工字形
1: 啊，
0: 我一个箭步就往那冲
1: 啊，
0: 又啪啪啪啪到那个就是坐便上
1: 啊，
0: 解决完的同时，我眼前黑了。就又是熟悉的感觉袭来了，家人们
1: 啊，就有点身体有点没劲儿了。
0: 我眼前黑了、
1: 啊、
0: 同时伴有听不见声音了，就你能人耳鸣的时候就是会轰一下子嘛，
1: 啊，
0: 然后你听不见声音，就是你感觉你自己说话，我在坐便上喊人也喊不出声音来了、
1: 啊、
0: 完了，
1: 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身体了。
0: 对，我用最后一丝理智
1: 啊，
0: 达到了人体清洁
1: 啊，
0: 达到了人体清洁
1: 啊！咱别丢人丢彻底，
0: 知道吗？我清洁完了之后，
1: 啊、
0: 我穿着那个，我把那个提完了自己的内衣嘛，
1: 啊，
0: 我睡裤在脚脖子上，我都不知道了，我已经没有劲儿去提它了、
1: 啊。
0: 我就想，我赶紧回到床上再倒下
1: 啊。
0: 我结果没走到床上，就是到床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我邦机就晕倒了。这是我就是上次晕倒还是1年前就孕期的时候，这次邦当我就晕到地上了
1: 啊。是血糖了吗？
0: 就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叭就晕地上了。
1: 还是体力透支了。军哥呢？
0: 你为什么说划重点？
1: 啊，
0: 就幸亏用我大脚丫子啪啪啪啪啪拍脚面子下、
1: 啊，
0: 给他已经潜意识苏醒了，
1: 吵醒了啊。
0: 对，然后他看见我之后，
1: 啊，
0: 他就一直在旁边叫我，一直在旁边叫我
1: 啊。
0: 后来我跟他复盘的时候，听他还说问我、
1: 啊、
0: 你在搞什么抽象，你干啥干啥的、
1: 啊、
0: 还那样，因为都已经气死了、
1: 就不知道你是真有病了、啊、
0: 但我已经听不见声音了，等到我能有感觉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用力的咬我、
1: 嗯、
0: 就是用力咬我，已经恢复意识了，咬我就咬起来、
1: 啊、
0: 哎晃一晃，哎
1: 我寻思到这时候了还得给你一口，
0: 就问你怎么了
1: 啊，
0: 就一直晃我
1: 啊，
0: 我回复不了，我没有
1: 说不出话，
0: 没有劲儿，没有力气，他一直在晃我，真晃我，就一直咣咣咣晃我。
1: 啊，
0: 晃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耳朵能恢复了。
1: 啊，
0: 耳朵恢复声音的时候，我就听他一直在我耳边说一句话，在我、
1: 啊、
0: 今天我就实在是我痛不下决心了，我在冒着不，咱真实事件讲述没有任何那啥
1: 啊，
0: 我都在节目里说一下。一直晃我，你开不开定？你开不开定？
1: 啊！
0: 哎呦，我真破防了！这是我苏醒之后听到的第一句声音。
1: 因为他一直在抉择，到底把不把你抱床上？
0: 对，他就是在想，
1: 啊、
0: 就是我说我，他就可能就是，这回有广告了啊。
1: 嗯，
0: 这故事到这儿才刚刚开始的，一直晃我，就问我这句话，开不开？开不开？
1: 啊！
0: 你生气不？就是当你昏倒啊，家人们，就是一个人正常谁能昏倒？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昏倒时刻。当一个人昏倒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咱们讲到之前，讲到这里，然后我问你说，巨鳄是人吗？
1: 是不是床上四件套买有点太贵了？下次买点便宜的。
0: 就是当年跟他刘展宏，他也不至于这么对我吧？啊，就一直晃你。当你听到第一句声音是问你开没开、开没开、开没开的时候，谁不破防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挤着全身的力气跟他说了一句：“我开没开能咋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已经确认了我真的有问题了，因为我就浑身你就觉得
1: 不像开玩笑了啊。
0: 就因为屋里灰暗，他看不见脸色。
1: 嗯。
0: 但确实身上就已经到
1: 处虚汗了，
0: 虚汗出了好多了。
1: 嗯。
0: 他给我抬到床上了。
1: 嗯。
0: 抬到床上问我你是不是真开了、啊、他就说、啊、说是不是电糖了
1: 啊，
0: 我说不来话，我根本说不来话，我那阵都强挤出来的话嘛、
1: 嗯、
0: 说行你老公人不错啊，
1: 起码是个爱干净的人、
0: 啊、他就去那个厨房拿了一瓶我姑娘那种小饮料，那个巨甜嘛，
1: 无糖的，
0: 嗯，就给我粥了半瓶，我就缓他床上了、
1: 啊、
0: 缓完半瓶之后我可能就一个小时都没有说出来话，就这么缓着、
1: 啊，
0: 就是缓着缓着的过程当中睡着了，大概八九点钟就醒了。
1: 嗯，
0: 我俩就复盘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以为你死了。
1: 啊，
0: 我还问你搞什么抽象。
1: 啊，
0: 我说你是人吗？
1: 你都以为我死了，还问我开没开吗？
0: 我
1: 很明显他没认。
0: 我一定要干净的死去吗？
1: 嗯，
0: 就大真说对了，我一定要就是今天烟嗓就不行了，嗓子确实倒了。
1: 嗯，
0: 我就想了，我说一定要好好攒钱。
1: 嗯。
0: 牢了给自己雇个好护工，他一定不会管我的，一定不会管我的。等最可怕的来了，等到我完全就差不多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我倒死在地上那张照片。我说哥们儿，这时候拍照吗？他说我怕你醒了管我要。
1: 啊，对，你好要的这玩意儿。
0: 一会儿给你看一下，我当时昏死的那个状态。
1: 嗯。
0: 确实那个动作啥的有点让人觉得
1: 有点像在那块闹着玩似的啊，不太像真实的，
0: 好优美啊
1: 啊，还挺注意形象啊。
0: 等到那个这不就是我整个这个过程嘛，就已经晕倒了，晕倒一天就已经不行了，伴随着嗓子也倒了，还有咳嗽啊什么这症状都来了。
1: 嗯，
0: 我们中午还去赴了一个约，但我不能，我就说订点粥什么的喝，我就不能吃家里的饭菜了。
1: 嗯，
0: 我中午那个送新疆那个姐妹嘛，她是最后一在长春最后一顿饭，
1: 嗯，
0: 就要走了。然后我说吃什么，她说吃麻辣拌。我说你，哎呀，我的妈！
1: 哎，她吃
0: 长春是麻辣之乡啊。
1: 她吃完麻辣烫没有啥事吗？
0: 哎、我这个重点来了
1: 啊、
0: 嗯！刚才我不说了吗？那个麻辣烫我只吃了三分之一啊！
1: 啊、
0: 嗯，我们三个人吃
1: 啊、
0: 嗯，他俩粥了全碗，其中一个是孕妇
1: 啊、
0: 嗯。我当觉得我是麻辣烫吃坏了，因为我当天只吃了一个麻辣烫和一个地瓜
1: 啊、
0: 嗯，就是三分之一麻辣烫和一根地瓜
1: 啊、
0: 嗯，不可能是地瓜，地瓜生的都能吃
1: 啊、
0: 嗯。地瓜还是我们仨一起吃，在我家吃的
1: 啊，也都吃了。
0: 当我觉得我闹肚子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我就联系群里面，我问那个女生
1: 啊，
0: 因为那个女生就是除了有一个新疆的朋友和我，另一个是孕妇
1: 啊，那个很重要啊。
0: 我说你有没有问题
1: 啊？
0: 北京是10月18号全平台搜眼睛都可以买到票。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有没有问题？她是孕妇啊，我都一个好不样的人，我这样的孕妇得什么样啊？
1: 对，
0: 你这我尤其孕期头几个月什么的，你吃坏东西很重要的。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没事儿 啊，我睡可好了
1: 啊。
0: 我问新疆的姐妹，她也睡很好
1: 啊。
0: 他俩都没事儿，不能就我那一碗没煮熟吧？这不现实吗？
1: 那啥，他俩不吃了了吗？可能
0: 惩罚我没吃了，浪费粮食。
1: 因为这麻辣烫解药在底儿，你得吃完了才能给你解毒
0: 啊。有道理、啊。
1: 你上来你夸夸光吃毒药，你不奔解药去能行吗？
0: 还得是你说我搭档，你真能安慰我呀。哎、
1: 解药趁底儿，那玩意儿沉。
0: 啊！
1: 你以后吃那麻辣烫，你倒过来吃，你给他翻过来，先吃解药就好了。
0: 我就说，我告诉他俩一定拉黑那家麻辣烫。
1: 嗯、
0: 我说
1: 以后可不能再去了。
0: 吃了，
1: 嗯，
0: 我是太吓人了。我当天我就他们中午又要吃麻辣拌，我去了我一口没吃，我就坐陪他们。
1: 啊、
0: 嗯，然后他们去机场之后，我都没送他，我另一个就孕妇的那个姐妹送了他。
1: 啊、
0: 嗯，去到机场之后，我第一时间我就去医院，我想抽血，我想确认怎么回事嘛。
1: 嗯，看看感冒和这个肠胃这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嗯、我就问我说，我现在伴随着咽喉痛，
1: 嗯
0: 嗯，咳嗽，
1: 嗯、
0: 发烧，
1: 嗯，
0: 冒虚汗，
1: 嗯，
0: 腹泻，已经五六次了、
1: 嗯，
0: 还伴随着晕倒，
1: 嗯，
0: 我当时我去的是某国好医生这样的一个比诊所大又比医院下一档的那个这样的一个，
1: 嗯、就是能做一些基础检查、啊，
0: 基础检查的一些医院，因为我不想去排队嘛，
1: 嗯、
0: 我想着急打针，
1: 嗯，
0: 我当我说完我自述完我的症状之后，
1: 嗯，
0: 我就在想，
1: 嗯。
0: 我不应该来这儿了吧？ 一个人
1: 啊，
0: 咽喉痛咳嗽
1: 啊，
0: 然后又伴随着发烧
1: 啊，
0: 晕倒
1: 啊，
0: 腹泻，流虚汗，就这样。
1: 啊、
0: 我说这个人我不应该，我得去三甲了吧？我
1: 得、
0: 得
1: 去点大的了啊。
0: 他跟我说说那个像连个血压吧，
1: 啊，
0: 我血压一直都是低，但我没有想过那天已经低到什么程度，我低压58，
1: 啊，
0: 高压90，
1: 正常80-120是正常区间，
0: 是吗？
1: 啊，低压80，高压120嘛，啊，
0: 我低压58了，然后那个高压90，
1: 啊，
0: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
1: 啊、
0: 我说这儿能住院吗？我说能，用不用转院呢？
1: 啊，
0: 他说你再看看，再测一下血糖什么的。
1: 啊，
0: 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低血糖低血糖低血糖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其实我主要是血压的问题
1: 啊。血压
0: 嗯
1: 还能影响血糖呢？
0: 那不当我，那我可能那几次昏倒是因为
1: 血
0: 压，血
1: 压，
0: 对。
1: 啊，
0: 不是因为低血糖
1: 啊。所以说李子玉给你买无糖可乐就对了，
0: 他多余，
1: 不就喂补点气儿吗？这玩意儿对不对？是带气儿的就行，有没有糖无所谓。
0: 他不如在旁边辱骂我，把我血压气高
1: 啊。啊，对，挠脚心都行。
0: 对，你把我血压气高了就可以了。
1: 哎呀，白瞎人花那三块钱了。
0: 无糖的4块吧，
1: 3.5块，
0: 3.5块。后来就验血，验血就说有病毒的，然后还有就是有点说上火
1: 啊。
0: 嗯，我说那我上火事太多了，我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事儿上火了
1: 啊。
0: 嗯，说故事结束了，进行提问，第一个问题到底开没开？开了。嗯，我用人格发誓我开了。
1: 人研究特意讲到那块的时候就特意已经叮嘱了，
0: 这是我跟大家节目里讲第3次我的晕倒事件了。这次是最严重，因为这次我没有意识了。
1: 嗯，
0: 第一次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是第一次是那个我自己在外面住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
1: 嗯，
0: 我爬到卧室求单身地板，在地板上缓了很久。
1: 啊，
0: 第二次是我快生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是我自己唯一一次。这次我庆幸家里有人。
1: 啊，
0: 但我现在跟大家，我跟大家承认，我第二次没有。
1: 啊，第二次啊。也行，
0: 这3次都在上厕所。
1: 因为第二个本来也是自己身体不便的时候，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不是，那我说错了，第一次没有，
1: 啊，
0: 我
1: 第
0: 二次
1: 有，啊，
0: 第二次有，第一次没有
1: 啊，
0: 嗯，
1: 第一次反正也是租的房子，
0: 对，第一次就是睡耳机那次，睡衣袋子那回，对，
1: 啊，那无所谓了，
0: 哎，所以就是我现在就上厕所必须带个助理了，
1: 啊，
0: 我现在必须有个24小时，只要上厕所他就跟着我了，
1: 啊，以后把那个厕所安淋浴上吧。
0: 本人亲测，上大号的时候就容易低血糖。
1: 对，因为你需要使劲儿，然后这个血压也会往下走啊。
0: 嗯，反正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就是我就开始打针嘛。
1: 嗯
0: 嗯，就是开了好多好多药啊，就开始进行，就开始打针了。
1: 就消炎什么的呗。
0: 嗯，就是消炎，然后还要补维 C， 说我身体严重缺盐，补维 C 补盐。
1: 你一天吃那些能缺盐？
0: 没有，我你看我头一天就是发病的前一天，
1: 啊，
0: 我是吃了1根烤地瓜，
1: 啊，
0: 微波炉的，然后还有1/3麻辣烫，
1: 啊，
0: 中午我们几个去饭店吃那个饺子，我们3个人点了3盘饺子，还有一个什么笋饭，然后还有汤什么一大桌丰盛菜，我每次吃到第一口都有浆，所以我那中午什么都没吃，
1: 啊，就不爱吃那个啊。
0: 对，所以就这麻辣烫和烤地瓜之间，家人们指定是烤地瓜，不指定是烤地瓜安全吧？
1: 啊。
0: 是不是啊？那肯定是麻辣烫的问题。
1: 那烤地瓜营养不多。
0: 就第二天的时候，我因为已经生病了嘛，我就只喝粥了。
1: 啊，
0: 我今天才恢复饮食，我今天吃了一这么大大馒，这个大馒头怎么形容啊？像刘远红脸蛋的那么大的大馒头，吃一个半。
1: 哎呀，真是报复性饮食啊！
0: 我太饿了。
1: 啊，
0: 今天才恢复一点饮食。
1: 啊。
0: 做的都是我爱吃的，有蒜苔炒肉、木须柿子，还炖了个牛肉汤。
1: 这玩意儿受委屈了吗？
0: 哎呦，就补啊！
1: 受委屈了，嗯。
0: 我就在那个就在那块打针嘛，打针就是，打着针时我就想睡觉
1: 啊。
0: 又一次感觉到就是这个老爷们选的不对的无能为力
1: 啊。
0: 我跟他说我想睡觉，他说你睡呗
1: 啊。
0: 我说我没有眼罩睡不着，我想又有个眼罩
1: 啊。
0: 然后我说
1: 个烟袋，
0: 我说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要一包湿厕纸
1: 啊，还想上厕所。
0: 他说湿厕纸我这有，
1: 啊，
0: 我上车里给你取
1: 啊，
0: 眼罩你忍一忍
1: 啊。
0: 我说你让一个
1: 生了病的人，
0: 今天你抢回来的一条媳妇儿的命
1: 啊，
0: 你让他忍一忍啊。
1: 因为你上次出事不就因为上厕所吗？他怕你再上厕所会失去你。
0: 我必须得上，我那是腹泻呢。
1: 对，他让你忍住啊。
0: 说你这你好很多了，我之前急性胰腺炎3-4天不让吃饭，水都不让喝。
1: 急性胰腺炎是非常
0: 对
1: 恐怖的一个病啊。
0: 是跟能不能跟我们粉丝互动互动，我在上班。嗯，
1: 就是之前不太了解这个病，觉得胰腺没有什么，但是身边确实有朋友因为这个就是很严重
0: 啊。嗯，蒜苔炒肉有大油好吃。嗯呢，
1: 不是得吃点油就是人就觉得生病了我得吃点清淡一些的，但是很清淡的它其实营养不太够，你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补营养，你不行整点代班粉啥喝吧。
0: 梁先生问说是某玉否，某玉怎么可能说话这么利索啊，是刘占豪。嗯，就我当时躺那儿，医生不就是还给我摁嘛，说这疼不疼，这疼不疼，这疼不疼，这疼，我说都不疼
1: 啊。
0: 他就是只是肠胃出现了问题，他说吃坏东西了，
1: 紊乱了啊。
0: 对，
1: 就是、
0: 吃坏东西了，
1: 菌群紊乱了。
0: 他就是伴随着就是你抵抗力也低了，啊、就是因为你人一定要注意睡眠。
1: 对，
0: 就我之前不是说了吗？就是有那几天每天只睡3-4个小时、
1: 嗯，
0: 睡眠出现了问题，你的抵抗力下降了，所有的东西以前你能克服的东西，现在都克服不了了，都找上你了。
1: 就是睡眠和饮食一定要保证。嗯，
0: 对，就是是一定要记住，不管啥时候好好吃饭。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吃的不好了之后，身体缺一些营养，它就确实抵抗力也很低。
0: 那么好，我刚才忘学了一个重要的 C 节，
1: 嗯，
0: 腹泻了。哎，我跟你说啊，
1: 对，得喝点电解质什么的。
0: 哎，我就是当时腹泻非常严重，醒过来的时候。然后他就那个巨哥就一直跟我家阿姨讲述他如何在就生死线上抢回了我，
1: 把你救回来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吃饭，阿姨说啊这么严重怎么怎么地，阿姨提出这个问题
1: 啊，
0: 那宁你吃药了吗？
1: 啊，
0: 我爸一拍桌，我说是啊，你叭叭讲这么半天，我请问你的爱人吃药了吗？
1: 不是，人家是徒手把你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妙手回春还用药吗？
0: 可是我抢回来之后，我是不是得吃药啊？
1: 谁知道你啥病啊？
0: 我倒下了，我不能动的时候，那个与此同时，你不应该买药吗？
1: 你买啥药啊？给你整阿奇霉素，那玩意儿肠道更脆弱。哎，你说
0: 所有爷们都一个话，他说我不知道你啥病，
1: 对呀、
0: 啊，我咋给你买药、啊？
1: 得确诊，他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咱
0: 没有正经大夫。我说你不知道我腹泻吗？你先买止泻药啊啊，买止泻药啊，毒气囊塞的，像我绷带了似的，像我没领他恩情似的。
1: 啊，不是，你要知道腹泻有很多原因引起的。
0: 我现在不得先把泻止住吗？
1: 那玩意儿拿啥止啊？你不对症的话，它止不住、啊。
0: 买普通的腹泻药，只买普通的止泻药，再查根儿，这不是正常？对，蒙脱石不就行吗？
1: 不一定，你万一要不是，再给你加重了呢？你到时候
0: 那玩意还能吃坏？哎呀妈，你就气死我了！你说这几个人气死我了。
1: 你现在腹泻，到时候你上厕所，你整出水泥来咋整啊？对不对？那不这个更危险吗？蒙脱石咱也不是说万能药啊，先见到宣传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来吧来吧，哦，就是说，我就不急眼了嘛，我就快快就急眼了嘛，啊，就哭哭就丢丢脸啊，哦，就我老烦老爷们给我丢脸的，现在我就是女人过了30岁，就是我接受不了任何。

0: 你不要跟我就是整那个拿态度
1: 耍脾气，
0: 耍脾气、嗯、就这个事儿我不接受、嗯、我就是一个解决完问题立刻在这事就翻篇的人，我会可能摁你的，我还问你在这事过去没有、嗯、就是过去了就拉倒了、嗯、但我接受不了任何一个人跟我俩就是拿态度、嗯、就是跟我俩甩脸子，就是尤其男的，就是你啊，我掉个脸啪啪啪就是现一顿现在
1: 啊、
0: 嗯、我就没搭呼他，我就、嗯、现在就是懒得搭理他了，
1: 嗯，
0: 说脑肠轴可能是
1: 啥呀、
0: 啊？说啥呢？不知道，那个啥病挺吓人
1: 啊、嗯
0: 。过一会儿门铃响了，叮铃叮铃铃铃铃，门铃响了
1: 啊！外卖来了
0: 啊！外卖来了，就上你就听他上厨房了啊！
1: 啊、
0: 嗯，就是拿那个杯子，两个杯，一杯白的，一杯绿的，咕噜咕噜咕噜，拿那吸管，玻璃吸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拌。
1: 这是啥药啊？
0: 不倒啊！咱不倒，扒到跟前了，咵，喝
1: 啊！
0: 拿那个霸道总裁强制爱那出了啊，就开始给你整那个了
1: 啊，
0: 我咕噜咕噜咕噜我就开始喝了，咱就是见口就收吧、
1: 啊、
0: 人家这回
1: 人都准备要了还咋的呀，
0: 嗯，就是你睡咱他这回吧，千锤百炼他不带改的、
1: 嗯、
0: 但你这回你不能你咋的，你能因为点事儿不跟他过了呀，你不至于是不是
1: 啊，
0: 肠道和大脑有关，我觉得有事，那可能这两天我确实的心情非常的不好，可能也有关系，
1: 人毕竟救你一命呢，
0: 对，那恩人呢、啊、
1: 对，
0: 第一杯啊白色的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了，第二杯绿色的咯咯咯咯咯粥了
1: 啊，
0: 粥了之后拿走了
1: 啊，
0: 拿走了之后呢还掉脸子，就因为说他了吗，我就再说一遍，我老烦老爷们跟我掉脸子了，能沟通就沟通，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吱一声，你别掉脸子，谁这大命，就是咱现在一天都忙得要死累得要死，谁受你脸子啊，谁受你脸子呀，
1: 你天天给人甩脸子的时候呢，
0: 不是我立刻就解决，我甩脸子是我没有凭空甩脸子的时候，我都是当当当当一顿输出，我为什么生气巴拉巴拉一二三三，我说完
1: 嗯
0: 拉倒了，说还可能掉头脸，
1: 嗯，
0: 过一会儿吃饭是好了，做楼他那时菜好了
1: 啊，
0: 这家吃香了
1: 啊，
0: 你想哎呀，这挺大老爷们吃点香菜完了，
1: 吃过瘾了啊，
0: 一下啥心事都忘了，心事都在碗里了，
1: 啊、
0: 你知道吗？光光给他炫，然后我姑娘搁坐在旁边坐也开心了，哎呀，叭叭叭叭叭也开心了，
1: 哄上了啊。
0: 我突然我就问出了一个问题
1: 啊，
0: 我说老公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啊？
1: 啊，
0: 吃的什么呀？
1: 啊，
0: 他说你懂啥？我给你那个。冲了一点电解质粉
1: 啊，
0: 我说嗯呐，他说你这确实是
1: 这
0: 个时候、
1: 这个、
0: 对得整电解质粉，
1: 得把体力先补回来。
0: 对，他说你吃不进东西吗？我给你冲点 VC。我说也对
1: 啊，
0: 我说可是我就喝两个
1: 啊，
0: 我说那止血药在那儿
1: 啊？就对症的药呢啊？
0: 我现在是补身体的时候嘛，我现在不得先就是这边流血，你那边给我吃大枣有用吗？你不得先给人家把止血绷带扎上，你再给人吃大枣吗？
1: 但这个啊，你要知道人体是很神奇的，就是现代医学其实没有攻克多少疾病，都是靠你自己身体来攻克的，就是这些药物进你的身体里只是辅助作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还是对的，它激活你的主观能动性，你的白细胞是白养的吗？对，
0: 能不能说我的白细胞我现在就是不让他太累了
1: 啊，
0: 哎，我就当时我就气笑了，我再问一下，这个就是咱非常形象的问大家，这个人嘎嘣搁家里面就手腕吧出血了滑滑的、
1: 嗯、
0: 你这个时间你想救他命，你是先给他绷上缠上不让他往血往出流了，还是说给他吃大枣吃大枣啊？
1: 哎呀，这假气，
0: 你就说啊，生这事儿我生不生气？我一个锅我腾不就上来了
1: 啊！
0: 你就哎呀，哎呀，
1: 那他一共就买这两种药吗？不一兜子吗？
0: 啊，
1: 就这俩呀？
0: 啊
1: 啊，没了、啊、没，那他不是在药店买的，是补品呢。
0: 药店买的这两样还不好找呢，
1: 这俩觉得像小卖部卖的，不像药店的。
0: 卖最后那个蒙脱石都得是我送完我闺蜜，
1: 啊、
0: 我验完血，我三四点钟我在某国好医生开的。
1: 啊，在医院开。
0: 大枣确实对脾胃有好处，但是不能止血。嗯呐。
1: 嗯。
0: 你
1: 但补血吗？
0: 你说这人，你说这人正常吗？家人们是正常吗？我当天我就给我闺蜜发微信，我远在、
1: 啊、
0: 我还有一个远在那个汉中的闺蜜，我的发微信、
1: 啊，
0: 我说天下老爷们这么多，选他我最后悔。
1: 啊、
0: 然后他说，选谁都会后悔。
1: 对，选谁都一样。
0: 对，我就这几件就是一连串啊，这一连串的这个小事件
1: 啊，
0: 已经让我破防了。
1: 啊，
0: 然后晚上 我所有的那事情都处理完了，7点多钟我就回到屋里，我说今天我不能陪丫睡觉了，我说那个我得。

0: 躺在那个床上，我早点睡，
1: 休息休息，
0: 嗯，早点睡。菊哥趴在我耳边问我，
1: 啊，
0: 八点半还叫不叫你直播了？
1: 啊，还是事业型，对对对对。
0: 我说你把我挠死了，你能找着更好的呀？我说你杀个那个要照着镜子，你能找更好的呀？
1: 但这玩意儿确实应该先问。你忘了吗？咱群里边火花断了，你还骂我说你怎么不提醒我呢？对不对？对不对？那我就是我，咱先问后不改，对不对？你别到时候你找后账，你一睁眼早上六点了，说我昨天晚上没卖出票去，你不知道啊？你在这睡糊糊的，你不知道叫我吗？啊？你能干出这事儿来？
0: 哎，我真的，我当时我心都凉了，我不想跟他多说话了，不想跟他多说话了，我就直接一觉就悠过去了。但是就悠到十二点来钟，我肌肉记忆我就醒了，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不行，我说我必须得睡着，我要是今晚熬夜了，我这个休息又不好了，我现在得命令自己身体好起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三十多岁，吃碗麻辣烫都会让自己消化不良的这个年龄了，身体就是自己一切革命的本钱，今天我看见三星店了，是他破冰的，我产后咋恢复的身材呀、让老头气的，
1: 累的，
0: 气的，气的，气的，下周末北京等宁子，好嘞。我接着说啊，我就说我必须要睡着，我就把那个我的小果果 APP 打开了，我天天睡觉听点短剧，
1: 看短剧去了啊，
0: 必须听点短剧
1: 啊，
0: 打开，好久没听了，这两天都是倒头就睡着的，
1: 有点续不上了，
0: 嗯呐，我就听听的，我就发现弹直播间了，就总跟我中间弹广告
1: 啊，
0: 没有几秒还出不去。我说我是尊贵的 VIP
1: 还给你弹广告，
0: 怎么会有弹广告呢？
1: 啊，钱白花了。
0: 然后我就点进我那个，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故事了
1: 啊。
0: 我点进我那个我的那一页，不是所有的 APP 里面不有一个我的吗？点去不就
1: 你的所有的资料什么的
0: 那页面吗？我发现 VIP 标没了
1: 啊，
0: 应该到期了，我没调那个自动序
1: 啊。
0: 然后我就说，这咋整啊？这咋整啊？我说想看看我刚才看的是哪集呀、我就找去历史浏览记录，我的某果果没有历史浏览记录。
1: 哎妈，这玩意儿真不智能。
0: 我说不能啊，我就问豆包
1: 啊，
0: 我说豆包，某果果历史浏览记录在哪儿、他给我弹出一个页面
1: 啊，
0: 这个页面里面就是，我说不对，豆包，你的这个页面跟我这个页面不一样
1: 啊。
0: 我说我的是非常简易版，我的那里面就三个大点按钮
1: 啊，
0: 其他都没有，
1: 底下没有那么多复杂的。
0: 豆包说可以查一查你是不是下到了假的 APP， 就说我下到盗版了
1: 啊。
0: 我说哎呦，限定规矩不怕麻烦，一笔笔记以后就稳了。
1: 对，
0: 哎，我说哎不对呀、我说这玩意儿还有假的吗？
1: 还能整个盗版？
0: 还能假调儿童模式了？还有儿童模式咱不盗啊？
1: 青少年模式一天只能看三集。
0: 不是不消化，是不干净吗？我有一次凌晨五点麻辣烫，第二天拉的掉水，麻辣烫放桌上没扔，过了七八小时都冒泡了、
1: 好吓人。
0: 我就说，我说不对呀、我就越是激动的时候我就不行。那个巨哥没睡呢，我就舔脸我又去了，我给您破冰去了，我家里没别人啊，我就说、我说老公，你说我这个玩意儿咋着没有历史浏览记录呢？
1: 啊，
0: 他也有点困意了，就支棱眼，那咋能没有呢？你一天天你啥也看不见，哎
1: 啊，
0: 真没有啊。我说你看豆包这页面，哎，真没有啊。
1: 啊，
0: 嗯，你把这卸了
1: 啊，
0: 重新
1: 安一个，
0: 重安一个
1: 啊。
0: 我当时刚刚崩他，后来寻思我不想跟他再犯卦了、
1: 啊、
0: 要是我咱最后没招咱也得这么整嘛，我就把卸了，我终于安一个，我发现
1: 啊
0: 就是正常页面了、我之前的是假的，
1: 还充好几个月会员，
0: 他能充会员、但我又想他是假的不对
1: 啊，
0: 因为以前比如说我刷抖音的时候，我看到哪个剧好，我搜剧名我就会去那搜嘛，都能搜到，
1: 还都有，
0: 他假的不可能，他货源那么齐吧，他不可能。我又查询一下，我之前下的是极速版。
1: 哎呀，那极速版你不能轻易卸啊，你是不是都挣着钱了在里头啊？
0: 对，以前那个是看凑时长领红包的极速版、
1: 你都挣回来了吧？会员钱呢？赶紧，
0: 我没领过啊。
1: 那你倒是再下回来领啊。
0: 删了重下的正版啊。
1: 那你把正版卸了还是得看那个极速版呢，这玩意儿光花钱不挣有啥用啊？
0: 那个就没有浏览记录，就看过哪个看不了，你收藏了哪个也下次找不着。
1: 那个你就别当那个娱乐看，那是工作。

0: 得挣钱。
1: 我一天工作是不是也太多了吧？
0: 反正你也爱看，还能指着他挣点，那不挺好吗？
1: 我不，最近可喜欢那小帽了嘛。领完红包在那闪，在闪呢，我找不着了，来不及了。那我最后再就是十秒钟、三十秒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后来我不是下了一个正版的嘛、下了正版之后，我就刷刷刷几集，发现有广告，我找不到充会员的入口，就没有那个充会员的入口。我又问豆包，我说这个正版怎么也没有充会员的入口呢？我又不一样，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有多少版啊！我的这个页面里没有你点进哪能充会员这块，没有能加会员的。他说那个豆包就给我出主意，很人性化，就跟我说你随便找一个 VIP 的剧，你找一个 VIP 的剧，你点去看不了，他就让充会员了。我说有道理，我就在那搜 VIP 剧，没有
0: 啊，全是免费的。
1: 我他的就除非剧名是带 VIP 的，这么搜搜不出来的，没有一个浏览页面
0: 就在主页上面挑待遇 VIP，
1: 我就没有主页。
0: 啊，没主页，
1: 我的那玩意儿没有主页
0: 啊。进去、就
1: 是、我现在进去就是一部剧开始播了，
0: 像刷短视频似的刷，
1: 对，就是纯短视频，
0: 啊、
1: 没有主页，家人们不知道咋回事，没有主页啊。这个咱又不说咋回事啊。十号来哈尔滨，然后我说这咋办？我问豆包，我说又是又下假了。豆包说别着急，可能就是点背。然后呢，
0: 啊、点背都跟你说了，
1: 他跟我说说那个你现在搜一个剧名
0: 啊，
1: 这个剧名一定是 VIP， 这个某股上有
0: 啊。
1: 嗯，你去搜一下，他就让你充了。这个有效，我搜了一下，哎，这个确实让充了，才成为会员。折腾一遭，不困了，
0: 哎、真费劲呢、
1: 啊。
0: 就为了看一短剧，花钱花不出去了。
1: 哎呀。OK，OK， 小马。
0: 行了，跟大家赶紧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脚麻、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只收196，而且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咱们长春医科医院也是这个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是随治随走。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到1000元啊！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是原价200，现在仅需10元。我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提前预约0431-8056-16168056-1616。然后这个十一已经过去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就特意等十一过去了之后错峰出去旅游。金秋十月，大家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啊，南疆两个字获取详情。我们这次呢，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了非常优惠啊！南疆的8天7晚三飞啊，到了当地之后也全都是陆地头等舱，而且包括我们是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像包括给大家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啊、定制的街机礼物啊、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这都是在我们平台报名才有的，而且大哥价格也仅需6999啊！想要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丝路盛宴的，抓紧时间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就可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

0: 3185671234。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李子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接打进一号线李子31858154222的这位听众哈，他呢是有40多万块钱的这种尾款，结果呢现在是整整被拖了3年啊，这样3年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那对方呢也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拖欠往后推，这个钱怎么都要不回来，他呢也非常担心这个钱以后就非常困难哈，要不回来。那你说这40多万，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那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秦女士您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你们好哈。我今天吧还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笔吧40多万的尾款。是我儿子吧当初做完项目吧约定好的吧，他说的约束完了他就付尾款。
0: 对，
1: 结果到期之后吧哈，对方吧就一直找各种理由就是不给。然后呢我儿子吧用微信呢电话呀就找他要钱。但是他们吧哈到现在一直拖着，到现在也不给，现在都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诉讼的时效了？
0: 这时间有没有过，那也请尹律师为齐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你好，我们也说过这个欠款和借款都是，如果说你们对这个约定了明确的还款期限的话，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往后推3年内，你必须要通过诉讼主张或者说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你追索过，这个就可以重新去计算一个诉讼时效。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对方就获得了一个时效的抗辩。再有就是诉讼时效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法院不会主动援引。如果说对方到庭了他认可了他不提时效抗辩，那你可能这个就获得保护了，超期了以后也能获得保护。如果说对方提时效抗辩了，那咱们就得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在这三年内我也向他追索过要过，有要过的证据你就可以中断这个诉讼时效的计算。所以说我给您的意见是你自己去推算一下时间啊，如果说3年你可能从来没跟他要过，你尽快的去要，你要的时候你留够充足的证据证明你跟他索要了，他也认可确确实实欠你这个钱，然后你有了这个证据以后尽快的去诉。因为无论是借款也好欠款也好，都是他要是想还你，他肯定会陆陆续续的去进行一个清偿，哪怕说是他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他可能一个月还你1800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他从来都没还过，你一跟他要他就推你，那就说明他根本没有还你的这种想法了，你就尽快的进入程序去追索就好了，不然的话可能 因为人的这个正常能力啊，有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哎，就是在这边欠点，在那边欠点，他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他就越来越还不起了。谁先诉了，谁先去主张了，谁还有要回来的可能性啊？
1: 啊，你说我想问这个，如果说确实是过了时效了，你说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了？
4: 有，你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录影，
0: 嗯，
4: 去把你的这个时效链接起来，这是可以的。嗯
1: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就赶紧让我儿子赶紧去看看那个催款记录，然后有问题我再跟你联系哈。
0: 嗯。好，那您也可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与南昌路交汇，1469号，记住这个号，在地图导航上面，导航上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也可以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有问题咱就随时在这个微信上进行联系。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像这种工程款，它其实要是越拖越久的话，它反而不安全，是这样吧，尹律师？
4: 嗯，是的，因为什么呢？你拖久了，你自己的证据你都不好了。
0: 对，
4: 我们还遇到过有把剑条丢了的这个当事人呢，所以说你何苦呢？
0: 嗯，就是时间久了，你连放哪儿你可能都不找不着这个合同和欠条了，就是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嗯，像这些合同啊、验收条啊，包括一些催款记录，一定要整理好。嗯，您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带到律师事务所，让当时的这个咱们的律师呢就可以帮您算一算哈，具体这个时间有没有过，而且怎么去补救是最快的，怎么补救是最好的，行吗？
1: 好，好。
0: 嗯，好，那别客气，您抓紧时间啊。有的时候这个钱，确实不少，搁谁家来说，这个钱都是一笔巨资啊，40多万。咱就抓紧时间，该补证据补证据。另外呢，就是给这些东西组一组，抓紧时间到苏邦律师事务所吧，好吗？
1: 好的，
0: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呢是借给男朋友大概10来万啊这样的一个数目，本来呢是打算说这个恋爱期间，然后让他慢慢的还，也不着急，毕竟呢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哈。结果昨天晚上就发现说他这个出轨了，跟别人好了，现在这个钱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4: 如果说你们当时没有明确留这个借款的证据，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尽快的去完善你的证据。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完善证据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首先是电话录音，其次是首先是见面，其次是电话录音，再其次是什么呢？再其次就是微信聊天。因为见面的话，有的时候沟通是最真实的，他给你反馈也是最真实的。咱们有一句古话说的是见面三分情嘛，他在见面的过程中他肯定也要认可，确确实实你给予他这种帮助了，对不对？然后见面他认可了，你留存了录音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你尽快让他给你出个条。这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咱们听众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借据啊合同的这个模板，你按照我们那个模板去让他去签署相关的凭证，以后可能你后续追索产生的这个律师代理费了，这些都可以要求对方承担，对不对？所以说最大权益的保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你有这些证据了以后，你才能最好的去主张。如果说实在见不了面的话，你打电话实时沟通也是最好的。然后实时沟通也有一些技巧是什么？确定你们双方的身份关系，然后明确的说具体借款的钱数，甚至于说如果有一些借款是现金给付的话，你也要去进行一个明确。因为我们现在借款就审核的一个是合意，一个是交付，对不对？你没有证据，有些当事人要钱是怎么要？哎，你好呀，你欠我那个钱你还一下呀。就是欠款数额是多少他不说，你知道吧？
0: 就说很笼统。
4: 对，可能错。所以说是他是什么呢，就是后边可能我们知道，就是法官也知道对方欠咱钱、
0: 哦、
4: 但是究竟欠多少不知道、
0: 哦、
4: 你现在跟人家主张8万，人家说了不欠那么多，人家也不说具体数、哦、那有的时候举证责任在原告，你说不出来具体的数额，你证明不了这个事儿，可能法院就要驳你的诉请。所以说是这个是很被动的。所以说首先明确身份，其次明确数额，钱款怎么交付的，甚至于有利息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时候把这个利息说清楚，究竟利息利率是多少，哎，还没还利息，还了多少利息，哎，这些都说清楚，有这个完整的证据了，下一步咱们才好去要去主张。嗯，
0: 对，也就是像尹律师所说的这些内容哈，千万别跟人聊的时候你还非常的暧昧，暧昧不清，你结果你要回来就非常的费劲哈，这都是沟通的技巧。所以有问题啊，大家直接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同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大家遇到的问题哈，一碰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虽然说过去了，但是问题还存在没有解决，那这样后续再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理还乱哈，就是越来越乱，而且后续的话您需要可能付出的代价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哈。有问题尽量把这个事儿呢往前赶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和做法。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李女士。晚上好李女士。
6: 哎喂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6: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是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人现在正在准备离婚中，因为我俩是结婚以后一起经营了一个短视频账号，然后粉丝大概也是十几万， 平时也是通过一些直播带货赚钱，而且这个账号吧，虽然他是用他个人的那个信息注册的，但是包括内容策划、选品还有直播发货这些活的话，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干的，而且那个收益都是一直打到他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平台账户里的。现在我们打算要离婚，他这边就是翻脸不认人了，就说这个账号是他注册的，跟我是没关系的，说这个收益也都是全他赚的。
0: 嗯，
6: 现在他就是一分钱都不肯给我，所以我想问一下律师，就像我俩现在这个情况，婚后一起经营这个账号赚的钱，
0: 嗯，
6: 我能不能分到这个钱？
0: 嗯嗯嗯
6: 嗯嗯。然后就是很大最大一个问题，现在就是后台收益的这个明细，
0: 嗯，
6: 因为是在他的账号上，所以我是根本看不到的，钱也是在他那里的。
0: 嗯，
6: 我应该怎么去把这个证据掌握了之后，
0: 嗯，
6: 就是具体的收益金额。
0: 好，那也请尹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你要手头有一些证据能够证明你参与这个账号经营了，那肯定是最好的。哎，这个就是我对这个有投入，甚至于说你们可以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对这个账号都可以要求分割，因为咱们现在虚拟财产这块特别多，就有些确实是大 V 的账号，他账号的价值要高于他的一些现金收益的，所以说整体会对这个账号进行估价，然后到时候你要求分割一部分，这都是合理的。退一步讲，即便说咱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说了，婚内双方共同的工资性收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你怎么去定性他这个账号的经营收益呢？那就是他的这个工资劳动成果，对不对？就是工资性收益，你就可以要求分割，原则上这种是分二分之一，这是对你们已经获得的这些收益来说。再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账号后续的价值，你也可以要求进行一个分割。嗯，
6: 好，那我明白了。然后就是我如果要是把我收集到这些材料如果拿过去给你们看的话，
0: 嗯，
6: 就是包括我还有现在离婚的这个事情的话，可不可以就是咨询一下到你们那个律所？
0: 嗯，
4: 可以，你过来的时候就是把你手头有的证据都拿着，哎，因为咱们也方便给你分析这个案件嘛。你要是不知道位置的话，你就加一下我们微信，到时候我给你推一下我们的地址，你根据地址导航过来就行啊。
0: 对
6: 啊，那太好了。
0: 嗯，好，那这样您可以。

0: 可以直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1829456718294567，在这儿呢直接备注你说我之前咨询过，然后还想再继续问一下哈，我这个应该怎么去分我的这个财产，怎么去补证据都可以，好吗？
1: 好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尹律师，像李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就是现在它也是一种新形式的嘛，毕竟两个人可能共同经营一个账号，结果你说我出境的时候，那你这个收益怎么算？我不出境的时候这个收益怎么算？就是总感觉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新变化，是这样吧，尹律师？然后需要咱们也不断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对，是的，就说以前可能咱们分割财产的时候，大部分是分房、分车。
0: 对，
1: 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账号啦，或者说是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哎，游戏账号。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虚拟币啦，这些哎都会加入到我们财产分割里。这就是什么呢？其实法律有一定的滞后性，是什么？就是可能这种新鲜事物在立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去界定这个事儿怎么去分割，所以说整体去立法去司法解释都是为了弥补这些空缺。就像我们现在游戏账号或者说是抖音账号，这些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评估鉴定去作价，然后去进行一个分割，不是说是只限于分割我们一些的实物财产了。所以说大家遇到这些事情大家不要慌，就是还是那句话，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法律纠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首先有一个取证意识，就是我要想去干一个什么事情，我就得去还原一个怎样的事实。哎，有这个取证意识了以后，把你手头的证据尽量多的进行一个收集，收集完了以后拿到律所上专业的人去给你做一个分析。哎，如果说你的证据已经充足了，那可能咱们下一步就是走程序的问题，如果证据还不行的话，那肯定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不对？哎，我们肯定要在证据上还是要再下点功夫。好吧，
0: 就是有问题的话，不是你说我说，是所有人要把证据组一组，你要通过点线面，然后你要整个哈，你要全都概括了，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就非常的困难，就是都靠嘴说，这个确实没有办法立得住你的这个关系立网哈，你就接下来就很难去做，就是怎么去判，那你让别人去怎么判，让法官怎么判，让我们的辩护律师怎么去给你说，都感觉这个立不住这一件事儿。所以说大家很多时候在生活中也好啊，或者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去弥补它也好，第一个你要知道怎么去组证据，第二呢就是经常听听我们节目，那尹律师呢确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哈给大家支了很多的招啊，在下一步应该去怎么做，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没有遇到，但是这个事儿到我们脑海里是有一个印象的，在当我们身边的人遇到或者自己遇到的时候，您知道下一步应该去怎么快最快的解决这个事儿就行了。所以有问题直接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直接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看了一个房子，跟中介呢是签了一个合同，中介呢当时是要求你交5000块钱的定金，合同上面也写了说是要交5000块钱定金，他就交了2000块钱的合同，还有这个就属于中介费，他当时呢也有给中介转账的相关的记录，但是现在他不想要这个房子了，这种情况呢中介说我是不会退还之前啊那2000块钱你转给我的，而且你还需要再额外的补3000块钱，如果这样的话他后续要是起诉我让我补这3000块钱，我是需要补什么，还是需要就直接前面给那2000块钱就可以了呢？
1: 不需要补，因为什么呢？我们都说了定金，大家可能对定金的了解就是更多于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了解安定的这个定是有一个定金法则的，就是如果说买家不去买了，你这个定金就是不能去退了，如果卖家不卖了，这个定金要

0: 双倍返，这是我们常规了解到的。但是定金还有一个特殊规定是什么？定金合同它是一个实践合同，
1: 嗯，
0: 就在我和你签的这个定金合同上边约定了定金是5万，
1: 嗯，
0: 但是我实际去旅行的时候我就给了你5000块钱的定金，
1: 嗯，
0: 那就视为你们以实际旅行的行为去变更了定金合同，这个买卖关系定金就是5000块钱，就是那差的4万5千块钱你不能再跟我要了，然后这个5000块钱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是买家的问题的话，可能这5000块钱就打水漂了。
1: 嗯，
0: 如果说是卖家的问题的话，可能我还能要求卖家返还我10000块钱。
1: 嗯，
0: 这是定金的另一个特殊规定。嗯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你们当时可能约定是5000块钱，但是你现在不用再补那3000了啊，2000给他，你也不用担心他会起诉你。起诉你，你只要保存好这个转账记录，然后到时候咱们在法庭见就行，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
1: 嗯，好，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后续呢都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买房子啊，这确实也是一个大事儿，是吧？需要这个钱呢，可能当时也很纠结犹豫，这个选的位置啊，包括看的这个楼层啊，就是很多时候会翻来覆去的琢磨，第一天想买，第二天就不想买了。那一定第一要想好你是怎么给他这笔钱，第二呢，你就一定要想好你签的这个定也很重要，一个是宝字盖这个定，一个是言字旁的这个定哈。另外呢，就像尹律师刚才说的，像这个如果卖家说这个不卖了，那卖家是双倍赔他这一份钱的，是这样吧，尹律师？
0: 是的。嗯，
1: 好，那这些我们的关于买房子上面的事儿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 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尹正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有问题您就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 123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

0: 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1.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战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或者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现在吧，跟你说啥事儿呢，让你帮我那个分析。你就有人就跟我说他说有个就稳赚不赔的好项目，哎，那收入老高老高了。完了之后你说天天吧他就来给我画大饼呢，就反复劝说我，你说我被他吧，哎呀，就是一顿就哭了吧。他就说你看看，就拿手机给我看，说你看这是我的报账了，怎么怎么地的。哎呀，这我跟你说，是现在没有这买卖了。当时你说我这脑袋有一个打电话被猪蒙心，我直接投进去5块钱。
0: 是
1: 当初吧，就可能口头承诺，就他说随时吧，就是你要是不想干的，随时就这个。就是那个本金就是我退回来。就是等到就是我整完之后了之后吧，你说那个钱啥都转过去了，完对方就说就变卦了，变了说了，完就一直就是找各种理由吧，就拖着不给退。我说我不整了，我这不跟家里人就亲戚啥一说吧，他们就说我你这连本带上就老打我一句话，我就说吧，完就不给退。就这啥呢，项目我就是根本就是看不到，就是现在实际运营。现在我就想问吧，你说就他这种会夸大宣传，完了你说忽悠我投资的情况，你说还能不能，我现在能不能把这5万块钱要回来。当时吧你说我俩也没有签合同啥的，只有就是那个转账记录，还有就是他跟我说怎么有赚钱的，他说哎呀你说咱俩关系这么好，老姐老妹我能骗你吗？你做这些材料你说够用吗？我就寻思吧，我咋整啊？
0: 就是说的都特别好，然后一到落到纸面上，或者是接下来这个钱怎么办啊，就没影了。确实是这样哈。很多时候就是投资需谨慎，不能说我听别人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一定要有一个辨别能力的是非。其实这个很关键，五万块钱也不少。你说哥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那你说这个怎么赚，是不是？这个确实比较难一点哈。那就李女士的这个问题，也请尹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可能首先跟你说一个方向性的一件事。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类似。

0: 办案件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可能以他手里有项目、有工程、有这种高回报的投资，哎，去跟你要求你去进行一些转款。首先，可能当初我们听到他的这种陈述的时候，我们天然的以为我就是去投资了，对不对？我还甚至于想着说是以后我这个分红收益很可观。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这类型的案件，它后边是没有实际的项目，没有实际的投资，甚至于说有些人把你这个钱，拿到手里以后，他就挥霍掉了，他自己享受生活了，对不对？所以说是不排除，
1: 拼了命完之后就不给了。
0: 对，不排除你这个案件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这个案件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建议你是走报案，因为这就涉及到的是刑事犯罪。我们说了，普通的这个借款和刑事犯罪的差别在哪呢？就像他现在是有这种盈利的项目去跟你承受了，然后你也投资了，那可能公安下一步要去查的就是这个盈利性项目实实际际在不在，然后他有没有把你的这个钱款转到这个盈利性项目里。如果他实施了这一系列行为，那投资有风险，对吧？哎，如果说你这个盈利性项目可能现在整体的收益不客观了，哎，甚至是说有亏损了，那你这个钱可能也会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如果说他从始至终没有这个项目，甚至于说有这个项目，项目是真实的，但他并没有把你的钱投到这个项目里，那他可能就涉及到诈骗。涉及到诈骗是什么？刑事犯罪的追索力度都会比民事要大。所以说，但是并不是说是你这个案子不够刑事也要硬走刑事。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你先走报案，让公安去查实，看看究竟是刑事还是民事。如果公安查实了，确确实实他进行投资了，那你可能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你是通过民事诉讼去追，看看能追回来多少。究竟说是投资是挣钱啦，还是亏损了？亏损了的话，可能咱们把亏损认掉，剩余的是什么？剩余的你可以要求这个股份转让啦，哎，然后也可以要求其他股东收回你的这个股份，然后把你的这个入股款去收回，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所以说，就是说了这么多，总体对你们这类型案件的意见就是先走报案，让公安去走定性。公安把定性解决了以后，你就能知道你这个案件究竟是走刑事案件还是走民事案件。如果走刑事案件的话，那你正常就让公安去侦查，到时候可能就走的是被害人退赔的这条路了。如果说刑事案件那边明确查实了，就是你们就是民间，就是民事案件，就是合同纠纷，就是股权纠纷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回过头来，哎，再你可以拿着你的证据到律所来，我们再去给你分析，哎，你这个案子下一步咱们按哪个方向去走，然后能要回来哪些钱，甚至于说是我们还会要求看看能不能去查一查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哎，因为有些的时候你不知道企业的经营状况，很可能企业还是盈利的呢。盈利的话，你不仅说你有一定的股权，你还有相应的分红在，可以要求分。
1: 不是，那你说那个律师，你说吧，你说这个吧，不是我也听明白，就大概就听明白一些，但是你说吧，就具体咋整吧，你说我一到镇当时我就懵，我还不知道，不太知道，我就寻思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2: 你说
1: 律所该哪家吧，我直接我去找你去，完了之后这涉及到要是真是起诉的情况下，我就委托你帮我个忙，行不行啊？我先跟你
2: 好
1: 商量
2: 了，没问题，您就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哈，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与南昌路交汇，在1469号，您在地图导航上面直接搜速邦律师事务所就行。
1: 哦，那行，那咱们明年是不是上班了呀？都啊，
2: 周六周日也都上班，也都会有其他的律师在，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就直接来就行，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您觉得我这个时间行不行？您就先在微信上面进行咨询都没问题。
1: 啊，那行，那我明天早上我就去。
2: 好，那就抓紧时间哈，毕竟咱这50000块钱也是真金白银，好吧？
1: 哎呀，这都是养老钱呐，那行。
2: 抓紧时间，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 如果大家

0: 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154 118581154 22以及8581543。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咨询一下，找他大伯借了30000块钱，但是现在呢发现这个钱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钱有可能是他奶奶以他的名义借给这个人的，但是他奶奶呢目前已经过世了，他大伯呢就让他还钱，他说那你找我还钱的话，我就要你把这个取钱的这个凭证给我，是吧？但是他大伯呢在这个时候又拿不出来，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大伯去告他的话会怎么判决呢？
1: 我跟您说这样啊，因为你这个可能涉及的就比较多了。法律省是什么？法律主要省的是你和你大伯之间有一个借款关系，你大伯把这笔钱转给你了，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对民间借贷整体审这个，还会往前踏一步去审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大伯的这个钱是不是自有资金，是不是这个金融机构的贷款这些。如果说不存在是他的自有资金的话，那资金来源合法，然后你正常就会去保护。如果他不会强制要求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会要求说明你大伯这个钱的来源，但是不会要求说是你有相应的取款记录，也不能去叫说是你的这个出借人的你这个钱款是从哪个银行转过来的，是怎样一个流程，这个是不会去查的。
0: 他纠结的点其实就是应该是他奶奶把钱给他的，他奶奶应该是知道他缺钱了呗，就以他大伯的这个身份借了，就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儿，结果说就是说现在奶奶就不在了，然后想把这笔钱他大伯又想把这笔钱拿回来。
1: 但是这种事情啊，你就说法院肯定给你查实不了
0: 啊，
1: 你需要有什么证据，就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你大伯在世，然后奶奶不在世了，你如果说爷爷在的话，爷爷对这个钱知不知道呀？当时这个钱是怎样的情况，是爷爷奶奶就决定说把这个钱赠送给大伯了呢，还是说是也是借给大伯了，甚至于说是就像你说的，可能爷爷奶奶是心疼你，但是又看你这个没有节制，就是以你大伯的名义又去借给你了。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你要去还原这个事儿。还原这个事儿，那可能爷爷奶奶主观目的不是把这个钱借给你，你们的借贷也就不一定成立了。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些证据，你还原不了的话，那法院只能按照现在你大伯手里有的这些证据整体去做一个认定，认定你们存在借贷的可能性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可能你背后没说的，我也能理解什么。就是你觉得说这是爷爷奶奶可能自己的积蓄，对不对？
0: 对。
1: 那爷爷奶奶自己的积蓄，那凭啥大伯往出借？凭啥我还要还呢？对不对？那属于遗产范围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遗产是什么？遗产是可能人没的那一刻固定下来的财产，所以说你还得去追究，说是这笔钱究竟是怎么样从爷爷奶奶的这个账户里到大伯账户里的。是借款，那就可能你们可以要求去追，对不对？可以要求分割，这都是合理的。但是也不排除爷爷奶奶是想把这笔钱送给大伯，因为这个个人财产，个人有处分权。如果他们已经进行了个处分的话，那就不属于遗产了。就是您这已经赠送给大伯了，大伯再借给咱们也没毛病，咱们正常还是要去还的。
0: 好，这个思路一定要理清。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

0: 先生，晚上好。
1: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律师。
0: 嗯，您好，请讲。
1: 嗯，我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我8月份就是属于店面出租给黄了，黄之后，然后我的公司吧没有给我开，没有给我开之后，然后我走劳动仲裁，但仲裁之后找着老板了，然后就驳回，驳回之后到法院去起诉，起诉之后已经立案了，立案但是，通过说找不到对方的一个老板。
0: 嗯，
1: 然后我这个现在就属于在一直在立案当中，一直没有下文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法人因为找不到，但法人的实体上这个企业的实际经营人也找不到，我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0: 嗯，这个
2: 老板，哎，你好，变成是什么？法人找不到，实际经营人找不到，不影响你这个案件审理，因为我们有一种送达程序叫公告送达。就像我们诉个人和诉法人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不能接收文书，我可以走公告送达。你因为我听你说的意思是你第一次去诉了，然后诉的时候你现在是什么，这个公司已经注销掉了吗？
1: 我听了听了，您再说一遍。
2: 你这个公司已经注销掉了吗，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公司现在已经出队，但是营业执照现在没有注销掉。
2: 那出队不影响呀，出队你接手的这个人就应该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
1: 接手的公司肯定他已经跟原有的老板已经签署不接收任何的一个债务协议，就等于什么原有的什么也不管，他只接手之后第二次重新要装修，以前的事他不去接手。
2: 不，这个不行，他这个协议签的肯定是没有效力的。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签的协议是内部协议，因为咱们合同是有相对性的，如果说原来的公司和这个现在接手的这个人他签了这种内部协议的话，那是他赔偿完你以后，他可以根据这个协议去追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然后去要求他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咱们作为劳动者嘛，对不对，咱们服务的单位就是这个单位，这个单位从始至终没有变更过，一直是一个这个正常经营的状态的话，那我就要求这个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单位承担完相应的责任，至于他根据合同怎么去追，那是他的事儿，你是完全可以要求单位承担责任的啊。
1: 啊，那我这个如果法院起诉原有的营业经营人的话，然后找不到，我也得找现有的实际接手的经营人呗。
2: 对，是的，你永远是对单位说话，知道吧？单位他现在谁经营，谁就得对外担这个责。
0: 嗯，
1: 那他这个单位，假如说不叫 A 名，现在单位改完名之后，你叫 B 名了，我还需要找这个 B 名吗？
2: 可以啊，你就找 B 名，你得说清楚。哎，我以前是在 A 单位工作。哎，我直接是，你就直接写的是我和B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然后 B 单位是原名为 A 单位，什么时候进行的一个变更就可以了。
1: 哦，
0: 就不是他咋说咱就咋听。
1: 嗯，
0: 好，这样张先生，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反正咱们也是起诉单位哈，您可以先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专业的律师去跑。那像尹律师，像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可以自己不出庭或者怎么样，然后让律师咱们全权代理吗？
2: 可以，只有一类型案件是必须要当事人出庭的，就是离婚案件。离婚案件的话必须当事人到庭，其他案件的话其实都可以由律师去全权代理。其实当事人出庭更多的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就是我想去看看我这个案子怎么审的，并不是一种义务。
1: 那我明白明白。
0: 您可以先添加1829456718294567，然后抓紧时间起诉。反正就起诉这个换汤不换药，改了名咱就起诉现在这个名就行。1829456718294567。您是在长春吗？
1: 对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就在这个建设街这块儿，在这个地图导航上面一搜速邦律师事务所就能找得到。
3: 好的。

0: 抓紧时间好吗？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那尹律师，像张先生的这个问题还这个包括像有这个时间时速性吗？
2: 有，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劳动争议案件的话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而且这个对这个仲裁时效比咱们三年的这个诉讼时效更严格的一点是什么？它不可以终止中断，就是你不能说是我在这一年内我去单位了，我说你应该把二恩赔偿给我啊，然后单位说你等等我，然后你有这么个证据，你不能从这个时间再往后推一年，这是
0: 不
2: 可以的。
0: 这个时间，那张先生你现在多长时间了？
1: 8月份现在。
0: 那你抓紧时间吧，你可不能再拖了，你这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跟你说这几个月可快了，一眨眼要过年了。是吧？好，你因为你这个时间压在这儿，不像其他的，你还可以延续，你这不行。抓紧时间。
1: 我明白。好
0: ，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2: 再见。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厅，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此刻呢，你在哪里呢？你在忙些什么呢？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忙些什么哈，我们都会把全天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大家。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今天已经是农历的8月29了。对，此刻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渠道过来签到打卡，一个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然后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仅听听广播，大家还可以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的一同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哈，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

0: 看到我们的小四川哈，在6:31的时候，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问候，发来了我佩服你，了不起，你真行，你最棒，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卡的动图哈，是一个竖着大拇哥哈，然后上面的字就不停的在闪烁，下面还说了一句话，说小姐姐早上好。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星空老师来了哈，但是呢应该是每天的问候，有一个小对仗的小诗，今天就一句话估计是刚起头，然后就误打误撞就碰出来了，那这样我先保留一下一点点神秘感哈，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好的然后抖音端我看到了绿巨人哈，美福一号，感谢您的关注哈，刚子来了，早上好，天高负万物对吗，还有秋雨还有谁，我看前面还有永远的承诺好吧，不一点大家的名字了哈。然后呢刚子说一同姐好，你好，还有北纬45.6度谢谢大家的点赞。
1: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
0: 好的，那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端哈，然后以发送文字的方式来签到打卡留言互动，然后我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哈。然后长春今天是多云天气，10到23度，吉林市今天也是多云天气哈，13度到24度，虽然呢是多云天气，但是温度好像比前两天上升了那么一点点哈。延吉晴转多云7到24度，四平多云天气8到24度，通化晴转多云7到23度，白城今天阴天哈5到15度，辽源今天是多云天气10到25度，松原呢是阴天7到19度。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白山哈，大白山今天晴转多云5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天气晴好6到23度，省会长春今天多云天气10度到23度。

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哈，让我们都把那些烦恼哈抛掉，然后站在风中沐浴阳光，非常非常惬意的画面，是不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悲欢离合哈，或者是会有一些伤痛，但是呢风雨过后终究还是会有彩虹的，所以我们内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正能量哈。如果说此刻你正是有开心的事情，或者是正值巅峰哈，那请你不要太骄傲。如果说此刻你是在人生的低谷，那也请你不要气馁。看到我们的海洋过来签到了，说一同早上好，大白城冷啊，上班的路上是吧，多穿点啊。淡泊宁静来了，说一同早，早上好，好声音啊，音听到，哎呀你看看这家这首尾这小连句儿啊。然后星空说了，刚写第一句嗖一下就发出去了，实在抱歉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你看我 get 到你。

了，我懂你。啊，这样吧，大家认真来听哈，我们要给耳朵做 SPA 啦。青云淡淡尘风轻，一缕电波寄真情，抛却忧烦心自静，幸福出发好憧憬，一同一站乐引擎，四川动图夸不停，忠诚收听我力挺，快乐相守美心灵。感谢星空老师的分享哈，抱歉抱歉，我现在确实有点这个老花眼了，有的时候看字儿哈就容易就是看反了，有的时候就。大家多多担待吧，好吗？雅尼来了，说正能量满满。还有李彩霞说，主播早上好，看到了。雅尼说早上好呀，美女姐姐你好你好，是文雅的雅，然后是霓虹的霓哈，真的非常好看的两个字，也非常好听的两个字。看你的名字就感觉你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很文艺的人哈。大道无双说，我在佛山工作，我能听到东北的声音真好。那你是东北的老乡吗？是在佛山然后打拼努力吗？如果是的话，希望对家乡的广播、家乡的电台、家乡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能够带给你满满的温暖哈。进来逛逛，关注了主播，对，进来逛逛然后就出不去了是吗？相思也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李彩霞说，小小的抖音哈，人人爱，他比信鸽飞得快，带上问候送给你，祝你每天都愉快，身体健康，幸福在，满面微笑全是爱。哎呀，李彩霞，我对你真的是有点，就是突然间一下子我就有点对你就有点膜拜。终于我也压上韵了，主持人不容易啊，因为听友们都真的这个能量气场都太高了，维度都非常高，我这要是不努力的话，我都接不住你们的这个互动，真的是不是？啊，永远有多远是不是？永远有多远呢？我也不知道啊，咱们都自己去寻找这个答案吧。好的，那节目还在直播，此刻不知道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哈，抖音端或者是广播端，各位小伙伴们，现在呢咱们科技很发达哈，大家就是不仅像过去小的时候只捧着那个细匣子听声音了，广播呢也可以看一看了，来到抖音端哈，主播的个人主页与众不同，这个成语哈是前边的开头，然后的就是一同，就是主播一同的后缀，然后搜索到了之后，刚好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就是七个字，原来我的抖音名字叫一同喜欢向日葵，因为我本姓杨哈，所以个人很喜欢向日葵花，向日葵花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哈。但是呢后来我们台搞活动的时候呢，就有听友说一同一同与众不同，我就发现还是广大网友有才华呀，我就把名字改成与众不同的一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有点像绕口令的感觉哈，刚好契合了我们广播电台主持人的这个职业的属性。好吧，说了好多，雅丽说每天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了，对呀对呀，我跟大家说早起的人儿哈都是勤劳的小蜜蜂，然后有早起习惯的伙伴们一定是满满的身上有满满正能量的人，然后早起的人哈其实大家也都赚到了，你可能会被很多可能睡懒觉的人哈，就是要多有更多的人生体验，早起一个小时你的人生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体验是吧，你的人生也会更加的从容，当然想要早起一定要早睡，如果说你熬夜的话，你大部分时间哈你是早起不了的，所以爱早起的人儿哈，生物钟就会让你自然的早睡，早睡早起身体好。你们猜一猜我昨天几点睡的，来吧，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哈，大家都说一说，这是我抛给大家的问题，你们猜猜我昨天几点睡的，也有我对大家的问题，就你们昨天几点睡的呢，公屏留言哈，抖音端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端都可以留言互动。广播端稍后呢将会有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不要走开，然后呢我们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来吧，6:46了，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对，这就是一趟开往幸福哈，这个这一站的哈列车啊，大家随时随地哈，咱们叫招手停啊，谁来都可以，谁想上车就上车，带上满满的正能量，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五咱们就出发啦。看到东东外公来问候了，说一同早上好，看到了看到了啊，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南疆之旅了啊，因为这个 BGM 大家都知道吗，只要远走高飞，就是让大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九月末啊，咱们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们，好消息来了哈，金秋十月呀，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然后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哈，10月18号，哎，咱就出发了，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哈大家就可以来报名了，详情呢您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南疆两个字儿，又就能够获取海报了啊。对，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发送哈南疆，就会看到我们这趟旅程的详情海报啦。一年当中南疆可以说是就属十月份哈最适合玩，气候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啊，还有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反正就是一次让你看遍。会去到八处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会走进萝卜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哈，就是会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将会从这里开始。而且呢，这趟旅程当中还会去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去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还有观赏呢这个库车哈这个秋瓷的主题演绎，以及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好吧？多少钱啊？这是最关键的，每个人6999，7000块钱哈。这次行程当中，除了依旧延续我们高品质的标准以外呢，采用的是三飞哈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哈，可以调座椅，还配有充电接口，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

烤肉啊、手抓饭呢、啊，还有大盘鸡啊等等哈、啊，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各位啊，所以呢，由一零三八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对，我的倒班的主播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哈，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水果啊礼物，还有新疆的歌舞宴答谢晚宴，反正就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各种套路。各位吃住行景区头道门票的和区间的车辆的价格哈，一价全含了，不用自己做攻略，我们就是你的大管家，我们就是你的出行的这个体验官哈。好吧，想奔赴南疆的朋友们抓紧这个机会了啊，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

0: 好了，那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下面这条消息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注意来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那么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会诊期间呢，有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哈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用原价200元，仅需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1038幸福出发。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来到了6:53了哈，节目接近尾声，我们把资讯分享给大家。昨天哈，10月8号，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公报。今年的第28号台风诺洛和第29号台风小熊，目前呢都是强热带风暴级哈，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其中呢，小熊的强度还将会快速的增强。气象部门表示哈，那么这两个台风啊，未来对我国的海域都没有影响，海上作业船只和沿海地区呢仍然需要关注哈这个后续的路径的变化。那好的，昨天呢，昆明海关发布了数据，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呢，截止到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5万列，进出口货物呢超过了2077万吨，累计货值呢突破了1004亿元，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的品类达到了3900多种。那么今年的前8个月，经过中老铁路出口的机电产品货值呢达。

入境的达到了50.5万人次。体育方面，昨天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这个中国大满贯赛哈继续进行，在男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女单方面，朱思冰战胜队友蒯曼，同样晋级八强。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在本土举行，也为广大球迷带来了家门口的精彩对决。好的，那省内方面哈，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几则消息。第一个哈，吉林省推出了医保惠民的新举措，参保人哈参保关系发生了统筹区变更之后呢，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无需在新参保地重复的提交材料了，申请啊去审核哈。那么过去啊，参保地发生变动之后，此前生效的门诊慢病啊、特病啊，会有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会随之失效，需要重新的去办理。新机制呢，依托全省医保数据联通和业务标准统一，实现了备案信息跨统筹区域自动留存互认。那么因为啊，这个让工作因为工作调动啊，或者是迁居落户啊，随子女哈、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办事儿就更加方便啦。好，接着再来关注下一条，因为季节转换和景区年度的维修检修哈，吉林省多个景区陆续闭园哈，长春莲花山巴图鲁乐园正式闭园了，预计明年的春季开园。净月潭的湿地竹筏游览区十九岛停止本年度的运营了，松花湖的芜湖岛和卧龙潭景区闭园，还有延吉的恐龙王国温泉水世界这个水乐园这个区域闭园了哈，还有温泉区域呢是正常营业的啊。那么珲春的渤海古镇暂停对外开放，提醒有计划前往以上的区域的游客要提前的查询一下各个景区的开放信息，避免跑空。昨天哈，2026感知吉林青春同行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市朝阳区的解放大路小学举行，吸引了500多名中俄中小学生参加活动呢，是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中俄学生呢互赠明信片，一起体验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入长春大动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的制作，还参观了学校的阅览室、音乐厅和科技空间。今年呢是中俄教育的一个教育年哈，接下来还将会有多个俄罗斯的青少年访学团走进吉林市珲春、延吉等地。好的，那还有一条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8号，据吉林市的文旅部门介绍，金秋十月吉林市哈、正凭秋色在迎客，中旅松花湖、北大湖两大滑雪度假区把滑雪的索道都改为秋日的观赏的一个通道了，还有雪道改造为秋游的步道，推出了缆车观光、林间徒步、星空露营等哈轻度的这种轻度假产品。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呢，吉林市接待的国内游客达到了678.13万人次，那么同比增长了18.18%。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达到36.88亿元，同比增长了13.15%。蛟河红叶谷、舒兰红叶长廊、桦甸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等红叶哈、也都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1038幸福出发这趟列车哈到站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播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安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红旗街的西向北方向，宽平大路到长久路的位置，目前是车流排队的。新竹路的西向东方向，基隆南街辅路到青年路的位置，目前是排队偏长的一个状态。在南湖大路的东向西，富强街到延安大街的位置，目前排队也是比较长。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哈，目前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车辆集中在的是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以及在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是在东荣立交桥的位置，目前车多。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整体是在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当前是车辆比较大的。以上的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长春今天多云，10到23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2到24度，延吉晴6到24度，思亭晴转多云8到24度，通化晴9到23度，白城阴4到15度，辽源晴转多云10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5到19度，白山晴5到22度。
5: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4: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一彤。
3: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连日来，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长春大冬会的到来。
6: 大东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
7: 可以交很多朋友，我很喜欢长春，也很喜欢它的冰雪文化，我很开心和激动。
6: 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这友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
8: 一起展示长春的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然后一起助力大冬会，
9: 了解到很多关于大冬会的知识，我感觉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6: 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都会的美好期盼。吉林市启动长春大都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都会吉祥物吉冰吉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10: 在我们的巡游当中，让百姓也都能参与进来和互动进来，让百姓通过我们吉祥物的巡游都能了解我们大冬会，关注我们的大冬会。
11: 我们齐聚在这里进行腰鼓的表演，我们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为大冬会

0: 助力
1: 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氛围。
2: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依托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统筹推进林下种植、林果经济、森林康养、林特产品加工，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3: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 428.5 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4: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森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3: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辛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5: 目前呢，有利家农场发展了4万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中草药，红松加上中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3: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6: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
1: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7: 参林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林鉴定拓展到5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林、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5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1: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8: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啊，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1: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识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9: 央媒看吉林。
6: 10月8号，人民日报推出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逐梦冰雪相约长春。报道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大冬100力拉开帷幕。新华社客户端央视。

0: 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央媒也发布相关内容。
1: 10月6号，新华网推出吉林东风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报道辽源市东风县持续筑牢种源根基，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文旅融合，让传统养鹿产业从出售原料向着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赋能、文旅体验一体化转型。
0: 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以视频展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雄浑景象。10月6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推出假日服务台消费市场新一族人气网，报道在长春这有山商场创新性的将山地景观引入室内，烟火气与时尚感交织，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次前来体验。
1: 据统计，中秋国庆期间，我省在央视播发稿件50篇次，其中国庆节期间播发稿件31篇次，节目内容涵盖农业丰收、市场消费、节庆活动等，在央视新闻联播发稿7篇，央视联播平台每天都有吉林的内容体现。

0: 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

0: 讯。畅行早风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吉林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各地的景区街区客流密集，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吉林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充分展现出吉林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随着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日益临近，相信会有更多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吉林的热情与活力，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吉林文旅的新动态。
1: 从游客来源地看，省内游客占比 47.54%， 省外游客占比 52.46%， 其中省外游客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上海。在全省热门景区中，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接待量居首，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四季南河紧随其后，月河文化公园、长春新民大街位列前五。从游客性别与年龄结构来看，男性占比 54.59%， 女性占比 45.41%， 男女比例整体较为均衡。40至50岁群体占比最高，达 28.02%， 游客平均年龄约46岁，中青年及中年家庭是假期出游主力。与此同时，游客在景区及街区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十分活跃，启动次数上微信居首，快手、抖音紧随其后。流量消耗上，抖音领先，消耗约1446万 GB。 社交、视频与地图类应用共同满足导航、分享、支付等高频需求，短视频传播也有效扩大了吉林双节文旅的线上影响力。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刚刚过去的十一的假期，吉林的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出了蓬勃的气象。
3: 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4: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5: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3: 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城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
6: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纪念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3: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我省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铁路、民航、公路三大交通系统高效联动，优化运力保障，强化安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的假日出行。
3: 铁路方面，9月23号至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7.7万人次。期间，车站日均开行列车563列，累计加开临客247列，重点保障吉林市、延吉、长白山、北京等热门出行方向。
4: 依据客流变化，随时增开人工售票口、安检通道、检票通道，持续提供免费充电岛、红十字药箱等便民设备。
3: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2850架次，运送旅客43.7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9.5%和7.4%。其中，长春龙家机场保障航班2492架次，运送旅客38.6万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达1205.59万辆，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车流同比增长28.05%，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达334.1万人次。
2: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1: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7: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1: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8: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9: 和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0: 延边超限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的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3: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四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俗魅力。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10: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3: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0: 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去南疆来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价格呢是6999元每人，一年当中呢。 南疆就属十月份的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也会去到巴楚红海来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

0: 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是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将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的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库车龟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堡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那么这次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和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的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请咨询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在上面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那么同时我们也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导播会记录下来，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

0: 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自9月7号，长春市全新定制通学公交专线 Z110路正式开通运营以来，至今已平稳运行30天。这一个月的常态化运营中，这条专属学生的便民公交线路不断磨合优化，稳步提质，收获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来听报道。
1: 初期的试运行状态，经过一个月的稳定运营，目前整条线路秩序井然，运行规范。线路采用点对点专属通行模式，直达校园，中途无多余绕行，最大程度保障学生出行效率。同时，车内驾驶员上岗前都要进行专项安全教育培训，全程护航学生乘车安全。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6车队队长严伟东介绍，
2: 专线精准对接小南小学、盛华小学、盛华中学3所学校，设置专属的站点，定点接送。其中小南小学设置了5处停靠站点，盛华小学、盛华中学分别设置3处停靠站点。公交按照各校的错峰时间，在固定站点等候学生，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准时到校放学。
1: 定制通学公交的落地运行，不仅为学生搭建起安全便捷的出行通道，更有效分流了上下学高峰期的接送车流，极大缓解了校园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专属公交专线环境舒适，出行便捷，规范化的运营模式让学生出行更安心，家长更放心。家长们说，
3: 自从有了这个110路专线车，现在我们非常方便，下楼就有这个车，然后也不像以前天天得起早。
4: 自从开通了这个定制公交，方便了家长，也方便了孩子。
1: 为适配学生上下学出行规律，公交运营部门在每天的常态化运行中，持续跟进线路运营状况，主动收集学校家长的反馈建议，不断优化服务细节，打磨服务品质，让通学公交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严伟东表示，
2: 定制通学专线按照学校作息规划线路和站点，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学生和家长的意见，不断的优化运营服务。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都知道啊，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毒的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6: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7: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是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图片时，很可能会不经意暴露这些信息。那么如何规避这些信息以及泄露的风险呢？
7: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8: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7: 除了照片内

0: 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1: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0: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1: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继续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3: 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
4: 长春环影城票房同比提升了10%。国庆档我们还重磅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发放数万张的10元低价观影券以及立卷券。
3: 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5: 推出了光影贺国庆欢乐观影季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3家直营门店，凭借票根享受周边餐饮、娱乐、住宿等专属折扣，同时推出了电影加等权益，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
6: 这电影院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汽车工业风格的东西，还有一些长影的那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了，有那个怀旧的那个感觉。
7: 拿着电影票去一汽博物馆参观还能打折，觉得挺优惠的。
8: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1亿元。
9: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10: 你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1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

0: 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2: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2: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4: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2: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八成，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加个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6: 记者10月8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记者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止到10月7号22时，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的灾害事故。假期期间，全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部位以及场所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接警出动5.4万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50.2万人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8100余人次，为1048家企业提供风险防范和安全技术服务。
6: 记者10月8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充电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7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记者8号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止到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
6: 六张网是我国“15/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会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7: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8: 这边3台100的分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0000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7: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

0: 同比增长 12.7%， 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1: 十五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十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呼计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2: 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以及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段，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的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这一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0: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0: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一同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